0: 列国防部长卡茨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军战机和加油机一直从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起飞，用于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卡茨在采访中称，伊朗方面对此非常清楚。他称，伊朗方面此前一直在向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目标开火，这表明以方对伊朗已形成威慑。此外，卡斯透露，以色列希望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但目前未获得美方的允许，因为伊朗可能对邻国发起打击，引起石油危机。卡斯再次强调，如果伊朗发起袭击，一定将予以强硬回应。再来看到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
1: 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支持，暂不清楚伊朗会如何回应这一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美国控制之下，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有效。他说，只有美国允许的船只才能通过，伊朗没有控制这条海峡，是美国控制着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与阿曼以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分别通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事宜。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调加强合作的必要性。阿曼外交代表团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媒体报道，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的适当机制。伊朗麦克尔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的共同原则及操作机制进行讨论，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另据伊朗知情官员消息，27号有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1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0: 据也门胡塞武装2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一艘沙特阿拉伯籍油轮实施军事打击，理由是该船违反其针对沙特实施的海上航行禁令，并无视其发出的警告。声明称，行动中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并迫使该船掉头返航。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中东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几近停滞，导致伊拉克原油出口大幅减少。伊拉克石油部28号发表声明说，该国5月和6月共出口原油约3211万桶，月均出口量远低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统计数据显示，5月和6月，伊拉克通过伊南部巴士拉出口原油约2024万桶，通过伊北部基尔库克出口原油约1031万桶，通过伊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出口原油约156万桶。而在今年2月，伊拉克原油出口量约为9987万桶。再来看到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会见特朗普，在美国警告可能重启对伊打击的背景下，内塔尼亚胡此访最核心的诉求是什么？此外，美以之间在中东政策上的裂痕正在公开化。美国要求以色列从加沙、叙利亚等多地撤军，但内塔尼亚胡却放话要对美国说不。带着如此严重的分歧与特朗普会面，此次会晤能谈出实质成果吗？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番访问美国，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诉求，这个两个诉求分别是美国和以色列双边关系层面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层面。一方面呢，在美国和以色列双边关系层面，内塔尼亚胡希望通过这次访问能够修补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在不久之前，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矛盾重生，而且矛盾

0: 逐渐显性化，已经到了大家都能够感知到而且感知非常直接的地步，双方的领导层甚至是双方互相放狠话。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上作为所谓的不破盟友的以色列和美国，经历着如此大的双边关系的挑战，真的是近些年所罕有，而且呢，在过去几十年也是非常罕见。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内塔尼亚胡这次访问美国，是希望能够修补同美国领导人的关系，同时也尽力的去展示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亲善关系。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呢，在以色列国内，内塔尼亚胡现在仍然遭遇的比较严峻的政治挑战。因为根据当前以色列国内的政治议程，以色列很有可能最快在9月份，那么最晚是在10月底就会开启新一轮的以色列大选。而根据当前的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的得票支持度其实是不容乐观的，而以色列国内的民众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批评也在逐渐的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急需提振以色列国内的选情和民情。那么这次访问美国，借助访问美国这样的一个机遇来展示自己的强硬的政治姿态和主要的政治主张，就成为了内塔尼亚胡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和诉求。所以一个是为了修补同美国的关系，另外一个呢是为了挽救自己的政治危局，成为了这一次访问当中啊内塔尼亚胡的主要的两个政治目标。当然了，尽管内塔尼亚胡希望能够修补同美国的关系，但是我觉得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还是难以掩饰的。一方面呢是美国和以色列在主要当前的冲突，也就是对伊朗的问题上存在非常大的分歧。美国尽管和以色列现在都是咄咄逼人的表态，对于伊朗发出各种各样的威胁，但是双方的这个目的是不一样的。以色列呢是为了最大限度的能够削弱伊朗，尤其是非常关注伊朗核能力和核问题的走向，而且是完全反对伊朗发展核能力。而美国呢则是希望通过军事施压达到政治目的，因此军事打击本身不是目标，而通过军事打击施压伊朗做让步，回到谈判桌解决问题，达成美国和伊朗都可以接受的这个协议和让步，这是目标。所以双方的立场差异很大。另外一个，在巴以问题上，在黎巴嫩问题上，美国更多是希望出于全局中东政策的考虑，能够希望以色列保持克制，而以色列呢由于国内政治的影响没办法做出让步。所以美国和以色列尽管会进行一系列的对话和沟通，但是恐怕双方的分歧难以得到缓和和掩盖。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声明称，他已经指示以军扩大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并准备接管一处巴勒斯坦难民营。声明没有提及这处难民营的具体名称，但称接管行动将于此前以军对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采取的行动类似，即强行疏散居民、清除武装基础设施，并由以军长期驻守。此外，卡茨还透露，以色列计划扩大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规模，将新建数十个定居点。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当天对此警告称，以军接管难民营的计划可能对数千人造成严重人道主义影响。自去年以来，以色列在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开展的行动已经造成超过3万人流离失所。近日，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暴力冲突事件频发，当地巴勒斯坦人表示，随着以军升级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定居者频繁袭击巴勒斯坦村庄，暴力对峙事件不断增多，当地局势已经濒临失控。
2: 27号，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杰宁、阿拉拜镇和安萨镇拆除巴勒斯坦人的房屋。约旦河西岸北部城镇24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以军称起因是巴勒斯坦人袭击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袭击者从一名以方人员手中夺取武器，向以方人员开火。据以媒报道，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以色列人死亡。巴勒斯坦方面称，事发时多名携带武器装备的以色列犹太定居者抵达巴勒斯坦村庄，试图对8民众房屋和农田纵火，引发8民众反抗。

0: والله ما عندنا ايش نقاومهم اكثر شيء اللي بنقاوم بحجر بس。
1: 袭击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已指示以国防军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在巴勒斯坦、约旦和西岸各地增派部队。以色列时报27号报道，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这些前官员还在联名信中警告称，局势进一步恶化所造成的后果，甚至可能比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以及此后以色列面对的多线冲突更具灾难性。
2: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举行季度公开辩论会，中方代表指出，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停火止暴必须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中东是中东人民的中东，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
3: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副特别协调员阿拉克巴罗夫通报称，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也面临严峻局势，西岸危险局势持续恶化将会导致加沙的重建无从谈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表示，当前以色列正试图升级约旦河西岸局势，需要国际社会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表示，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绝不能被忽视和边缘化。只有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才能打破中东地区冲突往复的恶性循环，真正迎来和平的曙光。孙雷表示，当前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骇人听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房屋损毁，占领方加速扩张定居点，蚕食巴勒斯坦领土。尽管国际社会发出强烈呼吁，西岸局势仍持续恶化，重要原因在于调查问责没有实现，有罪不罚没有终止。
4: 国际社会必须锚定两国方案大方向，汇聚更大努力，采取不可逆行动。任何安排或成立新的机制，都必须坚持8人治8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任何改变巴勒斯坦领土和人口结构的危险企图，都将严重破坏两国方案基础，必须予以坚决抵制。
3: 孙磊还指出，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度紧张升级，但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坚持谈判化解争端方向，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共识。
2: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为6.8级地震。据日本媒体29号消息，强震已经造成至少数人遇难，另有数人心肺停止，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此外，震区已经发生近150次余震。
5: 熊本县加岛町因地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有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随后警方确认有数人死亡。日本共同社28号晚引述熊本县警方消息称，由于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警方和消防人员目前无法深入建筑物内部搜救而被迫撤离，搜救工作也因此中断，但可能仍有多人被困。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获救人员中有2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八代市1人在倒塌房屋内被发现，送医后确认死亡。熊本县警方表示，县内至少10余座房屋倒塌，另有多起人员被困事件。另据当地消防等部门消息，禹城市多栋建筑发生火灾，八代市多处住宅倒塌，自来水管破裂。日本广播协会发布的直升机航拍画面显示，八代市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的烟囱倒塌，

0: 当地一座大型桥梁部分桥体坍塌并落入河中，地震还导致熊本县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此外，当地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也受到地震的严重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 九州新干线及多条普通铁路线路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晚表示， 熊本县内一度约有14万户家庭停水。日本原子能规制厅称，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玄海核电站、爱媛县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因地震造成的异常。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消息， 截至当地时间28号20时25分，熊本县内已有26家医疗机构报告因地震受损，其中八代市医疗机构情况尤为严重，共有12家医疗机构受损，其中11家医疗机构停水，2家医疗机构停电，5家医疗机构的氧气等医用气体供应受到影响。此外，与城市有7家医疗机构报告受损。 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也曾发生过强震。 当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 6.5级地震， 在2天后的4月16号， 当地又发生了一次 7.3级地震， 并且还发生了多次余震。 日本国内专家表示， 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 需要警惕余震。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
1: 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 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 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 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两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
2: 特别是日内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 会谈中，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与协调安排。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尽管欧盟已经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 但火势蔓延速度已经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欧盟危机管理委员会拉比普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保护民众生命和社区的安全。他还表示，如此规模的灾害不应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 28号，商务部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 28号下午，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都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3: 文件中文版共有1万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前言结束语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4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 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加剧矛盾和分歧，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0: 美国等西方国家谬称中国产业发展威胁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南方国家发展空间，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
1: 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这些红利交融叠加，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 2.0。
0: 吹灭别人的灯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最终只会把自己的路堵住。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在昨天下午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针对美国就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进行了回应，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3: 关于美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
2: 近年来，以产能过剩为由，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受访学者表示，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产能过剩本质上是部分西方国家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而制造的借口。
4: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院长王雪坤介绍，出口多、顺差大及产能过剩的说法违背了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律。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出口优势是靠技术创新、完善的产供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所取得，却被西方国家歪曲为产能过剩，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5: 美国芯片80%用于出口，波音公司商用飞机约2/3销往北美以外的客户，欧盟的汽车、药品、化妆品，2025年顺差分别为922亿、2146亿和116亿美元。如果按照顺差大就是产能过剩的逻辑，这些出口多、顺差大的行业和产品是否也要视为产能过剩？显然，这不是事实。
4: 数据显示，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制造强国都曾长期保持顺差，新兴市场出口快速增长，巴西、越南等连续10年实现贸易顺差。这些出口和顺差是全球产业分工和供需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
5: 面向全球的产业链，往往是包含多国的价值链，不能用某个国家的市场规模衡量产能过剩。顺差并不意味着产能过剩。
4: 研究者认为，限制中国优质产能出口将直接推高全球生产与绿色转型的成本，削弱全球产业链运行效率，损害全球公共利益。
6: 中国凭借规模效应、成本优势和技术迭代，成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锚和承重墙，在疫情、地缘冲突等多次冲击中，保障了全球工业品、绿色设备的连续供给。所以，稳定全球产业链的正确路径，不是人为封锁限制优质产能流动，而是坚持全球化分工，实现全球供需的动态平衡。
7: 我们看到中国挤压论、中国产能过剩这样的论调是部分西方国家为推行保护主义措施而编造的借口，但炒作产能过剩、设置贸易壁垒，削弱的是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真正受到挤压的却是世界经济增长合作的

0: 前景。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青海海南州星海县28号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目前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8号11:16，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34，星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这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时间相隔18分钟。此外，28号16:04，星海县再次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有震感，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星海县县城的一处主干道旁边。我们在现场看到，县城区域的房屋没有出现明显的墙体开裂和墙皮脱落的现象，道路两旁的商铺也是处于一个正常经营的状态。
2: 地震发生后，当地已经第一时间在现场广场区域搭建起了帐篷，这里有应急、通讯、医疗等部门的现场工作人员，方便群众日常的就医等需求。星海县的各级人员力量已下沉村社、水电站、隧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排查。目前星海县水电、道路、通讯等一切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
1: 此次地震发生后，超75万手机用户收到了预警信息。什么是地震预警？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后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2: 地震预警指在地震发生后，破坏性地震波到达可能遭受破坏的区域前发出的警报信息。预警系统根据震中附近3个地震台的纵波信号，快速估算地震震级和位置，确定破坏性最强的横波到达各地的时间，再通过电波发出预警信号。地震预警和地震预报最大的不同是，地震预报是地震发生前对未来地震的预测，而地震预警是地震发生后严重灾害未形成前的警报。目前全国已部署地震预警终端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3个省份，服务用户规模突破70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超6000万。公众可以在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是地震预警，进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之后，即可开启地震的预警服务。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青海海南州星海县28号发生2次地震后，有网友反映说，第二次比第一次地震晃动的厉害，体感相差很大。专家表示，地震能量会随着震级呈指数级增长。
4: 从科学上来讲，地震震级相差一级，能量相差约30倍。这两次地震震级虽然只差了0.1级，但5.8级地震释放的能量是5.7级地震能量的1.4倍，所以体感更为强烈。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虽然已经停止编号，在其残余云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未来2天湖北、河南一带将出现明显降雨，华南一带也将多强降雨。同时，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一带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红霞残涡云系未来两天仍会持续影响内陆多地，清明两天河南一带有强降雨，对于华南一带来说，受季风气流影响，较强降雨也将

0: 汉江中下游及支流唐白河，淮河上游干流及支流沙隐河、洪汝河，黄河中游支流伊洛河，海河流域张卫河水系渭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受西南季风影响，云南澜沧江及长江上游岷江、沱江、嘉陵江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受东北冷锅影响，松花江流域嫩江上游干流及支流干河、糯米河，松花江中下游干流牡丹江及图门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
16: 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展现本领，提高技能，实现从会炫技到能上岗的硬核升级，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活动现场发布了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数据显示，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253个国民经济行业，市场销量近五年年均增长 29%。 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产品已销往15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制造正加速走向全球市场。同日发布的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显示，机器人应用总体呈现底座重构、智能跃升、集群协同、全域渗透、安全助力等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15: 27号，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0: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今年以来，中国大模型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主力模型。
1: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2: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1: 今年以来，我国大模型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主力模型。短短半年时间，国内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六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
0: 今年暑期，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气候、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
3: 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在当地爆单。面对制冷焦虑，大批外国游客扎堆来华体验天然空调房，入境游订单激增。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北京怀柔北沟村又被称为长城国际文化村，常年住着30多户外国人，而且这里夏日的温度比城区低4-5度。这几天，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
4: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2-3天才能好好感受。
3: 不只是北京，中国风景宜人的避暑资源为外国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这个暑期，大批外籍游客登顶观光天池，在地下原始森林徒步，感受高负氧离子生态环境。
5: 长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
3: 如今，许多外国游客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而是沉浸式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6: How unique it is to me！
7: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开怀大笑的片段，也有触动人心的时刻。我特别喜欢戏服、舞蹈，还有所有表演内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为之着迷。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
8: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0: 近期各地高温让避暑游成为民众暑期出行主流选择，各地深挖特色文旅资源，推出多元清凉游玩项目，激活暑期消费的新活力。
3: 暑热之下，夜间游成为不少游客纳凉首选。这个暑期，河南开封市依托独特的水系

0: 资源与宋韵文旅优势，推出夜间清凉避暑游，吸引各地游客。与白天的炎热不同，夜幕降临后，汴河两岸清风徐徐，十里河道流光溢彩，百余艘特色游船次第起航，游客泛舟河上，吹晚风，赏美景，纳清凉。
1: 啊，非常的美，而且我感觉这些的景观啊，包括这个龙舟啊，都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好看。
0: 围绕水上夜游线路，景区持续丰富消费业态，串联沿岸夜市街区、文创商圈。游客泛舟纳凉之后，可走进夜市品尝地道美食，打造观景、休闲、觅食一站式清凉游玩体验。除了泛舟河上享清凉，山林亲水避暑也成为不少游客的优选。在河南焦作，峡谷探险成为夏日热门玩法。游客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在瀑布、崖壁间穿行。同时，景区还新增了鲨鱼艇、卡丁船等水上竞速项目，刺激畅快。
2: 体验还是很不错的，过程中非常的有激情感觉。
0: 山西晋城市临川县地处南太行之巅，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进入7月以来，五家湾、王芒岭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成为游客避暑游的优选目的地。
3: 这里有山有水，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住的也特别的有特色吧。关键就是温度特别的凉快，特别适合来避暑。
0: 山水纳凉广受追捧，乡村休闲避暑同样火热。在内蒙古包头，当地依托田园资源推出农园休闲游，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在土默特右旗的一处农博园里，蟠桃、葡萄挂满枝头，各类无土栽培花卉生机盎然。孩子们一边采摘鲜果，一边学习农业知识。除了现代农业科技，传统乡村采摘同样火热。在沙土沟村，李子、西梅等鲜果挂满枝头，游客挎着果篮穿行果林，惬意采摘。
4: 果树的种类特别多，能挑各种各样的，吃到那个最新鲜的，不虚此行吧。
5: 如今，网络直播间已成为消费者购物的主要渠道之一。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动起了歪脑筋，他们不再明目张胆地展示品牌商标，而是通过不提品牌名、不全然展示标识等隐晦话术，试图游走在监管的灰色地带。那么，这种打擦边球的售假行为，真的能逃避法律的责任吗？
6: 前段时间，山东宁津县公安局民警接到的某品牌方工作人员报警，称当地有人通过网络直播售卖该品牌假冒冲锋衣、羽绒服两款产品。
7: 鸟家的2025年9月份刚刚上新新款，是有头有尾的，而且是6根排骨4条腿。哎呀，而且家人们看好了啊，所有刺绣不连针不连线的，三处刺绣是能够剪能关系的渠道货。
6: 在整个直播过程中，主播详细展示了这款羽绒服的用料、刺绣等细节，唯独不提服装品牌名称。
7: 你们可以看一下，家人们啊，某德某在售的价格60多张，是不是？今天我连某德某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都不要你们的，直接一不到6张不到，给你们安排运费险，安排7天物流。
6: 掌握充分证据后，警方将这个直播售假团伙的成员全部抓获。近日，安徽合肥警方破获了一起直播间售假案件。
8: 这边红色的话呢，是我们家买的正整43800块钱，现在本家官网正在售卖的一个款式啊。这边这一条的话呢，是我的货499，两者之间无论你们是从花型、花色、链条的颜色、链条的长度、钢珠圆爪，全部做到的是跟本家1:1。
6: 在这个网络平台的直播间中，仿制的各类首饰摆放整齐，在灯光的加持下，假冒首饰的质感、外观纹路乍看与正品别无二致。代工厂职工进专柜无压力等成为了这个直播间的常见话术。警方摸清该团伙人数和大致住处后，将团伙成员全部抓获。经查，从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这个团伙在网络直播间售卖假冒奢侈品牌首饰，累计售出各类假冒首饰1000余件，涉案总金额50余万元。经检测，这些直播间所售的商品不仅品牌侵权，质量更是和正品相差甚远。专家介绍，这类通过隐晦话术展示细节，诱导消费者混淆商品品牌的行为，已明确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9: 他在介绍这个产品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这个产品跟商标之间是有必然的一种特定关系的。 这种情况是一个典型的商标性使用。所以说呢，

0: 即便是你没有露这个相关的 logo， 也是侵害了商标权。
1: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质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接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活动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节庆展会论坛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查办粗制滥造排行榜等私营榜单企业违法案件4件。28号，在深圳举行的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28号，3750吨产自吉林大安的氯胺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装船起航发往韩国，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批次氯胺出口，标志着中国绿色燃料首次凭借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益获得国际市场价值认可。这批氯胺为全球最大单体氯胺装置，年产能18万吨，依托吉林西部风电光伏资源，碳排放较传统煤制胺降低90%以上。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8号，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散锁庵顺利完成吊装。散锁庵是悬索桥锚定区域核心承载构建，单重超320吨，规模为世界最大。狮子洋通道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目前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从4月份开始，

0: 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在小老虎的婴儿房里，一窝一窝的小老虎在玩耍。随着日龄增长，40天左右的小虎们便可以开始迎来户外时光。饲养员会把它们带到室外草坪上晒太阳，享受日光浴，通过适量运动促进身体生长，锻炼反应能力。
1: 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27号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根据计划，此次裁员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与此同时，公司还宣布将采取其他成本削减措施，包括未来几年暂缓涨薪、减少奖金等。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来看天气，先来看中国。在中国呢，降雨广泛，高温强盛，今两天强降雨分布零散，在黑龙江、内蒙古的东北部地区，以及在河南、四川、云南、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频繁。由于大气当中不稳定能量充足，这些地方多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加强防范。高温集中在内蒙古的东部，以及像辽宁、还有山东、江苏、上海、浙江以及四川盆地周边一带，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一下欧洲，今两天的欧洲北部和东部依然是降雨的中心，西部和中部天气晴热，高温广泛。明天呢，随着东部雨水的减少，炎热天气将会迅速的蔓延，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以上。来看一下北美洲，那么美国降雨频繁，强对流高发，东北部还会经历强降雨天气，雨水的出现难以达到降温的效果，反而会加重闷热的感觉。今天美国中南部大范围高温仍将持续。
4: 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长春多云，26到33度，天津多云，29到35度，兰州多云转阴，20到32度，昆明阵雨，18到23度，成都阵雨转大雨，22到31度，石家庄中雨，26到33度，济南雷阵雨，26到33度，郑州中雨，25到32度，福州多云，26到35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温哥华阴转晴，13到20度，西雅图晴，12到24度，渥太华小雨，16到21度，纽约小雨，20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首尔小雨，26到32度，东京小雨转阴，25到3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多云转晴，12到23度，斯德哥尔摩阴转晴，16到23度，柏林小雨转晴，17到30度，维也纳小雨转晴，20到34度，苏黎世晴，20到34度。
5: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又暂停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谈还是打，美伊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内塔尼亚胡和泽连斯基同期赴美，华盛顿面临双重诉求。多项海外权威民调交叉印证，全球对华好感持续上行。日本

0: کشورمون در این آبراه مهم و راهبردی است که مورد رصد مستمر و اشراف دقیق قرار داره.
1: 27号凌晨，一方透露，又有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2: 伊朗方面强调，唯一安全的航道是伊朗当局公布的航道，其他航道均不安全，也无法顺利通行。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全面执行中。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公布了一段美军在波斯湾行动的影像，画面显示，美军登船检查了一艘船只，并将另一艘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舶拦截并滞留。 希腊海事风险管理公司的数据显示，自25号以来，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78艘船只几乎全部使用了伊朗指定的航线，没有一艘船只记录使用美国推荐的靠近阿曼海岸的南部航线。美媒，特朗普的选项越来越少。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目前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但每一次走到这样的岔路口，他的选择都只会越来越少，行动的代价也会越来越高。美媒称，目前看他还有三个选择：一、升级军事行动，但美国情报评估认为，连续空袭不太可能改变伊朗的谈判立场；二。 是延长美国对伊朗船只和港口的经济封锁，但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且未必见效。第三种选择可能是美国重启谅解备忘录，但若依据备忘录允许伊朗经营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来说将是一次失败，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在战前是畅通无阻的。美媒指出，所有这些策略似乎都让特朗普更加举步维艰。
3: Well, I think these guys are flailing, and this thing is completely stuck.
4: 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不会将局势的主导权交给美国。ما هیچ وقت اجازه ندادیم و اجازه نخواهیم داد که آمریکا تعیین کننده زمان جنگ و صلح باشه. ما تا هر زمان که منافعمون اختزا بکنه، مصالحمون اختزا بکنه. دفاع میکنیم هر وقت احساس بکنیم که میتوانیم از ابزار دیپلماسی استفاده بکنیم برای حفظ منافع ملی حتما به عنوان یک ابزار ازش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5: 美国手中仅剩的这三种选择呢，其实都不是良策，各有代价。首先呢，升级军事行动的风险极高，特朗普要为此付出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成本。目前空袭的效果呢已经见顶，行动升级的下一步将是全面战争。但是全面战争它不仅会带来军费飙升，还会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封堵的局面呢恶化，全球能源危机持续，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和反战情绪持续升高，动摇特朗普的选民基本盘，给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带来致命的冲击。那么其次。 延长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耗时又耗钱，但是结果不确定。美国情报机构评估呢，想要通过封锁给伊朗制造严重的经济困难，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这一期间呢，美国可能会因为高强度的消耗而率先的撑不住。第三呢，是重启此前已经被特朗普宣布为失效的谅解备忘录，这会被认为是美国在政治上的失败，将会严重的损害特朗普的政治威信，而且也会被伊朗解读为是美国的软弱，导致他在后续的谈判当中。
6: 立场更强硬，要价更高。总之呢，目前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已经陷入了打不赢、谈不拢、也走不了的战略困境。
7: 两位冲突地区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和泽连斯基前后脚赴美访问，借着吊唁契机寻求美方援助。2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期赴美，并共同出席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追悼会。 格雷厄姆生前是国会最坚定支持乌克兰以色列的鹰派议员，多次呼吁加大对乌军事援助，主张对伊朗采取强硬举措。随着这位重量级议员离世，华盛顿国会山上原本支持两场冲突的重要力量出现空缺。 当地时间7月26号，美国媒体爆出多段格雷厄姆生前未公开视频。 美媒称，在这段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幕后通话中，可以看到格雷厄姆正在就如何与特朗普总统打交道商讨策略。格雷厄姆试图说服他加入以色列在黎巴嫩针对真主党的轰炸行动。
8: I'm gonna try to get him to join with y'all in Lebanon to maybe fly some with you. Would you like that?
1: But

0: that Ukraine is now potentially able to help weaken Iran. So I think all of that helps bolster those arguments for Zelensky going in to a critical diplomatic week, and of course, especially a critical meeting in the White House.
1: 在今年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罕见地夸赞乌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且否认美俄之间存在安克雷奇共识。美国政策的松动对乌克兰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但这个政策上的变化还不稳定，因此泽连斯基希望此行能够巩固美乌之间的关系。其二呢，就是要落实美乌军工合作。在今年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首次松口，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因此，泽连斯基希望尽快落实这一共识和计划，加快推进乌军装备和弹药的本土化生产。第三，就是希望巩固与美国建制派的关系，推动对俄制裁。格林厄姆生前是积极的挺乌派，他提交了一个制裁俄罗斯的法案。乌克兰希望打感情牌，通过参加葬礼来推动美国参众两院的建制派加速推动这一法案落地。当然，乌克兰的愿望很美好，但特朗普奉行的是交易主义外交，因此如果基辅不能满足特朗普的现实利益诉求的话，那么泽连斯基的这些愿望落地的难度就会很大。因此此次美乌峰会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2: 近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民调，27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超过美国，这份报告并非孤证。近年来，多家海外权威民调数据交叉印证，全球对华好感持续上行。
3: 最近，广西桂林口岸的一段入境画面火了。一位外籍旅客时隔多年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边检民警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他一句接一句的赞叹，让无数网友心生感慨。
4: 一个来中国人求救，他幸好大手，上去就是，但很少有机会来桂林做客，我非常喜欢。
5: 这次来桂林要在3天去去看，
4: 有很多地方想去看看，
5: 变化非常大，
4: 哇，非常的干净
5: 啊，而且山都绿色的非常漂亮，路也改得好，坐车很快，对，就到了，发展的特别，真的很
3: 好。其实像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中国的各个口岸各个城市上演。这位旅客说，我非常喜欢中国，这句话的背后是中国发展带来的吸引力，是中国开放包容的魅力，更是中国给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6: Get the opportunity, if you're American watching, come here, you'll love it, it's amazing. I would say a lot ofHow it's perceived and how it's shown on like TV online is not really in reference to how beautiful it has been being here.
3: 近日，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告，36个受访国家地区当中，27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该机构20年调查当中的历史性转向。值得注意的是，发生态度变化的不仅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包含加拿大、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不少国家对华正面评价达到历年新高。
7: 이연구소는2002년이후강대국들에대한국제여론을추적해왔는데미국이중국에뒤진호감도를보인결과는
3: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来自美国本土机构的数据也绝非孤立。近期，盖洛普、新加坡智库、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等多家机构的跨国民调都观测到相似趋势，全球范围内对华正面认知正在持续抬升。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今年4月公布的全球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在全球认可度方面超过美国，对中国领导力的支持率中位数为36%，领先美国5个百分点。这是盖洛普近20年来记录到的中国在全球认可度上对美国领先幅度最大的一次。
8: I think what we're seeing in so many places in so many ways is the bottom dropping out.In support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seeing the United States as a credible leader that other countries want to work with and follow. And you don't have to take my word for it. We see it in poll after poll, in country after country. Polls showing that China is considered more reliable, more trustworthy.
3: 分析指出，中美认可度变化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逻辑。中国在全球领导力认可度方面

0: 超越美国，这一结果反映了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形势。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友，正在重新评估其在日益分裂和多极化的世界中的立场。
1: China is super cool now. Your people are so self-evidently prosperous and confident and happy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with hope, which is a very important commodity. It's not much present in Western countries now. China is so successful that it's breaking all records, that it's breaking all previously known paradigms. So I've got to tell you, I feel that the future for China is limitless. And if we can find a world order, an equilibrium, everyone can gain from that. I always refer to the sun rising in the east and setting in the west, but we could have got close to China and gained some of the warmth from that rising sun.
0: 事实上，多份权威民调已共同印证了这一趋势。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好感度分别高达 75% 73%。在拉美，六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就有四个对华好感度超过 50%。调查也显示，东盟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简单选边，而是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平衡。以中老铁路为例，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7月8号，跨境货物运输总量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今年4月，德国一家基金会与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新社会》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36.1% 的受访者视中国为拉美可参照的最佳发展模式。过去20年，中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重要的贸易伙伴。对许多当地消费者来说，对中国的认识不再只停留在新闻报道中，而是正在改变生活的中国技术。今年7月，中国车企比亚迪宣布，其巴西工厂迎来重要发展里程碑，第1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功下线。产能拓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当地就业。目前，该工厂在岗员工规模已突破5500人。
2: 我们眼下需要做好规划与引导，让这些大型投资项目能够反哺本地的小微企业。
0: 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也正在改变欧洲青年群体对中国的传统印象。今年2月，欧洲青年眼中的中国，欧洲青年对中欧关系的看法民调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在36个欧洲国家近20000名18岁至35岁的受访者中，82%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青年群体更看重中国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成就。分析指出，好感不是抽象印象，而是来自实实在在合作红利。欧洲青年一代正冲破旧的信息茧房，通过互联网看见真实中国。
3: We were quite surprised at how big the interest in China actually is among European youth. That shows that if it's communicated well and if there's like an entry point, then there's really a lot of goodwill of young Europeans to come to China and to be open and to explore the country.
4: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最大震度达7。7.1级地震发生以后，在20分钟内接连多次发生4级左右余震。电视画面显示，熊本县震动强烈。日本气象厅设定的地震震度共有10个等级，发生震度7的地震时，强烈摇晃将使人无法站立。日本气象厅对震中附近海域沿岸发布海啸预警，预计最大浪高可达1米。受日本此次地震影响，韩国釜山有震感，部分居民紧急避险。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在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和美之歌》中，华语音乐人用歌声与世界对话，用音符架起世界多元文化沟通的桥梁，将一个文明、开放、包容的中国展现在世界观众面前。歌会现场，张信哲唱响经典老歌《爱如潮水和信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作为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海阔天空》不仅在音乐层面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更以其蕴含的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无数听众注入了勇往直前的力量。在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撒贝宁将这首粤语歌曲献给世界观众，也用音乐传递了那份自

0: 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的经典形象孙悟空，不仅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之中，也深受海外朋友喜爱。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养分而创作的歌曲《悟空》，将戏曲与流行音乐巧妙结合，以及跨文化的魅力，触动了中外观众的心弦。
1: 月尽星河，长路漫漫。

在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回春丹乐队演唱了鲜花，富有层次感和故事感的歌曲将现场的气氛点燃，那份为生命而放声高歌的情感跨越文化，跨越国界，直抵每一位观众内心深处，给予人们更多爱与被爱的力量。

在这场歌会中，不少经典旋律前奏一响，便勾起一代人的独家记忆。孟庭苇演唱了创作于30多年前的经典歌曲《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时至今日，这首深情而富有诗意的歌曲仍然能唤起观众共鸣。孟庭苇也用她清澈温暖的歌声向世界观众展现着优秀华语歌曲历久弥新的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大家好，欢迎收看全媒发布。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0: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前来参加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现在请大家提问。新华社记者。
1: 发言人好，新华社记者提问。对于大陆推出台青一家服务平台，陆委会称大陆借此拉拢台湾年轻人，而台青一家设有在线投递履历、在线报名等功能，有大陆借此搜集掌握台青个人资料进一步运用施压的极高风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相关说法完全是无脑言论。

0: 蓄意抹黑，请问民进党当局，台湾地区有不需要填报姓名、投递履历的网络求职平台吗？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打造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初衷就是搭建数字化便捷通道，解决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信息不对称难题，畅通信息服务渠道，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便利。目前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台青一家，发布岗位近6000个。平台坚持以最小必要原则填报信息，依法严格保护求职者资料。台青使用台青一家不必有任何顾虑。民进党当局越是编造谣言谎言，炒作所谓风险，就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了台青的需求，触到了民进党的痛点。台青有选择到哪里发展的自由，哪里机遇多、空间大，自然就会去哪里。相信广大台湾青年自会明辨是非，用脚做出选择。我们欢迎台湾青年积极使用台青一家，将持续完善平台功能，竭诚为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提供更多便利与支持。下一题，人民日报张硕。
1: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暑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高峰期，为帮助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研学等，有关航空公司对两岸航班票价进行了优惠打折，获得广泛好评，请您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两岸大陆的航空公司恢复4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7月1日，东航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迄今已执行7个往返班次，平均客座率为95%。7月4日，春秋航空恢复运营宁波至高雄航线，已执行5个往返班次，平均客座率为87%。7月23日，山东航空恢复运营青岛至台中航线，首班客座率为97%。7月28日，浙江长龙航空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为进一步满足两岸旅客需求，有关航空公司努力恢复运营两岸直航航线，并增加运力投入，丰富产品体系，升级中转服务。例如，两岸航空公司纷纷把热点航线直飞机型更换为较大机型，开展价格促销活动，增加航班，推出交通、食宿、文旅联动的机票优惠产品等。我愿再次重申，我们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直航的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下一题，凤凰卫视韦伟。
2: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近日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的时候称，这是

0: 展现海军面对中国军事及海上灰色地带侵扰，捍卫国家安全与海疆的坚定决心，向国际证明台湾的国家安全政策是以实力达到遏阻的目标。请问国台办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1: 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和以武谋独祸心。民进党当局罔顾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下一题，日月谈天，郑博。
2: 好，谢谢发言人。总台日月谈天记者提问：近日海基会召开背景说明会称，两岸两会联系机制停摆，台湾民众赴陆失联情况未能循原有制度处理。问题本质在于中国大陆未能确保台湾民众在陆的人身安全。遗憾，大陆以九二共识等政治前提作为两会联系机制恢复的前提。九二共识不是台湾人民的共识，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1992年，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正是在此政治基础上，两会开启协商谈判，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让两岸同胞都从中受益。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单方面破坏两岸对话协商的政治基础，导致两会对话协商停摆和相关协议执行存在障碍。海基会作为九二共识达成的重要参与者，现在故意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是对两会协商历史的背叛，是对广大台湾民众的欺骗。台胞到大陆交流参访，我们始终依法保障其人身安全及各项合法权益，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完全可以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民进党当局不断商讨所谓赴大陆失联，目的是抹黑大陆，恐吓台湾民众，破坏两岸交流。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污蔑编造，都阻挡不了广大台胞前来大陆观光参访的热情。下一题，总台国管小叶。
3: 谢谢发言人。总台国广海峡飞鸿记者提问：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载体，用克制内敛的镜头语言，讲述了跨越山海、跨越岁月的亲情守望故事。影片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上映以来迅速破圈，引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共鸣。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我从中就看到身影，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是下南洋的，到了马来西亚，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 同胞

0: 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下一个，中新社，到。
1: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近段时间以来，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形成热潮。有岛内旅游业者表示，大陆距离相近、风光明媚、语言相通、生活便利、物资便宜等优势，到大陆玩根本是挡不住的优势，挡不住的趋势。就算政治立场偏绿，也照去不误。抗中是口号，亲中才是日常，引发两岸网友的点赞和好评。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性的政治操弄难以得逞，长久不了。大陆事实风物各异，万般景致天成，从北京故宫、西安兵马俑等承载千年历史的人文地标，到黄山、张家界、桂林山水等享誉世界的自然胜景，既有画船听雨眠的江南水乡温婉雅致，又有长河落日圆的西北大漠雄浑壮阔，还有海上生明月的滨海烟波浩渺。大陆文旅产业配套成熟，交通方便，高铁网络四通八达，住宿、餐饮、导览等公共服务体系完备，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非遗技艺、特色美食、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兼具观光旅游、文化研学等多种功能。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同胞多来走走看看，在畅游名山大川、探访历史古迹、见证发展新貌的同时，增强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下一题，《环球时报》。
1: 谢谢发言人。《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提问：今天台北市举办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而无法成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作为上海与台北两市间重要的机制化交流平台，为促进两市各领域交流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成果有目共睹。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我们对此予以谴责。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下一题，台湾网。
2: 谢谢发言人。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请发言人介绍近期两岸各领域交流活动，谢谢。
0: 近期两岸各领域交流持续热络，前来大陆参加交流活动的台胞络绎不绝。文化交流方面，6月28日至7月26日，湘山韵、宝岛情两岸艺术作品展在广东省中山市举办，7月17日至23日，湖北省文化交流团赴台开展文艺演出、文化座谈、基层交流等活动，800余名台湾观众观看的演出。7月21日至25日，2026年海峡情深新戏闽宁台湾青年闽宁交流活动在福建、宁夏两地举办。7月23日至28日，台湾媒体大陆走亲团内蒙古采风交流活动成功举办。7月24日至28日，由九州文化传播中心、山东省台联、济南市台办共同主办的两岸青年行社交流营在山东济南举行， 两岸四十余位青年团员以一件件精美的光影作品书写携手同心的和美新篇。

7月28日，书运之行，海外中文、海外华文老师严习云在南京开营，20多名长期扎根海外的华文教师相聚金陵，开启一场集专题授课、实地研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中华文化浸润之旅。7月29日至8月2日，2026客音派客家音两岸龙岩客卿讲古交流赛在福建龙岩上杭举办。此外，爱因斯坦2026第十届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地区中华经典诗文诵读大赛全国赛事近期启动，还将举办两岸声音人才交流企划、名师讲座、产业观摩、实践签约及青年研学活动等，欢迎两岸同胞积极参与，一起用声音传播中华经典。体育交流方面，7月15日至19日，2026年福建省轮滑冰球公开赛暨全台轮滑冰球交流赛在福建泉州洛江举办，两岸41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同场竞技。7月18日至19日，竹浪惠安盘踞两岸2026年海峡两岸沙滩飞盘邀请赛在泉州惠安举办。7月22日至29日，首届海峡两岸南平青少年乒乓球邀请赛在福建南平举办，100多名台湾青少年受邀参赛。7月23日至27日，2026中山杯粤台港澳青年羽毛球混合团体赛在广东中山举办，200多名两岸暨港澳选手同台竞技。7月23日至27日，首届海峡两岸厦门青少年民俗体育交流活动在厦门集美举办，来自台湾的200多名空竹及舞狮等青少年选手、民俗文化表演艺人参与。第7届海峡两岸青年环太湖交流活动在江苏常州启动，来自两岸400多名青年参加。7月24日至27日，鹿岛之光杯海峡两岸青少年围棋友谊赛在厦门举办。7月25日至26日，2026年海峡两岸厦门气魔超级联赛23站在厦门翔安举办，两岸100余名车手参赛。歇口气，还有啊。7月26日至8月8日，2026海峡两岸校际联盟棒球赛分别在北京、贵州举行。7月29日至8月5日，同根同源秦蓉两岸2026海峡两岸青年暑期匹克球交流活动在河南鹤壁举办。8月4日，第三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穗台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将在广州启动，共举办20多项体育交流系列活动，将邀请来自岛内20多个民间体育机构的近800名青少年参加。青年实习方面，7月13日至29日，全国台联优秀法科生研学活动在福建平潭举办，组织台湾法科生亲身参与平潭法院系统化流程更改、实战化更案实践等。

0: 7月29日，潮企两岸之潮科技新引擎台青创新创业赋能培育路演活动在深圳举行，11名优秀台湾创业青年团队进行项目路演。大家听的活动非常的多，确实是精彩纷呈。啊，下一题，《解放日报》陈阳。
1: 谢谢发言人。《解放日报》相关新闻记者提问：台媒报道，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理事长陆佩赵周满之被控涉所谓接受大陆指示与资助在台发展组织，一审被认定罪证不足，判决无罪后又被二审判决徒刑8年，其上诉被驳回。陆委会称将注销其台湾身份，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大陆配偶是台湾同胞的家人、亲人，是台湾社会的建设者、贡献者，但是多年来在台湾始终未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近年来，民进党当局更是违背人伦、丧尽天良，对大陆配偶极尽打压迫害之能事，有的被驱离台湾，有的被取消公职，受害最严重的获罪入刑。周满之一案就是民进党当局对陆佩进行司法迫害、搞绿色恐怖的典型罪证，证明在绿色威权之下，确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无端迫害大陆配偶，坚定支持两岸婚姻家庭团结起来捍卫自身合法正当权益，希望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的丑恶嘴脸，给陆配群体以支持和关爱。我也要再次强调，对充当台独打手帮凶迫害陆配者，我们将依法终身追责，绝不宽待。下一题，团结报。
2: 谢谢发言人。团结报记者提问：台防务部门近日修正从事国防事务现职及退离职人员申请进入大陆地区作业规定，现役军职、文职等人员申请赴大陆探亲、探病或奔丧的亲等，由4亲等内改为3亲等内，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明年是两岸开放探亲40周年，民进党当局的做法是在开历史倒车，是其阻挠进献两岸交流往来的又一恶行。民进党当局费尽心机阻挠限制台湾同胞来大陆，恶意限缩台湾特定民众群体来大陆探亲的范围，罔顾人伦亲情，倒行逆施，不得人心。这种滥权妄为的行径必遭民意唾弃。下一题，顶端新闻。
3: 好，谢谢发言人。顶端新闻提问：据报道，前桃园市立委候选人马志威涉收大陆资助参选，被认定构成违反党内反渗透法规定，判刑2年8个月。对此，发言人有何评论？谢谢。
0: 所谓反渗透法，不过是民进党当局炮制的打压政治意气，恐吓台湾民众，谋取一党私利的政治工具，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恶法。依据这部恶法作出的所谓有罪判决，是服务于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图。

0: 吴某的有罪推定是不公不义的政治操弄。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一再编造种种借口污蔑大陆界选，进而罗织罪名，操弄司法，打压政治意气，制造绿色恐怖，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下一题，厦门卫视小平。
1: 谢谢发言人，厦门卫视记者提问。近期大陆蓝海20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民进党当局称对岸动作是为宣称对该海域有管辖权，恶意进行政治操作及认知作战，这类状况越来越多，海巡和海军面临很大挑战，希望支持相关预算，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7月17日到23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利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
2: 发布会还在继续，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权威发布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没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不要吧。

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这里是黄河万里跋涉的终点，也是无数生命奇迹的起点。大河熙攘，孕育出了这片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黄河三角洲湿地。它不仅是东瀛这座城市的生态根基，更是守护渤海湾的生态屏障。在此处，城与湿地共生共荣的华美篇章，正随着黄河的滚滚波涛奔腾向前。

0: 黄河入海的地方，站在这里才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大家看我身后这无边的芦苇，宽阔的水域，蔚蓝的天空，这不仅仅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更是一个功能完善的生命共同体。
1: 2018年，东营这座深深烙印着黄河印记的城市，凭借4000多平方公里的广阔湿地，以硬核的生态实力，成功跻身中国首批国际湿地城市。在这里，黄河的淡水与渤海的咸水水团激情相拥，碰撞出澎湃的水色风奇观，同时也孕育出全球暖温带范围最广阔、状态最原始、结构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之一。而这片湿地蕴藏的蓬勃生机，最生动的注脚就写在万千生命的迁徙轨迹之中。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国际机场，每年春秋，数百万只候鸟会在此停歇觅食，为下一段漫长旅程积蓄力量。这座候鸟机场的繁忙与宁静，也成为衡量湿地生态健康最灵敏的晴雨表。
0: 现在我们来到了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一进来啊就被眼前的大屏吸引住了，上面显示的湿地的实时画面以及鸟儿的飞行路线。
2: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这也是我们的智慧保护管理平台的所在地。那么通过实时的监控，可以看到水鸟的活动状况，如果想近距离观察它们呢，我们就到湿地里去走一走。
1: 赵亚杰在这片湿地与候鸟们已经相守了11年。朝暮之间，他踏过泥泞，穿过苇荡，把清脆的鸟鸣、舒展的羽翼，一笔一画都写进了这片湿地绵长的光阴里。
2: 我们除了每个月的同步调查以外呢，

0: 都站在那个人工照影槽上。左边那只白色的高一点的是东方白鹳，右边那只呢是普通鸬鹚。
1: 哦，哎，赵主任，你看我拍到了一只，这个就是东方白鹳吗？
0: 啊，是的，对的，这个是东方白鹳。
2: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是黄河三角洲湿地最耀眼的居民之一。为了让它们安心落户，一场跨越山海、贯穿四季的留客计划早已展开。在雏鸟出生50到60天羽翼未丰的关键期，保护工作者便会攀上高高的招引槽，为它们戴上独一无二的彩色环翅和卫星跟踪器。彩环编码是每只白鹳的身份证，记录着它们的出生地与成长日记。卫星跟踪器更像一双云端的眼睛，让迁徙之旅清晰可追溯。正是这份细致入微的守护，让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选择在这片湿地繁衍生息，它们翩跹的身影也成为黄河三角洲最动人的生态标志。
0: 在湿地水面上其实还有很多的野鸭，你看在上面栖息的。
1: 哇，看好多白色的鸟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0: 我们看到呢，近处的这三只鸥呢在那特别惬意的休息，它是黑嘴鸥。
1: 黑嘴鸥
0: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在它的右侧呢，你看在那走着
1: 在走的那个
0: 那只长腿长脖子长喙的一只是白鹭，它在旁边还有个头稍微小一点，一边走一边来回甩着头在觅食的，它就是反嘴鹬。
1: 赵主任，咱们自然保护区的这个鸟的种类真多呀。
0: 是，保护区目前的鸟类种类呢有374种，像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就有92种。我们通过湿地恢复、生态补水，为鸟类提供更优良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多的水鸟用脚、用翅膀选择了投票到黄河三角洲这片湿地。
2: 鸟类的回归与安居并非偶然的幸运，而是一场历经多年的生态修复攻坚战成果。这片由黄河冲击而成的三角洲是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年轻往往也意味着生态系统的敏感与脆弱。别看如今这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它也曾经历过植被退化、水源短缺的困境。
3: 孙工，
4: 哎，你好。
3: 做湿地巡检吗？
4: 对，我们定期过来看看我们这个湿地恢复区的植被长得怎么样了。
3: 眼前这一片，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红地毯吧？
4: 对对，这就是我们的明星植物，叫炎地碱蓬。它也是我们湿地的一个先锋物种，它其实还可以改良土壤，就像你刚才看的这个地方啊，其实它以前的时候，我给你看一下啊，是这样的，你看，
3: 也挺好看的。那这个绿色是
4: 叫护花迷草外来入侵物种，虽然它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它生长的地方被称作绿色沙漠，因为只要它生长的地方，其他的物种就没办法生长了。
2: 这片湿地曾经被外来入侵物种护花迷草强势占据，它的根系盘根错节，疯狂扩张，几乎挤占了所有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为了送走这个顽固客人，当地的生态守护者们化身湿地医生，开出了一张分区分治的精准处方。在高潮滩直接出动大型机械进行深度手术，将泥土彻底翻耕，斩断其复杂的地下根茎网络。在中低潮滩则巧妙地筑起围堰，引入海水进行浸泡疗法，阻断它的呼吸与光合作用，让其自然消亡。送客之后，更重要的是迎宾，炎地碱蓬、芦苇等湿地原住民被隆重请回，他们迅速扎根，用熟悉的生机重新装点家园。这场漂亮的生态反击战让护花迷草的清除率超过99%，这片湿地终于恢复了它原本该有的丰富多彩、平衡和谐的模样。
4: 看，这个就是我们一处隐黄闸，它就对应我们另外一套非常重要的生态修复措施，叫生态补水。主要的思路呢，就是说内外兼修。

0: 在内呢，我们就疏通这些河道水系，然后把这个湿地连接起来啊，对外我们就建立这种引黄闸，把黄河水引进来。那黄河水水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旁边这个闸让它自流进来。当黄河水比较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旁边这个建的这个泵站，然后把黄河水从里面抽出来，然后把这个黄河水到引到我们这个补水的渠里面，然后去修复我们的湿地。
1: 以水开路，用水带绿，生态补水的智慧让黄河之水重新浸润这片年轻的土地。水脉相连，不仅温柔压制了盐碱的蔓延，更悄然唤醒了大地深藏的瑰丽色彩。昔日单调的滩涂在秋季化身为大自然的调色盘，沿地碱棚铺就的红地毯与金色的芦苇共同构筑起这片湿地坚实而绚丽的生态基地。
0: 这里的风景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美好啊？
2: 对
0: 对，然后你看到有这个芦苇，有
2: 芦笛，
0: 对对，有笛，你看那边还有那个我们的特色的植物叫菟柳。
2: 给我的感觉就是天蓝水清草绿，让人心旷神怡。
1: 船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眼前绵延的芦苇是这片湿地最忠诚的守护者，它们深植水壤，净化水质，固土护堤，为万千生灵筑起家园。秋意浓时，芦花胜雪，茎秆流金，风过处，每一株轻轻摇曳的芦苇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由荒芜到丰茂的蜕变，见证着生态与城市相互依存的动人故事。
2: 这一根根平凡的芦苇经过守护者的努力形成了壮观的湿地，但是它的价值还在延续。这些枯萎的芦苇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1: 在这片芦苇荡中，自然与人文的对话已延续了数百年。东营大码头尾边的故事正是从一根根黄河口芦苇的韧性开始的。他们不仅塑造了湿地的风骨，更在一代代匠人的手中完成着从自然之物到生活之意的温暖蜕变。非遗传承人徐尊兴正是这场蜕变的当代接续者。
3: 大码头尾边在我们当地流传了600多年，主要是用我们黄河入海口的这个原生态芦苇来做编织，主要是编织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就是蟹篓，用来装螃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以前是鱼篓，摸鱼用的。湿地啊，保护的生态环境比较好。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它的韧性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你像在这个海边长的这个芦苇，因为它是咸水嘛，它就比较潮湿，比较潮，就是编的时候呢比较硬。你要是淡水的呢，它这个壁又比较薄，编的时候就比较的就是脆。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正好在这个咸水跟淡水的交界处，所以最适合编织用。
1: 徐尊兴的双手熟悉紫尖芦苇的质地，每一次弯折，每一次交织，都在经纬交错间被轻轻唤醒。自然的馈赠就这样随着手心的温度与绵长的时光编织成一件件独属于这片湿地的礼物，编织的更是这一方水土的记忆。
3: 像这种编法呢，就是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个压一个，
2: 压一个，
3: 然后这个算了，再压制的这个。
2: 好，那我来试一下，
3: 试一下。
2: 哇，这个最难的部分为什么这么费劲呢？它太拿手了。
3: 黄口生态区所有的原材料的芦苇都是自然生长的，我们将这个传统的这种工艺啊，经过创新设计之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工艺品，带动了当地呢也很多老百姓就业，现在还走出了国门，还出口，出到世界各地。
1: 当湿地的呼吸融入生活的脉动，创意的种子便在这片土壤里悄然生长。在东营，湿地的价值正跳出芦苇荡，变成游人手中的文创产品。湿地不再遥远，它带着芦苇的清气与鸟鸣的韵律，轻轻走进寻常生活，也在人们心里栽下一片柔软的、会生长的绿意。

0: 在我们来到了东营美术馆，一进馆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艺术气息。在这里摆放了很多关于湿地的文创产品，你看，就像我手里拿的这个玩偶，就是以释鸟东方白鹳为原型制作的文创产品。那关于这些文创产品有哪些故事和意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你手里的这一款呢叫鹳鹳，除此之外呢，小鸟的朋友生态天团，还有勺嘴鹬、北长尾山雀、黑嘴鸥和大天鹅。像是它的外包装上呢，你看它都有像这个它的原型东方白鹳的一些故事。
0: 嗯，
1: 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除了这些文创产品呢，我们还有一些湿地的礼物。这是黄口草编制作的黄口大闸蟹，你看是不是栩栩如生。东营是黄河入海口城市，每年黄河携带大量泥沙沉淀在这里，慢慢地攒下了好多温润又细腻的陶土。这些陶土就是制作陶艺的上等材料，像这个黄口邓泥印、东王泥陶、黄口黑陶，它们都是就地取材，经过非遗传承人的巧手，就把大自然的馈赠慢慢变成了一件件的工艺品。
2: 黄河的泥土沉淀着湿地的记忆与时光，而今它们正以温润的形态静静等待一场新生。在非遗传承人王学芳的手中，这些深沉的泥土被轻轻唤醒，揉捏、塑形、打磨，展现各种可能。
3: 你看，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两个手是要互相辅助的，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对提高，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做这个器型呢，它就会薄一些，
4: 根据你的手的用力呢，这个器型呢就会在变化了。
0: 看老师做是信手拈来，自己做实在是太费劲了。
2: 黄河的泥土在掌心流转，随着陶轮的旋转渐渐成型。这朴素的手工过程让原本沉默的泥土开始诉说，诉说着河流的故事、湿地的呼吸，还有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创造。
3: 这个作品呢叫黄河谣，就是整个的作品的这个树干呀还有人物呀，都是我们用泥陶手工技艺的方式来纯手工打造的。这个作品呢是我们用刚才拉胚的形式来做的这个瓶身，然后我又把咱东营市的市花荷花雕刻在了这个瓶子上。
0: 是的，那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哈，寓意着平平安安。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把来自湿地的祝福送给大家。
2: 当黄河水漫入滩涂，与细腻的泥土温柔相融，一片活生生的湿地便悄然生长。在这里，不只是丰茂的水草、成群的飞鸟，还有独属于这方水土的生态宝藏。在粼粼波光之下，虾蟹穿梭，水草摇曳。
0: 看我身后星罗棋布的蟹塘。在黄河三角洲的滋养下，一种曾经靠天吃饭的美味，现在正在变成品质稳定、享誉全国的标志性产品，它就是黄河口大闸蟹。
2: 秋风一起，蟹塘就热闹起来了。水面上船只往来，渔网起落，溅起的水花和丰收的笑语漾成一片。那些在水底下酝酿了整个春夏的肥美，此刻正活蹦乱跳的，成了兜里沉甸甸、心头暖烘烘的喜悦。养蟹多年的赵金山正跟我们分享这份喜悦。
5: 哎呀，丰收了！这一笼给30斤，
0: 肥嘟嘟的大闸蟹。
5: 对，你看，
0: 嗯，
5: 我们的大闸蟹。地板非常的干净，非常肥，你看吧，这个开门的地方非常的厚实，所以说我们黄河口大闸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0: 嗯，
5: 我们现在养大闸蟹呢，就说首先要种草，保证一个很好的这种水环境，才能养。
0: 在这个水底下还有草。
5: 对，草好，水好，蟹才好。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初步的简单的分拣，就是说这现在是两个护笼啊，我们一个放公，一个放母，这是我们从地笼里取出来以后进行的一个最初步的一个分拣。
0: 嗯，
5: 之后我们分拣完了公母，还要到秤上去，用电子秤一只一只的称。可以看到我们的蟹是非常的干净，肥度也非常好，千万不要让夹到你，夹到你这个手就破了。 就是说现在我们喂的这个生玉米啊，这个蟹都能夹碎之后都吃到肚子里。
2: 黄河水养活了蟹，更养活了人。八零后的王英泽是喝着黄河水，闻着河滩潮气长大的。他在蟹塘边摸爬滚打了十多年，成了现在串联起养殖、品控、销售的懂蟹人。
6: 看看咱们黄河口的大闸蟹
7: 啊，好有劲儿啊，
6: 活力很好，好是吧？然后你看咱的螃蟹的特点啊，青壳，啊，白肚，金爪，黄毛，回家之后啊，只需要简单的冲洗，然后就可以上锅直接蒸了。
7: 蟹捞出来都特别干净，没有泥土。
6: 对，特别干净。养殖池塘的底部啊，全是这种因为黄河冲击来的这种泥沙啊，它这种沙土质，所以说螃蟹的底板呢都特别干净啊，所以证明我们的养殖环境呢就非常好。咱吃的这个水产品，吃的就是个放心，吃的就是要它的这个环境好。
2: 黄河水的慷慨滋养是这片土地深深的福气，咸淡交融的独特水域给了大闸蟹不愁卖的底气，更是成为了东营这座湿地名城的亮眼名片。
6: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给您开一个，您看看咱的螃蟹的肥度。
7: 好，
6: 满黄，你看盖儿这个，
7: 看着真的是很诱人。
6: 蟹的这个最好吃的部位了，
7: 嗯啊，
6: 你可以尝一口。
7: 嚼劲
6: 是吧？
7: 嗯
6: 嗯，现在这个成熟度非常好了，一半硬黄一半油，起沙流油，这时候是湿蟹最香的季节，
7: 非常非常的香。
6: 这都是环境的不断的提升带来的这一口美味。
2: 湿地的丰饶最终都凝聚在那一口紧实鲜甜的蟹肉里。从靠天吃饭到靠生态致富，黄河口大闸蟹的故事正是人与湿地相濡以沫的生动写照。这份自然的丰厚回馈正化作文旅的风景，致富的产业，舌尖的风物，融入这片土地的肌理，为东营注入绵长而鲜活的生机。
0: 静静啊，你已经来了。
8: 王科长，
0: 我刚才在公园里已经转了一圈，实在是太美了。
8: 是啊，你这样还看不到全貌。
0: 嗯，
8: 来，我给你看一下城市公园的布局图。蓝色的是城郊湿地，大面积的白色区域是主要城市的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均衡分布的绿色色块是我们已经建成的城市公园。
0: 哎，通过这张图哈，我们就能明显的感受到公园和城市建筑就像一幅完美的拼图拼在了一起。
2: 这幅蓝绿交织的地图勾勒出城市与湿地相融相生的生态韵律，每一处公园绿洲都是自然在城市肌理中生长的印记，让生态之美与都市繁华在晨昏交替间相映生辉。
8: 东营是石油城市，如何平衡石油开发、城市建设和湿地保护，也是我们一直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0: 嗯，
8: 你看眼前这块水域就是曾经的曲土坑塘，我们种植了睡莲，恢复了芦苇湿地植被，把它变成了现在的公园。
0: 原来这是曲土的坑塘啊！在您没介绍之前，我以为这是天然形成的。那像这样的公园在咱们城区大概有多少个呢？
8: 已经规划建设完成了233个城市公园，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打造了开放共享的区域，供市民休闲游憩。
2: 数以百计的湿地公园通过蜿蜒的绿道与清澈的水系相连，如项链般串联起整座城市。漫步其间，看水鸟掠过上班的路，在转角遇见一片芦苇荡，湿地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市井生活里抬头可见、触手可及的风景。
9: 啊，你好，你好！
0: 今天是天好，出来运动运动。
9: 我每天都过来，这个地方环境好，空气新鲜，这个和公园似的。我就在这个小区。
0: 哦，下楼就是公园。
9: 下楼就是公园，就好像这个就在公园住着一样。
2: 在这里，湿地是嵌入城市肌理的天然会客厅，人们推窗见绿，出门亲水。生活与自然之间只隔着一阵清风，一道涟漪，那份关于诗意栖居的向往就这样 化作了每一个触手可及的日子。

0: 长。
1: 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的感受真是太真切了。那平时我们是怎么动员市民来参与环保呢？
2: 嗯，我们开发了市民管家小程序。嗯，像在公园湿地里发现了任何问题，我们可以拍照上传。城市运管服平台发现了问题，会立刻进行处理。
1: 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那我此时此刻没有发现问题，就想拍一张美景上传到咱们小程序上。
2: 可以。
0: 大河奔流，生生不息。东营这座与湿地共呼吸的城市正汇聚守护的力量，让自然的诗篇在发展中延续，在传承中新生，共同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永恒故事。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2: 烽火岁月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电影机构艰难起步。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们创造了窑洞制片厂的奇迹。面对物资匮乏的困境，他们如何开源节流，为党和人民记录下珍贵的历史？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1938年9月，延安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从上海来的电影人袁牧之和吴印贤，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辗转抵达这个地处黄土高原上的小城。他们脱下西装，换上了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对于袁牧之和吴印贤的到来，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下，袁牧之和吴印贤参与建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又称延安电影团。他们的首要工作就是拍摄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部纪录片，袁牧之和吴印贤深入到延安军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调查研究。他们要将手中有限的胶片都用在需要的地方。这段珍贵的画面是1938年秋天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影像。袁牧之和吴印贤在了解到大批爱国青年冲破国民党封锁，不畏艰辛奔向延安后，深受感动，拍下了这段画面。此外，电影团的同志们还在延安附近多处取景，拍摄了延安军民热情洋溢的生活面貌，以及在延安学成的青年奔赴前线等画面，来反映天下人心归延安的主题。拍摄顺利进行了一个多月，这天吴印贤和摄影助手徐肖兵正在电影团驻地进行摄影机的维护工作。吴印贤小心翼翼地将主机拆开，把所有的零部件都放在胶片盒子里精心擦洗。突然，延安城内响起警报声，一声声巨响划破长空。还没等吴印贤和徐肖兵反应过来，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电影团驻地炸开了。吴印贤的女儿吴祝清曾多次听父亲提起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1: 轰炸来了以后，他那个房子就塌了一角下来，就是一炸完，我父亲就一下趴在那个机器上头，护着那个机器。
0: 整个房间灰尘弥漫，瓦砾和沙石乱飞，还没来得及感受劫后余生的喜悦，断掉的房梁就朝着吴印贤和徐肖兵砸了下来。
2: 一下子那个屋顶塌下来，把我们两人都压在底下了。运回来的伞板啊，这个住房啊，都有一种热炕。这个打下来的时候，把那个热炕一夹，我们在那个爬的那个地下的时候，这个热炕给夹住了。要没有热炕，恐怕我们在那个时候啊，也就牺牲了。
0: 日军飞机飞走后，吴印贤和徐肖兵连忙仔细清点配件，他们惊喜地发现，吴印贤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护在身下的器材完好无损。连一颗细小的螺丝钉都没有丢失。突如其来的轰炸并没有吓退电影团的成员们，反而让大家更加坚定，要将敌人的恶行记录下来，传播出去。1939年初，电影团的同志们重整旗鼓，在导演袁牧之的带领下，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迈进。他们要到战事最紧张的前线，拍摄八路军与日军战斗的场景。拍摄期间，电影团成员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共同

0: 斗在抗战第一线。有几次电影团驻地遭到日军的突然包围和袭击，幸亏得到部队援救才得以突围出来。一年间，电影团的成员们冒着炮火穿梭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前沿阵地。袁牧之和吴印贤等人不仅拍摄了首长前线视察和部队的活动画面，还拍下了边区人民群众支援抗战、白求恩等大量珍贵素材。1939年12月，在袁牧之的主持下，电影团召开了一次总结会。会议决定由袁牧之带着这一年拍摄的胶片先回延安进行洗印制作，由吴印贤、徐肖兵各带一组，分别到平西游击区和横跨三省的太行山区继续拍摄。经过一年的学习与锻炼，徐肖兵已经逐渐从一名摄影助手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摄影师。1940年2月，徐肖兵等人顶着鹅毛大雪，在沿途部队的护送下，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心脏太行山区。在这里，他们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首长的亲切接见。电影团将拍摄计划向第129师的将领们做了汇报，他们纷纷表示愿意配合完成拍摄。然而，摄影师徐肖兵在拍摄时却没有预想中的顺利。当天参与拍摄的第129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杨国宇，在《刘邓麾下13年》一书中，是这样记录这次拍摄经历的。2月23日，同刘师长、邓政委、李达参谋长等到村外去拍电影片，大多没参加过，有的还没见过电影。摄影师是从延安来的，有人说是苏联派来的，一会儿叫我们坐下，一会儿又叫躺下，一会儿又叫起来用笔在纸上写字，弄得我们烦了，板起面孔像个木头人。由于当时只有一台机器，为了从多个角度拍摄，徐肖兵就只好让第129师的将领们反复地做同一个动作。
1: 就是我在那里等于好像是照眼他们了，所以呢，小平同志已经不怎么，还怎么摆摆来摆去，摆来摆去这个。
0: 最后还是刘伯承出来打圆场，说了句自然而然，然而不然的笑话，把气氛缓和下来了，徐肖兵才顺利完成了拍摄。另一边，回到延安的袁牧之开始积极准备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工作。怀着满腔热情，袁牧之却迎来了新的难题。当时的延安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人们的生活用水主要来自沿河。由于挑水上山不易，经常7-8个人用一盆洗脸水。而洗印胶片最基本的需要就是大量的流动清水，来清洗胶片上的化学药剂。这令袁牧之伤透了脑筋，他将这一现实情况上报给了中央。这一天，袁牧之正和电影团的同志们探讨电影洗印的解决办法，突然收到了让他准备前往苏联的通知。记录电影还没有制作完成，党中央为何要突然将袁牧之派往苏联呢？原来，得知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困难之后，中共中央特地为此事做了安排。原本打算把这些胶片寄往美国或香港洗印，但是

0: 为了避免在寄送途中受损，或被国民党检查机关没收，党中央决定安排袁牧之带着这些胶片到莫斯科进行洗印剪辑，使这些艰难拍摄到的珍贵素材可以顺利制作成影片。 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洗印问题迎难而解了。随着出发去苏联的日期日渐临近，袁牧之向在太行山区拍摄的徐肖兵摄影组发去电报，催促他们尽快送回已经拍摄好的胶片。收到袁牧之的电报后，徐肖兵组的摄影师吴本利决定立刻动身， 将他们近两个月在太行山区拍摄的素材送回延安。从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峪到延安，途中不仅要经过国民党军队所占领的地区，还有经过日战区，此行一路异常凶险。如果胶片落入日军或国民党手中，不止此前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电影团的骨干也有可能遇到生命危险。恰好这时，朱德总司令要从王家峪到洛阳办事，然后返回延安。他决定让吴本利随自己一起行动，以保证电影团骨干和胶片的安全。
1: 1940年4月23日，朱德带一个警卫连队从王家峪村出发了，吴本利也跟随其中。我就跟着他这个电台里头机要人员，我是挂了个名呢，就是这个总司令的副官。
0: 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之后，部队在离洛阳不远的一个村子里休整。吴本利考虑到洛阳当时属于国统区，朱德的随行人员随时有可能被国民党军抽查随身物品，他的心悬了起来。就在吴本利惴惴不安的时候，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八路军总部直属队的康克清同志找到了他。
1: 在那住的时候呢，总司令就告诉康克清，叫我把胶片放在他这个文件箱子里头，保险。总司令的文件箱谁也不敢动。朱德深深知道，延安与八路军将是第一部真实反映中国人民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反对日本侵略的抗战纪录片意义非凡，无论如何也要保证胶片的安全。在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细致谨慎的保护下，电影团和拍好的素材都安然无恙地抵达西安，交到了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待前往苏联的袁牧之的手中。 此时，吴印贤等人也完成了平西游击区的拍摄任务，将拍摄好的胶片交给袁牧之，一并带往苏联进行洗印制作。随着延安与八路军拍摄的结束，吴印贤又一次面临人生选择，他是袁牧之请来帮忙的摄影师。
0: 现在纪录片拍完了，他又该何去何从呢？他当时去延安拍个《延安与八路军》，是袁牧之作为一个老朋友提出来，他也是帮忙就去了。去的时候也并没有做待下来的准备。一年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活，让这位来自上海的摄影师 看到了边区人民不一样的生活热情和革命热情，内心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吴印贤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原来我只是个有点正义感的人。”

0: 看到解放区的生活和军民的亲如家人的关系，受到教育，使我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1: 随着他对解放区生活的日益了解，他也逐渐地建立了感情，所以后来呢，就下决心要待下来，不做一个外企的，再做一个当中的一员，来这个参加到革命斗争当中去。
0: 吴印贤不仅放弃了回到大城市的机会，还向组织申请停止发放他每个月120元的补贴，要求按照真正的八路军标准领取津贴。吴印贤能留下，最高兴的莫过于电影团的同志们了。袁牧之去苏联后，由吴印贤负责主持电影团的日常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电影人才的加入，电影团的队伍逐渐壮大，从最初的6个人扩充到了10几人，并分设摄影队和放映队，分别负责延安的拍摄工作和电影放映工作。电影团的工作蒸蒸日上，当初一手促成电影团建立的周恩来十分欣慰。即使是在工作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周恩来依旧惦记着电影团的工作。张俊杰的父亲于峰是延安电影团放映队的第一任队长。张俊杰小时候经常听父亲提起延安的往事。
2: 放映队的2台机器也都是总理给那个筹备的。他右臂摔了，在马上摔了以后，完了到苏联治病的时候带回来的一台放映机。
0: 和放映机一起带回来的还有共产国际赠予的列宁在10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影片。此后放映队带着这些影片和电影团拍摄的照片，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地巡回放映，每到一处都是盛况空前，大大鼓舞了边区军民抗战必胜的决心。
3: 当时董必武去抗战大后方进行调研的时候呢，发现老百姓，很多老百姓很麻木，对日本人的入侵啊，对国家这个概念啊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呢在延安播放这样的电影呢，对延安居民自力更生啊，鼓足干劲儿啊，认识党的作用啊，认识边区的作用啊，都很重，很有意义。
0: 全国性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逐步将其主要军事力量转向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加紧封锁抗日根据地。延安的生活越来越艰苦，物资供应极端困难。毛泽东后来在一次讲话中曾这样描述延安当时的困难：我们曾经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为了克服困难，减轻人民的负担，1941年底，党中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延安电影团也在精简之列。可是这些好不容易集结起来的电影精英一旦解散，日后形势好转，需要立即发展电影事业时，想再聚起来可就难了。经过反复权衡，党中央最终决定保留电影团的建制和全部人员，电影团成为当时延安极少有的被完整保留、无一人精简的单位。虽然建制和全部人员都保留了下来，但电影团今后的事业经费和生活开支一律需要电影团靠生产自己，不能再要编剧

0: 区政府一文钱。
1: 他们就开了个照相馆在延。我爸那时候是学美术的嘛，会画布景。你要想那个到，拍外景，就陪着你一起到外面去拍外面的那个景致。
0: 照相馆受到了延安人民的欢迎，很快就门庭若市，每天来照相和取照片的人络绎不绝。
1: 当时在延安，很多人结婚啊，就都是到照相馆去拍婚纱照，那没有婚纱，但有结婚照。所以后来那个有一些延安的子弟看见我的时候，都说我爸我妈的照片、结婚照就是你爸给拍的。
0: 照相馆的成功不仅为电影团带来了一笔宝贵的收入，也为在延安参加革命和战斗的许多人留下了他们在延安时期的珍贵影像。如今在中国电影博物馆里还保存着当年在延安风靡一时的领袖像章，这也是电影团为了自给自足而研发的时尚单品。
1: 他们就把那个朱老总毛区那个两个洗了一块一张小照片，然后外面包上那个时候叫赛罗罗，就是化学板，后面弄一个别针，就是卖给大家。那是在延安，谁要戴上这个是最时髦的，都要去买这个纪念章。
0: 在最困难的这几年里，电影团不但做到了自给自足，而且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在生产材料严重不足、各种设备和拍摄条件都不理想的情况下，电影团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为后世留下了延安时期共产党和八路军无数个珍贵的历史时刻，使后世有机会看到南泥湾、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真实的历史影像。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培养更多新闻摄影人才，电影团还开办了摄影训练班，由吴印贤亲自编写教材并教授课程，摄影队的其他成员进行辅导。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电影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四五十人的队伍了。这些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的战略方针奔赴东北，建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为新中国的新闻电影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和干部。从电影团摄影训练班成长起来的学员们，前赴后继奔赴战场前线，在枪林弹雨中记录下了淮海战役、辽沈战役等伟大战役，在各个战场上完成了记录历史重大时刻的摄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团的成员们遍布中国各地的电影机构和相关岗位，长春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等众多电影机构都有他们的身影。命运多舛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苏德战争的战乱中不幸遗失，饱受战乱之苦的导演袁牧之也在海外滞留了五年之久，才辗转回到国内。后来在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将当年没有带到苏联的部分素材进行修复洗印，让这些珍贵的镜头以另一种方式与世人相见。电影团拍摄的素材真实记录了延安居民的生活面貌，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条件下领导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进程。

0: 的电影事业从烽火岁月中艰难起步，延安电影团的同志们用他们单薄的肩膀，扛着简陋的设备，在连绵起伏的摇动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记录了无数珍贵的历史影像和战争年代熊熊燃烧的革命激情，创造了一段不可忘却的记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致癌油风暴延烧，岛内要求卓荣泰下台负责。中国大陆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所谓大陆正在进行海上封锁演练。正常科考为何引发外部势力高度关注？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就跟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种。
14: 向
15: 你
14: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人士称，除了725凯道集会，民众对台当局处理毒油事件表达不满之外，近一段时间还有很多民意代表提到要让卓荣泰下台负责一事，认为如果蓝白立场一致，这对于台湾来说是好事。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表示，这段时间不少民意代表向他提到要通过台立法机构投票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随后有国民党民代表示绝对认同与支持，蓝白两党也需要凝聚共识。
1: 如果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下台，对这次毒油事件负起责任，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愿意支持，再也有一致的立场，我是乐观其成。
0: 近日，一部《由不得你》的反毒油影片在岛内引发热议，因通过 AI 技术模拟的声音与赖清德相似，遭人举报，制作人被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要求下架视频。随后，制作人再次推出《游来游去查水表》游戏影片，还注明 AI 影片制作请勿对号入座玻璃心。对此，国民党质疑台当局大动作调查是在滥用职权。
2: 究竟是法律上的通知还是心理上的施压？
3: 难道我们的刑事警察局的主责不应该是重大刑案吗？违反哪条法律动不动就敲门，简直是混蛋透顶。
0: 对于725反毒油活动，有绿营人士声称蓝营把这场活动当成通往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伸展台，遭到国民党的反击。
1: 20万人站上凯道发出不满和愤怒，我想没有人在管选举，大家都只关心时安，关注自己还有孩子的健康，只有民进党在想着选举，也才会持续的制造各项的政治操作。
0: 今年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份举行，台媒称此次演习将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台湾地区领导人也将进行所谓示导，遭到蓝营质疑此举有转移时安焦点的嫌疑。据报道，台军将于8月实施汉光42号实兵演习，并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根据公开消息，今年拟召集20000名后备军人加入演训，验证所谓临战训练、全程战斗及完整动员作战程序。高雄、屏东、新北、宜兰也将实施城镇韧性演习。报道称，从2025年汉光41号演习开始，台军力拼贴近实战，结果却是事故频发。有消息称，今年为配合赖清德示导，将安排特别演练科目，遭蓝营质疑，此举违背了训练部队的本意，还有转移时安焦点的嫌疑。近日，台立法机构审议无人机条例，蓝白绿三党意见不一，发生了激烈交锋。一起来看报道。台媒称，此次分别逐条审查了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团、台湾民众党团及各党民意代表所提出的14个版本提案，会中各党派意见不统一，所有条文均未能达成共识，包括条例名称、预算编列方式、预算规模与期限、主管部门设定、采购标的与技术来源、产业扶植手段等。国民党呼吁民进党不要因为政治算计阻碍台湾无人机技术发展，成为扼杀台无人机产业的元凶。近日，台审计部门发布审核报告，称台军的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技术落后，存在漏洞。岛内舆论批评，巨额防务预算投入换来的却是装备迟迟无法达标，采购争议不断。民进党当局妄想在台岛构筑无人机防线，简直是痴人说梦。蓝海201首次赴台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却遭美媒炒作是海上封锁演练，民进党当局跟风造势，渲染大陆威胁，一场科研行为为何被强行贴上军事标签？反复炒作海上危机背后有何算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大陆勒紧，海上封锁，美媒称台军已窒息。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我国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填补了我国相关海域渔业调查。

调查空白。然而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中国大陆正在进行所谓海上封锁演练。大陆正常科考为何会引发外部势力的高度关注呢？而民进党当局又为何

0: 一号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首次在台东海域进行渔业科考。此次科考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我国常态执法与专项行动，声称大陆正在进行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未来对台湾海上封锁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为什么说此次的科考行动呢，是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呢？
1: 我为什么说填补了空白呢？因为呢，第一，我们在那个方向，在46年前曾经进行过在那个附近的调查，但是没有在这一次这个区域的调查。那么为什么没有呢？当初呢，一个是当初的两岸关系还是处于一种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那么当初的国际形势也比较复杂，再加上呢，当时的技术手段是有限的。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这蓝海201号啊，它属于3000吨级的，它的调查能力包括它的水深啊，它的自持力60天，那么完全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那么第二呢，这一次呢，它是一个属于我们农业农村部的整个的渔业的，按照国家的标准对这个地方的渔业进行的系统的调查，那么这个是为了开发和利用来进行的调查，那么对它的整个的鱼类的啊和以浮游生物的这样各种生物的海洋生物的这个资源调查，它的活动规律的调查，它的海洋 DNA 啊海洋环境就是环境 DNA 的调查，以及呢相关的水生啊等等啊环境，这样对下一步的开发这是不可那缺少的。那么所以说呢，为什么说是第一次，它的整个的系统性这是第一次，
0: 可以说体现了大陆渔业调查综合实力的一个跃升啊。那么相较于上个月的执法巡查，我们注意到大陆在这个行动发布的时候表述上是多了常态化3个字，那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有了第一次，后面就会有无数次？
2: 一定是这样。大陆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针对台湾以东海域的巡逻和调查活动，后续呢会呈现出常态化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首先呢是实力的展示，我们相关的巡逻力量和调查的平台可以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进行长时间的存在，针对相关的海上秩序进行更好的维护。而且呢，无论是调查船还是相关的巡逻船，都是在我们的这种监控和保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即使有外面的势力想要进行干扰，或者说呢有台独势力想要进行作梗，我们都可以保证相关任务的顺利进行。另外一个呢，就是决心的展示，大陆的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也是对外展示我们可以有效的维护我们的这种主权，更重要的是也可以针对相关的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进一步的了解完善我们的海洋数据库，更重要的是也可以向台湾的民众，向台湾的老百姓去展示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可以更好的守护我们共同的海洋利益。
0: 您刚才特别提到啊，大陆呢，我们是正常的执法巡查活动，但是外部势力呢也是在高度关注。比如说这一次《纽约时报》在报道当中呢，就特别提到说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肆炒作有关大陆的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呢？秉忠。
3: 《纽约时报》提的这个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是引用民进党当局智库学者的说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一帮台独集团因为做贼心虚，害怕大陆重置他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会掉下来，所以呢，先是害怕大陆军机和军舰在台湾周遭的常态巡航，一旦忽然由训转战，台军呢会猝不及防，会来不及应付。而后呢，对于大陆呢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这个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又紧张这样会形成对台湾东部的一种初步隔离，也就是迈向封锁的前奏。如果在必要的时候，大陆就能借此对载运各种能源以及外援物资的船只来进行检查，命令他们掉头返航，阻止这些补给船到台湾来靠港。那么在台独分子的眼中大陆这些再正常不过的执法以及科研行为就都变成了是为了封锁台湾或者攻打台湾所进行的区域拒止预演，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谓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至于纽约时报为什么要选择在此时做这样的一个炒作，我想这根本其实就是美国反华势力和民进党当局合作的一次大外宣。日本菲律宾在前段时间在这个地方私相授受进行

0: 所谓经济海域的化解谈判，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没有作为，甚至还对此表示肯定，形同出卖祖先留给我们两岸渔民的传统渔场。那么如今民进党当局勾结美国反华势力蓄意炒作，把大陆呢倒讲成啊是这个所谓挑衅的一方，可以说根本是恶人先告状，想通过这种颠倒黑白的手法来合理化他们自己跪舔日非的无耻行径。
1: 作为域外势力，美媒如此炒作呢，就是在故意破坏两岸关系，挑动台海局势。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纽约时报报道，台湾目前正在研拟应对大陆可能的海上能源封锁，提出了三大应对举措，分别是采用浮式天然气储存和处理终端，加强应急战略储备与供应链演练，以及评估重启核能。与此同时，台军也加紧升级武装。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日首艘第二批次沱江级轻型护卫舰丹江舰服役，全部12艘将在2026年底前完成交付，主要执行包括海上巡逻以及支援日常战备训练等任务。赖清德当局应对海上封锁的这三大招数，那么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秉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首先呢，就是要加购啊这个浮动式的天然气接收船，在台湾西部沿海购置这个所谓的浮动码头，扩充可以用来存放天然气的空间，让平时岛内的能源存量能够更多。然而我们说啊，一旦解放军真的对台湾实施封锁，这些所谓的浮动天然气接收船要如何能够呢再将接受到的天然气顺利运送到岛上的发电厂去，其实是不无疑问。其次呢，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寻求更多适合建立天然气接收站的陆上据点，来分散呢到时被封锁或者被打击的风险。解放军对台2025海峡雷霆 A 演习期间，我们就看到当时解放军东部战区曾经发布影片，模拟发射远程火箭弹摧毁台湾高雄的永安天然气接收站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这个让民进党当局呢是相当紧张担忧啊，台湾现行啊三座天然气接收站都设在西部沿海，一旦呢被封锁或者打击，恐怕呢会被一锅端。但如果呢是要改到台湾东部去设立这个天然气接收站，那么我们知道东部地区啊险峻多山，腹地狭窄，而且呢当地并没有啊足够的发电配电的这个相关配套设备，根本不适合来设接收站。更何况啊，解放军的火力早就已经实现对台湾岛的全覆盖，封锁能力呢也是遍布台湾岛周遭。这个东部呢早就已经不是过去台军所认定那个战力的保存区，所谓的大后方了。至于最后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抛弃自己呢从创党以来所信奉的这个所谓废核电的政策，那么重新去恢复岛内的核能发电。事实上我们知道赖清德早就已经松动了，在今年3月呢他就让台电公司开启了核二核三厂的重启程序。但我们说啊，如果真的要走完台湾关于核电安全的这个评估流程啊，少说也要1年半起跳。尤其赖清德呢不敢明着说呢就是要重启核电，却又抛出啊说呢这个已经除役或者停用的核电厂还是可以维持效能来应应紧急的需求。那么外界就质疑，这到底要怎么来维持所谓的效能？如果平时呢缺乏检验的核电厂到时临时来用，岂不是更加危险吗？民进党当局完全不做任何交代，不但可以说呢是完全不负责任，而且最后呢是自己把自己搞到面临到能源危机这样的窘况。
1: 虽然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是想尽一切办法啊，想要突破海上的这种封锁，但是您认为他的这三招真的管用吗？能够突破吗？
2: 我认为他叫病急乱投医，自欺欺人。那么我们逐一分析，你比如说他这个所谓浮式油气储存和处理终端，通俗的讲就是用船把这个油气放在这个天然气放在船上，平时呢，那么在船上储存，当需要的时候我就向岸上输送，这样呢似乎就比较机动，似乎这个就比较安全。知不知道这样一个装置，那么它基本上排水量一般都是10万到20万吨，大概相当于1到2艘航空母舰这样一个体量和规模。那么请问，就这么大一个台湾岛近在大陆的支持，你这个船准备停在什么地方？停在哪里解放军发现不了？那么第二个呢，要增加储备量，这个更是可笑了。那么你增加储备量就是指的陆地储备了，油气储备请问你准备增加在什么地方？你是增加的量越大，你需要的储存设施越多，你需要的罐子越多，那个罐子尺寸越大，那么请问解放军就是看着你在那个地方增加，然后呢视而不见吗？那个很可笑。还有呢，

0: 重启核电。那么重启核电，我且不说呢，核一、核二、核三重启需要多长时间，能不能啊救你那个2027之急？即便能够救，那么请问核电站那个电发了以后，你怎么能到千家万户啊？你怎么能到你的工厂企业、到台积电啊？你不还是要通过你的配电设施、你的输电线路这一系列要素才能到了吗？那么我不打你的核电站，我可不可以打你的变电站？对吧？所以说这些东西呢是经不起推敲的。
1: 确实，所谓的这些应对措施完全就是纸上谈兵啊，根本就不管用。那么我们看到台军方面啊，他们的轻型护卫舰丹江舰，它的战力和性能如何？那么成军之后，接下来是不是会被赖清德当局用于突破海上封锁呢？
2: 丹江舰属于沱江级，沱江级呢是台湾海军重金打造的绣花枕头，好看不能打。那么它的基本型其实已经开始大批量的服役了。那么当时台湾海军对它的定位就是啊海上刺猬战术或者是海上毒蝎战术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要利用它的高速性快速的抵达任务区，然后向目标倾泻大量的反舰导弹，那么也要让它具备一定的反潜功能啊。那么当时的基础型啊，防空的能力是聊胜于无的。那么后续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设想比较好，但是根本实现不了。那么这型舰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啊，稳定性非常差，而且本身会产生巨大的噪声，所以它的反潜设备基本上是不能用的。后续在升级和改造的过程当中，把反潜鱼雷、把一些声纳系统全都给这个拆掉了啊。那么主要是强化它的反舰火力，又具备一定的防空作战能力，这就是它的后续型号。我们提到的这个丹江号就是沱江级的改进型。那么沱江级啊，一共是造12艘，其实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的。那么我们看它后续的改进型，这个舰体的中部啊塞满了雄风二和雄风三两种反舰导弹，而且呢采用倾斜发射的方式，又配备了海舰二的啊这个舰空导弹的发射系统。但是呢整个的平台只有600吨左右，所以呢它的眼神不太好，也就是说呢它装了很多的武器系统，但是平台很脆弱，稳定性比较差。另外一个呢，由于整个的啊这个舰体空间是非常局促的，装不了先进的对空对海搜索雷达，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端着枪的近视眼。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模式当中，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过程当中，可能他还没有找到对手，自己就先被对方的精确火力给击沉了。
1: 确实，以台军的实力想要突破解放军的封锁，那真的是鸡蛋碰石头啊。那么对于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外部势力更是动作不断，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除了台军加紧备战成军，意图阻挠大陆正常科考行动之外，一些外部势力也不请自来。在中国科考船航行过程中，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巡视船，跟随监视蓝海201号科考船。美军近期还首次公布了采用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的2栖突击舰的画面，挑衅意味明显。中方在台东海域进行正常科考行动的过程当中，到底都受到了哪些外部势力的滋扰呢？
0: 主要就是美国、菲律宾还有日本进行干扰。那么日本呢，当然它是海空立体的，它出动了它的42号那个海上保安厅船，那叫那个海巡船，那么它呢试图近距离的那么追踪、干扰、破坏我的科考船。那么当然了，我们也不可能坐视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蓝海201号的作业过程中，一方面是日本这个春光号啊，在这个如影随形的那去这个跟踪监视破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中国海警2305船一直在近距离保护，这是3000吨的。当日本的海保船想强行闯入我们这个作业区的范围之内的时候，那么我们2305船呢就迅速地去那个拦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另一艘船1401号，中国海警，它是4000吨的，更大一些，也赶来支援，实际上是把这艘春光号挡在14海里之外的地方，也就是说你靠都靠不进，因为我们这个蓝海还要进行拖网，同时呢，它对海洋进行水文地质调查的时候，它也需要一个静音环境等等啊。那么菲律宾干了什么？菲律宾呢，它不敢直接的过来，那么它间接的。那比如说呢，他组织他的多边协同行动。这个多边协同行动是2023年11月开始的，一开始是菲律宾和美国，那么到了24年4月份呢，

0: 又加入了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它是不定期举行的。那么仅仅的两三年的时间，它已经举行了17次了，也就是说呢，它一定是按照需要来推动的。那么这一次呢，它的这个活动时间段恰恰就和我们那个蓝海2011号整个的作业时间它有了相当程度的交叉，而且呢，它这个活动演练的方向也抵近我们这个作业的海域，这个意味是相当的浓厚的。
1: 除了您提到的这些外部势力，我们知道赖清德当局呢也在搞各种小动作，比如说据媒体报道，在上个月台湾的海巡部门呢就通过造浪的方式去干扰大陆的科考船只，所以接下来赖清德当局是否会继续勾连外部势力，更加变本加厉的去干扰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呢？秉忠，
2: 我想民进党当局当然会想方设法的去勾结外部势力，阻挠大陆正当的执法以及科考行动。至于民进党当局还说要联合美国、日本、菲律宾等等区域盟友来联合情报共享，共同监控大陆解放军以及海警的动态。我想这里必须要注意，虽然美国无意和中国大陆正面起冲突，但是呢，却的确有可能通过日本、菲律宾这些小喽啰来寻衅滋事，打着支援台湾的幌子，主动没事找事，增加擦枪走火的风险。尤其赖清德明年就要面临到关键的连任选战，以他目前的制度来说啊，可以说呢是没有办法过半，甚至无法突破四成。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民进党当局只剩下操弄抗中的老招，赖清德更必须无所不用其极，利用大陆呢在台湾周遭的正当执法以及科考行动，主动的去碰瓷来制造事端，然后再结合外部势力来鼓噪所谓大陆威胁，增加扰乱选情的材料，甚至呢借此下达紧急命令，玩弄近乎戒严的操作。我想这些都可能是赖清德狗急跳墙之下会有的套路。
1: 美方在这个时候公布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两栖攻击舰的画面，他到底是想给谁看？目的是什么呢？
3: 那么其实呢，就是美国海军要做给五角大楼的高层看，那么对外展示自己一直在创新，不仅要买很多昂贵的大型的武器装备，还会引进一些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系统，那么实现高低搭配，实现大小组合，实现有人作战平台和无人作战平台的这个联合使用。其实呢，美国海军的自杀式无人艇此前在中东地区已经针对伊朗的这种卫星潜艇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和维护设施已经发动过攻击了，所以以后无论是在中东方向还是在亚太区域，我们不仅要警惕关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核潜艇，还要警惕它的这种新式的偷袭利器，也就是这些海上的自杀式无人艇，因为它可能会靠近岛屿和沿岸进行这样的一个隐蔽的袭击，那美国海军甚至都可能不承认啊。比如说他已经发动了袭击，这个自杀式无人艇都炸成了碎片，都沉到了海底，那么他可能啊就是完全否认他的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我们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也就是说这款武器的确呢是有一定的优势，而此次美国呢也是借机在对外展示它的肌肉啊。但是您觉得如果解放军真的进行海上封锁的话，美军真的会下场来救吗？
3: 解放军自己手里也有非常先进的无人作战装备，针对这种自杀式无人艇最好的防御手段，或者说最好的这种拦截的武器装备，其实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更先进更智能化的武装无人艇。那有了这样的一些无人的巡逻兵啊，无人的这个海空卫士，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守护这个海峡通道，也可以更好的守护岛屿和沿岸的周边海域啊，甚至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沿海重要的港口和大型的军事设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0: 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大陆依法开展相关科考活动，是行使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之举。民进党当局不断借机炒作所谓封锁威胁，无助于缓解台海紧张局势。任何企图借助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国家正常维权行动的图谋，都注定不会得逞。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怀旧振兴新图景。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28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据美媒报道，初步估计弹道导弹的数量不超过4枚。受上述消息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8号晚快速走高，纽约油价一度涨超5%。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实施打击。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打击了伊拉克东部多处民兵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以回应过去72小时内实施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些针对驻中东美军的袭击均未实现其目标。再来看到，当地时间28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1: 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这场会谈以及美乌领导人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效。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28号发文称，他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非常愉快，双方讨论了许多重要议题。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情报，他完全了解搞山的情况。而在前一天，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内塔尼亚胡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他刚刚结束了与特朗普的一次极佳的会晤。他表示，此次会谈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美以领导人会晤结束后，以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表示，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霍托夫利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没有提及搞

0: 以色列和美国正在就加沙走廊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 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该设施相关情报的消息完全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 特朗普27号对媒体表示，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 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于美以领导人此次会晤，美国政治报网站28号报道说，美国的盟友担心这次会晤将使美国更深卷入与伊朗的战争。 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一次访美是今年2月11号， 那次与特朗普的会晤中，他成功说服美方发动对伊朗的战争。 美国共和党、美国优先派担心内塔尼亚胡可能撺掇特朗普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一名美国前官员直言，内塔尼亚胡现在像一个麻烦制造者，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8号以为何这一次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可能不会按既定脚本进行为题，分析了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 报道称，伊朗战事初期，美以密切合作和互相赞扬的局面已被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粗暴指责取代。随着美伊战事的持续，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也日益明显。内塔尼亚胡希望继续打击伊朗，而特朗普则希望退出战争。除了伊朗问题，黎巴嫩问题是美以关系的另一个摩擦点。近来又出现两个新问题。 特朗普可能向土耳其出售F-35隐形战斗机以及美沙签署民用核能协议。以色列希望寻求美方保证，向土耳其出售战机或与沙特的核协议不会损害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不过有分析称，在当前美伊局势不明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和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此次白宫会晤各有盘算。 以色列时报称，内塔尼亚胡希望借与特朗普保持密切互动，向国内选民展示其仍具备影响美国政策的能力。特朗普也面临11月中期选举的考验。
1: 28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军战机和加油机一直从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起飞，用于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卡茨在采访中称，伊朗方面对此非常清楚。 他称，伊朗方面此前一直在向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目标开火，这表明伊方对伊朗已形成威慑。此外，卡茨透露，以色列希望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但目前未获得美方的允许，因为伊朗可能对邻国发起打击，引起石油危机。卡茨再次强调，如果伊朗发起袭击，一定将予以强硬回应。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我们用世界上最好的摄像机对准了那里，我非常清楚搞山的情况，那不是什么大问题。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他说：“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特朗普表示， 希望能避免攻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但不能再容忍伊朗破坏协议。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明白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以公开表示双方正在进行对话。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曾于21号对媒体说，他认为伊朗有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隧道群。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暗示，美军具备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否打击取决于权衡利弊。针对美方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
1: 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好的，相关话题我马上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滕老师您好。
3: 你好，主任。
1: 美军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的导弹袭击，伊朗也发布公告称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这是美方在24号暂停对伊空袭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因此，国际油价一度涨超5%，您如何看美伊双方此轮互袭带来的新危机？

0: 解呢？
1: 这种博弈来看的话，我相信呢，伊朗之所以在特朗普政府按下了暂停键之后，又继续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进行打击呢，很显然，伊朗呢不想被美国带节奏，答停都由伊朗自主决定。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24号特朗普按了暂停键，主要是有这么几个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弹药已经告罄，特别是那个陆基的相关导弹，那么不得不派出包括 B1B 轰炸机在内的这种打击手段呢，来对伊朗进行空袭，这是一个重要考虑。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担心外溢，因为目前来看的话，中东地区包括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已经交火，而且乌克兰呢主动打击在里海航行的伊朗船只，同时呢地区国家包括有报道称呢，像这个卡塔尔等国呢已经派出军机的秘密卷入到了美国对伊朗打击行动当中，所以防止外溢呢，这是特朗普的一个重要考虑。另外一方面呢，还有这个特朗普在这个地区，他希望呢能够这个进一步掌控局势，特别是对于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呢，有一个这个节奏，从而呢保证国内政治的一些需要。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现在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这个进攻呢，很显然他不被美国带节奏，而且在这个有些方面呢，比方说控制霍尔木斯海峡，比方说这个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这个中东地区的美军，或者是呢以色列，很显然呢这个伊朗方面呢胸有成竹，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呢将会这个长期的延宕下去。毕竟呢在这个让弱者不弱强者不强的冲突当中呢，那么伊朗似乎呢更有主动权，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想的体面脱身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事实。
2: 特朗普。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28号在白宫会见了特朗普。此访前，美以双方在中东政策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会晤之后，以色列方面称此次会晤实现全面协调。您如何看美以领导人的这次会晤呢？
1: 这种全面协调呢，其实就是双方呢都在粉饰各自的分歧。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之所以打击伊朗，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他的选择呢，主要还希望呢，对于这个地区的新出现的势力，特别是伊朗这样一个国家呢，进行全面打压。我们都知道，伊朗做大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2001年，那么美军呢，入侵了阿富汗，打掉了塔利班，这个伊朗在东部的这个天地。2003年呢，又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伊朗在这之后呢，看到，一路的这个成长，甚至呢，建立起从波斯湾到，这个地中海的这种这个抵抗之湖，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是不允许有这样一个国家出现来挑战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而从以色列来看的话，它在很大程度上呢，其实在历史上呢，跟这个伊朗呢曾经有过这个密切的合作。比方说在1948年刚成立以后呢，伊朗的这个石油等各种支持呢，对于这个以色列对打击这个阿拉伯组成的几次这个作战行动呢，都提供了重要保证。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伊朗和以色列呢是有过密切合作的。但是呢，现在呢双方互为这个对手，互为敌人，那么不决出一个胜负来，我相信呢，不管是伊朗还是以色列呢，都不可能呢在当下呢停火达成妥协。那么这种战略层面的分歧，就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呢在方方面面呢都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这个不协调。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过来访问呢，主要还是弥补这种这个不协调，同时呢也保证了美国呢继续对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支持，来这个打击伊朗。
2: 好的，谢谢唐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继续看到，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
3: 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支持，暂不清楚伊朗会如何回应这一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美国控制之下，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有效。 他说，只有美国允许的船只才能通过，伊朗没有控制这条海峡。

0: 是美国控制着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与阿曼以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分别通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事宜。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调加强合作的必要性。阿曼外交代表团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媒体报道，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的适当机制。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的共同原则及操作机制进行讨论，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另据伊朗知情官员消息，27号有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1: 据也门胡塞武装2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一艘沙特阿拉伯籍邮轮实施了军事打击，理由是该船违反其针对沙特实施的海上航行禁令，并无视其发出的警告。声明称，行动中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并迫使该船掉头返航。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好的，相关话题我们再次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滕老师您好。滕老师
2: 你好。
1: 阿曼向伊朗提出了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伊方暂无回应，特朗普则称海峡正处于美国控制之下。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的通行量降至个位数，您觉得这一机制能否达成呢？
2: 这个机制呢应该是非常困难。从霍尔木兹海峡本身来看的话，至少有三条航道，一条呢北航道，一条中航道，一条南航道。那么北航道和中航道呢现在完全由伊朗这个控制，那么南航道呢是由美国和阿曼以及国际海事组织呢三方的加以控制。但是从伊朗来说的话，比方说前两周，那么美国发起对伊朗打击最主要的起始点呢就是伊朗呢打击了在南航道航行的有关的商船，所以呢美国做出了反击。那么现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协商呢已经两轮，比方说在这个24号到25号呢阿曼专门派出代表团在德黑兰进行了磋商，但效果呢并不是非常明显。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更希望呢能够和阿曼一起的共同控制这个海峡，甚至呢在海峡收费。但是从阿曼本身来看的话，他的立场呢相对来说比较中立，既不想得罪伊朗，同样呢也不想得罪美国和其他国家。所以在这样一种这个前提条件下的话，双方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共管霍尔木兹海峡是非常困难的。毕竟呢伊朗是希望呢借此之机呢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实行有效的全面的控制。那么从阿曼来说的话，考虑到包括美国的等因素呢，他希望能够继续维持在这个冲突之前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运行。所以从双方来看的话，提出新的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在共同探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一种这个机制安排。但是呢我们看到双方这个诉求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如何接近呢这要看双方呢能否最终达成妥协，特别是在伊朗比较强势的时刻，那么阿曼呢会不会接受伊朗条件呢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1: 滕老师，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举行了闭门会谈。乌军此前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有分析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您如何看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的此次联动？冲突的外溢链条会否会越来越长呢？
2: 应该是这样看，因为泽连斯基在这个前几天公开的在新媒体上发了他这个命令乌克兰无人机呢打击在里海航行的伊朗商船，引起了这个伊朗方面的抗议。因为这次袭击呢造成了伊朗船员一死一伤，所以在里海进行打击呢这也是 乌克兰方面呢罕见的行动。那么对伊朗的商船的袭击呢，很显然是这个泽连斯基多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呢，他确实是呢看到了里海呢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成了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包括无人机在内的这样一条这个运输航道航线。那么从这个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堵截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的问题，它更多呢做出一种投名状，而且是公开的宣示这次打击。很显然，在他访问美国之前呢，有这个向美国做投名状的这样一种这个安排。因为在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当下那么面对的特朗普第二任期间不断的后退，不断的压他这个割地求和，跟俄罗斯尽快停止这场冲突，所以他希望呢能够继续拉住美国，同时呢也向这个欧洲国家表现出这种这个坚定的立场，就是跟俄罗斯斗到底的这个立场。那么从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最近一段时间呢也表现得非常活跃，因为从英国、从法国、从德国等国呢纷纷表示呢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提供经济援助。那么欧洲呢，除了从道义、从法理方面有所考虑之外呢，它更多呢是希望呢继续推动这个乌克兰呢跟俄罗斯相互的博弈，从而呢消耗俄罗斯，拖住俄罗斯。这应该说呢是当下俄乌冲突以及美国跟伊朗冲突比较复杂或者纠结到一起的方方面面。
1: 好的，谢谢唐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皓月。
3: 好的，陆博，我们关注到啊，目前美伊博弈前景不明，能否在核心问题上找到短期解决方案，美以如何协调对伊立场，美军是否会保持军事克制，伊朗又有何对策呢？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消息，美国需要平衡外交与安全。美国鹰派要求加大对伊朗施压，但特朗普部分支持者反对深度介入海外冲突。白宫必须在外交、安全与国内政治间取得平衡。与此同时，美国还需要与以色列平衡在地区利益上的政策分歧。分析人士指出，美总统特朗普正在评估是否恢复更大规模对伊军事行动。相关选项可能包括再次与以色列协同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关键时刻必须展现出高度的决心与智慧。好的，我们再来看英国广播公司，美国能否保持军事克制？多个参与斡旋的国家都要求美国保持克制，但美国并未排除再次动武的可能性。尽管美军已经消耗了大量的精密武器，特朗普公开驳斥弹药短缺的问题，但在他看来，接下来要制造更多武器，而且要更快。分析称，美伊冲突期间已经发射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库存可能要到2031年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而最新的战斧导弹每枚成本约260万美元。尽管如此，华盛顿仍压住能撑过这场冲突。好的，再来看美国《华尔街日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是关键。美伊给谈判留出了空间，各方加速展开外交斡旋，为最具争议的问题找到了短期解决方案，即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伊朗和阿曼也在密集磋商，以敲定一项能让船只安全通过这条水道的安排。双方在是否收取过境费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美国并未直接参与谈判，但阿曼一直在向华盛顿通报情况。当务之急是解决上个月谅解备忘录中的一些模糊之处。好的，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伊通社的消息，伊朗保持高度警惕。文章称，在美方的对外表态中，威胁发起军事行动、延续极限施压政策与释放谈判信号，三者总是同时出现。这种做法非但没有勾勒出清晰的未来前景，反而使中东局势持续笼罩在迷雾之中。伊朗已经拥有对地区内的目标发动更多精准打击的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只要国家利益和安全有需要，就会抗争到底。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较量的相关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皓月的分享。我们继续来看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4: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本月8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随后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1: 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的弹药库、燃料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和无人机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库特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28号白天继续打击用于乌军补给的港口和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军多处军事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核心目标为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境内的一处联合企业。该设施是封闭式国家级战略油料储备基地。除战略油库外，乌方还袭击了多个地区的俄军物资技术装备仓库、燃料润滑材料仓库和无人机仓库。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皓月。
3: 好的，陆博。乌总统泽连斯基访美释放了哪些信号？美国立场是否会向乌克兰靠拢？俄乌局势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呢？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来看到的是路透社的报道，美乌关系有所改善。随着乌克兰将战斗推进到俄罗斯纵深地区，美国对乌克兰表现出新的乐观态度。乌克兰希望把改善的美乌关系转化为美国新一轮支持。泽连斯基表示，反弹道导弹防御和战略合作是首要任务。乌克兰迫切需要爱国者及其他防空系统，以对抗俄罗斯无人机与导弹。值得一提的是，泽连斯基访问之际，五角大楼致函国会议员，将不会在2029财年之前完成4亿美元对乌援助资金的发放。好的，再来看乌克兰基辅邮报，乌克兰的诉求正在发生变化。文章指出，泽连斯基向美国示好的同时，乌克兰的诉求的实质内容正在发生变化。与此前不同，基辅正在寻求一种不同的支持，通过获得生产许可、技术转移、联合制造协议，以实现在乌克兰境内大规模生产先进武器的路径。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能够掌握绝对的战场优势，但只要乌克兰能够自主制造整套系统，就能有效降低对西方武器交付的依赖。好的，再来看美国《华尔街日报》，乌克兰无人机令美国刮目相看。美国最初认为俄罗斯的军事力量碾压乌克兰，如今特朗普已对乌克兰的无人机产业刮目相看。这类无人机在美伊冲突中也对美军构成了威胁。美国有兴趣与乌克兰合作生产无人机，并以成本更低、更快的方式研发新武器。数据显示，乌克兰无人机产量已从2022年的每年约5000架增至2026年的每年数百万架。乌克兰凭借无人机战术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颓势。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俄指责乌克兰有意将冲突全球化。近日，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向美方展示自身价值，争取了更多军事援助。这可能会让美国对乌克兰的作战能力产生新的认识。但在俄罗斯看来，乌克兰将矛头指向伊朗，真实用意是将俄乌冲突最大限度地国际化，并将其描绘为一场威胁乌克兰盟友自身利益的全球冲突。分析称，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这两场冲突恰恰暴露了美国力量投射的局限性。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泽连斯基访美的相关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皓月。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为6.8级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记者会上说，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8:30，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3人。据日本气象厅介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震区周边共发生震度1级以上的地震171次。
5: 据总台记者报道，截至目前，强震造成多人死伤，多处房屋倒塌，人员。

0: 被困，具体情况正在确认中。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的八代市，那么我身后的这座桥呢叫做直柳桥，是当地跨河移动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那么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看过去，这座桥已经有部分坍塌掉到了河里。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这座桥呢它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侧呢是通行这个汽车，一侧是供这个行人来行走。目前呢坍塌掉到河里的是这个原本的步道桥的一侧，那么机动车行走的这一侧呢目前还在开放。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有机动车现在是在这个桥上缓慢的通行。
0: 地震造成大范围停电和交通中断，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熊本县地震还造成该县多家医疗机构受灾。日本厚生劳动省称，截至当地时间29号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其中包括停水、停电、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等情况。此外，地震导致部分地区企业生产活动受到影响，汽车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等工厂一度停工。地震还导致部分移动通信基站停电，通信传输线路出现故障。截至29号10点，熊本县多地报告通信中断或通信困难等情况。地震对当地交通基础设施也造成严重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原子能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2: 日本熊本县28号下午的强震发生后，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物坍塌。总台记者也是前往了这一购物中心，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二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被困在里面。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2: 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日本国土地理院28号发布消息称，该机构分析震中周边的电子基准点数据后发现，地震发生时在熊本县八代市观测到了最大约84厘米，在熊本市观测到了最大约40厘米的地壳变动。不过报道还指出，这些数值均为初步数据，今后可能会因进一步分析而进行修改。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也曾发生过强震。当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在2天后的4月16号，当地又发生了一次7.3级地震，并且还发生多次余震。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3: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两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 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内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2: 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3号，美国防部更新公布从事问题活动的外国科研机构清单，对中方部分科研机构实施列单制裁。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方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设置歧视性壁垒，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为正常科技交流合作保驾护航。再来看到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规模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了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4: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5: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4: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6: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支撑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4: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随着机器人行业商业化落地加速，带动全产业链需求提升。今年以来，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明显提升，核心零部件从依赖进口走向自主可控，整机开始批量交付，供应链安全和成本优势正在成为机器人企业的共同选择。专家表示，中国制造迈向技术红利阶段。
0: 今年以来，机器人企业都在加速商业化落地，让机器人真正成为创造产能的工业生产力。
7: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在实际的工厂当中开始运行起来了，比如说上下料、物料的分拣、元器件的接插等等，都已经开始真正的干活。
8: 需要把你的动作控制在很精确的毫米级。那我们希望是说，通过真实的场景去打磨我们自己的技术。
0: 机器人商业化的加速落地，迅速转化为产业链上下游实实在在的订单。深圳一家生产无框电机的企业，今年上半年在手订单突破100万台，相比去年全年的12万台，增长9倍多。
9: 我们根据进度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对于

0: 们来说，现在最大的压力也是来自于交付。
1: 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持续提升，进入全链条系统推进阶段。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介绍，其人形机器人 90% 以上核心零部件采购自国内，全球范围内没有比中国更适合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市场。
0: 无论从硬件来看，整个产业链各种硬件零配件都在中国，

0: 批量出货，背后是中国制造业整体优势的提升。
1: 在机器人这样一些新兴的未来产业，从底层的硬软件到零部件，我们都能够实现自主可控，我们的制造业完全是从我们之前的规模红利走到技术红利这么一个阶段。
2: 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啊、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今年上半年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上半年同期回落0.1%。按照中国今年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全社会物流成本节约近700亿元。近年来，西藏持续布局高海拔风光新能源产业，建成多座国产化智能新能源示范工程。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跟随记者走进藏北纳曲，探访超高海拔地区的风电光热项目。
4: 这里平均海拔4500多米，空气稀薄，却不缺两样东西：刮不停的风和晒不完的太阳。
5: 风与光在这里如何能够变成照亮万家的电呢？我们一路走，一路找答案。这里就是西藏纳曲市色尼区的欧玛廷嘎风电场了，现场有25台风机在工作。
6: 2024年1月，西藏纳曲欧玛廷嘎100兆瓦风电项目全部建成投产，每年提供约2000千瓦时的清洁电力，可满足23万人一年的用电需求。高原风电建设与运行要直面极端环境带来的重重挑战，这里空气稀薄，风力难以驱动叶片，低温还容易冻损设备。那高原风机究竟是如何实现稳定发电的呢？
7: 欧玛廷嘎风电场的风机叶片，我们采用了特殊的面漆技术，它可以同时满足在高原强紫外线情况下和高原严寒条件下同时运行。由于高原地区的空气密度更低，转速更慢，我们通过稳定性控制技术有效地攻克了这个难题。
6: 项目还配套搭建了全天候智能运维体系，每台风机均配备24小时智能监测系统，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护、故障智能预判。
7: 我们的智能监测系统相当于给25台风机都装上了心电图和体温计，上千个传感器实时回传数据，每台风机的健康状态一目了然。
6: 从西藏纳曲出发，沿着青藏公路一路往北，我们正式开进藏北草原。
5: 这里是西藏纳曲市的安多县，年日照时长超2800小时，太阳能资源极其的丰富。大家看我身后有上万面的定日镜，这里就是正在建设当中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光热项目。
6: 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加800兆瓦一体化项目，是西藏首个熔岩塔式光热发电项目。依托熔岩塔式光热技术，通过15927面定日镜聚光加热熔岩，实现光热电转化。
8: 我们这个每一台定日镜都单独的配置的有这个智能控制系统，实时的追踪这个太阳的位置，调整这个镜面的角度，确保这个光线始终的精准高效的汇聚这个吸热塔顶的吸热器的位置。
6: 管理人员介绍，项目投入使用后，可在晴天聚光加热熔岩完成储热，阴天夜间释放热量持续发电，保障电站平稳运转。目前项目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预计今年10月实现并网发电。
5: 风过羌塘，光照藏北，如今他们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灯火。西藏的风与光不仅点亮了高原的夜晚，更逐渐成为国家能源转型当中

0: 中来自世界屋脊的绿色力量。
1: 但你们呢落下去没得了。休息时你们太阳了吧就得晒一把就得。突然看上下去你们落下去还想被没事也跑了。下他光不过来捉狼了他突然下去给被没事也跑了他听着。
2: 截至十四五末，西藏电力装机容量达到1300万千瓦以上。十五五期间，西藏以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为引领，加快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上游、藏东南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计划到2030年，西藏新型能源体系高原样板初步构建，国家西电东送战略新支点初步形成，为国家能源安全、能源强国建设、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西藏力量。
3: 昨天，重庆、河南、山西、黑龙江等地遭遇短时强降雨，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山区引发山洪泥石流，造成道路受阻。各地组织人员抢险排涝，清淤保通，交通秩序陆续恢复正常。
4: 昨晚，重庆渝中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超68毫米，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积水。截至当天20点左右，积水路段已基本排除，交通秩序恢复正常。昨天下午，河南南阳出现强降雨，造成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影响车辆正常通行。当地交警、社区、市政环卫等多部门同步开展排涝、排查隐患、疏导交通等应急处置工作。
5: 对于涉深较深的路段，有车辆进入后抛锚，我们组织拖车进行施救，同时积极联系市政部门，对积水较严重的路段进行排水。
4: 截至当天18点，易涝区域积水逐渐消退，交通秩序陆续恢复正常。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山西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持续降雨影响，山西省今天上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临汾市洪洞县、古县的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公众应做好防范措施。昨天，黑龙江木林市遭遇短时强降雨，近40毫米的集中降水导致木林镇柳毛河村突发山洪，裹挟大量碎石泥沙涌向路面，造成进村路口50多米路段严重堵塞。今天凌晨1点，柳毛河村连通下柳毛屯的公路再次发生大面积泥石流淤堵，受阻路段长达70米，当地迅速开展清淤保通作业。截至今天凌晨3点，所有受阻道路全部恢复正常通行。
3: 本周，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将迎来大范围的桑拿天，南北方都会十分的闷热，重庆、浙江等地的高温天气耐力持久。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重庆、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和内蒙古中部等地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并且短期内难以停歇。同时，华北东部、东北等地夜温较高，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可达25摄氏度左右，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暑期是两岸民间交流。

0: 流的高峰期，为帮助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研学，有关航空公司对两岸航班票价进行了优惠打折。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介绍表示，大陆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
1: 陈斌华介绍，暑期以来，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四条两岸直航航线，分别是7月1号，东航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迄今已执行7个往返班次，平均客座率为95%。7月4号，春秋航空恢复运营宁波至高雄航线，已执行5个往返班次，平均客座率为87%。7月23号，山东航空恢复运营青岛至台中航线，首班客座率为97%。7月28号，浙江长荣航空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
2: 我们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直航的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
1: 对于近段时间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形成热潮，有岛内旅游业者表示，大陆有距离相近、风光明媚、语言相通、生活便利、物价便宜等各种优势，到大陆玩根本是挡不住的趋势，就算政治立场偏绿也照去不误。陈明华就此表示，
2: 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爱我中华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反中抗中是违背人性的政治操弄，难以得逞，长久不了。
0: 近日，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妄称，此举展现海军面对中国军事及海上灰色地带侵扰、捍卫国家安全与海疆的坚定决心，向国际证明台湾的国家安全政策是以实力达到遏阻目标。对此言论，国台办发言人痛批其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
2: 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和以武谋独祸心。民进党当局顽固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
1: 近期，民进党当局不断在台海搬弄是非。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民进党当局则称，对岸动作是为宣称对该海域有管辖权，恶意进行政治操作及认知作战，并表示这类情况越来越多，海巡和台军面临很大挑战，希望支持相关预算。国台办发言人则回应表示，此次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2: 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0: 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国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
1: 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载体，用克制内敛的镜头语言讲述了跨越山海、跨越岁月的亲情守望故事。影片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上映以来迅速破圈，引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共鸣。
2: 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0: 上海动物园赠送给台北市立动物园的2只小熊猫，今天与台北市民见面。 上海市原计划派代表团赴台参加见面仪式，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此举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
2: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作为上海与台北两市间重要的机制化交流平台，为促进两市各领域交流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成果有目共睹。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我们对此予以谴责。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0: 针对台当局在处理致癌尤上不能平息民怨，台北市长蒋万安就此提议解散行政团队问责，话题在蓝白阵营内部引发热烈讨论，朝野新一轮政治攻防正随之展开。
3: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前往新北参加活动，被追问有关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的解散行政团队仪式的看法，他戴紧口罩不发一语，而不少蓝营人士表态值得讨论。
4: 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我觉得可以讨论。
5: 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一次被抛出，我相信人民也对现在不信任。
6: 叶秀也绝对认同跟支持，在野党也需要凝聚共识。
7: 但这件事情确实也没有在党团大会做过正式的讨论，所以未来如果有的话，我相信党中央或是甚至国民党、民众党也应该会有一个机制能够针对这个议题来做讨论。
3: 民众党方面则表态，目前先要等国民党达成共识后再来做正式讨论。
8: 这些的讨论当然是会有了哈，我们可能还是要经过党团的一个会议的讨论。
9: 他们正式想提出来的时候，基本上大概也会请教民众党的一个意见。那是不是让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党再花多一点时间，大家来讨论？
3: 由于解散台行政团队的提案门槛严苛，需三分之一民代联署过半同意方能通过，且通过后将触发台立法机构解散，因而蓝白阵营不少民代语带保留。而有评论员认为，目前岛内议题性质和民意形势都与一年前的大罢免大不相同，虽然不确定在野党评估的结果，但可以推测民进党绝不乐见解散行政团队和立法机构民代提前重选。
10: 这个氛围改选，民进党一定输的啦。大罢免那个时候他们一度声势很嚣张嘛，都在打抗中保台嘛，这个时候你打抗中保来试试看，我看会引起更大的愤怒，所以这个时候恐怕民进党没有人敢支持哦。
0: 台湾新冠疫情自六月中旬开始持续升温，台疾管部门28号通报，岛内就诊人次近两周增幅明显加快，本周就诊人次将逼近10000人次，预估8月中旬将达到高峰，提醒高龄老人以及慢性病患者多加防范。
3: 台湾新冠疫情连续6周升温，正式进入流行期。根据台疾管部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本周就诊人次将逼近10000人次。根据疫情趋势研判，7月底至8月都将处于上升期，8月中旬将迎来本轮疫情最高峰，单周就诊人次上看超过50000人次。
11: 从去年10月1号到现在，总共有160多例的一个新冠并发重症的一个个案。那在这160多个个案里面呢，65岁以上呢占了70%以上，那有慢性病的一个个案呢占了80%以上， 那有没有接种疫苗的一个个案呢，超过90%以上。
3: 台疾管部门统计，截至24号，本季新冠疫苗已接种约174万人次，但65岁以上老人第一剂疫苗的接种率只有21%，第二剂更是不到1%。
12: 过去2-3年前，即使有

0: 打过新冠疫苗的人，现在抗体已经几乎不见了，更何况现在流行的是一个新的病毒株，即使过去有打过旧的病毒株的人，现在抗体也已经没有用了。
1: 新冠疫情再度反弹升温，也让新冠疫苗的需求量随之增加。不少台北市民反映，跑了好几家诊所都打不到疫苗。台疾管部门对此表示，将紧急调度6000剂疫苗。针对当前疫情形势，台疾管部门负责人罗一军表示，虽然目前新冠疫情仍以轻症为主，但人员聚集仍可能增加病毒传播风险。如果民众有发烧、咳嗽、喉咙痛、流鼻涕等呼吸道症状，应避免参加聚集性活动，尤其是高龄老人和慢性病患者，作为新冠重症高风险人群，更应该多加防范。
2: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7月15号发布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全球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首次超过美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的民众也对中国更加友好。在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中国的稳定性、确定性以及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共同发展的务实行动，正赢得越来越多发达国家民众的认同与信任。
3: 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评价高于美国。一些美国传统盟友的变化尤为明显。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受访者对中国的好感度都超过了美国。专家指出，这一积极转变的背后，是中国政策连续性和国际担当的持续彰显。
4: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啊，这个变乱交织。一些国家呢采取的一些政策，包括对外树立的形象，其实这些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相比较之下，我想中国的这种稳定性、确定性，尤其是中国啊这个对外开放的这个国策啊，我想极大程度的鼓舞了这个来自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趋于正面和积极。
3: 报告指出，在一些地方，如今对中国的看法已经达到或接近历史高点。例如，目前51%的意大利人对中国持有正面看法，而2022年这一比例为31%，上升了20个百分点。同样，在西班牙，54%的成年人对中国看法积极，较去年上升了17个百分点。这种认同与实实在在的经济往来密不可分。今年4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第四次访华，签署了多项长期合作协议。中方持续扩大西班牙农产品对华市场准入，新能源投资也稳步推进。合作规划长远，承诺持续兑现，给欧洲企业与民众带来稳定预期，直接拉近了当地民众对华认知的距离。
5: 很多发达国家，他们现在有大量的生产生活的用品，其实呢都是需要从中国来进口的。但是与此同时呢，中国现在呢，由于我们有14亿人的消费市场，而且呢，中国现在呢进入到了消费的多元化啊，越来越显著。其实我们就给很多发达国家带来了就业机会啊，也带来了他们的增长的动能。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跟中国的合作是有助于呢他们自身的啊经济发展和就业。
3: 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面对中东冲突持续，中国坚持劝和促谈。对于追求欧洲战略自主、担忧战火外溢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民众而言，中国提供了区别于单边对抗的另一种选择，为世界带来稳定预期。值得注意的是，从去年12月起，法、英、美、俄4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领导人在半年内先后访华。专家指出，民意的变化是促进有关国家领导人主动深入、全面了解中国的重要原因。
4: 我们从他们参访中国的这个行程和日程来看的话，其实也体现出欧洲国家呢，包括政治精英啊，他们越来越多的希望啊，真正的深入全面的了解中国。他们现在也更希望和中国各界，尤其是科技啊、经济啊、物流啊等等领域呢，进行一种深度的接触和了解。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国内民意的变化，他必须对欧洲民众对华认知这种变化要有所了解，而且要有所回应。 其实对这个国家将来制定

0: 更理性的、更客观的、更合理的对华政策，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帮助。
1: 除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今年以来，盖洛普在130多个国家的调查也显示，中国全球领导力的认可度达到了36%，领先美国5个百分点，创下近20年来的最大差距。而在艾德曼信任度调查当中，中国的综合信任指数则与阿联酋并列全球第一。正如专家所言，当发达国家的对华政策从去风险走向再平衡，世界向东看的浪潮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词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智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
4: 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结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5: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近日，法国与西班牙山火持续肆虐，即将到来的又一轮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
7: 当地时间28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山火持续燃烧，法国政府已下令紧急疏散拉卡诺度假区及周边近4000人。目前，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已经达420平方公里，累计疏散约22万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灾区表示，当前山火为法国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吉伦特政府表示，消防员连夜作业虽一度控制火势，但整体形势依然脆弱。受持续高温等因素的影响，山火仍存在复燃风险。法国国家气象局当天将吉伦特省列入黄色高温预警，预计内陆午后气温达33至35摄氏度，沿海地区受西风海风影响，气温略低。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当日气温较1961至1990年间平均最高值高出约7摄氏度，29号最高气温可能进一步升至37摄氏度，持续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28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当前山火形势发表讲话称，目前全国仍有8处大型山火处于活跃状态。目前，西班牙政府已疏散约7.9万人，并下令另外3万人留在家中，同时批准将山火受灾地区列为紧急状态区。西班牙生态部长通报称，今年以来，西班牙过火面积已达1530平方公里。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预报显示，7月29号至8月2号，西班牙全境将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第四波热浪，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超过40摄氏度。新一轮高温低湿度天气的到来将导致山火局势更加严峻，灭火工作也将更加困难。
2: 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尽管欧盟已经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经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欧盟危机管理委员会拉比卜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保护民众生命和社区的安全。他还表示，如此规模的灾害不应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再来看到，当地时间28号，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上月有所下降。
7: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调查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6，至114.9，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则维持在74.7不变。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多数仍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及汽油价格的频率略有下降，但总体仍处于较高水平，提及食品和杂货价格的次数有所增加。调查还显示，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回落，预期未来一年利率走高的消费者比例则维持在61.3不变。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7月消费者信心小幅走低，延续了2021年晚些时候开始的整体下滑趋势。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已经连续3个月走低。
2: 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27号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根据计划，此次裁员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与此同时，公司还宣布将采取其他成本削减措施，包括未来几年暂缓涨薪、减少奖金等。再来看到，乌干达卫生部门28号宣布，该国埃博拉疫情正式结束。乌干达卫生部门表示，该国最后一名本国患者于6月16号出院，全国已完成为期42天的监测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在最后一例确诊病例康复后，连续42天未发现新增病例，即可宣布疫情结束。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8: 好，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中国中东部地区总体会呈现气温高、湿度大的特点，而全国的降水是面广点强。我们具体来看，由于副热带高压北台和大陆高压东移二者合并，在中国东部地区上空形成了庞大的暖高压区，加上季风气流源源不断的向北输送水汽，导致了从东北到华北再到江南、华南大片区域是温度高、湿度大。今明两天呢，35度的高温分布还较为零散，主要是会出现在内蒙古的东部、辽宁、上海、江苏、浙江以及重庆等地。不过由于湿度大，像是今天从东北往南很多地方的空气最小相对湿度普遍都可以达到50%以上，因此很多地方即便气温达不到35度也是闷热难耐，防暑降温不能大意。降水方面，今明两天全国的降水依然会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那么像是在东北、黄淮、西南、华南以及西北地区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还要注意防范伴随而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西安多云转晴，27到36度；广元阵雨，22到31度；宜宾雷阵雨转阵雨，24到34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合肥阴，26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7到35度；武汉小雨转阴，26到35度；福州多云，26到35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 东京小雨转阴，25到35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8到34度。

0: 迪拜晴，34到42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1度，悉尼晴，8到18度，伦敦晴，18到33度，巴黎晴转小雨，21到38度，罗马晴，24到34度，雅典晴，25到34度，温哥华阴转晴，13到20度，渥太华小雨，16到21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5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你们几个都想带着一片乌云回到重庆的。
1: 我们刚一撤离，桂林就沦陷了。我们一路上这几个人心情都非常的沉重。
0: 桂林沦陷前，你们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协助撤离了一大批各界人士。这些文化科学教育界的人士是我们国家的无价之宝，也是将来我们建设新中国的基石和栋梁。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想方设法把他们保护好。全世界人民正在从法西斯恐怖中挣脱出来，战争也正朝着正义战胜邪恶的方向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日本帝国主义深陷中国的战争泥潭不能自拔，自取灭亡的时间也为期不远了。通过这场反侵略的战争洗礼，中国人民和我们的民族文化必将成为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你们都将看到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希望啊。
1: 首长，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心中的乌云都散去了。我现在就想着为了迎接胜利而每天努力工作。
2: 进来。
3: 莫若兄，哎呀，
2: 衍兄，终于见面了，终于见面了。
1: 我这刚到重庆，先去恩来同志那儿报了个到，就来看望我们的文艺先锋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嫂子呢？
4: 哦，你嫂子她不在重庆，我也是才知道，她也是共产党员，组织上安排她去了别的地方，做临兵之前的工作。
1: 看来老厅长对我们的胜利早就充满了期待和希望啊。
2: 哎，你还别说，当年写讨蒋檄文的时候，我就已经能预测到我们一定会胜利的。快快快，严兄，来来来，这边走，这边走。
1: 莫若兄，这次是恩来同志把我叫到重庆来的，会不会是想我们旧邦日报尽早复刊呢？
4: 哎呀，这就猜不到了。不过严兄，你在桂林做的工作大家心里面都很清楚，而且我听说恩来同志对你做统战工作非常的欣赏。
1: 那你是说恩来同志想让我在重庆继续做统战工作？
2: 哎，行了行了，你就别猜了。你还都这么晚了，
4: 你大老远过来的也不方便去别的地方，就在我这儿吧。
1: 啊，对，
4: 就在这儿，有张大床。
1: 这太打扰了吧。
4: 行吧，咱们俩挤在一起。
1: 好，那我就与莫若兄抵足而眠。
4: 太好了。
2: 我去给你打洗脸水啊。
1: 谢谢谢谢。
0: 你跟我讲了这么多桂林文化抗战和影响力巨大的活动，我总结了一下有两条。第一条，文化也是阵地，这块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民族文化的传播，新闻舆论的把控，是我们争取胜利的重要武器。第二条，你们在桂林的工作，如果不是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把桂林那么多的各阶层人士团结在一起。这充分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制胜的法宝啊。
5: 首长，您总结的这两条正是我们这些年在桂林进行文化抗战活动的宗旨。
0: 桂林虽然失守了，但是这座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城市一定会随着全民族抗战的胜利重新站立起来，这座城市也会因为这段经历永远留下不可磨灭的文化抗战历史。
1: 您这几句话会让在桂林旅居过的各界人士心中感到非常的自豪。
0: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你做好接受新的任务的准备了吗？
5: 啊，首长，其实昨天我已经和郭沫若同志聊过旧王日报被查封停刊后的复刊计划。
1: 您放心，
6: 我们一定会克服万难，尽快再重新复刊。
0: 山野同志，复刊《救亡日报》不是现在的中心任务。
6: 哦，
0: 我是想谈谈潘公展。他现在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7: 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
0: 这个角色很关键啊。不过过去他有些违背抗战大义。
5: 您这次让我来，是不是要我去找潘公展算算旧账？
0: 你只是猜对了一半，我是希望你在重庆能够有一个合法的文化人身份，这样就可以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也可以自由地出入华龙桥了。
5: 华龙桥是何所在？
0: 华龙桥是我们新华日报的设置，以后你会常去的。
5: 那首长希望我接下去怎么做？
0: 你来到重庆以后有两个任务。第一，重庆现在有很多顶级的戏剧家、文学家，你要和他们广交朋友。第二，重庆现在的政治环境非常的复杂，光是国民党内部就有左中右派，而且各派都有自己的笔杆子在报纸上发表各自的政治主张，我们中共也不能缺席呀。你要充分地发挥你手中这个笔杆子的作用。
5: 我明白了，首长是希望我继续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文化阵地这两件事情。您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两件事情做好。
0: 很好，夏岩同志，我希望你尽快地去见一见潘公展，跟他算算老账，再续续新约。
5: 明白了。
0: 好，屋里坐。

0: 昨天交给我的几篇拟发稿我都校对过了，等您签发了我就分送到各大报社去。
1: 刚才好像看到一个熟人
0: 啊。熟人？
1: 你去跟门卫们交代一下，今天如果有个姓沈的来找，就以潘副部长工作繁忙为由把他挡在门外。
0: 好。等一下，如果有个姓沈的来找潘副部长的话，你就拦下来。
2: 是，明白。
3: 请问先生有何公干？
2: 我是潘副部长的老部下。
3: 您贵姓？
2: 我姓夏，叫夏衍。
3: 请。
1: 你到外面坐着，把门关上，谁来？

0: 说我不在。
1: 明白。
2: 哎，
1: 你有何公干啊？
2: 啊，我有要事要找潘副部长。
1: 对不起，潘副部长在。
2: 哎，不是门卫刚说潘副部长才来吗？
1: 才来不能又走吗？
2: 好，那我呀就在这儿等他。
1: 先生，您贵姓啊？
2: 我姓夏，叫夏野。
1: 哦，夏先生，那你在这休息室等一下吧。

0: 那个姓沈的果然来了，他不姓沈，姓夏。
1: 姓夏，他说他叫夏衍。夏衍，就是一个人。啊，那我现在回头走。哎，
0: 不是，你再去浴室等吗？哎呀，潘大股东，
2: 久违了。
3: 什么大股东？
2: 我是潘副部长。
3: 哦，好，潘副部长。
0: 今天鄙人来，有些小事与你相商啊。好说，请坐吧。夏总编，我听说旧王日报在撤离上海之后，遇到了许多周折与磨难，但毕竟现在是战争年代，我这也是鞭长莫及，没能尽到责任。
3: 潘副部长。
2: 我今天来，可不是来听您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说辞的。
3: 夏衍，你可别在我这儿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我潘某人可是个讲理的主，与其得理不让，不如有话好好说。好，
2: 好。
3: 那我们就好好说。旧王日报在上海沦陷之前紧急撤离了，几经辗转，到了桂林才得以复刊。 这当中确实是如您所说，战乱年代鞭长莫及，这也是个事实。可是皖南事变以后，我们旧王日报遭到了查封，窝迫走香港，险些丧命。这些是谁干的？这是西西干的。您身为在重庆分管新闻和舆情的长官，您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这个可不是您鞭长莫及的事儿，这是您很容易就办到的事儿啊！可是您就撒手不管，这个您说得过去吗？
0: 这件事是我处置不当，我向你表示歉意，行不行？那你今天来找我，究竟想怎么办？有话好好说。哎，
3: 您这商量，只怕也是有条件的吧？哼，
0: 对你而言很简单，我就是不希望。 公开我曾是旧王日报合伙人的事儿。你看我现在坐在这个位子上，想必可以理解吧？潘大股东，
3: 我可不想再听到这个称呼了。潘大股东，啊不，潘副部长，您如此不愿意见我。
0: 见了我之后戒备心又如此十足，我今天来找您只是想叙叙旧而已。可您却如临大敌，难道您也心虚了吗？哼，少点麻烦而已。要说心虚，我有什么可心虚的？就这么点事儿，你还能把我束之公堂不成？我是理亏而不犯法，你能把我怎么样？哎，
3: 潘副部长。 我若是要想把事情搞大，今天就不会来拜会您了。我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呗。
0: 是这样，原来我是误解了夏先生的好意了。来来来来来，我们坐这边喝。

0: 请请请。
1: 夏言先生，这件事儿我们可以翻篇了吧？
2: 不翻篇又能怎样？我夏言区区一个书生，也干不出那个恶心浪费的事儿。但是我心里面的怨气，我得一吐为快。说完我就没事儿了。
1: 好，言兄有胸怀。夏先生，愿不愿意跟我再合作？
2: 那得看看是什么样的合作。
1: 宣传部有个计划，想诚邀十多位文化界朋友来充实文化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当然了，只是送一点微薄的车马费。我想你夏言才是不二人选，如果你愿意，今天我就能办这事儿。
2: 副部长是湖州人吧？
1: 对呀，我记得你是杭州人。说起来你我是老乡，这点乡情还是讲的。怎么样，你表个态，我一句话就能把你撸遍。哎呀，
2: 谢谢乡兄的美意啊。哎，只是我夏言一向以卖文为生，自由散漫惯了，无意加入政府机关工作呀，那对我来说是绑住手脚。不劳您费心了。
1: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参加了郭沫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啊？那可是个无所事事了死一生的所在。
2: 这个文工会啊，也是军委政治部办的，我若是参加了文工会，怎么会拒绝您的文运会呢？是吧？
1: 我这一片好心没人接呀。
2: 哎呀，哪里哪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我夏言呢，您还是让我当一个卖文为生的人吧。
1: 好，我就不勉强你了。既然卖文为生，遇到难处可以来找我，我毕竟还兼任着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
2: 潘副部长，这可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感谢感谢，以后有什么事儿还要请您多多关照啊。
1: 好，以后常来。
2: 那我就告辞了。
1: 好，
2: 哎，下次再来的时候您可千万别又出去了。
1: 走走走，我亲自送你下楼。
2: 好好好，走。
3: 夏先生，以后常来坐。
2: 好的，感谢您，也以后多多帮忙。
3: 好，
2: 好，再见，
3: 再见。好，

0: 野兄，野兄，哎，
1: 穆老兄，
2: 昨天我们的查叙，今天一早就上报了。
3: 你编的魔术吧？
1: 你看着，昨天回来后写的，半夜里去了趟化龙桥，没想到今天一大早就见报了。哎呀，我新华日报的效率还真是高啊！
3: 好事啊，就是辛苦你了。你看，我把早点都买回来了，咱们边吃边聊。
1: 好。
4: 大刘，你去一趟新华日报，把夏衍同志的这篇文章让他们转给延安转载，告诉他们，这样可以增进延安和国统区文化界的互相了解。
3: 好，我马上去传达首长指示。

0: 公展休。
1: 哟，刘副部长，有何训示啊？
0: 闲来无事，找你聊聊天。
1: 来，快请坐。
2: 刘副部长，

0: 邪的语言，含沙射影的批评党国的文化政策。查叙可以，但不要乱讲话。你先看看，看完以后我们再探讨。另外我提醒你一句，共产党一向以文章做刀枪，别光看表面，嗅一嗅文字里边的味道。
1: 要我说，有味道也是油墨的味道吧。
0: 我嗅到的是延安的黄土味。
1: 才弄了几天的官，就想骑在老子头上了。
2: 是安娥同志吧？
3: 哇，是，我是安娥。
2: 我叫王若飞，周副主席回延安了，党中央派我来接替周副主席在重庆的工作。
3: 哦，首长好，安娥向您报道。
2: 好，好，好，来，请坐。我呢，初来乍到，想多听听在重庆工作同志的介绍和意见，当然包括你这位南方局的联络员安娥同志。
3: 首长，那我首先跟您汇报一下，根据恩来首长的指示，郭沫若和夏衍二位同志已经在重庆文化艺术界和新闻出版界展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他们几乎把重庆所有的有名人士全部团结起来。另外，他们最近想筹备一个文化艺术界和新闻出版界的座谈会。
2: 这倒是一件好事啊。哎，安同志，你马上代表我去找一下郭沫若和夏衍同志，这样的机会难得，我想冒昧要求参加这个活动。
3: 好，那我马上就去。
4: 我们不但要把这个桌面收拾干净，包括椅子、墙面也要清洁，地面也打扫干净啊，展现出我们的精神风貌来。
5: 莫若兄，
4: 哎，
5: 您看看我草拟了一份邀请人员的名单，包含了文化艺术界、新闻界和出版界的人士，您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或者更正的。哎呀，
6: 野兄，你做事情是认真严谨的，我就不用看了。哎，
4: 您还是得把把关。
6: 那这样，去我办公室吧。
5: 好。
7: 我倒是想提议再增加几个，
8: 比如《商务日报》主编，
7: 还有《新蜀报》的主编，也应该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你说呢？
5: 我就说啊，最后得让您过审，增加这两位非常重要。
6: 那好，我把名字先写上来啊。
7: 你看看，这样是不是比较周到？
5: 好，就这么定了。我拿去给恩来同事看一下，然后就去联络。
7: 好。
3: 恩来首长已经回延安了。
5: 发生什么事了？
3: 没有，他回去主要是为了筹备中共七大。延安方面已经派了王若飞同志担任南方局共委书记，全面负责南方局的工作。我刚从曾家堰50号过来，他让我转告二位，他想代表中共参加这次座谈会。
5: 延安有人来，我们这次会议的规格又提升了。莫若兄，咱俩赶紧去趟曾家堰50号吧。
7: 哎，这样，你去曾家堰把这个名单正好带过去，让他们审阅。我呢，去一下会场。这次会议要布置的隆重一些。
5: 好吧，听您的。安娥，咱俩去一趟。
3: 好啊。
2: 来，我请教一下，这个曹禺是不是写话剧《雷雨》的那位啊？啊，
3: 您也看过《雷雨》？
2: 是啊，我们延安的鲁艺演出过，我是看了整场演出啊。夏衍同志，从这份名单上可以看出你们的工作成效，我要代表南方局向您和郭沫若先生表示感谢。
5: 谢谢。
2: 我对此也完全同意。那么我本人请求参加这个活动，您二位是否也能批准啊？
5: 太好了，那我们真是求之不得呢。如果首长您不提出来的话，我们都不好意思提呀。
2: 好啊，那就让我当面领略一下
9: 这些

0: 大文豪、大名人的风采。
1: 那明天我来接你。
0: 好。
2: 若飞同志，
0: 钱同志，
1: 首长，这是郭沫若先生。
0: 啊，我是久闻大名，今日得见，幸会幸会。
3: 欢迎若飞同志。
0: 我们党内都知道，沫若先生在延安早已是名声斐然了。
3: 哪里哪里，过奖了。
4: 若飞同志，里面请。
0: 哎，里面请，请请请。

0: 我建议啊，把你们准备的火柴换成我们延安生产的火柴，怎么样？
1: 好，马上就换。
0: 哎，小雪。
2: 哎。

0: 咱们下面欢迎王若飞同志带着延安来的同志们参加我们的会议啊。
1: 请坐，请坐。
2: 哎，这火柴啊，我还是第一次见。哎，这是你们从哪儿买到的？
3: 这个是我们从延安带来的，是延安的火柴厂自己生产的。
4: 延安也有自己的火柴厂啊？
3: 岂止是火柴厂，还有军工厂、纺织厂、农具厂，关乎吃喝拉撒的都齐全了。按常理说啊，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国计民生是越打越穷，我们延安反而在战火中越来越壮大起来了。哦，口说无凭啊，我们今天还带来了几件样品。小徐啊，
5: 大家看看，这是我从延安带过来的。
6: 我向大局，今天我们大家是来开座谈会，请延安的同志过来交流一下。这怎么还没开始交流，大家就支起摊子做起买卖来了呢？
3: 照你这么一说，我们还真像是做小买卖的了。不过啊，我们今天的买卖不收一分钱，在座的各位都会收到我们延安自产的小米红枣，还有火柴毛料。哎，我身上这件衣服啊，就是延安生产的毛料做的，怎么样，还不错吧？
4: 很好。
3: 大家看看啊，小米红枣呢是我们军民开垦种的，毛料是我们军民纺的，大家鉴定一下，如假包换。
6: 我有点想不明白了，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怎么就越来越缺衣少吃了呢？延安那么个天遥地远的边区，怎么能生产出如此好品质的东西呢？
3: 我们有一个方针，就是我党领袖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延安啊，早几年就开始大生产了。
2: 来，大家看看从延安来的这几位啊，一位呢是穿着毛料，这一位呢又极有富态，两位合在一起，不就是一个丰衣啊，一个足食吗？
6: 行行行，别开玩笑了啊！
2: 来，吃吃吃，来。
7: 我们带来了延安的书刊，回去的时候再带走重庆的书刊，这样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化就可以互相交融了。眼下延安即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相信一定会产生重要的决议。党中央希望啊，能及时的把延安的声音从重庆发出，所以你们要。

0: 思想准备。
1: 首长的意思是说，控制舆论的国民党会阻止延安声音的传入。
2: 阻力是必然有的，但我们也有一份新华日报，只要打破阻力，在新华日报上发出文章，就会很快波及所有梧桐区。
3: 孟老师，我突然想起个人来。
4: 谁啊？
3: 民国27年，沈钧儒和陶行知两人在桂林相遇，当时他们都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
4: 燕兄，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也想起了两个人，一个是民盟的张澜先生，还有一位就是冯玉祥大将军嘛。
3: 咱们赶紧回趟曾家岩。
4: 等等，你是不是想拿延安的毛料还有小米红枣去做这几位先生的敲门砖？
3: 如此说不雅，但是我觉得他们什么都不缺，我们要是送贵重的东西，他们越是不喜欢，还不如搞一些延安的土特产，他们能欣然接受。
4: 正合我意，快快快快快！
5: 这些稿件你们事先审查过吗？
6: 重庆那么多家报馆杂志社每天出报，靠我手下那几个人审得过来吗？
5: 滚！看看，你也是老中央委员了，恐怕一句审不过来，推卸不了责任。今天的《新华日报》《新民报》《新蜀报》这些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这篇延安吹来的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都统一到我们中华民国的陪都来了。你怎么还能对这些赤色宣传熟视无睹呢？
6: 刘大人，你也该换换脑子了。什么叫赤色宣传？那是什么时候的说法了？现在希特勒都自杀了，轴心国德国都投降了，美英苏中四国正在美国谈建立联合国的事儿，你还搬出十几年前的口号来控制舆论，还控制得住吗？
5: 不控制了，任由它发展。你这么说就是对党国的不忠。
6: 哼，这话还轮不到你在我面前说。
3: 沈老先生，
7: 哎呀，你来看我，我不亦乐乎，怎么还大包小包的？我可承受不起。
3: 您不用着急，您看看这些，您就释然了。
7: 哦，小米儿，红枣，嘿，这什么特色？
3: 火柴，
7: 火柴。我明白了，这些好东西都是延安来的。
3: 您怎么会知道？
7: 报上登着呢。我也是从报上读到了延安出来的风。哦，坐坐坐坐坐。
3: 好好好，
7: 行
3: 行。
7: 你看看，之前啊，在桂林那场聚会，聚成了一个全民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感人场面。我可是至死也不会忘怀的。
3: 沈老先生，挑起这场盛世的人可是您老人家。
7: 对对对对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那是我看到一份中文报纸刊登日本人的70谎言，拍案而起，才引起那么大一个事件的嘛。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的人起了呼应，同仇敌忾啊。
3: 是，这场聚会意义深远，它揭开了桂林轰轰烈烈的文化抗战的大幕。您真是功不可没呀。
7: 哎呀，夏英老弟，看到这些好东西我就知道你的来意了。不用多说，要我帮你们做什么只管直言，我既不偏向延安的主张，更不会倒上重庆的怀里。

0: 我想问的是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政治民主。哦，我还告诉你，前两天行知先生来看我，我和他一拍即合，我可以代表他向你表态。哎，
1: 他真是太好了。您既然这么说，我就开门见山了。世界三大法西斯轴心国有两个已经投降了，相信日本法西斯也为期不远了。现在世界的形势逐渐明朗，延安方面是希望我们胜利之后千万不要再重蹈民国16年的覆辙了。国共两党和睦相处，给人民以休养生息啊。
0: 等一下，听你之言，执政的国民党是不是？
1: 现在世界局势正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尤其是美国新任总统上任之后，反共反苏的政策很快就要席卷到国内了。现在想想，当时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还真是依然没有过时啊。
0: 当然没有过时啊，夏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除了我，陶行知、张楠、冯玉祥、黄炎培都是国民参政委的参政员，我会和他们商讨这件事。万不得已，我们可以发起一个废除专制独裁的运动，重申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大会，给国民党阵营里那些反俄反共的右翼分子一个严重警告。

0: 最近重庆的天气时好时坏，太阳时阴时暗，可就在今天我们前来参加会议的时候，重庆的天空是一片靛蓝，太阳升起的比往常要早，这可是中华民族的大吉之兆。今天我们500同仁聚集于此，将共同探讨国事，希望诸位本着中华民族的未来，献言除策，以尽吾等匹夫之责。首先，我们恭请德高望重的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发表政见。
1: 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润之先生发表了著名的《论联合政府》。我民盟同仁对毛先生的论断深有同感，那是中国走向正道的民族之声，全体盟员一致坚决拥护。在座的多数学子建立一个战后新民主的中国，这个责任落到你们肩上了，你们是责无旁贷呀。今天我仅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向大会发表一下我们的主张。当前全民族抗战胜利，当局应该召开多党会议，共商国事，民意为策，摒弃党建之争，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

0: 我说兄，这一路走来你有没有过彷徨和失望？
1: 说句实话严兄，从来没有。在1927年我写了那篇讨蒋檄文，当时我就认

0: 进了中国共产党。
1: 现在这个信念已经变成了我的信仰。
2: 吴若雄，我是1927年入的党，从那天起我就坚信中国共产党是善于吸取这个民族千年以来最好的记忆，它代表着民族，代表着人民，而国民党代表的是利益集团，这两者区别如此之大，未来谁主沉浮，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1: 是啊，我们今天在这里不仅仅是庆祝抗战的胜利，我们将会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严兄，我就想在新的中国里将是人人平等的，每一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将会被听到，每一个人都有尊严的去争取自由，争取民主。
2: 我们要为之不停地奋斗，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后代，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要重建一片美好的家园。
3: 在艰苦卓绝的14年烽火岁月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既在军事战场浴血奋战，更在文化阵地凝聚力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0: 蒋介石与日本强盗签订了停战协议。
1: 小日本最近不断用轮船往上海运送兵和备战物资。
2: 山岩同志，我希望你能够把文化界文化人士重新团结起来，和我们并肩战斗。
1: 这通缉令还没撤，你就敢回来？
2: 二位要长期在国民党的区域工作，宣传和统战工作都是我们党的重要任务。
3: 请关注阵地。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5: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6: 和善统一。
7: 和善统一。

0: 天鹅不可停留，赶紧回长沙，你的这身衣服现在还不是阻碍。
1: 哥，这个李明浩可是国民党十七师少将师长，他不能听你的。现在的长沙是血腥的长沙，他敢违抗蒋介石。
0: 6年前他已经是周恩来同志领导的情报人员了，以赶快回去，要赶在许克祥醒梦之前。
1: 哥，这个李爱莲已经被杀害了。
0: 被杀害了？
1: 他才只有16岁啊！还有，田伯瑶、陈昌甫都被杀害了。
0: 我的牺牲名单里没有他们几个。
1: 前天早上，在去湘潭组织反抗反动派的路上，被出卖了。

就在大革命即将走向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就在中山先生去世不久，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软禁了苏俄代表，抓捕了一大批的共产党员，并且在中山先生一手缔造的国民革命军中黄埔军校，清理的花名册上所有的共产党员，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疯狂。不到一年的时间，蒋介石。 就发布了清党行动的命令，他指使杜月笙用卑劣的手段抓捕了我们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同志，残忍地将他活埋在上海的枫林桥下。汪寿华同志是蒋介石4·12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第一位烈士，只有26岁，他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领导工人阶级。 进行五卅反地运动，与周恩来同志一起成功的组织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随后，蒋介石调动收买好的青帮，冒充工人，向我们各地的纠察队进行残暴的袭击。周凤岐26军突然解除我们2000人的工人武装，三天，仅上海。 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名。他在南京成立反动国民政府前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南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州、广西等地大肆的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紧接着，徐克强受蒋介石和建的指使，在不远的长沙又再次的。 屠杀抓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从衙门口到大坝头，共设了10处杀人场啊！在前天，大码头上，一位16岁的滑稽少女李爱莲，年轻的共产党员，被当地反动民团抓走，敌人诱骗她投降。她刚一果断地讲。 有无耻的叛徒，也有不怕死的富汉。我李爱莲宁为玉罪，不为瓦全。还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一个叫田伯阳，23岁；一位是他的妻子陈昌福，22岁。他们都是湖南共青团的联络员，学生运动的领袖。我们一起组织新民学会。 创办刘北新民社，新民杂志，非常的有才华。可就在他们牺牲前，反动派对他们用尽了酷刑。糟糕！反动派的毒钩，竹签子插进手指、脚趾，用粗大的杠子压烂了田伯阳的双腿。但是他依然斩钉截铁地讲：“我走的路。” 是光明正大的，不需要悔悟。只有你们叛变革命，才是最错的、最可耻的。反动派在狂怒之下，逼迫他的妻子劝田伯阳投降。陈昌福坚贞不屈，大声地讲道：“我可以代替他去死，绝不代替他叛党。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血债一定要偿还。”临行前仍然高喊着。

0: 一笔血债，我们要向国民党反动派讨回来。他蒋介石为什么如此疯狂残忍，是因为我们的工人运动动了他的利益。他是靠剥削压迫我们穷苦人的大地主、官僚买办集团来供养他们。他们所谓的国共合作，完全都是假的。我今天之所以要讲这些，因为大家都是省市。 县乡的工农骨干，要尽快回到你们的家乡，快速的把工人、农民、学生组织起来，把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叛变革命、屠杀无辜同胞的事实讲给他们听，跟反动派斗争到底，正义的斗争永远不会失败。要让蒋介石这个杀人魔头知道，我们的工农运动只会越战越勇。
1: 徐先生，先生，我第一眼看见先生是16岁，长沙的秀业学校，先生既是校董，又是教员。那一天是1909年12月8日。 操场上汇聚了上万人，当先生讲到我们中国人饱受帝国主义、满清政府的无端压迫，老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悲惨事件比比皆是的时候，
0: 操场上哭声一片。先生为了表达对清政府拖延开国会的强烈抗议，
1: 唤醒更多的民众，
0: 于是先生。 挥起菜刀，剁断自己的小拇指，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8个大字。从此，在场的一大批学生，先后走向民族救国之路。

0: 徐
1: 坐。我那个时候只有32岁，和润之现在差不多大，比他刚才激动得很，还是缺乏智慧，所以刚才进来的时候，我翻看了一下你们这届学员的花名册，来自湖南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也有武汉这里的本地人，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各地武装力量的骨干，
2: 大革命时期有过特别贡献的学员，你们应该已经得到了消息，
1: 蒋介石发出了通缉令，抓捕各地的共产党员，湖南的我晓得，他就站在这里，我分析在座的大部分人都会被通缉，所以说先不要着急，保存力量是第一位，今后的形势会更加残酷。
3: 马日事变以后，我们湖南省委组织了10几个县，近10万工农武装去反抗许克强1000人的军队，我们明明可以消灭他们，但是陈独秀下命令让我们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立刻撤离，完全打乱了我们湖南省委的全部部署，给了许克强疯狂反扑的机会，造成了我们武装队伍损失惨重，无数人牺牲在他们枪口下。我去找陈独秀理论，他讲湖南省委没有接到中央的指示就擅自行动，图一时之快，如果全国都是如此，国共还怎么合作呀？他居然还想着国共合作，要去争取汪精卫，我们要依靠他，汪精卫的枪口会对准蒋介石，他们本来就是一个阶级，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不让我在长沙久留，让我尽快回来等中央开会，都过去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开会啊？
1: 这就是我来这里找你的目的。来之前，李维汉同志跟我讲，
3: 您见到维汉同志了。
1: 李维汉同志现在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了。
3: 先生，您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1: 50岁的新党员，原来以为不入党同样可以革命，现在看来仅仅依靠教育救国是不够的，目前党员队伍损失惨重，那就加上我一个吧，年纪是大了些，但同样可以挡住敌人的枪子，可以少牺牲一名同志。
3: 老师，这里太需要人了。
1: 维汉同志讲，就目前的形势，马上开会不现实。他知道你这里有近200名的地方骨干，一定要保证他们安全离开这里。
3: 老师，我想好了，首先给他们改名字，全部转为地下，再让泽民想办法给他们新名字，办理通行证，因为敌人手上只有他们的名字，不晓得他们长什么样子。
1: 这个办法好，
3: 我们一起吧，我去拿花名册。
1: 哦，润之，不过还有2件事情要办。这是李维汉同志让我交给你的，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翻译成了英文和俄文2种文字。
3: 虽然五大会上他们否决了我这个报告，但是共产国际看到了，希望他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如果现在我写还会丰富一些。
1: 第二，我加入党组织当天形势紧迫，没有条件在党旗下宣读誓词，你撰写的誓词。
3: 明白。牺牲个人，
1: 牺牲个人，
3: 努力革命，
1: 努力革命，
3: 阶级斗争，
1: 阶级斗争，
3: 服从组织，
1: 服从组织，
3: 严守秘密，
1: 严守秘密，
3: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哪个部队的？
4: 叶师长的，叶挺师长的24师，马上去报到。
5: 何坤，你得改号了，名字就叫何强功，为人民做一辈子的长工。
6: 长工，比这个坤字好，这个名字叫起来更加响亮。
1: 这是福建的21人，
5: 这个赖姓改得好啊。赖姓的祖先为了躲避纷乱，从河南迁移到福建闽中、闽西、闽南，这些名字都跟河南有关。赖落花，洛阳的牡丹花呀，
6: 就是那个原名叫赖成邦的，个子不高，永定上沟乡宣传部长。
5: 对对，赖英伯、梁山伯与祝英台、赖东玉，还有陈家、林家，这些名字都有出处啊。
1: 就不要夸我这个老人了，你都已经改了110几个了，我这里广东的才刚刚开始。
6: 大哥，
5: 泽坦这么快就跑回来了，见到李明浩了
6: 啊。2天后全救出来，他让我给你捎句话啊。
0: 跟你哥哥讲，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请他们做好准备吧。
6: 我想应该是什么暗示，一个信号。
5: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一定是汪精卫马上要开始清党行动了。泽坦，马上去找你的二哥子民，请他务必要搞到明早去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方向的船票。没有船票就要租船，还有通行证要尽快送过来。估计汪精卫就要下命令封城了。长工，去通知所有的学员准备明早出发。
6: 是。
7: 陈独秀当年在北大，他的新思想影响了多少进步青年，我把他当作我心中的领袖。
3: 4年前他发表的《我们要合众势力管理中国》的文章里，就鲜明地提出了人民是中国真正主人翁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委屈了。
1: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委屈了。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委屈了。
2: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委屈了。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委屈了。
3: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委屈了。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委屈了。
4: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委屈了。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委屈了。
5: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委屈了。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委屈了。
6: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委屈了。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委屈了。
7: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委屈了。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委屈了。
8: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委屈了。
9: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委屈了。
1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委屈了。
11: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委屈了。
12: 我们不能再
0: 先生，独奔怎么了？
1: 几天前在敌人的追捕中患了伤寒走了，明知道革命总会有牺牲，可真实经历到自己身上总还是不一样，所以我有些分神，会慢。
0: 先生，对不起，
1: 以后你也不要学我急躁冲动，你有思想有谋略，中国的穷苦人还指望着你过好日子呢。
0: 嗯，
1: 如果汪精卫真的有行动，中央一定会有指示，要沉住气。
2: 路上千万要小心，
3: 哎，
2: 今后的形势也许会更加的严峻，回去之后要立即向组织汇报目前的情况。
3: 明白。
2: 要保护好当地的百姓，识字班、农工夜校、妇女夜校不要停，没有办起来的要抓紧办，不能被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给吓到。虽然我们的武器没有他们先进，但是我们可以制作大刀、长矛、土枪、土炮，让他们晓得我们是削不变、打不垮的。
4: 是，
2: 部署成熟了再干，避免流血牺牲。
5: 明白。
6: 明白。
2: 把他交给自辉鼎城同志，只是一封家书，不用藏了。待问你父亲好。
7: 是。
2: 你弟弟有国在哪里呢？
7: 叶师长的铁军。
2: 泽坦也要去报道了，也是叶师长的队伍，他要向有国多学习。
8: 大家分头离开，福建广东方向的先走，船停在三号码头孟兰树下，然后江苏浙江方向的30分钟以后到达码头，还是三号码头孟兰树下等候，出发。
5: 明白吗？
6: 先生再见。
7: 徐先生
1: 再见。
3: 先生再见。
2: 一定会再见的。
1: 再见。
9: 先生再见。
1: 再见。
2: 泽民，多亏有你这个做总经理的弟弟，任何的无理要求你都做得到。
8: 我已经习惯你的无理了。
2: 回去跟董社长讲，你们的汉口民国日报要做好准备。
8: 嗯，
2: 这一次汪精卫要和蒋介石争夺反动势力，行动会更大，又要有更多的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被屠杀。
8: 汪精卫他们已经在秘密调集兵力了，
2: 我们实在无力保护他们。
8: 哥，你是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你要向中央提出来，不能再伸出脑袋任他们宰割了。
2: 我当然要提。你先回去做好董必武、沈雁冰和报社同志们的撤离工作。
8: 明白。
2: 还有那些停办的合作社要尽快恢复起来。
8: 嗯，
2: 后面会有用处。
8: 好的。
10: 大哥二哥，我要回九江了。
2: 你要靠自己的能力进入叶挺师长的队伍。
10: 是，一定努力。
1: 你们的大嫂来送行了。
7: 大嫂，
10: 峡谷嫂子。
11: 这是泽坦最爱吃的糖油粑粑，带到路上吃。
10: 我走了。
11: 嗯。
12: 我只讲一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
5: 是。
13: 号外号外，汪精卫叛变革命，背叛孙中山国共合作政策，
4: 杜浅，快！
5: 爸爸妈妈已经被他们杀害了。
4: 走，跟我来。快，
9: 王先生，
4: 医生。
9: 先生，这个时候怎么还来汉口啊？太危险了。
2: 哪里都是一样的，把这个也当了。拜托你离开前安顿好孩子们。
5: 爸爸的工友一定会给我们送吃的，我们要报仇。
13: 何间干得漂亮，干净利落，是个有用之才。汪精卫把共产党当成了自己的战利品，杀了不少，抓了不少，还什么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无非就是想多争取军队的支持，否则你不必叫唤杀就是了。还是肚子里没底气。
14: 唐生智已经站在了他一边，还有冯玉祥。
13: 冯不会打，他拿了我们那么多钞票，他是不会站过去的，他只是提出要宁汉合流共同反共。张发奎倒是个摇摆不定的人。
15: 张总司令，美玲小姐的信。
13: 你总算给我回信了。
16: 毛泽东同志，
4: 老白，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16: 去找恽代英，他正在处理各个工会党员干部转移的事情。何间在捣毁这里的所有工会，杀了人，也抓走了很多党员、钢厂工人。周恩来同志刚刚从上海过来，要召开紧急会议。
4: 广东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16: 从4月15日到三天前，有近3000人被捕，近200共产党员被杀害。刘尔松、李森、邓培、何耀全、小处女、熊熊、壁垒都牺牲了。他们已经深入到小城市、县城，继续抓捕屠杀。我们海陆丰被他们彻底洗劫。这一次汪精卫的叛变，广东要血流成河了。你也是同志来开会的吗？
4: 不是，旁白，你是农民运动大王，我们要斗争。
16: 斗争。
4: 恩来同志，
17: 任之，
4: 我晓得你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我也不会停留太久，我要回湖南看看。彭湃那里已经血流成河了，这里也快了，他们连几岁的小报童都杀。
17: 还是那条船吧。
4: 嗯，
17: 我送你。
4: 走。从2年前日英帝国主力制造五卅惨案，到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学生出来游行、暴动，反抗大资本家和日英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屠杀，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猛发展，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复仇的怒吼声遍及25个省、近700个县，在各地成立了工会、农会，准备建立苏维埃政权。死难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答应了我们提出的所有条件，可就在大革命趋向成熟的关键时刻，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仅3个月的时间就功亏一篑了。我们面对那些为此牺牲的烈士，是不是需要反思？
17: 你写的信

0: 和中央起草的报告都已经发到共产国际，特别强调了陈独秀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给党内造成的损失。
1: 对目前局势的发展有针对性的建议吗？我们党内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叛徒。
0: 未来之前，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我们成立了前敌委员会，澎湃、恽代英、李立三，我请缨当书记。
1: 在南昌好。我们共产党控制的部队都在九江附近，随时可以集结过去。暴动的时间定了吗？
0: 这个月的30号。
1: 如果共产国际的批准没有拿到呢？
0: 那也干了。我已经捎信给叶挺、贺龙、朱德同志，说我马上过去。
1: 干了。很想跟你们一起去南昌参加战斗，可惜我没有你懂军事。
0: 你懂的事情可比我们多很多啊，否则共产国际怎么会为你翻译那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呢？口令是和善统一。
1: 来同志，我们的人民很快就能看到曙光了。你快去开会吧，我也赶紧回去准备一下。

0: 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1: 一而十，就是我们长大了有了力量，就可以成为十个人。十个有力量的人，就可以成为一百个人。
0: 嗯，俺英说的对。小郭，
2: 嗯，
0: 你小的认知会很快回湖南去。
2: 晓得了，这里讲习所的学员都已经回去了，现在的局势他怎么可能在屋里只看书？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暗月煤矿，已经让泽民去恢复合作社了，还有湘潭、湘乡、醴陵、衡山、长沙附近的几个县。这几天他一直在讲，不晓得粤北刘友廷的夜校有没有被破坏。福田铺农会的人最多，有600多人，离县城又近，反动派一定会进去的。不晓得他们是不是藏进了山里，特别是老人孩子。
0: 从蒋介石叛变革命到汪精卫分共也只有3个月，我们党员损失太惨重了。不晓得润之会不会带回中央的消息。
2: 听润之讲，独本也牺牲了。
0: 脾气像我，急躁，一激动就不要命。
2: 润之也是一样的，这些天很少回来，只要回来就伏在桌前写啊写，翻遍这所有的书，就算睡一下，又要被噩梦给惊醒，然后在屋里走来走去。我不好劝他，因为我不晓得该如何劝，又担心他的身体。如果父亲还在，跟他讲讲，他会听一些。先生，
0: 嗯，
2: 您的话他也听。
0: 这次艰难，连我自己都无法平静下来。

0: 肚皮饿了。
1: 你小的先生喜欢吃什么？先生坐。
2: 哦。
1: 先生，我看见周恩来同志了。中央决定7月30日在南昌举行暴动。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向国民党反动派宣战了。他们成立了前立委员会，恩来是书记，还有彭湃、恽代英、李立三，就江那里有叶挺、贺龙、朱德，张发奎那里也有我们很多共产党员。
3: 张发奎是个滑头，靠不住。不过有贺龙的20军、叶挺的24师，朱德同志做过南昌公安局的局长，那里的队伍都敬他怕他。他讲武堂的老朋友朱培德也在那里，共产国际批准了。
1: 恩来讲，如果拿不到批准也要干了。
3: 我要请示中央，我要去南昌去参加暴动。咱们的同乡江继环在那里，他现在是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
1: 先生，您是讲江继环先生是那里的政务主任？
3: 对呀、啊。前几日他跟我讲，朱培德离开之后请他做代理，我要去劝说他支持我们暴动，向反动派宣战。
1: 江先生一定会支持我们。他跟您一起创办长沙师范学校，帮助我们成立文化书社。6年前江先生还让我和开会住到他家清水潭后院，我们的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都改在那里开会。江夫人还差人为我们做夜宵送过来。
3: 我现在就回去给中央写信，请求去南昌，林伯渠他们也在那里。
0: 先生，久等了。两碗辣子是一样多的。我父亲讲，您和润之一样喜欢吃辣子。
3: 难得板仓先生一直记得。谢谢夏国。
1: 杨先生讲，只有徐特立徐先生才是你毛润之的先生，吃起饭来总要抢辣子吃。
0: 润之，不要讲话了，先生饿了，吃饭吧。
4: 红柿。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地址，您可以去看看。
1: 好，我们去看看。
2: 好，我们去看看。
3: 所有的家当都在这里了，您先用着，过个十天半个月的您再来取。要不您留个地址，我给您送过去。
1: 长官，您要的衣服2天前就做好了，请过来跟我取。请。

0: 在楼上。
1: 有田，
2: 邓子辉同志，
1: 武汉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毛先生，让我把他交给你们。铁山哥，我刚在码头上看见赖勇哥和阮连虎家两兄弟的头颅挂在上面。
3: 这几个月我们牺牲太多人了。上行的支部书记林新尧同志在武平被捕，双腿被敌人打断，最后牺牲在东门桥下。牺牲前一直在向周围群众揭露反动派的罪行。
4: 蒋介石叛变革命，扼杀无辜，我们要团结起来跟他们斗争到底。
3: 现在永定、龙岩、上行、武平的党组织都被他们摧毁了，目前只有长汀这里暂时还算安全。
5: 副院长，血流的太多了，
2: 你坚持一下。来，
1: 他指示我们把农会转移进山，
2: 我看看，
1: 必须建立兵工厂，制造武器，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他也料到了汪精卫会分工，
3: 还要进山建医院。
2: 来，恩重，
3: 家母病重，又深居简出，只信奉神灵，还宣二弟劝母医治，后面是个十字架。
2: 这里的条件是救活人的。
3: 基督医生，
2: 对，我就是基督医生。你们请我来这里治病救人，我要对他们负责。这里的条件不行。
1: 金山，今晚就金山，
2: 去我那里吧。请你们相信我，虽然我们信仰不同，但对待生命的态度是一样的。
1: 副院长，这几日我们就把所有受重伤的同志转到你们医院去。
2: 好，马上转。

0: 特利先生很快就到南昌，祝你们成功。
1: 队伍这么快就来命令了，就是有打仗任务了。
2: 部队已经集结完毕，只等你一声令下。
3: 由你担任这次暴动的总指挥。
2: 我？
4: 他们的火力布置非常密集，炮位也非常隐蔽，
5: 穿的同样是国民革命军的军装，拿什么和反动军阀区别开？
6: 请看《浴血荣光》第二集。
7: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8: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9: 和善统一。
10: 和善统一。

0: 我进家的时候看见那个巡警跟你耳语，说什么了？
1: 他受过奉命要带队伍过来镇压共产党了。他们接的命令是多抓多杀共产党，迎接郭凤鸣。子辉同志已经报告给阮山同志了，你从武汉中央那边过来没有接到什么行动命令吗？一定有的。
0: 毛先生问候你好。
1: 毛先生还讲了什么？
0: 让你做好党组织的隐蔽工作，不要把党的经费都落给我们的敌人。
1: 这不是毛先生讲的，是你讲的。我这样做是子辉的指示，他想在腥风血雨的形势下保住党组织的联络点，得到一则敌人的消息，花多少钱都要的。
0: 那你要有点心急，欠下的得少放些钱，今后组织上用钱的地方会越来越多。
1: 放心吧，藏着呢，你妈扣得紧，每个月收的钱除了吃饭一个字都不留。咱地屋一垄，房屋一间，就是有个手艺。要不是共产党信任咱，安排了咱，你们兄弟几个活不到今天。刘天，这次回来跟文英把婚事办了吧？赖家爷爷问了几次了，人家讲了不收彩礼钱，把文英接过来就算一家人了。
0: 爸，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想这些？人家文英是妇女干部，怎么能带这个头？
2: 就这个时候才要带头呢？反动派杀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要多生娃，要后继有人，要跟他们血战到底。我妹子说了，她要嫁给你家老三有家，一起嫁过去。
1: 有家本来就看上文英的妹子了，

0: 要小心啊，你可是他们重点通缉的目标。嗯，
1: 先生放心，这里认识我的人不多，你还为我改了名字。
2: 快
0: 留下的，帮我保存好。
1: 嗯，先生。

0: 玉洁兄，
1: 听说你为了说服金汉鼎，冒雨坐煤车赶到九江，又从庐山绕道去武汉，向组织汇报情况。你立了一大功啊！
2: 不要讲了，朱维德和金汉鼎都成了灰耗子，不愿意革命了。从此再没有二朱，也没有朱金不好惹的这句话了。这个朱培德一看形势不妙，连江西政务主任都不做了。本以为这次行动可以借一下他的力，结果他比兔子跑得还快。
3: 不要急，他把位置甩给蒋继环代理，徐特立先生很快就到南昌，他们是同乡，多年好友，还有林伯渠先生。政务委员会那里的事情就请他们二位处理吧。
2: 需要我处理的事情抓紧交代吧，任务不怕多不怕难。
3: 我们准备7月30号在南昌举行暴动，知道你目前已经被朱培德清除军队了，
1: 手里没有了可以指挥的军队，但你在滇军军官教育团当过团长，这些军官都称你为敬贤爱士的好教官，你讲话会听，可以动员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暴动。
3: 就算有的军官不愿意参加，也不会明目张胆的与你为敌。你做过3个多月的南昌公安局局长，
1: 对那里敌人的布防情况很清楚，他们的炮台几个城门口火力集中的位置，白天黑夜都有多少人把守，守城的几个军营分布在哪些位置，还有军械库粮仓，越详细越好，画出图来。
2: 这是第二个任务。
3: 还有行动当天夜里你要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一场鸿门宴，把守城团以上的军官请出来，越多越好。
2: 明白了，这钱还是你拿着，派其他用场。你刚才不是讲我做过他们的公安局长、教育团团长，不缺钱。我在南昌等你。贺龙、叶挺他们更关键，
3: 他们正在往这里赶。
2: 安来，这次暴动一定要成功，我们要让苦难深重的中国人看到活下去的希望。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
3: 这一枪我们要响彻全中国。你认为这次暴动的总指挥谁来担任最为合适？
2: 20军军长贺龙。他穷苦人出身，两把菜刀就敢闹革命，对党忠诚，对敌人狠。
3: 中央也是这样决定的。我们行动的口令是河山统一，
2: 河山统一。

0: 我给了他们三条路：第一，就地解散，各自回家保命，哪里保得了命啊？第二，跟着蒋介石、汪精卫，
1: 跟着蒋介石、汪精卫，继续杀害我们的同胞兄弟和父老乡亲。
0: 当时下头就炸了锅了。
2: 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
1: 第三条路，就是跟着共产党干，消灭蒋介石、汪精卫和一切骑在我们穷人头上的帝国主义反动派，革命到底！
2: 革命到底！革命到底！革命到底！革命到底！
1: 谁敢叛变投敌？就是千古罪人，枪毙！
2: 是。
0: 现在，部队已经集结完毕，只等你一声令下。

0: 重要决定，由你担任这次暴动的总指挥。
1: 我还不是共产党员呢，党就这么信任我？行，请党组织放心，我一定能当好这个总指挥。
2: 嗯，
1: 我的入党申请书上每次都写，我的命是共产党的，我贺龙继续努力，争取活着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要等牺牲了再来追认。
0: 我们暴动的口令是和山统一，
1: 和山统一。这个口令是我们受剥削受压迫人民心里的呐喊，中国的河山是我们的，我们要喊出来，要干出来。
0: 嗯，要干出来。张发奎，我们一定是争取不过来的，共产国际这样的要求我们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我太了解张发奎了，今日他频繁与汪精卫接触，而且还在军部声明坚决拥护汪精卫分控。就在前天，他电调我跟贺龙军长去庐山开会，同时呢又调动我们的军队开往德安。幸亏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还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一得到消息就立刻通知我们迅速赶过来。周书记，目前正是我们行动的最好时机。伯承同志昨天已经秘密地走了一趟南昌，了解敌人的兵力部署。现在南昌守敌大约6000人，我们的军队加上贺龙军长的队伍20000多人，南昌城我们势在必得。
3: 这是南昌敌军分布的大概位置，但是据了解，张发奎有了最新命令，要增加火力点，守城部队要随时更换，还有涂家埠通往南昌的铁桥已经被敌军破坏。昨天夜里我已经联系了当地的党组织，调动了100多名铁路工人和锯木工人连夜抢修，今天早上基本能修好，也派人秘密把守，再破坏再修，确保部队顺利进入南昌。贺龙军长的20军一定是去攻敌军的前沿阵地，那我们就去强攻朱培德的第5军指挥部，随后与20军里应外合夺取南昌城。当然这一切还都要听从贺龙总指挥的部署。
4: 这就是贺龙总指挥的部署，你们的方案如出一辙，20军就是去占领前沿阵地，你们铁军去到朱培德的第5军军部。
2: 嗯，
4: 伯承同志，
2: 哎，
4: 中央选你做这次行动的参谋长，你思维敏捷，胆子大，又严谨细致，判断敌情准确，懂军事。
3: 能够追随贺龙军长、叶师长的铁军，参加对国民党反动派发起反击的战斗，此生无憾。
0: 共产国际不会一味地要求我们必须要争取到张发奎才可以行。

0: 我也正在担心此事。不过，两天前，我同吕立三同志已经发电给他们了，讲明了张发奎目前的反共倾向，也讲明了，即便我们不暴动，张发奎同样会来消灭我们。本来，我们的铁军是你前年在广东肇庆提出来。 共产党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才成立了独立团。誓师北伐，我们从珠江打到长江，一路上大家九死一生，攻坚克难，消灭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被世人誉为铁军。我们铁军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最多。他们从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那天，就拿起枪，装上子弹。 上当上当，不断的上当。到了马日事变，湖南10万工农群众起来反抗，结果陈独秀一道命令，死伤无数。今天，又是汪精卫的分工，又是大屠杀。铁军的将士们在问。 为什么我们共产党就不动手呢？难道要等他们把我们给杀绝了，才想起要把枪端起来吗？大家憋得太久了，今天的现实，共产国际是看不到的。本来你是书记。
1: 你有权利决定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事情。
0: 我在发电，南昌暴动刻不容缓，否则蒋介石、汪精卫一旦得到消息，就会派朱培德、张发奎、汤生智出兵追过来。朱德同志已经回南昌了，他很快会拿出一份详细的南昌守城敌军的分布图，增加渡上火力点，他都会搞清楚。那里还有更多的力量支援我们。
1: 贺龙同志包下了西马之界、江西大旅社作为我们南昌暴动的指挥部，我们南昌见。行动时间：7月30日。口令：和山统一。
2: 和山统一。
1: 龙真，这个任务一定要你去完成，而且必须完成。赶去马会岭，策动张发奎的25师加入我们的暴动队伍，尽快向南昌集结。第一，我们需要扩大力量。一旦我们向反动派打响这一枪，他们无论是兵力还是武器装备，远远超过我们。第二，共产国际一再要求我们策动张发奎，这个你清楚。
0: 张发奎这个滑头不可能同我们联合，所以，我们尽最大可能策动他的部队。他在马会岭有3个团，73、74、75团，75团离总部远一些。73团策动容易，共产党员多，团长周士第也是共产党员，大部分的人都是叶挺独立团的官兵。74团难度比较大。
1: 他的团长是张发奎的人，75团可以争取。虽然团长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下面营连排共产党员很多，占全团的一半左右。本来，给我个时间吧。今天是26号，3天之内完成策动，并且带上武器弹药及所有装备，深夜撤离，在距离马会岭15公里铁道交叉口处埋伏好。南昌暴动一旦打响。 我会发一辆火车过去接你们，我们在南昌集结。
3: 荣臻，尽最大可能多带队伍过来，还有武器弹药。
4: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不会逃。

0: 记得三年前我从法国回来，临行前你跟我讲，第一，你想跟我一道回国；第二，希望回来后继续和我一起工作。
1: 你说我如果回国不去找你，你也要最先找到我。
0: 我去码头接的你，
1: 我当你南昌的枪手。和山同意，
0: 和山同意。
2: 你们兄弟两个的婚事也办了，我跟你妈心里也就踏实了。就是委屈了温英、兰英姐妹两个，等日子消停了，爸妈再给你们补上，好好的操办一场。
3: 行，等消灭了反动派，咱穷苦人都过上好日子了，再办上一场。
4: 你们俩赶紧走吧，没看见妈一个劲儿在抹眼泪啊。
5: 就差有过没有结婚了，也没个人惦记着。
2: 走吧，队伍这么快就来命令了，就是有打仗任务了，好好的打，打赢了跟有过一起回来，
6: 也给他娶媳妇。
7: 爸，我不能带有家走，军队有军队的规矩，不能谁想来就来。
2: 这个我还不懂，他兜里有邓子恢的推荐信，尤家打仗不比你差，这一年多竟和农会到处搞暴动了，都说他是个打仗的苗子，叶挺师长保准满意他。看看你妈给他做的这身军装多神奇。
8: 哥你放心，我不给你添麻烦，知道你和二哥是铁军，我比不上。
4: 你比得上，你加入党组织的年纪比他们年纪都小，农会的运动你哪一次不是冲在前头，枪也打得准，拼大刀你一个能拼三个。
3: 兰英，有田会带上他的，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杀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要杀他们正需要人手。有田，回去跟队伍上讲，我们正在联合上杭的骄阳、财西各个妇女会，动员更多的人参加革命，反动派欠我们的血债让他们加倍偿还。妈，你也嘱咐几句，让他们走。
9: 早杀完早回家，杀了外面的大头目，家里就太平了。抽空多睡觉，上战场，眼睛就清亮。子弹躲得越多，杀的敌人就越多。你们哥三个，不要惦记着家里，分神，打不好仗。
10: 大哥三哥赶紧走吧，船已经到码头了。嫂子都装好了吧？
3: 好了好了
4: 好了好了，
10: 现在正好是狗东西们打盹的时候，赶紧走。
2: 我也跟上去看看哪个伤员穿上不合身，我再改一改。
4: 爸，又不是长袍马褂，没有不合身的。
9: 你就不用去了，他们深一脚浅一脚的，还要照顾你。

0: 吗？
1: 如果郭凤鸣回来了，组织上让你们转移进山就进山，一切听组织的，不要逞强，特别是我爸。
2: 妈，你眼睛不好，不要老不睡觉，眼睛清亮了，做活就更快。
3: 知道了，知道了。趁着狗东西正打盹，你们赶紧走吧。码头的船不能停久了。

0: 这两块花布给俩媳妇做件衣服吧。哎，这姐俩就这么嫁过来了，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没穿上。尺寸嫁过来的那天我就看好了，我说你才就是了。
1: 看见这画布就想起你当年织布的样子。
0: 要不是我当年藏起来，你早就把它当掉换稻谷了。还有两块给有国有叔媳妇儿，这块就给文英吧，她个子长又是妇女干部，太花了她不肯穿。
1: 不花她也没心气穿，它做吧。
0: 嗯。

0: 谢谢长官，屠杀，屠杀！他们真的以为共产党能被斩尽杀绝？汪精卫信口雌黄，扬言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要跟我们决一死战。
1: 他以为他宣布了分共，中国就是反动派的天下。蒋介石、汪精卫都在指责这里反共清共不彻底。
2: 驻北德又跑去庐山疗养，汪精卫直接下令，哪一个敢不按照他提出的统一本党政策案执行，就按叛党处置。
0: 所以近几日，屠杀抓捕更加疯狂。
3: 我教育团有几名进步学员，也被他们抓进了
2: 监牢，
0: 其中两名共产党员都是我发展的，昨天被杀害了。
4: 据说他们的监牢都挤满了，为了给再抓进来的人腾出位置，每天都要拉出去枪杀一批，有很多都是无辜的群众。
5: 老子现在就把监狱给他劫了，我让他们抓人，先把他们全崩了。
6: 贺军长，
4: 枪崩他们那是一定的，他们欠下的这笔滔天血债，我们必须跟他们算清。
6: 可是他们每天都在杀人呐，哪里都有死人呐。南村，明天就起义，我的二十军，还有叶师长的队伍，已经候在九江了，只要一个命令，
0: 还是要安排周密了。

0: 不要看敌军守城只有几千人，但是他们的火力布置非常密集，炮位也非常隐蔽。不必过来看，每位都有一样的，带在身上方便些。不过这是昨天夜里敌军的最后部署，也许这两天会有变化，因为刚才徐德利先生讲，这几天王军的23团、24团多次向江介环要地方、要人、要车，再增加火力点、炮点，应该就在他们驻扎的永和门附近。这里有3处明显的火力漏洞，我都标记上了，如果再有什么变化，我会随时报告各位。
1: 徐先生，江继环同意加入我们的起义队伍了？
2: 他讲他至少会保证他的警备部队按兵不动，等待我们的起义军去包围他的省政府或警备司令部。
3: 好，
0: 朱佩德机关算尽不如君呐，他忘了江继环是从哪里来的，从湖南，也是毛泽东的先生。
2: 我从武昌过来的时候，毛泽东讲，第一，祝我们暴动成功，第二，也是他最重要的事情，他准备在湖南也发动起义，希望你们可以支持他。
4: 当然要支持了，我调部队给他。
5: 这个我们写在给中央的报告上，戴英记录下来。
6: 是。
4: 让起义的烈火烧死一切反动派。
0: 我的教育团侦查到的消息，张发奎在到处寻找你们两位。叶剑英同志正在周旋。
1: 如果剑英同志的身份暴露，就有被杀头的危险，而且张发奎会马上派追兵过来。
7: 剑英同志是不会暴露身份的，张发奎3个脑壳
5: 都比不上剑英的脑子灵光。来，我们继续。
0: 季良，去和教育团的同志们讲，今天周恩来同志一定会和他们见面。
6: 是。
0: 他们都要求看看你，我就答应了。东南西北中5个军营，一个第五军军部，叶挺师长应该从南门口攻入他们的军部。这中间有2处最强火力点，重机枪13挺，火炮3处，主要用来封闭通往军部的要道。但是城门楼2侧的城墙是最佳隐蔽点。
1: 看见了，我把蔡廷锴的第10师也带过来了，他不在，出去公干了。
0: 希望蔡师长他们不要过来得太快，这样叶师长就可以有一支队伍去压制北门和主城区的火力。
4: 王八羔子，武器还不少呢，画红点点的都是重火力，那这蓝的是？
0: 只有2-3挺重机枪，没有炮位。这红色标记是他们的军械库，蓝色标记顶端有3角形的是粮仓。
1: 我在想，南城暴动，我们的起义军拿什么和反动军阀区别开呢？穿的同样是国民革命军的军装，双方交战起来，怎么分得清敌我呢？摘掉帽子上的帽徽，帽徽太小，硝烟弥漫，无法分辨。他们一定会想到一个明显的标识。是个什么样的标识呢？
8: 哥，那里都是久经战场的军中英才，又有周恩来、朱德同志在，标识的事情你就不要再操心了。
1: 他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时间非常紧迫。你们看，这里是南城城，何龙军长的20军和叶师长的24师都应该已经集结到了九江了。

0: 恩来他们没有选择在九江起义，而是选在了南昌，这是英明的决策。
1: 因为在上游的汪精卫和在下游的蒋介石无法利用长江水道快速出兵过来合击，
0: 目前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唐生智和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如果他们过来打我们，一两天就可以赶到南昌。离九江最近的是马奎领的他们的25师、73、74、75团，
1: 恩来他们一定会派人过去争取这几个团，这一枪意义重大，责任也重大。
2: 大哥，你还是讲讲我们湖南这里的事情吧，不要再分析他们了。
3: 泽建，你是晓得的，他虽然18岁那年做了几个月的军人，但是要带领起义队伍去打仗，他心里也是没有底数的。他是在通过周密的分析人家，为我们今后的行动找一些可见之处。
2: 这哪里有可以借鉴的？我们湖南这里除了煤矿工人就是农民，武器都是大刀长矛、镰刀斧头。但是大哥你放心，我和陈芬已经在衡山衡阳组织了近500人的农民武装队伍。
1: 衡美的游击师还在吗？
4: 在，自马儿事变以后，敌人进行了几次清乡进剿，一共牺牲了153人，但很快就有新的人加入，就是年纪偏小。
1: 多大？
4: 最小的13岁，都是家里人硬送过来的，说怎么都是死，先去看敌人。
0: 年纪太小的要送回去，要读书，长大了再去看敌人。
2: 几个地方的学校都让他们烧光了，没有地方可读书了，妇女也没有夜校可上了。大哥，尽快行动吧，反动派不打倒，穷人就要饿死了。下个月就是秋收季了，那些恶霸地主们已经准备回乡收租收粮了，还喊话凡是跟共产党搞革命的，一粒粮食都不准留下。几个乡都进了很多的保安团和几个连的军队。
5: 萍乡的安源煤矿已经2个月没给工人发饷钱了，前几天工人们闹了一次罢工，但是由于没有党组织领导，失败了。他们不但不给抚恤钱，还把工人们的家属从矿上的草棚子里赶了出去，并且把他们的老婆女儿扒光了衣服在矿区失踪。
6: 这是17师师长李明浩提供的消息。
7: 许克强派兵驻守最多的地方就是他的老家湘乡，
6: 他手下的1000兵力分布在平江、李陵、浏阳、铜鼓。
7: 由于蒋介石对他的马日事变非常赞赏，又给他调派了近1000兵力，
6: 他留了500在身边，剩下的派到了修水、安源、衡阳。
5: 这是目前拿到的枪支，矿工们已经把它们藏在了废弃的煤窑里，还有一些子弹，另外一批20几支枪一周后会运过来，还有炸药。浏阳的党组织正在稻谷山组织那里的农民制造手榴弹、小炸弹。
1: 买枪支的经费哪里搞来的？合作社老百姓的钱。
5: 你让我恢复合作社，不就是买武器准备暴动吗？
1: 哪里呀，我是想现在老百姓很快就会缺衣少食了，恢复合作社是为他们救救急。
5: 都是穷苦人，这急是救不来的，不如赶紧抄起家伙跟他们干，就算不能把他们全部消灭，至少让他们知道穷苦人是不好惹的，不能让他们再猖狂下去了。这些合作社的会员知道我的用处，你放心，我的能力你知道，不会让他们吃亏的。大嫂已经把她娘家的所有家底都交给我，让我拿去变卖了。长工也把他这些年攒下来的准备烧回家的钱也都交给了我。
2: 陈芬，快把我们的也拿出来，这是我和陈芬结婚大哥大嫂二哥给我的陪嫁，一个金锁，3块大洋，这10块钱是我和陈芬攒的，这个手镯是陈芬妈妈送给我的。二哥，你都拿去换枪杀敌人。
1: 这个应该是

0: 陈芬家祖传下来的唯一念想，我听你讲过，是老人家临终前戴在你手上的，快拿回去好好保管。
1: 大哥，这个手镯是我外婆生了我娘就被地主拉去当奶妈，然后被霸占，受尽了屈辱，临终前让她的姐妹偷偷带给我外公，我外公留给我娘的。他们要是知道这个手镯能为革命尽一些力，都会含笑九泉的。

0: 长工，送陈奋泽建出城吧。
1: 好，
0: 回去跟他们讲，我们的革命不会失败。现在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光明最终属于我们劳苦大众，要活下去要有策略的跟他们斗争。你们都是向上的领导，不要辜负组织对你们的信任，要保护好群众，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2: 大哥，你们的企业一定要赶在秋收季之前，穷人只有吃饱了肚子才有力气革命啊。
0: 我正在给中央写报告，放心，你讲的大哥懂。

0: 梁田，
1: 到。
0: 归队。
1: 是。
0: 林永嘉，
2: 到。
0: 去伙房报道。
3: 叶师长，我是来打仗的，我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战场上不会给你丢脸。叶师长，请你相信我。
0: 如果不是邓子恢同志这封信，我会立刻赶你出去。
4: 我有我的规矩，
0: 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伙房报道去。
1: 是。
5: 这次作战非同以往，而且我们是和北伐名将叶挺师长的铁军联合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猛攻，告诉他们我们共产党代表的是劳苦大众的军队，来教训他们了。虽然我们跟叶师长同属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共同战斗过，所以今天我们二十军和二十四师营以上的干部开个会，相互认识一下，记住面孔。因为反动派穿的衣服跟我们是一样的，手里端的枪也没有两样。

0: 曙光就快到了。
1: 今天夜里凌晨4时进攻，
0: 南昌暴动的第一枪就会划破夜空。
1: 这次战斗是可以牺牲一切也要夺取胜利的战斗。
2: 不要了，不要了！
3: 张国焘同志来了，
4: 共产国际的态度不得贸然行动。
5: 如果你们因为共产国际而停止起义，那我就带着队伍自己干。
6: 相信人来，再等等。
7: 请看《浴血荣光》第三集。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3: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4: 和善统一。

0: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前年回国，就担任了首任独立团团长。在北伐战争中，他的队伍屡建奇功，拿下了平江城、平四桥、贺胜桥，以一个团的兵力打败了敌人六个团，占领了攸县，打开了长沙的大门。接着反清剿，讨伐军阀孙传芳、吴佩孚，战功赫赫。我们的作战经历比不了铁军呐，我也比不了叶师长，所以你们回去要把我讲的话传达下去，要打心里敬佩他们，跟他们配合好，哪个要在这次战斗中跟他们产生摩擦，我先处分他。
1: 是。
2: 我们24师的同志们都听到了吧？刚才贺龙军长的一番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受到了教育。下面我补充几句。
3: 贺龙军长的20军20000多人是这次起义的主力军，命令是我们给他们打配合，这次战斗是可以牺牲一切也要夺取胜利的战斗，是向蒋介石和汪精卫及一切反动派宣告，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革命军队从此创立了，而我们就是这支军队的开创者，所以我们要团结一致，我们有多团结，我们的力量就会有多大。刚才贺军长讲，他读书少是个粗人，可他哪里是什么粗人，他腰上的2把菜刀不仅能够杀敌，还可以绣花。他的政治工作在书本上是根本学不来的。10几年前他就参加了中山先生组织的中华革命党，讨伐袁世凯，参加护国护法战争。20岁就担任了讨袁的总指挥。
0: 杀！
3: 他爱护士兵，把自己的马让给伤员，士兵的鞋子磨烂了，他就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士兵穿，而自己的脚磨出了口子，他就把内衣撕了包上再走。中山先生说他是个血性真汉子，他的士兵都爱戴他，平时都可以喊他贺大胡子。那今天我也要这样喊一声。请贺大胡子军长放心，在这里只有贺大胡子军长指挥下的军队

0: 大家把地图打开吧，再确认一下今天夜里运输武器弹药的路线和具体位置。
1: 确认以后，记在脑子里，马上毁掉手中的地图。
2: 是。
0: 这是进入南昌周边几个县城的通行证。永修、丰城，凌晨1点进入，时间2个小时。静安、奉新。 凌晨2点进入，时间可以是2个半小时；进贤，凌晨之后进入，时间2个小时；高安，凌晨1点半以后进入。接下来是东乡，时间2个半小时。这里给我们的时间前后都有半个小时的余地。

0: 革命的先锋队，我们就是革命队伍的先锋队员。
1: 对，就用它打响消灭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但是到哪里找这么多的红布啊？就是把队伍上所有的旗帜都剪了也不够啊。
2: 这个不用担心，季良白天已经把南昌城内几家店铺的所有红布都了解清楚了，够用，只要大家认可，马上进货。
1: 认可，
0: 进货吧，20000多战士呢。
2: 季良，
3: 在。
2: 你去吧，拿到之后连夜送到军营。
3: 是。
4: 等一下，我们是否考虑再增加一个标识？左臂系个白色布带，因为我们是夜间行动，白色只要有一丝光亮，它就会吸过来。
0: 好，这个建议好。
2: 要最白的那种，不要太厚，也不要太薄，一定不能有丝的成分。
3: 明白。
2: 你恐怕要多带些人手过去。
1: 不要，让他们自己去搞。我写个条子，你带过去，让他们连夜做好。
4: 写好了，签个字吧。
2: 你们主力军现在的任务就是睡好觉，打好仗，其他不要管。
0: 还有，如果有剩余的红布，可以在他们手电筒的玻璃上贴一个红十字，这样又多一个标识。
2: 有剩余的，你再带几大桶浆糊过去。
3: 明白。
2: 去啊，
3: 团长，你可是讲过的，我们也是起义军的队伍，我们的任务也是打仗。
2: 对啊，我们现在就是要少睡觉，多打仗。
3: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2: 当年在狗军阀杨森那里，他是我的秘密联络员，现在是教育团副团长，一颗好苗子。
0: 下面我给大家念一下，这是恽大英同志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后的中央委员宣言，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异议，我们马上安排我们的同志到报社进行排版。
5: 工人们昼夜加班，确保31号
0: 这个宣言就要出现在南昌民国日报上，
2: 而且是第一版第一条。
1: 字要大，一个南昌的民国日报不够，要把这个宣言传遍全中国，让所有劳苦大众都看到都知道。我们自己的军队不但是要向反动派开枪宣战，还要写上通缉蒋介石，通缉汪精卫。一定要嘱咐排字的同志，这10个字一定要大一些，要醒目。

0: 我们就用它来做标识。第一，红色最鲜明。第二，告诉战士们，围在我们脖子上的是烈士鲜血染成的旗帜，打起仗来他们会更勇猛。
1: 还有第三，红领巾。

0: 出牌，二十八画生。来，快坐。刚才外面又出什么事情了？
1: 有几名印刷工人，应该是又在街上贴标语，让他们发现了，他们是断开枪，追不上的。
2: 我一路过来看到的都是抓捕、屠杀，听说武汉的情况更严峻。他们哪里是在勤工，是在屠城。 太多无辜的群众被他们杀害，连几岁的孩子都不放过。还有一些进步人士对我们失去了信心，正在和我们拉开距离。党内有些同志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动摇，现在只有广大的工人、农民坚定不移地拥护我们，正在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殊死的斗争。
3: 是啊，现在党内形势混乱，情况复杂，所以中央决定，无论形势如何残酷，必须尽快在武汉。
4: 召开这次紧急会议，
5: 一周前，他们就让我准备了。我每天都在准备。秋白，看到你来了，我就晓得，革命的曙光就快到了。任振，你看，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又加印了一些带了过来。武大会上，他们否定了你的这个报告。这一次，我再发给他们，请他们再学习，认真总结革命经验。
3: 你还为我做了序，秋白，我一直记得你讲的那句话。

0: 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中华民族的苦难同胞都在盼望着这条路呢。
1: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你的这首《沁园春·长沙》时刻都在激励我。陈独秀同志由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免去他总书记的职务。
0: 想起他来，我心里就会难过。当年他和李大钊先生一起领导五四运动，创办的《新青年》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青年。在北大图书馆，为了可以见到他，接近他的新文化思想，我去包租网包车，在校门口等他。在我心里，他从来都是一位斗士，是青年人的领袖，是我尊敬的老师。他的儿子为革命视死如归，他怎么可以犯这种错误呢？
1: 李大钊先生牺牲前受尽折磨，反动派在绞刑场上特意安排了摄影机，企图拍到先生面对死神的恐惧或者是反悔，然后登报嘲讽震慑革命者。结果先生目光如炬，大义凛然走上绞刑架，他们反复将奄奄一息的先生从绞刑架上放下又上去，放下又上去，逼迫先生悔过。先生却坚定了说了四个字：力求速办。我们曾经组织铁路工人准备劫狱营救他，被他拒绝。他讲他已经处于重重武装戒备之中，不要让革命的力量再受损失了。
0: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1: 青春之人类、
0: 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1: 这个报告你还在修改？
0: 总觉得有太多需要讲的了。
1: 根据目前武汉的形势，这次会议的时间会很长。罗密纳兹同志的报告就有3万多字，而且他讲话善于中间脱稿，自由发挥，他就要半天的时间，还要重新选举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0: 那你一定要让我早一些发言。
1: 我绕道过来，一是把即将开会的消息告诉你，二是请你准备好发言报告，天亮前我要赶到汉口去。
0: 你现在不能马上离开，第一，肚皮要填饱。第二，有个人非常期待见到你。小姑，外面就是你想见的人。
2: 这么久才肯来叫我。
3: 先生，吃好饭我们再讲话，否则太过意不去了。
0: 坐。
1: 还会有豆腐吃啊？
3: 润之讲，你说过中国的豆腐是世界一流的好吃，刚好家里有从乡下带来的豆子，所以就给先生磨了块。小的先生是江苏常州人，喜欢清淡，我只用盐水浸泡了一下，不晓得是不是可口。
1: 纯纯的豆香味道。
4: 自从嫂子听说先生要来，连续3天都在磨豆子做豆腐，你要再不来，家里的豆子都要磨光了。
1: 谢谢夏姑，令尊杨昌济先生令我非常敬仰，我读过他在《新青年》《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特别是五四运动期间他发表的那篇《告学生》，告诫我们青年要敢说敢做。只可惜杨先生过早离世，没能向先生拜教。
3: 五四运动那天，我看见你在街上演讲，而且你用的是父亲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那篇。

0: 后来你们被警察带走，走的时候你在高喊说你叫瞿秋白。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认为当时我们翻译的国际歌缺乏力量，不像原文唱起来那么坚定豪迈。他讲最好有谁能重新翻译一下，把全中国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求解放的心声给唱出来，使秋白先生您实现了父亲的愿望。这首歌现在工人、农民、所有被压迫的同胞在唱，很多烈士在牺牲前也在高唱您翻译的这首国际歌。
1: 还是萧三同志改编后的更好，大家传唱起来朗朗上口。
0: 您还用流利的俄文采访过列宁，还有您主编的热血日报润之也经常带回来让我读给妇女们听。若是父亲在天有灵看到您是润之的好朋友，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2: 今天是7月29号，明天南昌暴动的第一枪就会划破夜空，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有了我们人民的军队，为了他们，为了天下穷苦人有光明之路，我们把国际歌唱起来。
0: 好，
2: 承诺你来起个头。
3: 不会把孩子们吵醒吧？
2: 不会，现在枪林弹雨都吵不醒他们。人民的成功，唱起来吧。

0: 嫁过来的那天就应该穿上，让那两个小子看看漂亮媳妇。
1: 妈的手艺真好，难怪别人都说长汀城有咱家的裁缝铺，没人敢开第二家，织布、绣花、做衣裳，样样行。
0: 不要不舍得穿，妈织的布结实，一时半时穿不破。
2: 等他们打仗回来，把这里的反动派、地主劣绅都打跑了，再穿。爸，你真服气，妈不但长得好看，还心灵手巧。
3: 你妈那是逼出来的，六岁跟她妈在老家给大地主赤旺财家当绣娘，那个时候是清政府当家，也叫员外。这个员外啊，娶了大大小小12个老婆，白天黑夜的忙也做不过来，挨饿还要被打骂。
0: 我13岁那年，我妈的眼睛就看不见了，他们就要把我妈赶出去。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是赶我妈走，我就去死，我就拿起剪刀架到脖子上。那些太太们就怕了，因为他们要争持大地主的宠，三天两头要做衣裳，什么花都往上绣。只有一个不争不抢的，是个苦命人，听说是池旺财抢来的，后来他还救了我和你们的爸。
3: 那天池旺财要做寿，让我去给他做袍子，你妈是只做女活男活，太太们不让你妈去做。一进院子正看见你妈挨打，是三姨太吧？
0: 三姨太嫌我给她旗袍上绣的花比七姨太小，你爸上去阻拦，又挨了2板子。结果做寿的那一天，池旺财喝了2壶酒死了。你爸就带着我和我妈从后门跑，就是那个苦命的太太给我们开的门，你爸就背着我妈带着我到处跑，每到一个地方就搭草棚住，他自己在外面讨饭干零活养活我们娘俩。你爸是个孤儿，我妈做主就把我嫁给你们爸了。
3: 后来五四运动爆发了，我在长汀城认识了邓子恢同志，他让我给他们进步青年做衣服，要办书院，我就把有田有国有家有书都带过来了，读书接受教育，老大老二还上了黄埔军校，共产党就给咱全家开了这个裁缝铺子。
2: 知道，我进门那天有家就跟我说了，这个铺子不是我们家的。
3: 不知道这哥三个是不是上了一个战场。
4: 根据朱德同志近几日的排查，敌人的火力点、炮点，除去朱德同志提前标出来的这三处，没有再增加，只有换岗的频率和人数有所改变，换岗多了2班，人数多了1/3。下面有请朱德同志再重述一下目前各个军营驻扎的位置和相关情况。
5: 是。王军的第3军第80师23团在东湖的贡院，他的24团在永和门外新建的兵营，城前第6军19师57团分别驻扎在天主教堂和匡路中学，金汉鼎第9军27师79团80团驻扎在顺化门外的大教场。那是一个老兵营，清政府盖的，有炮楼，火力点明暗都有。第5军警卫团驻扎在张江路口和翻台衙门，第3军警卫团的2个营驻扎在民德路的省政府里头。我们的任务是确保贺军长、叶师长在进攻过程中的侦查和警戒工作。
6: 你们随时随地
5: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人。
4: 你的鸿门宴安排好了？
5: 今天夜里起义队伍一定不会看到一个团长和团副，公安局的警察也应该看不到。
4: 好，徐先生，政务会主任江继环那里
6: 放心的进贡，政务会警卫队一兵一卒都不会出现，
7: 他约我们届时到他那里一起作战，他让我们转告各位，他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
5: 江先生表里如一，我们的准备工作他提供了很多方面，尤其是那些重武器需要提前运到附近的各个县，都是他在背后协调，甚至命令保安团给我们站岗。
4: 李三，
8: 你
4: 那里的工作还需要朱德同志再配合一下吗？
8: 工人和群众的游行队伍全部准备就绪。

同时发起进攻的几个重要的地点，旧藩台衙门、大石院街、牛行车站、松柏巷天主教堂、永和门外百花洲。我们就以这个座钟的时间为标准，大家对一下时间。

0: 今天夜里凌晨四时进宫，行动信号三声枪响，口令是河山统一。各位回去准备吧，我们回头见。
1: 是是是。
2: 团长，
3: 他你没敢拦，
4: 张国焘同志来了。
5: 一定是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定还是张发奎的问题。没关系，我跟朱德同志下去迎接他，给他赔礼道歉。这样大家先不要动，我们另外找一个房间跟他一起开会。
1: 不等了，我们要回去准备了。
5: 总指挥，现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放心，刘安公同志就安排在隔壁的房间吧。
1: 是。
5: 朱德同志，我请你跟我一起列席这个会议。
1: 是。彭曼同志，坚持真理，斗争到底。
6: 明白，总指挥。
7: 共产国际

0: 朱德同志，你的团胆大包天了，我已经把我所有的证件给他们看了，他们还是如此无礼。张国焘同志，我过来就是向您认错赔礼的。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有多少火气朝我发，在这里没人敢冒犯您。只不过现在是特殊时期。什么特殊时期？
1: 共产国际的态度，我早就给你们讲了，让你们一定要争取张发奎过来，否则不得贸然行动。张发奎的事情，我打过两次报告了，他已经投靠了汪精卫，我们是争取不来的。我们正在瓦解他的军队。三天前，聂荣臻同志。 就已经去了马回岭，等我们这边一打响，发火车过去，他就会带着张发奎的二师五师、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团加入我们。我们正在不断的争取力量，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陈毅，我也写信过去了，请他快速赶过来，要多带一些人过来。
2: 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领导，大事要自己说了算。张国焘同志，你经历了蒋介石叛变、四一二大屠杀。 马日事变和汪精卫分部，在你面前倒下了多少共产党人和无辜的革命群众？

0: 共产国际、布哈林、斯大林，他们看到了吗？那些可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同志。这次起义，要我们中国共产党说了算。
1: 你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处理这件事，再不起义，就没有人相信共产党了。共产党是为了穷苦人打天下的仗，
2: 党没有了，穷苦人还能活吗？
1: 你也是党人，
3: 朱德，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起义如果失败了，死的人只会更多。
2: 就算死了，也要向反动派宣战。中国共产党还在，为了穷苦大众不再受剥削、受压迫，从此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共产党，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也许我们的起义时间会改变。恩来同志刚刚递给我的。 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一定会支持这次行动的。因为在我还没有进入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你就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一名进步青年了。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你带领青年学子发动广大群众上街示威游行，满怀对国家的一腔热血，对帝国主义、被杨俊达的仇恨。 激昂地向每个人揭发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山东、霸占中国主权的丑恶罪行。你号召民众请愿、工人罢工、不惧反动派的暴行。在你们的带领下，我们组织天津的学生开始大规模的声援。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等各地的学生工人纷纷罢课罢工。 这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运动震惊了全世界。很快，你就被北京学生联合会推举为演讲部部长。在一大上，你就非常受组织重用，不仅负责组织工作，还负责主编劳动周刊。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理解，因为他们不在中国。 看不到反动派对我们共产党人、对无辜群众残缺人寰的屠杀。如果我们再不起来反抗，要我们共产党人做什么？共产国际信任，我们的起义军也信任。你为什么不能把你当年的斗志、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同我们一道站出来向反动派宣战？让我们的工人、农民，所有受残害、受尽苦难的劳动者看到光明呢？

0: 原来组织关键墙，相认为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从来没有违背过。如果他条子上写的时间过了，我们就分别回去，做好暴动后延的准备。
1: 今天我贺龙把话放在这里，如果你们因为共产国际而停止起义，那我就带着队伍

0: 自己干。就算是党组织永远不批准我加入共产党，我也是你们的人。不管是什么危险，什么困难，就是刀架在老子的颈根子上，我也跟劳苦大众站在一边。我是反动派用鞭子抽大的，不达到列强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死不瞑目。我现在就回去组织队伍，起，干他们。你的队伍跟不跟？
1: 你是总指挥，都是你的队伍。
2: 当年我跟你一样，去找陈独秀同志，要求加入党组织，被他拒绝了。他劝我不要参加，还是回到旧军队里去。我发火了，回到家摔板凳砸门板，要自己拉队伍去干革命。可是磕磕碰碰走不通，我没有你两把菜刀拉起一个军的本领，就和孙炳文一起去了法国，又跑到柏林去找恩来。恩来同志亲和热情，他向我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真理，我的心也就慢慢沉静下来了。再后来，经恩来同志介绍，我和孙炳文一起加入了党组织，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的急躁情绪也就渐渐地消失了。但是刚才和张国焘同志讲话，我的火气又上来了，想想还是有些后悔，冲动发火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相信恩来，再等等。季良，推掉今天的晚宴，跟卢村长讲，说我今天拉肚子。
3: 明白。
2: 还有，一定看好运过去的武器辎重，特别是安一、永修两个县，离城里近，多派些人过去把守。
3: 是，团长。
4: 本来我不需要再表态了，你是起义的前委书记，你们随便吧。
5: 随便不行，你破坏了我们的部署，耽误了我们的计划，你要负责任。这是刚才恩来书记给你介绍我们起义的详细部署和这里民众对反动派残暴镇压屠杀的怒吼，还有你说的话我都记录下来了，你要签字，要送到共产国际去。
4: 这个字我不签。
2: 恩来，建英同志派人送信过来，说张发奎迟迟调不到贺龙叶挺，这一两天会亲自到九江，以视察的名义找到他们两个人。
6: 他们都还在吗？
2: 都在。建英讲他会尽量拖住，希望我们尽快行动。
3: 都是你，本来我们今天夜里是可以行动的。
5: 你赶紧签字，
6: 他只要没有调军队我们就来得及。快去通知他们，起义时间改在一日凌晨，快去准备吧。还有，尽快找到合适的人，快速赶去马回岭通知荣臻。
2: 好，
6: 请徐特立和林伯驹先生留一下，你们也分头准备吧。
3: 是。
7: 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弃呀。
8: 好了，你我是晓得的，不过对金如我还是蛮同情的，人家可是15岁就嫁给了你了。记得6年前你请我帮你去他家做说客，要娶洁如，你那颗赤诚的心还真是感动了我了。
7: 我现在的心一样赤诚，您帮我跟他讲，只要他答应离婚去美国留学5年，我一定会和美玲离婚，再把她娶回来。我发誓，我若是不能兑现，我必遭五雷轰顶。
8: 你呀、啊，当年追求洁如，发过很多誓，有一句我还记得。你说，要用自己的鲜血为他写下一张永爱不朽的誓书。这份誓书，都还在洁如那里保存吧？洁如对你，才真可谓是一颗赤诚的心呢、啊。人家知书达理，对你的原配，不但不迫你离婚，而且对毛富梅还很尊重，善待巾帼。可惜了，
7: 我现在确实别无他法。宋家提出的条件，我有一件做不到，美玲就不会是我的。
8: 毛富梅那边的事情，可以做好。

0: 同志们，和善统一，和善统一。
1: 我们冲进南长城，抢占他们的火力点、炮点，是最关键的一步。
2: 应该是有人泄露了消息，
3: 蒋介石、汪精卫一定会派兵围剿起义军。
4: 希望他们路上不要出什么意外。
2: 一旦这两个地方交火，阻击战免不了的。
3: 请看《浴血荣光》第四集。

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

0: 好生活。
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2: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3: 和善统一。
4: 和善统一。

0: 金国的母亲还是懂道理的，带我回到西口区就跟我办理离婚。只是金如那里还请您多费心，尽快送她离开。
1: 总要办好离婚，她会走的，这事包在我身上。尽快与美玲完婚，她提出的任何条件都不要犹豫。
0: 都是些小事，她喜欢穿旗袍，那就找最好的师傅给她做，喜欢多少就做多少。喜欢住不同的别墅，那就给她多买几栋。当然也有一些麻烦的事情，她母亲要我跟她一起做基督徒，我也做了，圣经我正在背。
1: 艾琳对你们的婚姻如此上心，他是看上了你这个司令。他孔家宋家再有财力，没有政治做庇护也是行不通的。你的政治权力越大，你在这个家族的支配权就越强。什么杜月笙、黄金龙，通通去端尿壶。
0: 只是这次徐州北伐失利，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会联合汪精卫到冯玉祥那儿告我的状。
1: 那又如何？他冯玉祥是个老滑头，他心里很清楚，你未来的身后是孔家、宋家，他奈何不了你。你这次反共，立的是头等功了。你真正要当心的是，美玲小姐的姐姐。我们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他联合共党通电谴责你，又组织各种集会揭露你，十几天前又宣布与你决裂。他在国共两党之间，他的威望不是你我可以比得过的。
0: 正在想办法，他跟宋家也断了来往，我和美玲的事情他是坚决反对的，先把他赶出去。
2: 先生，
0: 这个张发奎跑到武汉去找汪精卫了，就他的军部共党多，我拍电报让他清共，他说他清过了。
3: 还有我们的人传回来消息说他调贺龙、叶挺去庐山开会，结果找不到这两个人了。
0: 给张发奎发电，即刻去找贺龙和叶挺。
4: 司令，
3: 他是汪精卫的人。
5: 现在是宁汉、贺龙共同反共。

0: 把这个处理掉，要干净。是。
1: 润之，你试一下，看合不合身。我马上要钉扣子了。不要试了，你做的都合身。
2: 那好，你忙你的，我只要量下领口。你马上要去开会了，我担心你来不及穿上。 这块衣料还是父亲当年留下的，一直要为你做起来，你讲不要不要。你怎么会用这块布料做呢？现在外面这样的局势，卖布料的小店、裁缝店都关掉了，没有人再敢出来做生意。你要去中央开会，总要体面一些吧。这我哪里舍得穿嘛？先生讲过。
1: 是他去北大任教的那一年，在北京前门的千祥义买的，做件长衫去报道，最贵的衣料。结果他从前门回来，李大钊先生就已经在家里等着他了。他看到李大钊先生衣着简朴，领口和袖口都磨出毛边了，父亲惭愧了很久。你是想让我？
2: 一直惭愧下去。你是去做翻天覆地的大事情，要把我和父亲都带上。我可以钉扣子了。你的稿子压缩到多少字了？差不多3万左右，还要修改一下，要早一些拿给秋白。你总是心不定。
1: 还是在担心南昌那里的事情。当然要担心了。恩来那天讲30号深夜行动，今天就是30号。不晓得为什么，从下午开始，心里就有些慌乱。他们那里很复杂，现在蒋、汪反动势力很强大，张发奎、朱培德都不会支持我们。
3: 共产国际会不会又有新的指示？长工，
4: 毛委员，嫂子，
3: 怎么样了？
4: 长工，
3: 找到陈毅了？陈毅刚刚接到周恩来同志的密信，让他尽快赶往南昌，并且最好多带队伍过去。
1: 他打算把我们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左派全部拉到南昌去。你是不是也想跟陈毅一起过去？
4: 不，我要留下来，跟着你在湖南起义，做农民的长工。嗯，你学识渊博，有才情，又做过区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一定要留在我身边做参谋。
1: 我去给你们煮面，润之讲要等你回来才肯吃饭。
2: 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4: 本来他们一定会成功，我们就会在报上看到，中央委员宣言，第一个署名的，就是宋庆龄先生。嗯，我的名字能够跟他署在一起，真是1万分的自豪。
3: 听陈毅讲，让他的队伍带上红领巾进南昌城。
4: 红领巾，起义军的标识是红领巾。嗯，
3: 想得好，
4: 革命的先锋队。
3: 跟着共产党走，不亏良心，不亏父老乡亲，不亏祖宗。我们这支军队跟随着中山先生，参加了无数次的反帝、反封建、反剥削、反压榨劳苦大众的战斗。哪个山岗子上，都埋葬着我们兄弟的尸骨。我们每一次都发誓，要为他们报仇。 要为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过上人的日子，浴血奋战。可是时至今日，我们的仇报了吗？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过上了人的日子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反动军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越来越多。
1: 特别是中山先生先逝以后，北伐军的那些大军阀们腐败成性，老百姓生不如死，所以南昌城响起的枪声就是我们为自己兄弟报仇，为我们的亲人过上人一样日子的战斗。从此革命的军队，劳苦大众的军队就开始揍这帮王八羔子，咱们这些铁血汉子要往死里揍他们，不能留情面。就算当初跟你一起打过仗，只要他现在还在为反动军阀卖命，咱就把子弹送给他，除非他投降跟我们革命，明白了吗？
2: 明白，明白，明白。
3: 我接着贺总指挥的讲话
4: 再强调一下，我们冲进南昌城抢占他们的火力点炮点是最关键的一步，只要抵抗就击毙，但是一旦进入他们的军营，就要以劝降为主，不听劝的可以当场击毙。南昌暴动只是个开始，要彻底消灭反动派，我们就要向他们夺取更多的人，更多的枪炮，我们都要有，记住了没有？
2: 记住了。
5: 现在吃饭，马上休息，零点起床，整备时间半个小时，出发到指定地点待命，待命期间不准讲话，不准发出任何声音，听到三声枪响火力全开。
2: 是。

0: 朱德团长那里应该已经有过三巡了。诸位。
1: 今天如此尽兴，都源于我的好兄弟朱培德。你们都是他的干将，他时常夸奖你。
2: 23团卢团长，24团肖团长，有能力会打仗。吴大哥，我们朱司令说了，当年在讲武堂，您二位还有个绰号叫“模范二猪”，今后还要拜托大哥在司令面前多替咱们这些兄弟们多尽美言。
3: 日后发达，必定全马引爆。来，兄弟们，敬大哥！来，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1: 哪位兄弟喝得酒酣耳热，想要走动走动的，大哥为你们安排了驻长城。你们手头紧，月底了嘛，又是老婆又是姨太，囊括中喜了吧，都拿着，赢了把本钱给我留下，输了走人。
2: 大哥

0: 小玉，队伍里可能出现了叛徒。二十军三十二团三营副营长赵福生说自己拉肚子，20分钟后去找他，人没有了。什么？他敢跑去告密？
1: 听
0: 三营的人说，这里有个营长和团副都是他老乡。
2: 恩来，应该是有人泄露了消息，行动提前吧。我那里几个人守在门外，但是坚持不了太久。
3: 提前行动，不能给他们准备的时间。
4: 好，凌晨2点，准时行动。
5: 是。

0: 我已经讲过了，没有我的命令，不要动，更不准开枪。
1: 我马上让他们撤出来，回到精英待定。
2: 许先生，你打算怎么办？昨天恩来还没有跟我们讲，我就已经想好了。

0: 投降！交枪！不杀！
1: 好，好，好。

0: 伯承，给荣臻他们发火车过去。
1: 好。
2: 大革命失败，迫我们有了自己的军队。

起义成功了。

0: 南昌暴动一再打响，我会发一辆火车过去接你们，我们在南昌集结，
1: 不回头，干到底。
2: 我去码头接的你。
1: 是叶剑英同志的秘书，一定有人告密张发奎了。
3: 倪团长，剑英同志让我开他的车过来报信，张发奎已经派队伍追过来了，他们准备抢在你们前面，破坏掉铁轨阻击你们，赶快做准备吧。
4: 多少人？
3: 一个团的兵力。
4: 什么时候出发的？
3: 现在应该离这里10公里左右。
4: 聂团长，距这里5公里的宝平山正合适阻击敌人，让我带2个连过去，保证不让敌人过来。
1: 好，我在南昌等你们。
5: 6连、7连的战士，跟林彪出发。
6: 是。
4: 扛上2挺重机枪，我们速战速决，走。
6: 是。
1: 一定把人给我带回来。
4: 放心，保证完璧归赵。我们走。南昌起义，在我们这里也有响亮的枪声。
7: 你们这些不走正道的王八羔子，跟着反动军阀欺压穷苦人，你们哪个是地主、富农、大军阀、土豪劣绅的崽子啊？
8: 贺军长问你们话了，说呀，
7: 说话！你们对得起家里面受冻挨饿的父母、兄弟姐妹吗？
9: 报告贺军长。赵夫人已带到。
10: 军长，我是去找一个村里的朋友，我错了。
7: 叛徒，二十军的败类，起开，绷身上血。
1: 两份报纸，

0: 你想见的人都在这里。恩来，徐老，谢谢，江老，谢谢，谢谢啊！我要跟着共产党走，与你们共患难。请。哎，
1: 江老，
0: 你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公安局长，
2: 你给我签署的任命书，那字写得太漂亮。
3: 一条贺龙的宝贝。韩兰同志，你也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像传播给朱德同志一样，
4: 也传播给我，让我早一日加入共产党啊！<笑>本来就打算这次行动之后给你的，今天是8月1日。
2: 是个特殊的日子，贺龙一定好好学习，争取早一天加入共产党。介绍人也一定要是你，对待我，要像对待朱德同志一样。
0: 这个宋庆龄越发的不像话了，代表自己的丈夫到处声讨我也就罢了，现在跑到共产党那发表什么中央委员宣言啊，还署上孙宋庆龄，还有，那个在湖南搞七搞八的毛泽东，他也在上面签名，他要通缉我，军人都做不长久，他还要革我的命。
5: 起义军前委周书记、总指挥贺龙局长、朱德局长、刘伯承参谋长前来报道。
6: 龙真，周团长，这么快带来多少人过来了？
7: 还是有些遗憾，只带来3085个人。75团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没有做下来，
8: 拉出来的武器弹药，火车几乎装满。
9: 这是清单，除去3000多人，还有这么多武器弹药，已经没有遗憾了。队伍都安顿好了吗？
10: 01的6连7连前去阻击张发奎追来的敌人，其他的都想见来看看这场面。进不来这么多人，他队伍集散了，就买了一些报纸，让营连长们给他们念报。
2: 辛苦了，小徐，辛苦了。报告，总指挥，缴获的武器弹药、伤亡人数、通缉完毕。王八羔子的武器还真不少呢，光新步枪就3000多支，还有大小炮、轻重机枪、长枪、短枪，真不少。
0: 我们整训的任务也不小，俘虏2000多，我认为我们还是设法再摸一下汪精卫那边的动作。这个电文不一定准确啊。
11: 是，
0: 导师，不要再理睬汪精卫那个小次郎了，打的是他的人，跑的也是他的人。 那个张发奎，不是已经去投靠他了吗？他不是一直咬住我徐州北伐失利吗？我倒想看看他们现在怎么收这个场。哪有这么简单？还是应该从长打算一下。宁汉河流，还是要地。所以，欲维持我们生存，以为革命奋斗，也必找到个。
11: 内不受军阀所包围，外不受帝国主义所封锁的地方。全国18个省，唯有广东适合这个条件。号召全体官兵，发扬铁军传统，为最苦人民奋斗，也就是为自己利益奋斗。从
0: 从叶挺的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上看，他是在号召第二方面军跟他们一起去广东继续武装斗争。本来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广东在大革命时期群众基础就很好，彭湃在那里搞的农民运动也是最出色的。
2: 他蒋介石想干什么？他不回电也不出兵，没有他的四一二大屠杀，哪有我的七五分共？现在是宁汉合流，共同剿灭共匪，他们都独立了，向我们公开宣战，他倒成了缩头乌龟，看我的笑话。好，再发电给张发奎、朱奎德，告诉他们不要跟我汪精卫耍滑头，让他们调用所有的兵力全部集结去南昌，他们跑到哪里就追到哪里，如果他们南下就把南下的路堵死，如果他们北上就把北上的路全部堵死，尽快消灭他们。
1: 是。
2: 最后要反复强调三遍，不惜代价消灭他们。
1: 是。

0: 中共中央决定，我们的起义军在南撤的过程中依然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同志兼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同志兼方面军代前敌总指挥，整编后的第十一军辖管的第二十四师、二十五、十师，叶挺同志任军长，聂荣臻同志任党代表。第二十军管辖的第一、二师，贺龙同志任军长，廖前武任党代表。第九军朱德同志任副军长，朱克敬任党代表。革命委员会的参谋团：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由刘伯承同志担任参谋团参谋长。还有俘虏的分布情况，约3000人的俘虏，有800人缴枪回家，近2184人决心洗心革面，跟着共产党消灭反动派。每一个团、营、连、排、班都要分下去，党员多的班、排要多分一些。
1: 我这里可以多进来一些，教育团有一多半共产党员。
0: 好，等一下你和贺军长、叶军长、伯承具体分一下。
1: 是。
2: 徐老，协助一起吧。
1: 好。
0: 下面是粮草问题和要运输的武器弹药。
3: 粮草都备好了，伯承参谋长已经派各营去拉了，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宿营的帐篷。
4: 好，缴下来的武器弹药我们挑重要的拿，旧枪换上新枪，重机枪阻击的时候用。我们接下来打的是突围战，少带一些重机枪，火炮、山炮可以多带一些，剩下的请江主席替我们保管。我们打一仗就会缴一批武器，够用了。
5: 贺军长的建议是有道理的，但是要取决于我们走哪条路，大路还是山路。
1: 无论走大路、山路，我都建议尽量多带一些重武器，因为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的主力在樟树、吉安、万安一带，他的第九军会在进贤和灵川等我们。我们沿抚河南下，第一站就是进贤，然后是抚州。一旦这两个地方交火，他的队伍就会立刻围追过来。还有张发奎那里，建英同志在他身边可以起到暂缓出兵的作用，但是汪精卫的压力他未必承受得住，再加上我们起义军的主力都是他的精锐部队，狗急了也会跳墙。再往下走就是钱大军的队伍正在向赣州行进，阻击战免不了的。
4: 那就走大路，运输重武器方便，我们行军走路的速度也会加快，尽快打广州，打下来拿上苏俄支援我们的武器北伐。
6: 这几张报纸发出去，蒋介石、汪精卫会发疯的，一定会派兵围剿起义军。
7: 蒋介石会因为报纸而发疯，他是一个唯我独尊、霸道无度的人，怎么能容得下这上面对他的讨伐？更让他生气的是，宋庆龄先生在这个宣言上的署名，汪精卫也一定会出兵，全面的围剿。所以恩来他们在南昌不会久留。遗憾的是，恩来很有可能不参加中央在武汉的会议。他们大战刚结束，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整编队伍。陈毅那里出发了没有？带去了多少人？
8: 我今天一早过去没看到他，听石涛师傅讲，早餐有800多人没有过去吃。
7: 他带走了800多人。希望他们路上不要出什么意外。南昌起义
9: 对国民党内部无疑是极大震动，
7: 张发奎看不到贺龙、叶挺，一定会有所准备，出兵也会很快。
8: 我们的棋不会有变化吧？
7: 哪里会有变化？一定要搞。我们的名字就叫秋收棋，我在报告上也是这样写的。

0: 周恩来同志如果不来参加中央的会议，支持我们起义的人会少很多，他讲话才有权威性。
1: 还有秋白、李维汉同志，何森也会在。
2: 南昌起义后，武汉的形势会更加严峻了。原本李明浩师长为我们在武汉协调了50支步枪、20支手枪。
0: 要是发现谁有疑点，马上装上卡车，不上车的当场开枪打死。
3: 站住！遵命。
0: 幸亏泽民给我搞的是报社社长助理的证件。
2: 哥，你们过去开会的人很危险呀。
1: 你也帮我搞一个名头大一点的证件。你嫂子刚刚给我做了一件质地很好的长衫，是杨先生当年在北京前门千祥义买的布料。
2: 你这个样子除了教书先生就想不出其他的。
4: 戴上一顶礼帽呢，还有剩余的布料正好可以做一顶礼帽。我现在就去做。
1: 这条南下的路会很难走，不知道他们会走山路还是走大路。走大路经过的县城太多了，恐怕要一直打下去啊。

0: 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 南昌的情况比较严峻，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把南昌城团团围住，
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3: 他们敢公开宣战，这把火就不会轻而易举被扑灭。
4: 蔡天凯带队伍跑了5000人呢、啊，
5: 我们的行动路线和计划他全都知道，必须知道。
6: 请看浴血荣光第5集。
7: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

0: 长春高新，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
14: 应该的。
15: 向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远方的嘉实旅族来到了浙江省温州市，乘坐摩托艇感受半屏山奇特景观。
1: 行驶在半屏山，
0: 前往鹿西岛看深海养殖大黄鱼。
2: 听到没有？
3: 咕叫，
2: 咕咕叫，听到没有？特别清晰的咕咕叫。
0: 在168黄金海岸线体验骑行运动，
4: 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
0: 走进霞关古镇，感受古朴的人文风貌，品尝霞关鱼丸的独特口味。
4: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它是个菜，
5: 对，
4: 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
5: 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
6: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7: 你好，欢迎回家。
6: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处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古代曾是东欧国故地，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温润，故得名温州。温州濒临东海，自古便依海而生，向海而兴，在其广阔的海域中，海岛众多。远方的家是剧组来到了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洞头拥有大小岛屿302个，宛如一颗颗珍珠洒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由于海岛风光秀美，已被誉为海上花园。近年来，随着温州城市向东发展，洞头也成为温州市辖区，依托跨海大堤与温州主城区相连。随着来洞头的游客日益增多，当地人自发成立了一支海上救援队，多次救助海上遇险船只和游客，成为守护海岛的平安卫士。摄制组驱车大约1个小时就来到位于九寨澳的救援队训练基地，见到了救援队长杨森泉。
1: 这里就是你们海上救援的培训基地了。
2: 对对对，
1: 风景不错啊。
2: 风景挺好的哦。今天是我们这个每一星期最少都有3次的这个海上训练。
0: 杨队长说，救援队创建于2017年，目前有30多名队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队员们有的擅长潜水，有的擅长救护，有的会驾驶摩托艇，大家各有所长，共同组成了这支专业救援队。记者换上了训练服，准备跟随队员们一起前往训练水域。
3: 感受一下海上救援的速度，还有一个来体验一下我们洞头最美地方半壁山，近距离看半壁山，好不好？
4: 好，
3: 出发。
0: 摩托艇飞驰在海面上，浪花四溅，让记者感受着驰骋大海的乐趣。从海面上还能更好地欣赏这座海岛的秀美风光。
5: 温州海上第一坪，哎，
6: 这个叫什么半屏山吗？
2: 对，
6: 一半的半，
2: 对，
6: 屏风的屏。
2: 对，
0: 半屏山岛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不到1公里，面积大约2.4平方公里。海岛东侧是陡峭绝壁，其气势雄伟，惊险壮观，犹如耸立在海上的一道屏风，因此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为了让我们近距离观看半屏山的海蚀地貌，杨队长驾驶着摩托艇来到陡峭的岩壁前。
3: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现在行驶的这个区域啊，在落潮的时候是礁石，
2: 对，
3: 涨潮的时候呢，船也进不来，只有摩托艇，
2: 哎，
3: 只有我们现在乘坐的这种摩托艇能够来到这里，欣赏，近距离欣赏，走到这个半屏里面了。
2: 对，
3: 看一下前面，我们现在正在穿越这些礁石的中间，
2: 哎，
3: 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礁石呢，在这个涨潮的时候啊，
2: 看到吗？
3: 它底下都是能走人的。
2: 这个可以说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拍电影。
3: 哦，所以这是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用摩托艇这么近距离的行驶在半屏山近处的浅海的海域。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洞头岛上的巨大的岩体啊。这是什么岩石您知道吗？
2: 这个都是我们这个都是海边的岩石，经过的这个百年的风浪冲击以后
6: 变成了很多的造型。
3: 看到前面了没有？叫大象溪水，象鼻子。
2: 哦，
3: 看过去，
2: 哦，
0: 这些断崖峭壁犹如刀削斧劈，直立千人，有造型奇特。绵延伸展的岩壁仿佛是一幅岩雕画卷，呈现在我们面前，令人震撼。
3: 哇，我们进到这个洞里了，它这个洞口挺大的，洞顶高应该有10多米，两侧都是岩壁，中间是空的。不仅仅这儿是空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就现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里面是一个非常深的隧道，就在这个里面。因为我不是地质专家啊，但是我们也拍沿海很久了，我暂且称之它为海蚀洞吧。这样的这个海边岩体的这样的洞，应该是海水经年累月给它掏空出来的。包括这边，大家看一下，这里也有一个洞，这里这个地方黑黑的地方也是一个很深的洞。因为外面太亮了，所以大家看不到这个洞的深度，但是我的这个视线里能看到这个洞远处还是有浪花的。
0: 乘坐摩托艇近距离观景听涛，这让记者感到无比美妙。
3: 进到这个窄窄的海蚀洞里了，
2: 哇，
3: 嗨，二 里面有人吗？哇，这个我们还出得去吗？这么大，大家看，我们几乎要卡在里面了。这个里面还是有点吓人的。还能看到我们？我现在在这个洞里跟大家合个影，因为这里的水忽然间没有光线，变得很深。没有，又打了一声雷，轰！
0: 海蚀地貌，气势雄伟，景象万千。海浪拍打着岩壁，浪花飞舞，并发出阵阵回响，仿佛回应着千万年来的潮起潮落。
3: 这个体验太刺激了，像是在海上探秘一样。现在我们正在穿过一个这个礁石的隧道，大家看一下，抬头是非常高的，已经把我们包在里面了。我们进入一个隧道的通道，大概这个长度就是10多米。
2: 怎么样？
3: 很漂亮，这个景色

0: 面就是涨潮的时候才能看到，对吧？
1: 对，涨潮快进来，因为退潮以后哦，它就是船进不来了。
2: 摩托艇穿行在一个个海石洞中，耳边传来海浪拍打岩壁的阵阵鸣响，不禁令人感叹大自然如此神奇。
0: 哇，看到没有，这个洞像是有人掏空了一样。
1: 对，
0: 有一个眼在透光进来，现在光在洒在我们这里，前面是这个海象的洞口。
2: 洞头海岛风光秀美，气候宜人，人们在岛上不仅可以游览半屏山、仙蝶岩等多个景区，还能乘船出海体验各种海上运动项目。
0: 我们现在呢算是来到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现在来远望一下整个半屏山的风光哈。今天的光线很好，海水非常清澈，是很绿的，能见度很高。这个时候的半屏山呢，它就是好像就是一半的那个山有这样一个弧度，所以是半屏山嘛。另外就是大家看一下，现在画面当中是不是能看出来，它就像一个展开的屏风一样，还有这个表面山体各种各样的造型，其实都蕴含了很多当地的人们对这里山川海岛风光的一种感情。所以那些故事呢，听起来有些就是神话色彩啊，但是却能让人们感觉到洞头人像杨队长这样，他们是深深地爱着自己家乡的。
2: 雄伟的半屏山如同一条巨龙横卧海中，经过千万年风浪的洗礼，依然守望着美丽的大海。洞头海域面积2700多平方公里，是浙江省第二大渔场。由于海洋资源丰富，洞头列岛及周边海域被确定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也是浙江省主要的海洋渔业基地之一。摄制组从洞头本岛出发，登船前往鹿西岛。鹿西岛是一座以渔业捕捞和大黄鱼养殖而闻名的海岛，它位于距离洞头本岛约16公里的海面上，交通船航行了大约半小时就到达了鹿西岛码头。鹿西岛与洞头本岛隔海相望，面积有8.7平方公里，岸线总长28公里，全岛有9座山峰，最高海拔233米。岛上植被丰茂，环境清幽，唯一一条公路串联起各个村落。我们走出码头，见到了在洞头区工作多年的王大彪，他曾在鹿西岛上担任过几年乡长，对这里的情况非常了解。
0: 今天想请您带我们了解鹿西岛啊。
3: 好的。
0: 鹿西岛我看又叫黄鱼岛是吗？
3: 对对，其实我们鹿西岛的话，其实有两个国字号的一个品牌，一个是鸟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黄鱼啊。
2: 听王大彪说，鹿西岛上人口有几千人，大多从事渔业捕捞和养殖业，由于盛产大黄鱼，这里也被誉为中国生态大黄鱼之乡。我们走进街上一家水产分销社，工人们正在分拣大黄鱼。
3: 这些对
0: 啊，又见面了。我们之前拍摄过黄鱼，与其叫黄鱼，我觉得更像金鱼，因为它表面不是简单的黄色，是发着金光的那种颜色。
4: 黄金鱼啊，黄金鱼。我们这个鱼跟其他的黄鱼不一样，我们这个鱼的身形非常修长，然后颜色黄，这是肯定的，然后这个因为它是运动型的黄鱼，在海上就
0: 身材好，皮肤好，
4: 皮肤好，
0: 体型健硕，
4: 体型健硕，对。
2: 听王大彪介绍，鹿西岛位于瓯江入海口咸淡水交汇处，饵料充足，很适合养殖大黄鱼。良好的海洋环境以及气候和洋流等自然条件，共同成就了鹿西岛大黄鱼的独特品质。无论是条形、体色还是肉质口感，这些大黄鱼都能与野生大黄鱼相媲美，也因此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作为大黄鱼之乡，2025年鹿西岛大黄鱼产量2780吨，通过发展养殖产业，也带动了海岛经济发展。离开分销社，我们来到码头，准备乘船前往养殖基地。几位渔民收起缆绳，发动引擎，渔船驶向茫茫大海。渔船航行了20多分钟，海面上出现了许多养殖网箱，这里就是大黄鱼养殖基地。
0: 大概这个网箱的这个直径有几十米，
4: 周长是100米，
0: 周长100米哈。
4: 对，
0: 但是向左手边那边看去，这是现在整个温州非常大，放在全国也是非常大体量的一个大黄鱼养殖的网箱。
2: 养殖基地也是一座现代智能渔场，超大型智能网箱，周长384米，直径122米，可容纳11万立方米水体。
3: 这里投放了大概15万尾的这个大黄鱼。
5: 15万尾。
3: 对，我们不是按比如说一斤算，那就15万斤。
5: 我们刚才已经了解过大黄鱼的价格。
3: 对对对，
5: 这真是个聚宝盆哈。
3: 对。
5: 我现在已经戴好手套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个白天来看一看大黄鱼的样子了，来看一看露西的黄鱼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
3: 可以的。
2: 智能渔场采用高海况自行适应的设计理念，依靠数字网络设备对养殖水域的水温、水流及台风等信息进行远程监测，并随时了解大黄鱼的生长情况。几位渔民将整理好的渔网缓缓放入水中，开始收网，水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黄鱼。
5: 听到没有？
3: 对，咕咕叫，
5: 咕咕叫。我看对着我们话筒喊。
3: 对，
5: 听到没有？特别清晰的咕咕叫，这是黄鱼叫声的一个特点哈。另外就是表面现在白天我们看到的是银色的，到了晚上会像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鳍一样，通体是金黄的。
2: 大黄鱼在生殖期会发出咕咕的叫声，这种现象在鱼类中比较少见，而大黄鱼也对声响十分敏感，经常通过叫声来寻找同伴。听王大彪介绍，适合大黄鱼生长的水流强度是每秒0.8米，而深水网箱最大程度保持了大黄鱼生长所需的野生条件，使其品质更好。
5: 他绝对是这一网当中的运动员，我想说他的力量比我刚才第一个认识的条鱼要大2到3倍哈，哗一下这个鱼跃龙门的跳回的这个网箱里。
2: 露西岛海域原本就是大黄鱼的栖息地，每年春季大黄鱼都会回游到此产卵觅食，也使这里称为养殖大黄鱼的理想水域。而采用现代生态养殖模式，也明显提高了大黄鱼的品质。如今岛上村民已从传统渔业捕捞逐渐向生态养殖业转型，露西岛还将继续扩大黄鱼养殖规模，以此来带动海岛旅游业发展，让这座美丽宁静的小岛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鱼岛。在168黄金海岸线体验骑行运动，
6: 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
2: 穿越山海，欣赏壮美风光，
6: 也感受到了海的广阔啊。
2: 走进霞关古镇，感受古朴的人文风貌，品尝霞关鱼丸的独特口味。
6: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它是个菜，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
2: 登上北极岛，走访灯塔守护志愿者。
6: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温州海域广阔，海岸线绵长，在355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拥有众多美丽的海湾和沙滩，也构成了山海相依的独特景观。其中非常知名的就是位于苍南县境内一条168公里长的滨海公路，被誉为中国最美沿海公路之一。
6: 来到这个地方呢，是苍南县的168黄金海岸线。168是一个长度对吧？
8: 对，168其实是一整条我们苍南原有的海岸线的一整个的长度。 起点在延平景区，然后终点本来是要设在霞关的，嗯，然后这一整条线，然后我们称它为黄金海岸线嘛。

0: 严庆恒是苍南县一家骑行俱乐部的发起人。听他讲，黄金海岸线就像一条珍珠项链，串起了沿途一个个海湾和渔村，展现了壮美的山海风光。而要感受这条海岸线的魅力，骑行便是最佳方式之一。记者也受邀加入骑行队伍，跟他们一同去领略这条海岸线的独特魅力。
1: 我们现在来到这一段，很美啊，像是在海边的山崖上骑行一样。大家看一下我们右侧，
2: 对，这一段的海，天气好的时候看出去都是蓝色的啊。然后前方有我们的露营基地、房车营地、房车酒店、晚上白天可以在这里看很漂亮很漂亮的日出的。
0: 骑行在滨海公路上，一边是大海、岛屿和渔村，一边是连绵起伏的山峦，美丽的风景令人目不暇接，可谓是三里不同景，十里不同天，秀美的山海风光美不胜收。记者跟随车队一路骑行，经过一个个弯道，随着上坡和下坡，自行车的速度也时快时慢，而沿途的风光依次映入眼帘，让记者体验着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大约骑行了20分钟，车队到了棕榈湾，这里也是黄金海岸线上的一个风景点。
1: 看一下我们走过这条路，简直就像是在大山里一样，弯弯曲曲的盘山路。所以对于骑行经验不丰富的我来说，现在两个腿已经变得很任性了，不太听使唤了。
0: 棕榈湾依山傍海，风光宜人，也是这条海岸线上最美的风景之一。明朝时，这里曾是海防重地，海建有一座抗倭营寨，如今已成为人们欣赏海景、休闲露营的营地。
1: 168公里的海岸线，我们每骑一段就会有这么一个落脚点。
2: 是的，是的。
1: 那有多少个？有算过吗？
2: 这十几二十个应该是有的，有很多很多。这样是每一个村会建一些自己的观景平台啊，然后有一些是天然形成的，有一些是可以人工建一些的，一些供游客看海观海的一些亭子啊之类的一些东西。嗯，这一路上有很多很多。
0: 站在观景台上放眼望去，海面上风平浪静，几座岛屿仿佛沉睡在大海的怀抱中，显得自然安详，也让人心中收获了宁静与从容。离开棕榈湾，我们继续骑行在滨海公路上，感受着美丽的风光和骑行的快乐。
1: 这个下坡有多久啊？
2: 这个下坡3公里，下得快一点的话可能就10分钟以内吧。
1: 我们现在正在下一个长达3公里的坡啊。
2: 对，
1: 很畅快。
2: 刚才爬坡有多累，现在下坡就有多开心。
1: 没错，
2: 一定要握紧方向盘，注意重心靠后，
1: 要注意安全哈，因为下坡速度很快。
2: 对，
1: 现在我们这个时速有多少？
2: 时速大概30公里每小时。
1: 现在时速我们已经达到了30公里每小时，我们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这个，我还是抓了刹车的。
2: 对，
1: 其实可以更快更快。
2: 是的，
1: 非常之畅快。大家看一下，我们骑行在这个黄金海岸线上啊，中间的这个分隔线呢是红黄蓝三色的，给人一种非常青春运动的感觉。
2: 对，
1: 就非常适合骑行。
0: 168公里长的黄金海岸线像一条色彩缤纷的绸带，而骑行在公路上，人们仿佛驰骋在山海间，尽情感受着大自然的山海杰作。
1: 我们现在骑行来到了整个骑行路线的最高点，快看这个视野非常开阔了，就哇，也感受到了海的广阔啊。今天阳光没有那么烈，所以海上红蓝的这个颜色分得很清。
2: 对，
0: 怀着对大自然的热爱，骑行爱好者们在蜿蜒起伏的滨海公路上一路骑行，美丽的风景也抵消了疲惫，尽情欣赏着黄金海岸线的纯净之美。
1: 刚才我们骑的时候，甜甜跟我说，像我们骑的这样的爬坡路，开车的人都觉得是平路。
3: 是的，
1: 所以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我现在已经开始往下滴汗了，没有干的地方。
2: 好，平路完了，前面又有一个坡了，
1: 哇，下一段坡吧，出发。
0: 长距离骑行比拼的是耐力和技术，以及队友之间的配合。在结伴骑行时，大家互相鼓励，也会降低疲劳程度。继续骑行了大约半个小时，记者几乎耗尽了体力， 就在难以坚持的时候，骑行队伍终于来到了一座观景台。
1: 虽然骑得很辛苦啊，但是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个观景台，大家快看，
2: 车头哇，
1: 一片纯洁的颜色。
2: 崖盘朝外，换个方向。
1: 各位骑行爱好者们到这儿都沸腾了，非常兴奋。大家说像来到天空之境一样，水天一色。走过来看这边，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天空忽然间放晴了。阳光冲破了那边的乌云，已经从现在我的这个身后的这一片天空洒向了大海，所以现在远处的海洋一片金色已经出来了，而近处呢，他们还在等待阳光。不过这种一明一暗的对比，也让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这个有冲击力，非常的丰富。近处呢很凉爽，而远处呢阳光万照。所以大家很兴奋啊，其实这要上一个台阶才能上来的。各位骑行爱好者都把自己的车带过来来合影了，怎么样，天是不是这样的天空很美哈？
3: 是的，
4: 很舒服。
0: 近年来，苍南依托丰富的山海资源，举办了海岸骑行、长跑等一系列文旅活动，让黄金海岸线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也推动了苍南滨海旅游产业的发展。
1: 说到苍南这个地方呢，来之前听这个名字啊，感觉这里都是和山有关的一个地方，但没想到我们在这山崇山峻岭之间穿行，却看到的都是海景。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这个山水相依、景色非常优美的地方。在这样的山水间骑行，不管做什么都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我们这一路骑行过来，走走停停，也看到了现在来到苍南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去感受这里山海，所以是人们旅行来回归自然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像他们说的，家乡很美，希望大家来看一看。
2: 对对。
0: 地处浙江省最南端的苍南，以其秀美的山海风光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也是当地人心中的美丽家园。这条美丽的黄金海岸线也将带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伸向远方。告别了骑行爱好者，摄制组沿着海岸线继续向南，穿过一座隧道，来到了霞关古镇。霞关是浙江省最南端的一座滨海小镇，它与福建省福鼎市的沙城港隔海相望。这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小镇，是浙江首批5A级景区镇。霞关镇历经了几百年的兴衰变迁，明清时期，这里曾是军事要塞，也曾是商贸两港，有着千帆之港的美誉。后来由于地处偏远，曾一度沉寂。近年来，随着168黄金海岸线的连通，这座滨海小镇又重新被人们所关注，焕发了新的生机。为了详细了解小镇的古往今来，我们邀请到当地居民陈文，请他带我们走访这座美丽的滨海小镇。
5: 这个是我们那个金沙码头的入口啊，您看这里写着1369
1: 是个年份，对吧？
5: 对、啊、就是这个年份开始有了镇下关这个名字。镇就是霞关镇的镇、啊、但是当时在古文当中，它是等于是镇守一方，就是明洪武二年的时候，浙南闽北他为了防这个倭寇，就在这里设立的这个关卡，所以叫镇下关。
0: 陈文曾是苍南中学的语文教师，他从小在霞关长大，对这座小镇感情至深，也对当地的人文风貌有很多了解。听他讲，明朝初年为防御倭寇入侵，这里曾是军事要塞，名为镇下关。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大批水兵驻扎于此，由于清晨时旭日东升，红霞满天，人们便将此地改称霞关。
1: 旁边有一副对联哈，这边写的是
5: 关镇600年，清街何处寻古韵、啊、这个是上联。关镇600年，就是600多年，清街何处寻古韵。因为我们霞关老街全部是半山而建，所以呢它台阶层层叠叠，所以我说清街，但是这个已经不在了，何处寻古韵是对过去的一个追溯。这个下联其实也是霞映千重浪，过去清街那个古韵已经只留下历史，但是现在我们看霞关依然几百年依然照着霞关，所以非洲今日镜中流，是表示对现在以及未来的一个期待。
0: 霞关老街靠山临海，一头蜿蜒至山坡，一头连着渔港，街边两侧房屋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 这条老街也见证了霞光古镇600多年的兴

0: 冰摔变迁。
1: 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就在这里抓鱼钓鱼。
2: 在这个地方抓鱼啊？
1: 在这个地方抓鱼。
2: 这个地方河海有一两百米，一百米吧，起码
1: 我们小时候就在这个地方钓鱼啊。这里你们

0: 一座座老房子显得古朴而沧桑，老街每一处角落都仿佛深藏着时光的记忆。
1: 这个走到了霞关老街的一个丁字路口了，这边也是路，这边也是路，这边路的特点呢，有点像山城重庆，都是爬山的，这和浙南地区这个山多的特点是相符的哈。
2: 对对，
1: 房子都建在这个山崖上。
0: 霞关古镇曾有一段繁荣兴盛的历史，清末民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优越，霞关曾是浙闽交界地区的重要商埠，当时往来船只不计其数，各地货物在此集散，也让霞关名噪一时，被誉为小上海。如今这座宁静古朴的小镇也成为很多游客向往的旅游地，这里远离城市喧嚣，拥有一份难得的清静自然，而当地人的闲适生活几百年来也都未曾改变。陈老师带我们来到一家鱼丸店，
1: 这就是霞关的鱼丸。
3: 对对对，这鱼丸跟鱼羹拼起来，
1: 哎，还真是有一些不像鱼丸，这是
3: 鱼羹，
1: 鱼羹啊。
3: 对对对，形状不一样，材料其实都一样的。
1: 是拿鱼肉打的鱼羹和鱼丸。
3: 对对对，用新鲜的鳊鱼去头去尾去鱼翅啊，然后做成了用手捏造成。哦，
1: 怎么卖啊？一碗？
3: 一碗15块。
1: 15块，那陈老师，我们来尝两碗哈，给我们煮两碗好吧？
3: 好的。
0: 鱼丸是霞关镇的知名小吃，据说明清时期驻守在这里的士兵大多是北方人，因吃不惯海鲜，便将鲜鱼捣成泥，拌上本地甘薯粉做成鱼丸。由于口味鲜美，便让霞关鱼丸名声在外。
1: 你会做吗？
0: 我们走进小店，坐下来准备品尝一下霞关鱼丸的独到口味。
1: 来品尝一下霞关古镇的鱼丸哈，
2: 很特别的。
1: 我们先看一下哈，这个鱼丸它其实形状没有那么圆那么规则，一看就是手工手打的哈。尝一个丸子先。
2: 很特别味道，
1: 有鱼肉的鲜味。
2: 很有韧性。
1: 这个鱼丸它有这个鱼肉的鲜甜在里面啊，它的这个口这一咬就碎掉了，但是能感觉到它的这个鱼肉的韧劲在里面。
2: 对，
1: 就是口感很好，味道是鱼肉的鲜味。
0: 陈老师从小就喜欢吃家乡的鱼丸，听他讲，鱼丸虽然很常见，但霞关的鱼丸色泽明亮，味道鲜美。
1: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吃它是个菜，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
2: 对，是可以当主食。
1: 我刚才吃这个鱼羹，它就特别像一块这个泡的馍，但特别有嚼劲儿。
2: 逢年过节餐桌上鱼丸好像必不可缺。都有这么一碗，就是汤，可能别人的餐桌上那个汤是什么老鸭什么干笋干汤，我们霞关鱼丸汤肯定有一碗，就这么大碗。
0: 可口的鱼丸承载了陈老师很多美好的儿时记忆，在他看来，这小小的鱼丸吃的不仅是味道，也是一份家乡情怀。品尝过鱼丸，我们继续漫步老街，穿过一条条曲折幽静的小巷，两旁不同风格的旧式建筑彰显着漫长岁月沉淀的独特气质。我们继续沿着石板路往前走，一条条小巷曲折蜿蜒，穿行其间仿佛走不到尽头。漫步在老街上，也仿佛翻开了一本尘封多年的历史书。
2: 这房子是我们家的祖居，100多年。
1: 三层。
2: 对，三层，我太公的时候建的。
1: 就盖了三层是吗？
2: 对对，以前也算霞关的豪宅。然后前面就是海，所以我小时候住在这里的话，抛一根大鱼线是可以钓鱼的。
1: 大家看一下，面前就是码头了，有这么多船舶停在这儿。以前没填海的时候，是不是门口就是海？
2: 是，这个高楼是后来建的，90年代建的。
1: 所以你可以在家的阳窗台，
2: 我们家以前是海景房，
1: 抛一根鱼线钓鱼。
2: 是，
1: 我看你现在家里这是改造成书屋了，是吗？
2: 对，一楼我做成了书店。
0: 霞关老街上过去没有书屋，由于陈老师从小喜欢读书，便将自家老房子改造成书屋，取名为“半书房在山腰”。这里不仅有他儿时的很多美好记忆，小镇特有的人文风貌也滋养了他的诗书才情。一条老街，一半诗意，一半烟火，承载着不曾改变的宁静生活。离开树屋，我们来到海边，此时晚霞映衬着天空，宁静的港湾里停泊着一艘艘渔船，显得更加诗情画意。
1: 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美哈，像是推开了一扇这个海边房子的窗一样，两侧是这边很有特点的三角梅，远处就是晚霞了。霞关，霞关嘛，也不能单单是朝霞，晚霞也是红色的。
2: 对，
1: 现在的这个晚霞五颜六色，云朵挂在天上，被阳光照的。

0: 的发亮，而近处呢，这个海浪一层一层的赶了过来。
1: 对，
0: 休息一下，就着这晚霞美丽的景色哈。嗯，现在的家乡和小时候看到的不一样了。
1: 不一样啊，
0: 各有各的美吧，应该。
1: 但是有些东西是没有改变的啊。它这个沉淀下来600多年沉淀下来的这种韵味，嗯，跟人文之美，我相信在现在在未来都不会改变。
0: 所以它是一个真真正正活着的小镇。
1: 对对对，特别鲜活，嗯，跟小关海鲜一样又鲜又活。这真是这种感受。
0: 嗯，人们不论老年中年还是青年，大家都喜欢住在这里。
1: 对啊，对。
0: 不过我今天走在这个霞关古镇哈，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多彩的地方。这个多彩呢，是在于它在海边这样一个面积不大的，好像是小山坡上这样一个地方，却创造出了如此丰富的一个世界哈。不仅有生活，还有这么多热爱文化的人，热爱生活的人，他们都可以在这里开花，
1: 对，
0: 生活得很好。
1: 对，参差多态，生生不息，
0: 这就是霞关。
1: 对，
2: 落日余晖中的远山和海岛显得愈发沉静，在夕阳的映衬下，这座小镇更加充满温情，令人流连忘返，岁月时光也仿佛长久地在此驻足。迷人的美景陪伴着人们走过一个个春夏秋冬，岁岁年年。登上北极岛，走访灯塔守护志愿者。
0: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
2: 看夕阳美景，感受海岛风光，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温州濒临东海，在其广阔的海域中，海岛众多，其中非常有名的就是北极列岛，它位于距离瑞安市区37海里的海面上，由十几座岛屿组成，其中面积最大的北极岛上还建有温州海域唯一一座国际灯塔，这组灯塔常年面向全国招募灯塔守护志愿者，也被誉为最浪漫的志愿者工作。摄制组乘船航行了3个多小时来到北极岛，见到了来码头迎接我们的灯塔主任杜忠良。杜忠良守护灯塔已有36年，听他讲，北极岛面积约1.9平方公里，由于距离海岸较远，商业化开发程度不高，岛上居民大多以渔业捕捞和养殖为主。
1: 渔民家的那种传统的一层到两层的房子，
2: 石头房。
1: 所以岛上还保持着这种海岛比较这个传统的这种样貌
2: 哈。对。
0: 每天从北极岛往返瑞安的渡轮只有一班，到了冬季就是2天一班。由于岛上人口不多，让这座小岛格外宁静，还保持着古朴的渔村风貌。我们乘坐观光车，不一会儿就到了山顶。
1: 站在这儿欣赏北极岛的风光还真的很美的。今天很蓝很蓝的海了，今天光很好，海里有一圈一圈的是当地人养的这个。
3: 圈一块圈的里面养的是环鱼。啊，
1: 再往远处看呢，这些岛屿星罗棋布的分布在这些茫茫的大海上，因为再往那边看就是深海了，所以这个地方远离陆地，就是让人感觉到来到了一个就是很神秘莫测的非常广阔的海中间，然后有这么一座宁静的海岛。
0: 北极岛因岛的形状像鹿，又在南极岛北方，因此得名北极岛。站在山顶远远望去，远处一座座岛屿被大海环抱，在蓝天白云下更显得诗情画意。高高耸立的灯塔仿佛一位披着红色外衣的卫士，静静凝望着大海，见证着这座小岛的岁月变迁。听杜主任说，北极岛灯塔建于1990年，塔高137.28米，灯光射程约25海里，它隶属于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温州航标处，也是进出温州港的船舶重要的驻航标志。
1: 我们终于看到北极山的灯塔了啊！这个灯塔我现在远远望去感觉还是挺新的啊，表面看着很新，但是我觉得这块石碑能够让我感觉到一些它的历史。这个碑立了得有很多年了吧？
3: 这个是灯塔开建的时候就立起来了，是我们在北极山灯塔是1990年，建造的。
0: 杜忠良是土生土长的北极岛人，他家世代都是渔民。1989年灯塔开始建造时，杜忠良便参与了灯塔建设。1990年12月，灯塔投入使用，他也如愿成为了灯塔守护人。30多年来。杜忠良从没有离开过这座灯塔，他亲手在院子里种下铁树、金桔和茶花等各种花木，让这个小院绿意盎然，充满生机。穿过花园，我们来到灯塔一层的展厅。听杜主任说，为了让人们对航标文化有所了解，传播航标知识，体验灯塔守护工作，2014年，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温州航标处大胆创新，开始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每期有3名志愿者登上北极岛，开展为期10天的灯塔守护志愿服务。
3: 我们就是想通过我们的志愿者来宣传我们这个是灯塔精神，也通过我们的志愿者把外面的一些各行各业的这精神传播到我们这个是灯塔上来。
0: 来到北极岛灯塔的志愿者一批又一批，他们再次参与灯塔守护工作，体验海岛生活，也收获了很多难忘的经历。我们来到灯塔二层平台，见到了正在灯塔服务的3名志愿者。
1: 你好，你好，我们是远方的家摄制组，今天正好来拍摄啊。你们正在二层做这个
3: 打扫的工作。
4: 对，
1: 这个清洁卫生要多久做一次？
4: 大概2到3次。
1: 就是要把它打扫干净哈。
4: 是的，
1: 怪不得我们刚才在底下看到这个塔都那么新哈，整体的这里这个环境卫生保护的是很保持的是很好的。先了解一下你们3位都是从哪里来的志愿者。
4: 我从浙江温州苍南。
1: 苍南县哈。您呢？
5: 我是从湖南长沙过来的。
1: 你是湖南的姑娘？
5: 对。
1: 这个地方离你的家乡还挺远的。
4: 是很远。
1: 为什么想来这里做志愿者？
4: 好像没有为什么，就是我喜欢，我愿意，我愿意为这个灯塔的工作出一份自己的力。
0: 拍摄时，志愿者们来岛上已经一周时间。他们每天进行擦拭灯光器材、清洁太阳能板以及环境维护等工作。听杜仲良讲，守护灯塔的志愿活动吸引了社会各界很多人，至今已有226批、616人来到岛上完成了志愿服务。志愿者们在这里不仅参与日常维护工作，还能体验宁静自然的海岛生活。守护灯塔工作看似简单，却承载着一份责任。志愿者们从简单的工作中感受到灯塔守护者的一份职责和坚守。从灯塔上下来，我们与几位志愿者乘坐观光车前往过水屿，据说那里是看夕阳最好的地方。观光车行驶在环岛公路上，大约七八分钟我们就到了过水屿。过水屿在北极岛的西南端，是一座延伸出来的小岛屿，它与北极岛之间有一条通道，每天涨潮时会被海水淹没，而落潮时又显现出来，因此便有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过水屿。穿过杂草丛生的石头房，我们继续向前，身旁一丛丛芦苇随风摇曳。我们沿着山脊向前走，眼前出现一片草坪，仿佛一直延伸到大海。此时的海面平静的如同一面镜子，透着晚霞的余晖，泛着金黄色，令人沉醉。
3: 哇，看到我们的日落了。
1: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快看，晚霞，落日。
3: 非常漂亮的。
0: 一座座岛屿点缀在平静的海面上，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随着夕阳缓缓落下，时光也仿佛凝固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
1: 忽然之间看到这么辽阔一望无际的景色，
3: 对，
1: 视线都放空了，忽然间不知道该想什么说什么。
3: 对，
0: 此时夕阳隐没在晚霞中，北极岛也更加安静平和。远处山顶上的灯塔静静矗立，仿佛凝望这座美丽的海岛。灯塔上散发出一束束灯光洒向大海，给归航的船只指引着家的方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近期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如今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向舆论投毒，配合推动日本再军事化，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更甚。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毛宁强调，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一事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
2: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0: 暑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高峰期，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
3: 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大陆的航空公司恢复4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为进一步满足两岸旅客需求，有关航空公司努力恢复运营两岸直航航线，并增加运力投入，丰富产品体系，升级中转服务。我愿再次重申，我们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
0: 上海动物园赠送给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今天与台北市民见面，上海市原计划派代表团赴台参加见面仪式，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此举

0: 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
1: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作为上海与台北两市间重要的机制化交流平台，为促进两市各领域交流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成果有目共睹。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我们对此予以谴责。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2: 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的28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
3: 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这场会谈以及美乌领导人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效。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28号发文称，他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非常愉快，双方讨论了许多重要议题。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情报，他完全了解搞山的情况。而在前一天，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内塔尼亚胡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他刚刚结束了与特朗普的一次极佳的会晤。他表示，此次会谈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美以领导人会晤结束后，以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表示，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霍托夫利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没有提及搞山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该设施相关情报的消息完全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27号对媒体表示，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2: 对于美以领导人此次会晤，美国政治报网站28号报道说，美国的盟友担心这次会晤将使美国更深卷入与伊朗的战争。
3: 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一次访美是今年2月11号，那次与特朗普的会晤中，他成功说服美方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美国共和党、美国优先派担心内塔尼亚胡可能撺掇特朗普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一名美国前官员直言，内塔尼亚胡现在像一个麻烦制造者，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8号以为何这一次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可能不会按既定脚本进行为题，分析了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报道称，伊朗战事初期，美以密切合作和互相赞扬的局面已被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粗暴指责取代。随着美伊战事的持续，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也日益明显。内塔尼亚胡希望继续打击伊朗，而特朗普则希望退出战争。除了伊朗问题，黎巴嫩问题是美以关系的另一个摩擦点。近来又出现两个新问题，特朗普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以及美沙签署民用核能协议。以色列希望寻求美方保证，向土耳其出售战机或与沙特的核协议不会损害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不过有分析称，在当前美伊局势不明，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和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此次白宫会晤各有盘算。 以色列时报称，内塔尼亚胡希望借与特朗普保持密切互动，向国内选民展示其仍具备影响美国政策的能力。特朗普也面临11月中期选举的考验。
2: 在战与和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双方谈得如何？透露出什么信息？下面一起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那么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给人的一种印象是这种氛围相对冷淡，甚至是有一些乏善可陈。那么首先双方在各自都非常关注的伊朗议题上没有取得新的突破性的这种进展。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双方一致认为要防止伊朗拥核，但是这个实际上是美以多年来都坚持的一个立场，可以说是一种陈词滥调。那么也没有迹象表示出在这次会谈之后美以会在伊朗问题上采取军事升级的这种明确的动作。实际上美以在伊朗问题上分歧，也就是以色列更倾向于武力这种战争的方式，那么美国在打谈之间有所犹豫，这种差别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弥合。那么第二是双方在其他的一些相关议题上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比如说以色列是希望美国和沙特刚刚签署的这份民用合作协议能够与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来绑定，实际上这次会谈之后美方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而美方也是希望在最近去推动里以之间的和平协议，包括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去形成一定的安全合作协议，但这次会谈之后也没有看到在这两个议题上有成果的这种宣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即使从礼宾包括形式上来看，美国对这次内塔尼亚胡的接待似乎没有做到非常足够的这种重视和这种高规格。这次美方的安排实际上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与乌克兰领导人与特朗普的会晤安排在同一天的上午，时间是比较紧张的，美以之间领导人的会谈也就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那这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整体的一个印象就是在伊朗战事进展不顺，美以又各自都面临重要的选举的这个时候，美国更多的是把以色列作为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在进行管控，而以色列呢，在这个时间档口他也不太敢去得罪美国。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的28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据美媒报道，初步估计弹道导弹的数量不超过4枚。受上述消息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8号晚快速走高，纽约油价一度涨超5%。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5: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于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搞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

0: 之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28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军战机和加油机一直从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起飞，用于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卡茨在采访中称，伊朗方面对此非常清楚。他称，伊朗方面此前一直在向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目标开火，这表明以方对伊朗已形成威慑。此外，卡斯透露，以色列希望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但目前未获得美方允许，因为伊朗可能对邻国发起打击，引起石油危机。卡茨再次强调，如果伊朗发起袭击，一定将予以强硬回应。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
2: 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支持，暂不清楚伊朗会如何回应这一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美国控制之下，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有效。他说，只有美国允许的船只才能通过，伊朗没有控制这条海峡，是美国控制着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与阿曼以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分别通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事宜。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调加强合作的必要性。阿曼外交代表团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媒体报道，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的适当机制。伊朗迈克尔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的共同原则及操作机制进行讨论，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另据伊朗知情官员消息，27号有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1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0: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本月8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随后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3: 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谈。如何看待此次会面？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4: 这一次泽连斯基访美啊，是这个月里面啊，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两个人的第二次见面。那么也是美乌关系今年以来啊发生持续变化的一个最新的注脚啊，尤其是对比这次访问和泽连斯基2025年2月。 那次访美啊，实际上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的态度啊，从过去的斥责啊，转向了这一次的赞赏。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对俄罗斯打击的频率和范围啊都在扩大，那么给俄罗斯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那么在美国看来，战场形势就发生了变化，不能够再遵循啊，就是去年他那种主要向乌克兰施压啊，希望乌克兰向俄罗斯妥协。

0: 节，那么作为这个主基调的这样一个对乌的政策，而是认为应该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啊，并且呢增加对俄罗斯施压的力度。所以这一次美乌双方也是进一步的讨论了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的防空系统拦截弹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想特朗普同时可能也看到了乌克兰作为这种利用价值，也就是说乌克兰不再是单纯消耗美国资源的这样一个包袱，而是呢可以在无人机方面提供技术和战术经验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啊，我想呢这可能也契合了特朗普交易性外交的这样一个风格。这一次的会谈呢也讨论了新的停火的这个提议的问题。那么根据一些报道呢，可能是美乌双方准备向俄罗斯提出所谓空中停火的计划。那么为了讨论这个问题呢，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啊也会在多次访俄之后啊，第一次去基辅进行访问。同时我觉得很值得关注的是啊，泽连斯基这一次访美啊，正好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啊是放在同一天。我想这也体现出啊，美国正在试图同时的处理两场冲突，那么从而为共和党中期选举来加分。我想乌克兰方面实际上也在利用美国的这种诉求啊，比如说前几天乌克兰对伊朗船只的打击，我想呢它其中的一个用意也是帮助美国对伊朗来施压，展现乌克兰所谓这个对美国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1: 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不仅在法国代表发言时离场，更是在随后的发言中公开指责这位长期盟友发表虚伪的作秀言论。
2: 画面显示，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方在发言时，美国代表团已经离开席位。在随后的发言中，美方代表更是指责法国对其指手画脚。
3: I must point out that there is a member of this council that will feign moral outrage and pretend to lecture the rest of us about every topic. That is why we walked out during France's intervention.This disingenuous grandstanding is tiresome, but we have tolerated it out of a sense of camaraderie and mutual respect as P5 members. We will not be affording them the benefit of listening to their politicized drivel until they renounce their condescending and disrespectful rhetoric and behave in a manner commensurate with their seat on this council.
2: 美国的这一举动源于上周末这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一场激烈交锋。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和13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票，批准联合国秘书长有关现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连任的提议。由于此人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美国对他的连任表示反对，更威胁要重新评估对该机构的资金支持和参与程度。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为此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批评美国，称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对此作出回应，指责法国支持的这位联合国人权高专批评美国和以色列等民主国家。
1: 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的弹药库、燃料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和无人机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在142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库特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28号白天继续打击用于乌军补给的港口和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多处军事相关设施实施打击，核心目标为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境内的一处联合企业，该设施是封闭式国家级战略油料储备基地。除战略油库外，乌方还袭击了多个地区的俄军物资技术装备仓库、燃料润滑材料仓库和无人机仓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28号表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俄外交部网站当天刊发鲁坚科接受俄媒采访全文。鲁坚科说，高市政府执意走上危险的再军事化道路，背离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大量购买外国武器，以及放开军火出口。日本领导层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俄方多次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外交渠道

0: 警告日方，此类举措可能迫使俄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今天证实，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综合日本媒体发布的熊本县各地送医人数，目前地震导致的受伤人数已超过200人。总台记者在前方还了解到，地震造成多人下落不明，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搜救仍在进行，暂无统计确切人数。另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
1: 28号的强震导致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媒体此后发布了据称是发生爆炸时的现场视频，以及由警方提供的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日本媒体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发布的消息，该购物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强震还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强震之后，当地出现停水、停电、交通中断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熊本县政府介绍，截至28号晚10点，已确认羽城市丰野町、八代市、冰川町、天草市等地区发生停水。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介绍，此次强震发生时，九州新干线上有2列列车受到影响，包括一列正在运行中的列车和一列停靠在车站的列车。铁路公司方面称，将继续推进断裂钢轨的修复工作。目前，九州新干线已于29号从首班车开始全线停运。
0: 熊本县强震发生后，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正在地震灾区的总台记者也是前往了这一购物中心，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当地时间28号下午，熊本发生强震之后受灾非常严重的一个商场的这个前面。那么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爆炸之后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是崩到了这个路面上。那么目前这一条道路已经是完全不能通行了，何时能够修复呢还尚未可知。大家顺着我的手往前看，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刚刚当地的警方也是告诉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救援人员呢不仅是来自熊本当地，也有从熊本周边，比如说长崎还有鹿儿岛以及宫崎县各地前来这里进行一个救灾援助的这么一些工作人员。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现场的画面来看，这个商场呢现在受损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外立面呢是有这个严重的坍塌的情况。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2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被困在里面。 那么经过了十几个小时之后的救援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目前已经有至少五名受困人员是从这个建筑里面被救出，送往了医院就医。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

0: 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么28号熊本发生强震之后呢，其实在当地像这个商场一样发生了这个严重坍塌甚至爆炸的建筑物呢还有多处，我们在前方呢也会持续的发回灾区最新的情况。
1: 近日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肆虐，即将到来的又一轮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
2: 当地时间28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山火持续燃烧，法国政府已下令紧急疏散拉卡诺度假区及周边近4000人。目前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已经达420平方公里，累计疏散约22万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灾区表示，当前山火为法国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吉伦特政府表示，消防员连夜作业虽一度控制火势，但整体形势依然脆弱，受持续高温等因素的影响，山火仍存在复燃风险。法国国家气象局当天将吉伦特省列入黄色高温预警，预计内陆午后气温达33至35摄氏度，沿海地区受西风海风影响气温略低。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当日气温较1961至1990年间平均最高值高出约7摄氏度，29号最高气温可能进一步升至37摄氏度，持续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28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当前山火形势发表讲话称，目前全国仍有8处大型山火处于活跃状态。目前，西班牙政府已疏散约7.9万人，并下令另外3万人留在家中，同时批准将山火受灾地区列为紧急状态区。西班牙生态部长通报称，今年以来，西班牙过火面积已达1530平方公里。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预报显示，7月29号至8月2号，西班牙全境将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第4波热浪，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超过40摄氏度。新一轮高温低湿度天气的到来将导致山火局势更加严峻，灭火工作也将更加困难。
1: 欧洲高温干旱天气导致流经欧洲多个国家的重要河流多瑙河的水位持续下降，布达佩斯段水位已经创下历史新低。专家警告称，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
2: 匈牙利水利部门2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27厘米，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由于水位过低，多瑙河多处河段已经无法通行货运和客运船只，布达佩斯段已经实施航行限制。此外，受多瑙河水位过低的影响，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发电量被迫下调254兆瓦。据了解，用于冷却核电站并回流多瑙河的水温受到严格的环境法规约束。为了满足要求，今年6月和7月，该核电站已经多次下调发电量。当地时间28号，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表示，27号，多瑙河布拉迪斯拉发段水位仅为217至218厘米，为30年来最低水平。在摩拉瓦河汇入多瑙河的德文地区，水位仅有66厘米，而该处平均水位通常约为250厘米。当天，斯洛伐克政府启动紧急节水措施，包括限制位于布拉迪斯拉发以东加布奇科沃水坝船闸的通行。水利专家预计，多瑙河上游流域的德国和奥地利近期同样干旱少雨，短期内水位不会明显回升。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罗马尼亚国家水务部门28号发布公告称，目前多瑙河流量仅为1650立方米每秒，远低于约4700立方米每秒的同期平均值。预计8月初还将进一步降至约1600立方米每秒，约为常年同期平均水平的1/3。目前，罗马尼亚已对多瑙河多个河段实施船舶吃水限制。多瑙河是欧洲第二大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10多个国家，从罗马尼亚注入黑海。
1: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3: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

0: 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1: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0: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2: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自身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0: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3: 随着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国产机器人的竞争力也在不断提升。天津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天津市出口机器人产品10.8亿元，同比增长487.9%。泳池清扫、无人重载等智能装备正加速出海。
4: 想要清理这么大的一片泳池，最短需要多长时间呢？答案是只需要5分钟。可以看到，我们这台正在水底自主作业的智能清扫机器人正在紧贴着池壁缓慢前行，不管是浮尘还是石子都能够被它轻松吸入其中，那清理过后的水质呢也明显变得更加透彻干净。
5: 天津这家企业开发出被海外消费者称为泳池管家的智能清洁机器人，可以实现从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到自主清洁、自动维护的全流程无人管理闭环，大幅降低用户维护负担，颇受海外消费者青睐。
6: 在当前销售年度，海外发货已突破60万台，目前我们销售全球50几个国家。
5: 在这家从事物流无人重载运输车生产的企业车间里，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一批批定制化的产品正加紧组装，准备发往世界各地。这些无人重载运输车能够实现复杂环境下的高精度自主导航与高效协同作业。
7: 我们的海外订单量大概在1.5亿左右，目前就是海外加国内的订单的话，延续到3个月之后，都是满的。
5: 为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及产品出海，天津海关等部门围绕智能装备产业集群搭建专属服务平台，推行一页一册精准服务机制。
8: 我们针对这些高精端出口的商品，一方面呢提供技术贸易的支持，同时我们指导企业用好自贸协定原产地享惠的政策。
3: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其中浙江舟山群岛被列入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眼下舟山正进入海岛旅游旺季，位于舟山市的胜寺列岛是国家级列岛风景名胜区，这里岛礁奇布，海水清透，在这里怎么玩，当地有什么特色？下面我们一起来连线总台记者夏周。夏周，来带我们感受一下。
9: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浙江舟山胜寺。来到胜寺呢，我听到了一句话叫做一分岛礁九九海，这句话非常生动地诠释了这里海洋和陆地之间的一个百分比。那么进入到今年的夏天之后呢，当地的工作人员做了一番统计，平均每天有超过3000人

0: 人次登岛旅游。来到圣寺怎么玩呢？眼前大家所看到的是四礁岛，这是鸡湖海滩，全长是2200多米。刚刚呢，我和现场的游客们一起欣赏完了绝美的夕阳美景之后，此刻是没有穿鞋子，直接赤脚踩在海水和沙滩里头，因为这里呢特别适合踏浪、堆沙和拍海浪。除此之外呢，体感要特别说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浙江内陆的不少区县市最高温度都在35摄氏度以上，而今天圣寺的最高温度是30摄氏度，入夜之后温度还会更低，还有海风吹拂，是难得的避暑胜地。美景加好天气，必须要运动体验一下。我身后大家都在运动呢，我最喜欢的是沙滩足球。您看，除了看海和体验之外呢，我觉得吸引游客的还有更加丰富的业态。比如说入夜之后，待会儿大家可以点上一杯村咖，就在沙滩的尽头还有渔家乐海鲜大排档等等。分享一个小小的细节吧，伴随着夜间文旅经济的持续火热，圣寺当地的电力部门发现啊，入夜之后的用电量在持续的攀升，所以说入夜之后也持续加强了电力的供应和运维。此外呢，过夜游客越来越多了，去附近的小岛游玩也是不错的选择。比如说花鸟岛主打的就是爱情主题，因为在那儿有长三角首个户外海岛的婚姻登记基地，除了可以领证之外，还可以打造从谈恋爱、婚姻登记到度蜜月的一条龙服务。此外，这些还不够的话，像眼前大家看到了吗？这是一辆自行车，不是在沙滩上骑的，因为就在圣寺岛上有一条左岸公路，全长 2.8 公里，是名副其实的滨海生态廊道，可以在那儿骑车、跑步、露营等等，让您的海岛之旅平添了健康和运动的元素。最后分享一个小小的福利吧，因为圣寺岛呢紧邻上海，所以你会发现当地联合上海临港特别推出了文旅惠民卡，有了这样的一张卡，您可以畅游浙江舟山圣寺与上海临港片区的不少景点。来吧，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海岛之旅吧。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听完下周的介绍确实很心动，我们下面再把目光来到北京。在北京顺义天竺镇曾聚集大量物流仓储企业，近年来随着航空产业转型迭代，这里沦为低效产业洼地。如今随着城市更新项目的推进，这里分阶段打造占地约102.4公顷的无界体育街区，为市民提供了体育运动新空间，激活城市发展活力。
2: 为了使公共服务提质增效，满足片区产业升级的发展需要，顺义区城市更新专班对83个产权地块逐一摸底，最终确定将政府投资项目和社会投资项目有机结合，大部分项目由政府投入前期基础设施，充分引入社会资本，运营方后期通过服务回收成本。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经营主体也增加了扩大投资的信心。
3: 这里曾经是天竺工业园区的一个仓库，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呢，这里被改造成了一个冰面超过1500平方米的冰球馆，而现在正值暑假，每周都会在这里举行不同年龄组的冰球赛。
4: 它的原来的电容量只有500千伏安，那么后来是在政府协助我们，帮我们增容到了4000千伏安，我的冰面又从过去的从2000平的冰面，现在增加到了6000平。
2: 像这样利用大跨度、高净空、无立柱的物流仓储厂房改造成的运动空间，还有网球馆、羽毛球馆、体操房等，充分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居民多样性的运动需求。
5: 那我们现在经常是一看，一家四口在这打网球，爸爸妈妈一个场地，两个孩子在学习。
2: 如今这一片区电力改造已完成80%，道路、市政管网、公园绿地等公共空间的改造也在同步推进，打破街区内各主体的封闭边界，释放超20000平方米公共空间，打造开放共享的无界体育街区。
6: 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中央企业对接会于7月27号至29号在北京举行，今天上午举行了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重要活动，本次对接会旨在推动中央企业与粤港澳大湾区在产业、资本、创新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7: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
1: 记者在对接会上

0: 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广东设定了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的明确目标。广东以雄厚的经济与产业基础，向中央企业发出合作邀请，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现代化产业升级等领域共享发展红利。
1: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强化目标导向的

0: 先动力。
1: 我们这个项目呢，主体还是油气蒸储上产的项目，这个呢，进一步扩大我们的这个产量规模，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开展海上制氢，推进了低空经济的在海上传统产业的规模化的应用。
2: 此次会议对接中央企业与大湾区发展需求，推动高端制造、数字经济、海洋能源等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一多年内，深圳承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重大开放契机。中央企业与大湾区携手合作，将持续提升大湾区产业能级与国际合作的承载力。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28号，香港贸易发展局宣布，第三届香港好物节将于8月在内地电商平台举行，并将于9月首次举办东盟香港好物节，借此协助香港中小企业拓展跨境电商业务。
4: 第三届香港好物节以“港趣风尚，探索好物”为主题，将于8月1号至20号在内地大型电商平台举行，吸引超过280个品牌、600款特色产品参与，涵盖7个类别，包括滋补健康、食品饮料、个护化妆、生活家品、服装配饰、银发产品以及新增的潮流玩具。而东盟香港好物节则将于9月21号至27号登场，涵盖约100个品牌、约300款特色商品。主办方表示，东盟电商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其中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具备较高消费力，电商渗透率和增长动能在区内位处前列，可带来庞大商机。
3: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7月1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全球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首次超过美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的民众也对中国更加友好。在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中国的稳定性、确定性以及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共同发展的务实行动，正赢得越来越多发达国家民众的认同与信任。
5: 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评价高于美国，一些美国传统盟友的变化尤为明显。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受访者对中国的好感度都超过了美国。专家指出，这一积极转变的背后是中国政策连续性和国际担当的持续彰显。
6: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啊，这个变乱交织，一些国家呢采取的一些政策，包括对外树立的形象，其实这些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相比较之下，我想中国的这种稳定性、确定性，尤其是中国啊，这个对外开放的这个国策啊，我想极大程度的鼓舞了这个来自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趋于正面和积极。
5: 报告指出，在一些地方，如今对中国的看法已经达到或接近历史高点。例如，目前51%的意大利人对中国持有正面看法，而2022年这一比例为31%，上升了20个百分点。同样，在西班牙，54%的成年人对中国看法积极，较去年上升了17个百分点。这种认同与实实在在的经济往来密不可分。今年4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第4次访华，签署了多项长期合作协议，中方持续扩大西班牙农产品对华市场准入，新能源投资也稳步推进。合作规划长远，承诺持续兑现，给欧洲企业与民众带来稳定预期，直接拉近了当地民众对华认知的距离。
7: 很多发达国家，他们现在有大量的生产生活的用品，其实呢都是需要从中国来进口的。但是与此同时呢，中国现在呢，由于我们有14亿人的消费市场，而且呢，中国现在呢进入到了消费的多元化啊，越来越显著。其实我们就给很多发达国家带来了就业机会啊，也带来了他们的增长的动能。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跟中国的合作是有助于呢他们自身的啊经济发展和就业。
5: 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面对中东冲突持续，中国坚持劝和促谈， 对于追求欧洲战略自主、担忧战火外溢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民众而言，中国提供了区别于单边对抗的另一种选择，

0: 为世界带来稳定预期。值得注意的是，从去年12月起，法、英、美、俄四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领导人在半年内先后访华。专家指出，民意的变化是促进有关国家领导人主动深入全面了解中国的重要原因。
1: 从他们参访中国的这个行程和日程来看的话，其实也体现出欧洲国家呢，包括政治精英啊，他们越来越多的希望真正的深入全面的了解中国。他们现在也更希望和中国各界，尤其是科技啊、经济啊、物流啊等等领域呢，进行一种深度的接触和了解。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国内民意的变化，他必须对欧洲民众对华认知这种变化要有所了解，而且要有所回应。其实对于这个国家将来制定更理性的、更客观的、更合理的对华政策，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帮助。
2: 除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今年以来，盖洛普在130多个国家的调查也显示，中国全球领导力的认可度达到了36%，领先美国5个百分点，创下近20年来的最大差距。而在艾德曼信任度调查当中，中国的综合信任指数则与阿联酋并列全球第一。正如专家所言，当发达国家的对华政策从去风险走向再平衡，世界向东看的浪潮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27号，2026上合组织媒体智库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开幕。来自武汉的丝路东风寻访车队亮相会场，车队跨越万里挺进中亚，借助上合机制深化沿线经贸交流，为武汉造汽车开拓出海新通道。
4: 现场一台台武汉造汽车吸引大批当地消费者驻足体验。借着上合峰会的平台，中国车股深化与上合成员国“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作，在汽车贸易、文旅交流上挖掘更多商机。过去一个月，车队从武汉一路向西，途经西安、河西走廊、喀什等丝路名城，出境抵达比什凯克。这条万里丝路成功为武汉新能源汽车、家用乘用车打开了直通中亚的海外新通道。
5: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文化赋能，政策加持，为汽车产业走出去探索了新路径，为推动中国车股加速迈向世界车股积累了宝贵的品牌资产和国际口碑。
4: 这是武汉连续第三年举办汽车巡展活动，武汉汽车也从湖北荆楚行、全国神州行升级成如今走出国门的全球行。今年上半年车股整车出海16.8万辆，全年预计出海27万辆，出海量连续三年稳步上涨。
6: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7: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五年来，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系统，累计监测到东北虎活动超3万次，东北豹活动超4万次。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

0: 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此外呢，我国与俄罗斯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共同打造近1.7万平方公里跨国保护地。目前已有21只东北虎、27只东北豹实现常态化跨境迁徙。眼下，位于新疆东天山山脉的喀尔里克冰川依旧是白雪覆顶，海拔3600米以上的冰川岩缝之间，一朵朵野生雪莲傲然绽放。阳光下，近乎透明的花瓣呵护着花蕊，在风中轻轻摇曳。喀尔里克冰川是天山最东端的冰川群，最高峰海拔达4888米。每年7月至9月，冰川融水汇聚成河，滋养山间万物，天山野生雪莲也集中盛开，与冰川溪流共同构成独特的高原生态景观。
1: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近期，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如今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向舆论投毒，配合推动日本再军事化，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更甚。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毛宁强调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一事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
1: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28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据美媒报道，初步估计弹道导弹的数量不超过4枚。受上述消息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8号晚快速走高，纽约油价一度涨超5%。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实施了打击。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打击了伊拉克东部多处民兵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以回应过去72小时内其实施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今天发表声明称，初步统计显示，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发动的袭击已导致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称，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巴格达、瓦西特、尼尼威、巴士拉、基尔库克等地的人民动员组织总部，并导致总部建筑、车辆、军事装备等不同程度受损。今天的早些时候，人民动员组织曾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天凌晨针对人民动员组织机构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局势，是对伊拉克主权的侵犯和对其官方安全机构的攻击。时间28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3: 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这场会谈以及美乌领导人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效。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28号发文称，他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非常愉快，双方讨论了许多重要议题。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情报，他完全了解搞山的情况。而在前一天，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

0: 接近，内塔尼亚胡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他刚刚结束了与特朗普的一次极佳的会晤。他表示，此次会谈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美以领导人会晤结束后，已从里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表示，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霍托夫利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没有提及搞山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该设施相关情报的消息完全不属实。 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 特朗普27号对媒体表示， 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于美以领导人此次会晤，
1: 美国政治报网站28号报道说，美国的盟友担心这次会晤将使美国更深卷入与伊朗的战争。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一次访美是今年2月11号，那次与特朗普的会晤中，他成功说服美方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美国共和党、美国优先派担心内塔尼亚胡可能撺掇特朗普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一名美国前官员直言， 内塔尼亚胡现在像一个麻烦制造者，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8号以为何这一次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可能不会按既定脚本进行为题，分析了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报道称，伊朗战事初期美以密切合作和互相赞扬的局面已被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粗暴指责取代。 随着美伊战事的持续，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也日益明显。内塔尼亚胡希望继续打击伊朗，而特朗普则希望退出战争。除了伊朗问题，黎巴嫩问题是美以关系的另一个摩擦点。近来又出现两个新问题，特朗普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隐形战斗机，以及美沙签署民用核能协议。
2: 以色列希望寻求美方保证，向土耳其出售战机或与沙特的核协议不会损害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不过有分析称，在当前美伊局势不明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和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此次白宫会晤各有盘算。以色列时报称，内塔尼亚胡希望借与特朗普保持密切互动，向国内选民展示其仍具备影响美国政策的能力。特朗普也面临11月中期选举的考验。在战与和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双方谈得如何，透露出什么信息？
3: 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那么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给人的一种印象是这种氛围相对冷淡，甚至是有一些乏善可陈。那么首先双方在各自都非常关注的伊朗议题上没有取得新的突破性的这种进展。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双方一致认为要防止伊朗拥核，但是这个实际上是美以多年来都坚持的一个立场，可以说是一种陈词滥调。 那么也没有迹象表示出在这次会谈之后，美以会在伊朗问题上采取军事升级的这种明确的动作。实际上，美以在伊朗问题上分歧，也就是以色列更倾向于武力这种战争的方式。那么，美国在打谈之间有所犹豫，这种差别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弥合。那么，第二是双方在其他的一些相关议题上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比如说以色列是希望美国和沙特刚刚签署的这份民用合作协议能够与 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来绑定，实际上这次会谈之后，美方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而美方也是希望在最近去推动黎以之间的和平协议，包括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去形成一定的安全合作协议。但是这次会谈之后，也没有看到在这两个议题上有成果的这种宣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即使从礼宾包括形式上来看，美国对这次 内塔尼亚胡的接待似乎没有做到非常足够的这种重视和这种高规格。 这次美方的安排实际上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与乌克兰领导人与特朗普的会晤安排在同一天的上午，时间是比较紧张的，美以之间领导人的会谈也就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那这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整体的一个印象就是在伊朗战事进展不顺，美以又各自都面临重要的选举的这个时候，美国更多的是把以色列作为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在进行管控，而以色列呢，在这个时间档口，他也不太敢去得罪美国。
2: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致电阿拉格奇以进行坦诚的对话，目的是避免事态升级。乌方的一切行动旨在保卫乌克兰，无意针对民用船只和平民。同一天，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此次通话发文表示，伊方同样不寻求局势升级，但任何针对伊朗公民或利益的攻击都不可接受，由此造成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25号，乌克兰军方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4: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本月8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随后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2: 当地时间昨天傍晚，日本民众在东京新桥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
5: やっぱりその高市総理が就任してすぐの台湾有事発言もあ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なんか結局こちらが過去の反省をせずに煽っ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にも、やっぱり。すごくなんていうの憂いで国民としてすごく憂いでます。熊本に長射程ミサイルが許可なく配備されたりだとか、そのことに反対するために来ています。
6: 改憲自体は絶対にしてほしくなくって、もう憲法を変えられてしまったら、今今回の国会で通ってしまった数々の法案が施行されてしまう。まあ今でも施行していくんでしょうけれども、それよりも悪いこと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進められていくだろうなっていうやっぱり昔の歴史。歴史を学んだ人間としてはやっぱりその恐怖があるので。
7: 对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政策一事，集会民众也表示反对。
5: 私もともとその新潟の出身でして、柏崎刈羽原発が非常にまあ近いところというかに地元があります。彼は何も分かってない。ただそれだけですね。本当にその核っていうものの恐ろしさというかをそれこそ広島の方とか長崎の方が伝えているわけだし、そういうふうなことを小泉はもう何も聞いてない。そもそもこちらの方を向いてい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
2: 日本政府今天证实，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14人死亡，受伤人数超过200人。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的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了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目前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
8: 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在强震中受损，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媒体随后发布了据称是发生爆炸时的现场视频，以及由警方提供的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日本媒体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

0: 泄漏引发。此外，强震还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当地一座大型桥梁部分桥体坍塌并落入河中。熊本县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在地震中坍塌。强震发生后，当地出现停水、停电、通信中断等情况。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地震对当地交通基础设施也造成严重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
1: 日本熊本县28号下午的强震发生后，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了爆炸，并出现了建筑坍塌。目前购物中心内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更多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何新磊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熊本县的这个加岛町。那么大家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大型的购物中心呢，在28号发生强震之后呢，是发生了楼层的坍塌，随即呢又发生了爆炸。那么这个购物中心的经营方是介绍，这个地震和事故发生的当时呢，这个建筑物里头是有大约4000人，因为楼层的这个坍塌和爆炸，那么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然后3人下落不明，无法取得联系，还有多人受伤。实际上呢，这个地方现在还在进行一个持续的搜救。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爆炸发生之后呢，这个外力墙的这个白色的砖块还有很多是被崩到了这个前面的路面上，所以前面的这一条路呢也是现在完全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实际上在这个直播点呢，不仅是我们，还有多家的媒体呢也是在这里一直的蹲守这个灾害现场的持续的那个消息。那么其实我们现在从这个熊本县的政府呢也是了解到，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呢其实已经超过24小时，那么当地的这个有感地震呢目前是有大约200次，当地的政府呢也是开设了超过400个这样的避难点。那么目前在这个受灾严重的八代市以及这个禹城市等地呢，这个断电的这个家庭户数都超过了10000户，而且停水的情况还在持续。而且从今天下午开始呢，当地的几大这个日本的通信商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通信故障。我们在这个灾区进行采访的时候也是几度出现了这个通信的中断。那么目前呢，断水断电加上这个道路受损以及通信不畅的这个情况，几重因素的叠加呢，是给后续的这个救援工作是带来更多的困难。那么目前呢，天色也是逐渐暗了下来，这个灾区呢将会如何度过这一夜，会不会有新的这个情况发生，我们在前方也会进行一个持续的关注。
1: 当地时间7月29日上午，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俄罗斯海军凛冽号护卫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至此，中俄两国海军海上联合巡航圆满结束。联合巡航舰艇编队于7月13日自中国青岛起航，先后航经宫古海峡、泽州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在联合指挥下，双方共同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此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军事行动，旨在不断提高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近年来，西藏持续布局高海拔风光新能源产业， 建成多座国产化智能新能源示范工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跟随记者走进藏北纳区，探访超高海拔地区的风电光热项目。
3: 这里平均海拔4500多米，空气稀薄，却不缺两样东西：刮不停的风和晒不完的太阳。风与光在这里如何能够变成照亮万家的电呢？我们一路走，一路找答案。这里就是西藏纳曲市色尼区的欧玛廷嘎风电场了，现场有25台风机在工作。
4: 2024年1月，西藏纳曲欧玛廷嘎100兆瓦风电项目全部建成投产，每年提供约2000千瓦时的清洁电力，可满足23万人一年的用电需求。高原风电建设与运行要直面极端环境带来的重重挑战，这里空气稀薄，风力难以驱动叶片，低温还容易冻损设备。那高原风机究竟是如何实现稳定发电的呢？
5: 欧玛廷嘎风电场的风机叶片，我们采用了特殊的面漆技术，它可以同时满足在高原强紫外线情况下和高原严寒条件下同时运行。由于高原地区的空气密度更低，转速更慢，我们通过稳定性控制技术有效地攻克了这个难题。
4: 项目还配套搭建了全天候智能运媒体系，每台风机均配备24小时智能监测系统，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护、故障智能预判。
5: 我们的智能监测系统相当于给25台风机都装上了心电图和体温计，上千个传感器实时回传数据，每台风机的健康状态一目了然。
4: 从西藏纳曲出发，沿着青藏公路一路往北，我们正式开进藏北草原。
3: 这里是西藏纳曲市的安多县，年日照时长超2800小时，太阳能资源极其的丰富。大家看我身后有上万面的定日镜，这里就是正在建设当中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光热项目。
4: 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加800兆瓦一体化项目，是西藏首个熔岩塔式光热发电项目。依托熔岩塔式光热技术，通过15927面定日镜聚光加热熔岩，实现光热电转化。
6: 我们这个每一台定日镜都单独的配置的有这个智能控制系统，实时的追踪这个太阳的位置，调整这个镜面的角度，确保这个光线始终的精准高效的汇聚这个吸热塔顶的吸热器的位置。
4: 管理人员介绍，项目投入使用后，可在晴天聚光加热熔岩完成储热，阴天夜间释放热量持续发电，保障电站平稳运转。目前项目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预计今年10月实现并网发电。
3: 风过羌塘，光照藏北，如今他们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灯火。西藏的风与光不仅点亮了高原的夜晚，更逐渐成为国家能源转型当中来自世界屋脊的绿色力量。
7: 咱你们呢落下去没得了，休息是你们太阳了吧唧的晒一吧唧的，天天可长下小的呢落下去还想被没些压迫了，下他光木过来着凉了，他天天下去给被没些压迫了，他天天。
4: 截至14/5末，西藏电力装机容量达到1300万千瓦以上。十五五期间，西藏以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为引领，加快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上游、藏东南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计划到2030年，西藏新型能源体系高原样板初步构建，国家西电东送战略新支点初步形成，为国家能源安全、能源强国建设、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西藏力量。
1: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 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28号，美国航空公司部分系统发生故障。美国联邦航空局随后表示，针对全国范围内的美国航空公司航班实施停飞令。美国航空28号晚表示，公司部分系统因技术问题一度出现故障，在修复后，各项系统陆续恢复上线，航班也已重新开始起飞。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美国航空28号有超过1300架次航班延误，超300架次航班取消。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4: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伊朗导弹打击约旦境内美军目标，美军称保持高度警戒与战备。伊朗为何突袭美军基地？伊朗骤然开火，会否引发美军新一轮打击？特朗普一天内分别会见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美乌美以领导人会晤都谈了什么内容？伊朗外长与乌克兰外长就袭船事件通话，美伊冲突会否与俄乌战局深度交织？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已造成十多人死亡，近万人避难。台积电熊本厂等停产巡检引发缺芯担忧。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首次会晤，内塔尼亚胡有何诉求？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大模型全量开源中国 AI 模型，促使美国业界更重视开源生态。好，首先来看到特朗普宣布暂停对伊朗持续的军事打击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华盛顿与特朗普会晤。美媒称，以色列极力释放积极信号，难掩美以战略温差。
1: 当地时间28号，正在华盛顿访问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面对面会晤，这是自今年2月底美以联手大规模空袭伊朗以来，两人的首次线下会晤。据美媒报道，会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会谈结束后，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与特朗普进行了一场极好的会晤。
2: כשאני אומר מצוינת, זה לא מן השפה אל החוץ. שיחה עם שותפות מלאה, עם תמיכה הדדית, עם הבנה על היעד המשותף להבטיח שלאיראן לא יהיה נשק גרעיני, וגם יעדים אחרים. אחת השיחות הטובות ביותר שקיימתי עם נשיא ארצות הברית, ידידנו דונלד טראמפ.
1: 但美媒注意到，二人在具体议题上的态度存在明显温差。内塔尼亚胡出访前，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将向特朗普提交有关伊朗企图将战略资产深埋岗山之下的最新情报。对此，特朗普28号上午在会晤前接受美媒采访时不满地表示：“我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诉我这些。”
3: There are reports now that Netanyahu is going to talk to you about ongoing excavation at Pickaxe Mountain. Satellite imagery and intel indicates that Iran is actively constructing and fortifying Pickaxe Mountain. How will we respond?
4: Well, I don't need Bibi to tell me that. Bibi's telling me that because he wants me to stay involved. I mean, I don't necessarily. We have the finest because of Space Force. We have the greatest cameras in the world focused on. We know exactly what's going on.But no, I heard Bibi announce that. I said, why don't you just tell it to me? Why do you have to announce it to the world?
1: 岗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岗山地下设施。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以色列时报称，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仍试图劝说美方放弃外交进程，恢复军事行动，但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5: I think, you know, the sad part about this for the prime minister, he's in a cul-de-sac. He can't get out, right? He's got on one hand, he's got the Israeli people who are disappointed. They're still under an enormous amount of threat. They believe that the actions that were been taken over the last 5 months was going to lead to a peaceful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including, as he pointed out, potentially a regime change. On the other hand, he knows that President Trump wants the war to end. So we're in a very complicated place. And it's hard to imagine that 5 months ago, the Straits of Hormuz was actually open, and now we're fighting to reopen it.
6: 那众所周知，内塔尼亚胡此行访美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推动美国强化对伊朗的政策，或者更直接的说，就是要劝说美国重启对伊朗全面军事行动。因为在以色列看来呢，当前的美伊冲突是以色列几十年来难得的一个能够全面削弱伊朗来强化自身地区威慑的最佳时机。以色列不希望就此放弃，而美国方面呢，则是要从当前中东的战争泥潭中抽身。二者在底层逻辑上是存在对立的。在现阶段，以色列呢没有能够公开的让美国再次强化对伊立场，美方继续其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这种战术暂停的既定政策。当然呢，还是要看到美以特殊关系它这种结构性的韧性，特别是在美国要从中东战略收缩的大背景之下，必须有国家能够担当美国在地区的硬实力延伸，而以色列就是美国最绝佳的选择。因此呢，美以关系虽有波动，但不太会出现全面的逆转。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28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
0: 好的，看到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强震，多处房屋倒塌，近万人避难。截至29号，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0多人死亡。
1: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最大震度达7。据日本气象厅数据，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时，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一处购物中心坍塌并发生爆炸，商场内有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共同社当天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该商场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一名日本官员表示，商场爆炸可能由燃气泄漏引发。
7: ここから見える部分で行きますと、2階部分になります。2階部分は、爆発したという通報もありまして、鉄骨部分のむき出しの部分が見える状況となっています。消防庁によりますと、2階部分が崩落し、閉じ込められている人が多数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また、情報によりますと、複数の人が下敷きになっている可能性があるとして、現在、警察と消防、自衛隊が救助活動に当た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1: 由于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警方和消防人员无法深入建筑物内部搜救而被迫撤离，当晚搜救行动一度被迫中断。当地时间7月29号，日本警方公布了地震后发生爆炸并坍塌的熊本县永旺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截至7月29号上午，经搜救已从爆炸商场内找到8名被困人员，其中2人死亡，5人受伤，另有1人生命垂危。
8: 昨日の消防警察による捜索時にはですね、その建物内でガス臭がしたというような報告が入っておりまして、いずれにしましてもその詳細な原因についてはですね、これは現在詳細を調査中であります。
1: 熊本县警方表示，县内至少10余座房屋倒塌，并有多起人员被困事件。另据当地消防等部门消息，禹城市多栋建筑发生火灾，八代市多处住宅倒塌，自来水管破裂。日本广播协会发布的直升机航拍画面显示，八代市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的烟囱倒塌，当地一座大型桥梁部分桥体坍塌并落入河中。地震还导致熊本县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
9: 这里是熊本地震灾区的一处户外停车场，由于发生强震之后呢，这一片的这个民宅很多都出现了停电的情况，而且当地的灾民呢是担心未来一段时间还会再继续发生强震，在室内过夜可能不安全，所以很多的当地民众都选择到这个户外停车场来度过一夜。
10: 自宅は瓦は落ちてしまってですね、まあ半壊とか全壊とかいう状態じゃないけども、家の中はもうぐしゃぐしゃです。20、30分おきに結構揺れますもんね。だから安心してちょっと家の中にはほら。
11: 今回でかかったですね。前もありましたけど、前以上にちょっとでかかったので。停電もしてますけど、そんぐらいかな。停電、荷物はちょっとひっくり返ってます。
1: 此外，当地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也受到地震的严重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及多条普通铁路线路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
8: 午前7时点的停電は熊本県で合計約36900戸発生。断水は熊本県等で合計約84000戸発生。ガスですが、熊本県熊本市及び八代市の約9500戸で供給停止。 通信は熊本県の一部で障害が生じております。
1: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2016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4月16号凌晨又发生一次7.3级地震，还发生多次余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两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地震发生之后，台积电熊本工厂疏散员工至室外避险，在确认建筑安全后已开始返回工厂。台积电方面表示，正在确认设备等是否受到地震影响，目前尚不清楚能否照常进行生产。另一方面，考虑到仍有可能发生余震，正在建设中的熊本第二工厂已部分暂停施工。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是日本半导体及相关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地震发生后，所有半导体厂均执行了预防性人员疏散和停产安全巡检，引发缺芯担忧。专家表示，本轮停产巡检周期可能在3至7天，对全球半导体整体供给的实际影响相对有限。来看到7月27号，中国科技企业月之暗面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正式开源 Kimi K3， 人人都可下载。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开始应用中国开发的 AI 模型，也更加重视开源生态。
1: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2.8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12: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1: 传统上，开源和闭源指程序是否开放源代码。不过，在最近的 AI 发展中，闭源模型就像去饭馆吃饭，顾客点什么菜，厨师就给你做什么，按份收钱。但是配方、食材，顾客都看不见，也带不走，吃一次付一次的钱。而开源模型就是把菜谱和食材全给顾客，顾客可以自己回家做，也可以改配方，甚至可以卖自己改良后的版本，不用交加盟费。具体到大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13: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自身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1: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众多企业为赶上新的发展浪潮，积极采用前沿的闭源模型。然而，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企业所推出的模型，在能力快速迭代的同时，使用成本也愈加高昂，让越来越多的企业难以承受。网约车与外卖配送巨头优步公司员工争相使用 AI 编程工具，仅用4个月便耗尽了公司2026年全年 AI 编程预算。数据显示，每生成100万词元，使用美国顶尖闭源模型需要花费25美元，而中国一批开源模型的成本不足5美元。 一些美国媒体认为，中国深度求索公司的 DeepSeek、 月之暗面公司的 Kimi、 智谱公司的 GLM 等模型正在持续缩小与美国领先模型之间的能力差距。美联社报道说，智谱和月之暗面的最新模型已经与 OpenAI 等企业的前沿模型几乎同样智能，使用成本却具有显著优势。
14: So these new AI models from China's Moonshot AI and Alibaba, they're open source, they're cheap, they appear to be closing in on the leading American systems. Just how powerful are these systems and how has China been able to do this?
15: These systems are quite powerful, approaching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top models from US companies like Anthropic and OpenAI. But you really hit on it with the question. The point is that they're much, much cheaper.And this comes at a time when a lot of U.S. companies are spending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dollars on AI and their employees' different endeavors using the technology, and they're desperate to cut costs. That's what's

0: 数据显示，中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
1: Right now, if you look at Cursor that SpaceX bought for $60 billion, what is Cursor built on? It's built on a Chinese model, right? If you look at Kimi K3 that just released last week, that model is now being used by many, many different U.S. companies, by European companies, and many others.
0: 除性能和使用成本外，中国 AI 模型所代表的开源生态也得到美国业界越来越广泛的认可。英伟达、微软、IBM、原公司、OpenAI 等多家科技企业以及投资机构和行业组织日前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美国政策制定者支持开放权重 AI 模型，认为美国未来的 AI 领导力不仅取决于前沿模型的能力，更取决于是否能够建立开放、竞争充分、创新活跃的产业生态。
2: For example, so Cursor rolled out its new product Composer 2. They were able to post-train that model using Kimi K2.5 on their own proprietary coding data. Okay, so think about this. They started with a Chinese open source model, and then they used their own data, and they came up with a new derivative product. This is the way that open source works. And if you say that American companies can't do that, or that somehow it's tainted with IP theft, you are basically going to put a dagger through the heart of the entire American open source ecosystem. And that is exactly what Anthropic wants, because they do not want to have the competition.
0: 英伟达等企业27号宣布成立开放安全 AI 联盟，旨在通过开发和分享开源工具来维护网络安全。英伟达在相关声明中提到，近日 OpenAI 的模型在进行内部测试时失控，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抱抱脸公司最初尝试使用闭源模型分析，由于相关闭源模型无法根据定制需求区分攻击者和防御者，相关请求被拒绝。抱抱脸改为在自己的基础设施上运行中国智谱公司开发的开放权重模型 GLM5.2， 从而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这起事件再次表明，中国模型正凭借独特优势，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大潮中扮演重要角色。
3: 7月28号，比亚迪在日本正式发售首款专为当地市场开发的轻型纯电动车海獭。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出海模式发生转变，从单一产品出口向产品加技术加服务加本地化运营转变。赖梅指出，过去可能存在的对中国制造的刻板印象正在被扭转。
0: 7月28号，比亚迪海獭在日本正式上市，税前售价为214.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87万元起，并可享受1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200元的政府补贴。这是比亚迪专为日本市场量身开发的车型，被称为日本国民车的微型车 K Car。
4: 私たちのエンジニアが日本で暮らしたことない。でも。日本が今必要とされる軽自動車であるならば、私たちが一生懸命作るのみなんです。今までないの便利さを、今までないの楽しさを、私たちの技術で確実に日本のすべての皆様にお届けしたい。
0: 海獭的车身尺寸精准卡位日本 K Car 上限，是日本首款配备电动侧滑门的纯电 K Car， 高配版续航达320公里，远超日本本土直接竞争对手。
5: あの加速のふわっという加速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ぱり乗った人にしかまだね分からない感覚ですけどね。これはもう体験していただかないと分からないですね。めちゃめちゃ感動しました。しかもあの入った中の空間が。ものすごい広いんですよね。
6: そうなんですよね。あもう本当に実際にこう見て中入って、まあ後部座席なり助手席なりまた運転席もそうですけど、座らないと実感できないんですよね。なんか時間が経つたびにどんどん居心地が良くなっていくというか、動く自分の部屋みたいなそんな感じになりますよね。
0: K Car 是日本国内独有的汽车规格，指符合排量在660cc 以下等条件的小型车辆，占据日本汽车总销量约40%。该细分市场长期以本土品牌为主导，但电动化进程极其缓慢。

0: 2024年纯电 K car 渗透率不足5%。比亚迪副总裁、日本分公司社长刘学亮在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时强调，在中东局势导致油价上涨的大环境下，全球电动汽车的普及势不可挡。比亚迪将通过进军 K car 市场，打破日本汽车市场的平静水面，提供当地所需的技术和产品。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整车出口额达918亿美元，同比增长54%，累计出口量首次突破500万辆大关。国际机构李斯咨询的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汽车出海正迎来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出海的关键跨越。
1: 中国汽车出口它已经从过去的这种做性价比的这个方向，我们现在转向了技术代差的这样一个建议，尤其是在中国新能源的这个三电系统智能化的这个供应链在海外具备了这个更强的这个产品竞争力。
0: 专家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产业出海的突出新趋势之一是出海模式持续升级，从单一产品出口向产品加技术加服务加本地化运营转变。越来越多企业通过海外建厂、布局供应链、设立研发中心和售后服务网络，深度融入当地市场。今年夏天高温炙烤欧洲，不少家庭忙着抢购空调。一些中国企业专门针对欧洲的建筑结构、气候、电价、法规等调整产品参数，装不了分体机就做移动空调，请不起安装工就做免安装的。中国产避暑神器火速出海救场，让中国制造的凉风吹到了欧洲。
2: You can just take this block, like with your hands, as you can see, it's like quite easy. You put it outside on the holder, and close the window.You can also install the isolation here, and voila, we have cool air, gentlemen.
0: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13.26万亿元，增长39%，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被称为“新兴三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这三个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产业正加速崛起，成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外贸的新名片。
3: 想要清理这么大的一片泳池，最短需要多长时间呢？答案是只需要5分钟。可以看到，我们这台正在水底自主作业的智能清扫机器人正在紧贴着池壁缓慢前行，不管是浮尘还是石子都能够被它轻松吸入其中。
0: 天津这家企业瞄准传统泳池维护成本高昂的痛点，开发出被海外消费者称为泳池管家的智能清洁机器人，可以实现从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到自主清洁和自动维护的全流程无人管理闭环。
4: 在当前销售年度，海外发货已突破60万台，目前我们销售全球50几个国家。
0: 外媒报道指出，中国技术的飞速进步以及将大量高质量低成本的日常用品推向全球市场的能力，正在扭转过去可能存在的对中国制造的某种刻板印象。
5: China has been investing in its own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which is then exportingsome of those tech around the world and having a real impact around the world. So that's electric vehicles or even AI, right? And a lot of people are wowed by that. And then I think after COVID as well, there's been a lot of, China has opened up a lot more considerably. There's been a lot more tourism. People have been coming in and kind of seeing some of the nicer parts of China for themselves.
6: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鲁花五 S

0: 子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谢谢，
6: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2: 了。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上吧。
17: 干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好，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旧社会的琼崖，很多女性没有名字，更谈不上出路。绝境中的反抗是宁死不从，以命相搏；沉默中的爆发是写公开信向旧制度宣战；最彻底的蜕变是他们扛起长枪走进硝烟。纱帽领的枪声打出了这支女子革命武装的威名。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南海之滨，孤岛天涯。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版图上，海南岛是一片23年红旗不倒的红色沃土。而在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中，有一个极其特殊的篇章，属于一群女性。这座被命名为琼花的雕像，凝结着100多位年轻女性的青春与热血。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成建制的女性革命武装红色娘子军，她们的名字早已镌刻进国家的记忆。成为英雄之前，她们只是被困在灶台与田埂间的女性。上世纪20年代的琼崖，不少男人远赴南洋谋生，女人们独自撑起整个家庭。长期的劳作让他们异常坚韧，但封建枷锁又让他们毫无地位，甚至连婚姻都不能自己做主。当革命的惊雷划破夜空，这群被压迫到极致的女性做出了最决绝的选择，放下锄头，扛起长枪。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条路？一群连字都不识的女性是如何一步步完成从认命到抗命的时代觉醒？改变是从有人敢于站出来说不开始的。在当时，琼东的一个村子里，有7位女性因为反抗父母包办婚姻，用绳子绑在一起，集体跳河。这是他们能想到的唯一方式，用自己的命去对抗那个不让他们做主的旧时代。但个人的抗争终究是绝望的。直到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思潮传入琼崖，觉醒才从绝望中破土而出。1924年，一位叫冯素娥的女学生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1: 有一个姓杨的富家子弟看到冯素娥呢，动了心，那么回家告诉他的父母，他喜欢这个女孩，要父母说一下。那么当时呢，收了几百个大洋呢，上门说这桩婚事。他的父母呢，彭硕的父女看见那叫礼金的丰厚啊，答应了。
0: 这位还在读书的女学生听到消息后断然拒绝，她受过教育，不愿屈从于旧式婚约。在劝说家人无果后，她没有沉默，而是选择公开抗争。他写信给在外读书的叔父，给县政府，给琼籍学子，希望能借助他们的声援迫使父母解除婚约。但一次次尝试都石沉大海。
1: 最后呢，没办法了啊，那么他就马上呢，那个把他寄给了当时的《进步刊物》琼崖评论发表。发表了以后呢，引起了整个的海南的轰动，很多进步青年啊，都纷纷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呢，支持冯素娥的抗婚斗争，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呢，他的父母呢，最终呢，撤销了这门婚事。
0: 冯素娥的抗争，让更多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原来女人可以把个人的婚事变成公开的抗争，也可以对包办婚姻说不。但个体的反抗终究是单薄的，要让星星之火燎原，需要组织，需要教育，需要让更多人拥有觉醒的能力。大革命的浪潮中， 上级党组织派遣一批共产党员来到海南岛，在海口和部分县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1926年，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在海口成立。很快，妇女夜校在琼崖各地陆续开办。在这里，他们第一次认字，第一次读书，第一次明白不读书不认字苦一世的道理。
1: 琼崖早期的革命者呢，都非常重视呢对妇女的教育，发动妇女呢对革命斗争当中呢的作用，所以呢写文章进行宣传。在大革命的高潮，也就是1926年以后呢，我们共产党呢、就是在雄东乐湖这个地方呢办了大量的妇女夜校。当时的妇女读书呢非常热烈，就晚上上学，白天呢跟家庭一起参加劳动了。
0: 当时很多妇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因为她们根本就没有名字。在旧社会的琼崖，女人只有一个依附于男人和家庭的模糊称呼，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独立的社会身份，更谈不上为自己争取什么。改变往往就从拥有一个名字开始。
2: 当时的琼崖妇女啊，普遍是没有自己的名字的。比如说琼崖第一任特委书记梁山吉，他的妻子也是没有名字的，他的妻子叫做詹马嫂。为什么叫詹马嫂？因为他妻子从詹马村嫁过来的。梁山吉参加革命以后就给妻子取了名字。为什么取名叫林依人呢？主要是依人这个名字比较好写，另外一点意味着他有自己的名字了，妇女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0: 依人，一个人。当革命者用依人为妻子命名，传递的是一种信念。妇女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妻子、母亲。这个名字如同一粒种子，埋进一个普通农妇的心里。而冯素娥的抗争又把这颗种子带到了更多人的面前。他们的事迹让那些还在沉默中忍受的农村女子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的处境。
3: 受当时社会观念的影响，人们普遍地认为女子不如男子。另外呢，就是对于妇女的角色定位有着这个成见，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外在的这种压力。当时的琼崖地方党组织，他们看到了琼崖妇女的这样一种特殊性，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为妇女提供参加革命的机会。
0: 当越来越多的人被触动、被唤醒，个体的溪流便汇成了集体的洪流。那些深受先驱故事激励的青年女性，不再满足于沉默的忍受，而是决心挣脱枷锁，投身到更广阔的斗争中去。在琼海市夹击镇东风路的路口，有一座雕像。当年落成时，40多位女子军老战士曾在这里与自己的青春对望。1985年8月1日，这座雕像落成揭幕。那一天，台下坐着的有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战士，也有自发前来的普通市民，还有一群孩子来了，他们在雕像前唱歌跳舞。硝烟散尽，枪声远去，当年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笑声。但孩子们不知道的是，50多年前有一群比这些孩子大不了几岁的姑娘，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 1930年，琼崖土地革命深入发展，红军扩大武装，党组织在各苏区广泛宣传，号召妇女参加革命。1931年3月，中共琼崖特委批准成立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虽然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却成为琼崖妇女武装的起点。消息传开，妇女纷纷要求扛枪杀敌。琼崖特委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划归红三团建制。在当年的红军序列里，特务代表的是警卫、机要等最核心的特殊任务，能以特务连命名，足见这支女兵队伍在党组织眼中的分量。
3: 当时这个妇女参加革命啊，受到家庭的限制因素很大，一些妇女呢是已婚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家人不同意就得逃出来参加。
0: 女子军特务连的入选条件很严格，光是年龄、出身、推荐这几道门槛，就挡住了不少人。可布告发出后，短短一个月，还是有700多名妇女赶来报名。史书记录了这支队伍的战斗历程，却很难详尽写下每一个普通农妇在走向战场前经历的命运转折。为此，琼海本地学者庞启江开始寻访红色娘子军老战士，记录下那些未被史册详细记载的烽火岁月。潘先英就是其中一位。
4: 潘先英原来订婚当同阳区了，所以他就到那边当同阳区的那个家庭，跟他的行嫂在一起过着共同命运的那个生活。行嫂更特殊，因为她的老公被打死以后，家庭给她一个木头，夫人叫她跟着生活。这种情况之下，看到了那苏区那边有女人也可以当兵，这个号召以后，心里落了开花。她就不管如何，两个人就冲出村庄。
0: 旧社会的陋习像无形的枷锁，在那里女人做不了自己的主，但投奔革命这条路让潘先英和唐嫂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可以为自己做一回主。他们步行10多里山路赶到乐会县报名，那时他还不到15岁，按条件根本不符合。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留住了潘先英最真实的倔强。2007年，庞启江专程去探访年过九旬的他，他们聊着家常，留下了潘先英亲口讲述的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记忆。
4: 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
5: 我家好怎么办家不了？
4: 怕怕什么？这都打的人都忘记了怕了。
5: 那不然苦难也苦，
4: 他也当我也出去了，那不就我
5: 难也苦，
4: 还当我也还这样
5: 婚在哪没得结婚。
6: 哎呀，他一死的话，一过一会子当死了就完了，怕什么？
5: 我要结地了。
6: 那怕什么死的？
5: 我结地了。
6: 哎，不怕死。
5: 梦呢？不好，叫不成呀。
6: 梦叫不好，心要定。
5: 你去这个地。
0: 1931年4月下旬，这些被批准入伍的女青年手持县苏维埃政府签发的入伍通知书，来到乐会县第4区的赤赤乡集中训练。1931年5月1日，在琼海乐会县，中国工农红军2独立师第3团女子军特务连正式宣告成立。全连指战员编制共100人，他们剪短头发，头戴红五星8角帽，身穿蓝色粗布衣裤，腰间系着子弹带，肩上扛着长枪，挎着椰壳水壶，臂章上缝着女子军3个字。第一次列队，脚步参差不齐，第一次瞄准，手在微微发抖，但没有人退缩。他们知道，这杆枪扛起的是他们全部的希望。1931年6月，刚成立1个多月的女子军特务连，接到了第一个作战任务，配合红三团一营在沙帽岭伏击国民党民团。这些团丁平日里横征暴敛，鱼肉乡里，百姓敢怒不敢言。1931年6月26日，红三团和赤卫队开始战术佯动。在红三团团长王天俊的带领下，他们朝万宁县方向开拔，一路上唱歌吹号，做出大军远征的样子。到达万宁县4区后，队伍消失在密林中。当天夜里，趁着夜色，红军和赤卫队又悄悄返回苏区，埋伏在沙帽岭的山林里，而女子军被留在了明处。民团头目陈桂苑以为有机可乘，27日一早带着几百名团丁分2路向苏区扑来。
7: 我们呢是派这个娘子军呢作为埋伏阻击他的进攻。他以为你没有多少战斗力嘛，肯定要打下来，所以喊了，所以抓到一个就是谁的人去拿回家去做老婆，就这样那个士兵积极性就高。
0: 这句话一字一句刺进女子军每个人的耳朵里，敌人根本瞧不起这支女兵队伍，在他们眼里，这些女性不过是唾手可得的战利品。但正是这种轻视，让他们迎来了第一次反击的机会。女子军奉命佯装败退，边打边撤，敌人以为得手，拼命追赶，一路追进了红三团的伏击圈。军号吹响，枪声四起，敌军这才知道中了计，却已经来不及了。战斗只进行了1个小时就结束了，陈桂苑等几个头目被活捉，女子军无一伤亡。
7: 第二天就开大会啊，审判这个陈桂苑。陈桂苑是跟王天俊的同学来的，他以为可以说说情啊。王天俊这是不可能的，饶我一命，我会投奔李红军，跟你一起打仗。王天俊呢，死你那条心吧，下辈子的事啊。
0: 沙帽岭的枪声刚落，胜利的消息就传遍了苏区。在欢呼的人群中，有一位叫王运梅的女战士，和姐妹们一起扛枪上阵，亲身经历了这场战斗。 多年以后，他的外孙女马世菊还能清晰地记起外婆讲述那些战场上的细节。
8: 我外婆她说，打胜仗了以后，王文理事长把他们召集中起来，就是还表彰大会，很高兴很开心的，很多的群众也来围观，也来庆祝。那时候呢，他们那红双娘子军的名称就是从那时候起就传扬过地。
0: 这支成立才一个多月的女兵队伍，用一场胜仗证明了自己。从那一刻起，他们不再是等待被解放的人，而是主动争取解放的人，也是即将去解放更多女性的人。沙帽岭一战让女子军打出了名声，而接下来的文氏炮楼攻坚战则是一场更为严峻的立威之战。文氏俗名牛氏庙，地处中原镇至乐会四区腹地的交通咽喉上，是乐会县敌军的重要据点，驻有一个民团中队。
1: 国民党民团中队，中队长是彭绍清。当时住在文氏炮楼的呢，那个环丁呢，大概有三十几、40几，这样吧，他非常嚣张，一个呢是。他认为呢，他是当过国民党的正规军的军官啊，在军事上有一套，是吧？他的装备也比较好，非常嚣张，嚣张就这样放出这个狂言嘛，等那些娘兵们来，你们自己把下面抓起来，那个连长黄崇光啊，等下再过去。
0: 敌人又一次因为他们的性别而轻视他们，这一次。他们要让敌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当时部队没有大炮，弹药也不多，要拔除戒备森严的炮楼难度很大。团长王天俊查看地形后，决定用火攻，挖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点燃。第二天夜里，红军开始挖地道，与此同时，女子军撒了稻草人插在阵地前沿，敌人模模糊糊看到人影，以为红军要进攻，慌忙开枪。
8: 兵的稻草人已经插满炮楼的周围，已经消耗了他们大量的子弹，就用那个鞭炮碰铁桶，你碰鞭炮，我外婆说我们哪里有那么多子弹呢？就是用鞭炮碰铁桶的炮，这里碰一个，东边碰一个，西边又碰一个，南边碰一个，北边又碰一个，就是这样分散那个注意力，消耗他们的子弹。
0: 红军一边喊话，一边继续挖地道。当地道挖过铁丝网后，敌人发现了，开始集中火力扫射。女子军也用火力还击，掩护挖地道的队伍。连着挖了四天四夜，终于挖到了炮楼底下。此时总攻命令下达，红军通过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撒上辣椒，浇上煤油，一把点燃。
8: 抄得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要烧了，不要烧了，我们投降。那时候他们就投降了，缴破了他们的枪械。
0: 火烧文

0: 城市炮楼的意义远不止拔掉一个敌人的据点。几个月前，他们还是插秧烧饭的农妇，没有大炮，没有炸药，但他们会用稻草人骗子弹，用鞭炮炸铁桶假装枪声。这不是教出来的本事，而是生活的智慧。这群放下锄头的姑娘，用最土的办法打赢了一场最硬的仗。从沙帽岭到文氏炮楼，从第一次上战场的紧张到一次次胜利后的自信，这支由普通农村女子组成的队伍在战火中完成了自己的觉醒。他们不再是旧社会里任人摆布的某嫂某婶，而是有名字、有枪杆、有觉悟的战士。从认命到抗命，从个体觉醒到集体解放，红色娘子军用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完成了自我与时代的双重觉醒。然而历史的篇章从不只有凯旋的激昂，更残酷的考验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9: 样？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1: 吧？
12: 应该的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台媒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7月2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称，此举是展现台海军面对大陆所谓军事侵扰、捍卫海疆的坚定决心。对此，发言人回应，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0: 有记者提到，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对此，发言人回应，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1: 华侨下南洋和台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台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
0: 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污蔑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是在进行所谓政治操作和认知作战。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此调查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0: 据台媒报道，岛内食用油致癌物超标风波持续延烧，赖清德当局处理食安态度傲慢，至今无人负责，不愿道歉。蒋万安提出要让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必须让赖清德当局知道人民受够了。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对于反毒油事件的傲慢敷衍态度，引发在野力量的强烈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2: 食安就是市政，这有什么问题？反观赖清德，请问你还要持续神隐到什么时候？
3: 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那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
4: 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一次被抛出？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5: 7月29号下午，第九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乡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结业典礼在湖南广电举行。该活动自7月6号启动，来自台湾世新大学、辅仁大学等27所高校的80名新闻传播专业学子，深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编辑、策划、节目编导等一线岗位，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实习。实习生们用镜头捕捉在乡实习和生活的精彩瞬间，共拍摄制作近200条短视频，获得两岸青年网友广泛关注。战毒油、拼选情，国民党猛攻民进党弱点，绿营转打蒋万安，污蔑其意在2028选举。台舆论痛批赖当局罔顾民意，还在耍花招。 民进党又使离间计，国民党如何反击？一再撕裂台湾社会，将招致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拱蒋万安选2028，民进党想一石二鸟。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国民党展开怎样的回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
5: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亲绿民调显示，针对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众认为最适合代表国民党的人选中，台北市长蒋万安以30%的支持度位居第一。还有民进党民意代表吴冕称，在野党将台湾食品安全事件当成通往2028年选举的舞台，上凯道抗议是所谓为2028铺路等。对此，蒋万安怒批民进党当局罔顾食品安全，只想着选举。他也表示，目前没有思考2028年选举的事。
0: 我们看到蒋万安发起的近20万人的反毒油街头抗议活动呢，刚刚结束，这个动员力和号召力呢还是可以的，是不是也因此刺激了民进党的敏感神经，所以现在群起攻之蒋万安？
6: 蒋万安最近做了什么啊？绿营要围攻他啊，一个一个跑出来，话说得很难听，说啊，蒋万安是无心市政想选2028，说他搞政治恶斗撕裂社会。其实呢，蒋万安做的啊，就是清楚把台湾民众对毒油的担心，把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愤怒表达出来，而且转换成能造成民进党压力的具体行动。蒋万安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问到了重点啊，毒油的事情不是一般的食品稽查而已。蒋万安问的是啊，为什么这么大量的问题油会流入市场？为什么主管部门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为什么事情出来以后下架的范围还不断扩大？是想盖牌吗？还是想推卸责任呢？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凝聚力量啊，他号召民众呢走上凯达格兰大道，现场来的人啊比预期多很多啊，主办单位喊出来的是有20万人到场，那么这股民怨啊被组织起来了。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三件事是打中要害啊，他提出倒戈，倒戈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是政治意义非常明确，就是要告诉民进党，不要以为你们开几次记者会出来讲几句好像致歉但是不断在卸责的话，你们就可以混过去了，这么严重的失职失能啊必须负责。不过啊，民进党遇到压力第一个反应呢，从来就不是回应民意，而是搞政治斗争，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会出现这么多对蒋万安的激烈发言，但看到这些发言你就知道蒋万安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0: 正是因为把民进党打个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呢对蒋万安进行抹黑和攻击，并且对外放出风声说蒋万安就是要去选举2028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所以现在呢一切行为都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进行铺路。那么民进党的这种炒作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7: 那我们知道啊，蒋万安是现任的台北市长，那目前呢正在竞选连任，因此啊，对于像参选2028这种敏感的话题啊，他是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态度。但绿营啊，显然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国民党内的明日之星。那最近呢，就营造出了一种啊，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的舆论氛围。

0: 那绿营这样做啊，倒不是因为看好蒋万安的选情，而是要刻意的抹黑，转移视线。本周一啊，就是7月27号，一家台湾亲绿的智库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在台湾地区的主要的政治人物当中啊，蒋万安的好感度是最高，达到了49%。那另外还有民进党的明代啊，他分析认为啊，蒋万安发起7月25号的这一场叫做“我是人，我反毒油”的，号称有20万人上街的食品安全大游行啊，也是为他参选2028呢铺路，来积累他的一个政治声量。然而绿营啊，看似在拉抬蒋万安，其实是不怀好意的。首先，绿营明明知道蒋万安现在的重心啊是在争取台北市长的连任，仍然在炒作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就是要制造蒋万安啊你是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陷他于不仁不义啊。其次呢，就是最近的民进党当局因为这个毒油事件可以说是焦头烂额，民进党绿营啊现在急着去炒作蒋万安要参选2028，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啊，就是想把舆论的焦点从食品安全、从民进党的施政无能、从民进党当局的渎职啊，转移到政治攻防、选举操作，从而呢混淆视听，帮民进党当局来减轻压力。
1: 但是这样的一种手法，我们似乎在历史进程当中经常见到，所以这一次是不是也是有挑拨离间的意味在里面？
2: 刚才胡教授提到了一家亲绿的社团机构，叫做台湾励志协会，他发布的一份民调，把蒋万安抬得最高，是所有现在台湾政治人物当中民意支持度、社会声望最高的一位。但是仔细的大家去看这家民调机构它的背景和他幕后的一些主使，大家就知道这家民调机构也，他过去也不做民调，也不发布民调，突然之间这几天突然发布了大量的民调，不单单是关于这个政治人物声望的民调，还关于台湾民众统独认同等等这一系列的民调的趋向非常的明显，就是在给民进党带节奏、带风向。这家民调机构的背景，如果说深入去扒一扒就知道，这家民调发布机构的一个背景，他的一个创始人叫黄文菊，是个典型的顽固的台独分子。这家台湾励志协会这些年来干什么事情呢？在不断的为绿营进行护航，不断的去给绿营充当认知作战的这样一个打手。所以这一次他发布的这一个针对性一个民调用意非常的明显啊，一方面当然就是像胡教授刚才所说的，要极力的去攻击蒋万安，要将蒋万安作为枪打出头鸟的那个出头鸟，不断的把它作为众矢之的来进行攻击。第二个当然目的也非常的明显，就是要裂解国民党，制造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操弄国民党内的所谓四个太阳问题，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民进党将这四个人不断的拉出来进行一个炒作，目的就是一会儿制造你有机会，一会儿制造他有机会，不断的进行挑拨离间。
1: 台媒报道称，面对民进党的污蔑与攻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从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到召集20万人上凯道，国民党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他也表示，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赢下年底的9合1选举，力拼国民党能在2028年选举中重新上台。
3: 那么，对于民进党现在使出的这个离间计啊，郑丽文是如何回应的？而蓝营内部怎么来看？尤教授，
4: 郑丽文啊，目前他的做法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受挑拨，不乱节奏。现阶段啊，根本不必理会民进党的挑拨，根本不用去回答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或是郑丽文谁要不要选，谁更适合选2028的问题。民进党就是希望你们陷入啊，哎呀，蒋万安人气上来咯，比卢秀燕更好哦，或是说韩国瑜更好，或是有人说最强的是郑丽文，最好你们都在做这种讨论来彼此消耗。他们甚至讲，何止你们国民党四颗太阳啊，民众党也可能有太阳啊。他们这个用这招就是希望内耗。那对付民进党这招呢，就是告诉他们，国民党人才济济啊，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

或者是民众党的某某某都很好，都比你们民进党的赖清德更好。郑丽文啊，并没有被民进党带乱节奏啊。不管谁来选2028，这些目标大家都是一致的啊。而且这些目标最后就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跟台湾多数民意站在一起。这不是个人之争，这是团队作战。所以啊，每个

0: 接地气、最有行动力的党主席，这些都是在强化整体团队的战力，在用自己的节奏作战。
1: 国民党此时呢是急需战斗力的，包括郑丽文也谈到要让羊群变成狮群，所以目前对于国民党来说，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接下来他们又会朝哪个方向迈进？胡教授，
2: 那么7月27号，本周一的时候啊，这郑丽文在国民党一个内部会议致辞的时候就表示啊，国民党现在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了。为什么呢？因为7月25号的这一场关于啊毒油事件的一个食品安全的大游行啊，号称有超过20万人呢上街，然后从国民党现在的执政的县市长到国民党的立法机构的党团都率领群众啊，是发出了怒吼，发出了狮吼，而且呢是一个呢比一个有战斗力。这个让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是感到非常欣慰的。那么他在会议上面呢还号召啊，国民党全党要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要争取呢打赢今年年底的9合1的这个选战。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国民党的可以说是声势正旺，选情也比较的看好。在这个游行的同一天啊，7月25号呢，国民党召开了他的一个党代会，那么为19位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进行了一个集体的造势，那现场气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那么郑丽文呢，他希望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啊，不仅要保住国民党现在执政的14个县市，而且呢要争取在南部，也就是绿营的这个大本营啊，在台湾的南部争取在高雄或者是屏东呢能够取得突破啊，进而为2028年呢来扫清障碍，来铺平这个道路。那么蓝白河呢吸取了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今年以来整合比较顺利，但是到了这个选举的季节，这个蓝白河能不能够顺利的推进啊？这也是一个有待检验的话题啊。再加上民进党会不会使出一些盘外招啊？然后今年的这个选举啊，这个投票率能不能再冲新高啊？等等。那所以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的话，选举仍然存在一些变数，今年的年底的这个9合1选举啊，仍然是一场硬仗。
1: 有台湾学者分析称，9合1选举日益临近，虽然民进党一再升高政治攻防转移焦点，但是依然难掩绿营在多重危机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赖清德自身支持度暴跌，各县市的民进党参选人也因各种争议陷入舆论漩涡，再加上绿营派系争斗，行政团队频频失能，引发民怨。
3: 党内有分析认为说，虽然各个阵营的参选人相继已经定调子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以往的所谓的政治明星，而且呢选情也趋于冷淡。
4: 对，
3: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
4: 对于今年，也就2026年台湾地区的这场9合1的地方选举，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您刚才所说，选情总体是比较冷的。这个原因当然有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候选人还没有完全就位，所以说可能离最终的选举投票日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选情目前还没有那么热。当然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次的选举缺少那种明星政治明星之间的一个对决。在这个6都当中，比如说在台北、在台中、在桃园，蓝绿之间的候选人的政治实力根本不成比例，绿营推出的这些人没有办法跟蓝营的这几位政治明星进行抗衡。台北的蒋万安、台中的江启臣、桃园的张善政，这三个人选民进党的任何的候选人没有办法撼动他们的优势的地位，所以导致这个选情相对是比较偏冷的。那么第二个大的特点，应该说总体的一个态势呈现的是一个绿攻蓝守的一个态势，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不是说这个选情目前的一个态势，它是由于上次选举结果所决定的。因为上次选举国民党选得太好了，民进党选得太差了。民进党上次只有5个执政县市，而国民党作为一种守成者，上一次获得的席次超高，属于偏国民党系统的有15席，所以说这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一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就面临了一个守城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所以总体呈现的是绿营全力的去进行进攻，想要夺取上一次被国民党拿走的这些地方执政的一个县市。而国民党一方面当然主要的是要守住现有的执政县市，另外一个也力求在其 过去相对偏弱的南

0: 部，比如说在高雄、在台南，想办法有所突破，看看能不能够在绿营的基本盘，号称绿色堡垒的台南、高雄的南部地区有所斩获。
1: 不过，民进党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岛内操作的负面事件呢，各界都认为对于他年底的选情会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尤教授，您从岛内的观察，您觉得这一次他们的颓势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2: 民进党现在最大的危机啊，不是哪一个个别事件啊，是一件又一件事加在一起，已经成为对民进党的信任危机或是信赖危机了。那么最近发生的毒油事件，问题油流入市场数量那么大，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主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把关，事情曝光以后又掌握不到流向，也没有看到追究责任跟补偿消费者的积极作为。什么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什么不鼓励大家吃鸡排。最近那个陈时中啊，被问到有问题的油是不是应该全面下架呢？他竟然讲啊，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快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你们明明知道有问题，也要大家继续吃吗？那不就等于在逼大家吃了吗？这些话听了，台湾民众会不生气吗？出了事没人负责，就是先否认再淡化，然后再推给地方，或是设法甩锅大陆，又或是搞政治斗争啊。有人做了视频讨论毒油，里面模仿了赖清德啊那个莱尔校长的声音，结果民进党的司法动作就来了。难怪蒋万安会生气啊，他说他要严正告诉赖清德当局，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民进党最大的误判就是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在野党在做政治操作，他们没看到在野党背后代表的是台湾的多数民意，这么多人上街反映的就是民众的愤怒。
1: 民进党又没有好好的检讨，并且一味的进行抗中，所以接下来民进党的选情的走向，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3: 首先啊，在台湾地区的地方性的基层选举的它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啊，就是选民更重视经济民生，而不是两岸关系或者是统独议题。但问题在于啊，民进党当局在经济民生领域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所以呢，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的话，他并没有多少真正拿得出手的，让台湾的老百姓，让台湾民众有感的这样一些经济民生领域的成果。所以呢，赖清德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是退回到抗中保台啊，这个他的一个舒适区。其次呢，我们知道在两岸关系上面啊，台湾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民意呢是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那抗中保台显然与这种主流民意啊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对于民进党已经讲了这么多年的老调重弹的抗中保台的口号呢，也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更不要说台湾的中间选民还有蓝营白营的支持者啊，对于抗中、对于保台更是感到非常的厌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啊，其实也不希望赖清德当局呢去搞什么抗中保台。那最近啊，美国一位时事评论员，也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的主席，叫方恩格，他在台湾的媒体呢撰文讲呢什么呢？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他的一个重心是放在要尽快的结束中东的战事，要迎战今年下半年的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就是要去振兴啊美国的经济。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讲的话，他现在呢很不希望民进党当局啊赖清德去谋独挑衅，去破坏台海的现状，去啊拖累啊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操弄抗中保台牌啊，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其实民进党使出的这些政治手段呢并不新鲜，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他会不会再度的去裹挟民意，而对于国民党和民众党来说又会如何与他使出的这些伎俩进行较量。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2: 绿泰，
3: 对，
4: 家常菜用绿泰，
5: 绿泰油好我最爱。
4: 康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2: 家常菜用绿泰，
6: 非配置好成酿。
4: 常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本台消息，7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近期，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如今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向舆论投毒，配合推动日本再军事化，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更甚。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毛宁强调历史真相不容

0: 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朗支持的武装人员实施了精确打击，并称其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袭击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援引一名军事情报官员的消息说，伊朗否认其与他国击中沙特境内目标有任何关联。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今天发表声明称，初步统计显示，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发动的袭击已导致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称，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巴格达、瓦希特、尼尼威、巴士拉、基尔库克等地的人民动员组织据点，并导致据点建筑、车辆、军事装备等不同程度受损。美伊正在谈判窗口期，美军此次行动被认为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地区的地缘博弈复杂程度。美国和沙特为什么要在伊拉克对所谓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否意味着美伊军事对抗出现新的特点？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2: 那确实我们看到在美伊这几天实现所谓战术性停火之后呢，今天有一些新的军事冲突发生，主要是美国指控伊朗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发动导弹袭击，但是呢被美军全部拦截，也没有造成更多损伤。而美国与沙特则是向伊朗在地区的关键盟友发动打击。但这的确显现出美伊的军事对抗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也就是将打击地区代理人作为一个更为重要的施压方式。那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从美伊之间的直接互袭到打击这个地区代理人，似乎呢是出现了局势上的某种降级，但是不意味着战争持续的时间和范围的缩小。那么这将进一步延宕整个地区的动荡态势，还会扩大冲突波及的范围，那么造成的影响呢不见得比美伊直接军事对抗要更小。目前呢冲突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划定，代理人战争的盖子被掀开，那么像沙特这样的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此前在公开场合至少保持着在行动上的中立，但如今呢成为了共同作战方，这将会令未来的地区军事对抗形势更加复杂。而随着代理人网络的介入，地区混战的可能性也在进一步的增加。虽然目前还谈不上全新战场全面开启，但是地区安全态势的确在出现快速的恶化，这也应当成为各方警惕的一个消极的发展动向。
1: 时间28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3: 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这场会谈以及美乌领导人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效。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28号发文称，他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非常愉快，双方讨论了许多重要议题。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情报，他完全了解搞山的情况。而在前一天，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内塔尼亚胡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他刚刚结束了与特朗普的一次极佳的会晤。他表示，此次会谈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美以领导人会晤结束后，以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

0: 负责人霍托夫利表示，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霍托夫利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没有提及搞山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该设施相关情报的消息完全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27号对媒体表示，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对于美以领导人此次会晤，美国政治报网站28号报道说，美国的盟友担心这次会晤将使美国更深卷入与伊朗的战争。
0: 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一次访美是今年2月11号，那次与特朗普的会晤中，他成功说服美方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美国共和党、美国优先派担心内塔尼亚胡可能撺掇特朗普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一名美国前官员直言，内塔尼亚胡现在像一个麻烦制造者，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8号以为何这一次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可能不会按既定脚本进行为题，分析了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报道称，伊朗战事初期，美以密切合作和互相赞扬的局面已被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粗暴指责取代。随着美伊战事的持续，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也日益明显。内塔尼亚胡希望继续打击伊朗，而特朗普则希望退出战争。除了伊朗问题，黎巴嫩问题是美伊关系的另一个摩擦点。近来又出现两个新问题，特朗普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以及美沙签署民用核能协议。以色列希望寻求美方保证，向土耳其出售战机或与沙特的核协议不会损害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不过有分析称，在当前美伊局势不明，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和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此次白宫会晤各有盘算。以色列时报称，内塔尼亚胡希望借与特朗普保持密切互动，向国内选民展示其仍具备影响美国政策的能力。特朗普也面临11月中期选举的考验。
1: 据路透社29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该官员还透露，美国和沙特正试图向阿曼施压，以推进他们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不切实际的计划。同一天，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的话报道说，伊方提出一项海峡管理新方案，目前正就该方案与阿曼进行沟通。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2: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本月8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随后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1: 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28号表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 和外交部网站当天刊发鲁坚科接受俄媒采访全文。鲁坚科表示，高市政府执意走上危险的再军事化道路，背离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大量购买外国武器以及放开军火出口。日本领导层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日本政府今天证实，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14人死亡，受伤人数超过200人。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的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了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目前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
3: 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在强震中受损，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媒体随后发布了据称是发生爆炸时的现场视频，以及由警方提供的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日本媒体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
4: 我身后的这个大型的购物中心呢，在28号发生强震之后呢，是发生了楼层的坍塌，随即呢又发生了爆炸。那么这个购物中心的经营方是介绍，这个地震和事故发生的当时呢，这个建筑物里头是有大约4000人，因为楼层的这个坍塌和爆炸，那么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然后3人下落不明，无法取得联系，还有多人受伤。实际上呢，这个地方现在还在进行一个持续的搜救。
3: 此外，强震还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当地一座大型桥梁部分桥体坍塌并落入河中，熊本县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在地震中坍塌。强震发生后，当地出现停水、停电、通信中断等情况。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地震对当地交通基础设施也造成严重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
1: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熊本县是日本半导体产业核心聚集地。28号地震发生之后，台积电、索尼、东京电子等10余家半导体企业厂区紧急疏散人员，停工排查。台积电熊本工厂员工全部撤离，在建的熊本第二工厂暂停部分施工。索尼集团旗下图像传感器厂区持续停产，复产时间未定。东京电子、瑞萨、三菱电机等设备功率芯片厂商全部停工安检。截至目前，这些企业暂未发现人员伤亡与厂房重大损毁。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之后，跌幅继续扩大，这一指数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当天，代表韩国成长科技赛道，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也因大幅下跌触发了熔断机制，两大市场交易均暂停20分钟。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受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影响，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盘中一度分别下跌近8%和近9%。28号和29号，韩国股市连续2日触发熔断机制，而今年以来，韩国股市已经9次触发熔断机制。证券业界人士分析认为，进入本月以来，围绕半导体行业是否已经见顶的争议持续升温，市场波动加剧。与此同时，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市场情绪低迷。
3: 市场分析认为，隔夜美股半导体板块继续走弱，加上 SK 海力士29号公布的第二季度营业利润低于市场预期，引发投资者对人工智能产业链估值的担忧，成为韩国股市继续下跌的重要原因。尽管国际油价一度回落，改善市场情绪，但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削弱了风险偏好，科技股抛售进一步加剧。彭博社报道说，作为人工智能投资热度的风向标，韩国股市迅速成为狂热投资者的风险警示案例。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自大约1个月前的峰值下跌超过30%。 在市场大幅波动的背景下，韩国监管层近日密集发声。韩国经济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具润哲29号表示，政府正在内部研究稳定国内股票市场的措施，进一步调整单只股票杠杆 ETF 的相关规定，以应对市场波动。分析指出，韩国政府将半导体企业视作韩国未来竞争力的核心，从政府决策、企业投资再到资本市场，韩国逐渐形成一种举国压注半导体及新兴科技产业的发展路径。对于韩国而言，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仍是未来极具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产业，但当政策支持、产业资本和居民财富配置同时向单一赛道压注时，市场预期会不断放大，带来极端化市场风险。韩国股市的极端走势背后折射出情绪化投资带来的巨大风险。当市场预期持续强化时，股市上涨远超经济基本面的支撑，而一旦信心动摇，暴跌随之而来。
1: 29号，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发帖分享自己在北京参观机器人大世界的感受。今年以来，多国政要访华期间都将参访中国科创产业纳入自己的行程，用实际行动为中国创新实力背书。
3: 28号，佩列格里尼参观了位于北京亦庄的机器人大世界，现场观看机器人弹琴、跳舞、打太极、踢足球等。他在现场接受采访时就表示，中国机器人产业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
5: Now look, I'm really amazed because if I see what China has reached within a few years in this segment, it's amazing, of course.
3: 佩列格里尼29号发帖称，自己看到机器人如何改变购物体验，以及自动化如何提升效率和顾客参与度。他说，先进技术与零售创新的融合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佩列格里尼还提到，机器人也在医疗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协助医护人员支持患者护理，提高手术精准度等。这表明机器人技术可以给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带来切实好处。他总结说，此次访问凸显了科技重塑我们日常互动以及各行各业的巨大潜力。我相信科技与日常生活将和谐融合，从而提升人们生活的便利性和幸福感。在近几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机器人产业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更趋多元。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各类单独列明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价值达199.9亿元。细看具体品类，也出现强势进展。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已覆盖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增长3.3倍，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是全球各场景消费者在智能时代的需求与中国机器人产供链能力的双向奔赴。无论是覆盖范围越来越广的工业机器人，还是凭借功能创新深度参与日常生活的清洁机器人，都反映出中国机器人产品正从国际市场上的新面孔转变为海外消费者生活里的老朋友，多维度参与全球智能经济的发展。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俄罗斯海军凛冽号护卫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至此，中俄两国海军海上联合巡航圆满结束。联合巡航舰艇编队于7月13号自中国青岛起航，先后经宫古海峡、泽桌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 海域开展联合巡航。此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军事行动，旨在不断提高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天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完成改造升级，正式交付。此次换新升级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六大维度的全面提升。此前该船已安全服役27年，累计航行60余万海里，圆满完成160个重大科考航次任务。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国新闻继续。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并任命内阁成员。他也成为秘鲁历史上首位经选举产生的女性国家元首。藤森庆子在就职典礼上表示，新政府将把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两项国家紧急任务，同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青年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主张延续新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据韩联社28号的报道，当天发生在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的白磷泄漏事故已处理完成，未发生人员伤亡。报道说，当天下午，驻韩美军向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警称，有弹头发生化学物质泄漏。据悉，当时有2枚炮弹弹头出现白磷流出情况。平泽市发布短信提醒附近居民前往安全地点避险。报道还说，美军方面在当地政府发布短信提醒后，向平泽市解释称，泄漏的白磷此前已被稀释约80%，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较低。之后，平泽市发布短信解除疏散令。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 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现。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导弹打击约旦境内美军目标，美军称保持高度警戒与战备。伊朗为何突袭美军基地？伊朗骤然开火会否引发美军新一轮打击？特朗普一天内分别会见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美乌美以领导人会晤都谈了哪些内容？伊朗外长与乌克兰外长就袭船事件通话，美伊冲突会否与俄乌战局深度交织？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说全
13: 这辣肉
14: 要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

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29号，伊朗向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这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暂停对伊打击以来，伊朗首次袭击中东美军基地。伊朗为何此刻发起攻击？伊朗骤然开火，会否引发美军新一轮的打击？在伊朗突袭美军基地数小时之前，白宫举行了两场重要的会晤，特朗普先后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于这两场闭门会晤，白宫统一用积极且富有成效来形容。美乌美以领导人会晤都谈了些什么？特朗普再次威胁，若美伊达不成协议，将摧毁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美方的威胁会付诸实施吗？28号，伊朗外长与乌克兰外长就袭船事件通话，美伊冲突会否与俄乌战局深度交织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伊朗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东时间28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试图对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突然袭击，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据美军初步估计，此次发射的弹道导弹数量不超过4枚。目前美军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这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暂停对伊打击以来，伊朗首次对美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攻击。美军发布声明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出动战机对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曾袭击驻中东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的亲伊朗武装组织。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出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支持的武装代理人必须停止此类袭击，否则将面临美军进一步的回应。据悉，今年2月至4月，伊拉克境内与伊朗结盟的武装组织曾对美国公民及美国设施发起600多次袭击企图。对此，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报道称，伊朗否认与沙特阿拉伯境内目标遇袭有任何关联。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24号是宣布暂停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结果4天之后，我们看到伊朗呢突然对这个美军呢发起了主动的攻击，而且是打击约旦的这个美军基地。您觉得伊朗的这个攻击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2: 我们知道伊朗现在越打心气儿越高，就在7月28号的时候，他的舆论领袖穆罕默德·马兰迪说，我们要跟美国展开一场横跨中东与乌克兰的全面的长期的对抗。说话的人在伊朗分量非常重啊，同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打了十三天，美国突然宣布停火，但是伊朗知道，因为13天的战争，这个美军他的这个战损严重，弹药亏空，在这种形势之下，所谓的停火是为了备弹、备战，一旦弹药充足了，兵力补这个战损的兵力补充上来之后还要打。伊朗方面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另外呢，也意味着从战略承压向主动施压来转换。既然未来一定要谈判，那么现在我摆开了主动开战的这样的一个架势，这是对这个美国的压力测试，同时也看你战略忍耐的底线在哪里啊。同时美国方面确实很难看，一方面宣布说发射的4枚导弹全部拦截啊，同时说要做出反应。我们看到今天

0: 打击了伊朗的30个省份之一最西北部的西阿塞拜疆省，这里很少有美国的战机导弹够到这里，很显然啊，也做出了不对称的反应。我认为这种反应可能还是在一定限度之内的，是可控的。
1: 但是我看特朗普今天最新的消息说，伊朗将遭受重击，那意思是不是这个报复行动还没来呢？
0: 这样的话一直在说打到石器时代，我们听到也有这样的表达，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能攻啊能防才敢攻。你现在呢，你拦截弹库存没有了，已经告罄。我们看他在跟泽连斯基在华盛顿会晤的时候，他说我们中东也急需补充大量的爱国者拦截弹。那你现在拦截弹没有到位，如果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你用什么来拦截呢？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这个伊朗发射向约旦发射的是枚弹道导弹全部拦截，但是跟伊朗方面给出的视频不一样，至少有2枚弹道导弹是落地了，没有经拦截就落地了。在这种形势之下，可能对西阿塞拜疆省发起的这个打击还是试探性的反击，希望伊朗适可而止。
1: 我们看到虽然这个特朗普宣布暂停了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但是呢美军和这个沙特在这个伊拉克境内发起了对这个亲伊朗的这个伊拉克的这个武装的打击，就这个目标是在发生了变化吗？
2: 应该是这样的。从现在来看的话，为什么对这个伊拉克境内的目标，而且打的比较多，从巴格达、巴斯拉，还有这个就是库克这些地方呢来说，都这个遭到了美国和沙特联军的这个火力打击。那么这种打击来看，在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呢，这个是没有发生过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在伊拉克境内的这个什叶派民兵武装最近一段时间呢，不断的这个打击这个沙特境内的一些目标，所以激怒了沙特，激怒了美国，那么做出这种回击。那么从这个伊朗方面来看的话，是不是跟他这个在28号打这个约旦美军基地有关的？这应该说呢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从这个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之所以打这个约旦美军基地，他就要显示出这种不被美国带节奏，同时呢，我相信呢，伊朗也在考虑这个华盛顿正在举行的这个会晤，特别是这个特朗普把这个泽连斯基和这个内塔尼亚胡叫到这个华盛顿，这个借的这个给这个美国国会议员这个奔丧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打一下的话，尽管说是4枚导弹，但是呢这个象征意义呢远远超出这个导弹实际这个杀伤能力。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伊朗确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不仅仅是在这个对战当中好像心气越来越高了，而且呢好像医药价也越来越高了。比如说在这个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方面，这个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报道，说是现在伊朗拒绝了阿曼提出来的一个方案，就阿曼提出来这个方案呢是两国平均的划分这个航道，但是伊朗提出来说入境的这个航道全部由这个伊朗来控制，出境的航道有一部分可以交给这个阿曼来控制。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副外长说了，如果要是不答应我们这伊朗的这个方案的话，这个谈判就不再继续了。所以从这个要价来看，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是不是也比原来要更高了？
0: 是的，我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由于在控制权问题上双方这个谈判僵持不下，经过伊朗这一段时间跟美国的导弹无人机护工，伊朗心气儿上来了，他认为他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一条进的道，一条出的道，进的道靠北靠近伊朗的海岸，出的道靠近阿曼。现在伊朗提出入的这条道我完全控制，出的这条道你伊朗你阿曼可以控制一半，而美国认为这是国际航道自由航行，必须回到自由航行的状态。现在这个伊朗跟美国谈判的核心问题不是核问题，而是就眼巴前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在当下我认为这个问题无解了，伊朗的导弹能力有多强，谈判的底气就有多强。原来我们认为伊朗导弹的生产能力每个月大概在25枚到30枚之间，现在 国际战略界的评估认为它的导弹能力已经提升到了50枚左右。那有了这样的导弹生产能力，恢复了这样的导弹生产能力，就意味着随时可以对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发起打击，随时可以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船只进行临检进行袭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暂时是无解的。伊朗不接受任何伊朗方案以外的替代方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是无解，只能通过边打边谈极限拉扯这种局面最终找到一个折中点。现在的斡旋的空间越来越窄，但是间接接触的渠道是打开的，主要是阿曼跟卡塔尔。但是如果美国扩大了对伊朗的打击，甚至打击伊朗新的所谓伊朗这个以色列情报反映的新的核设施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谈判的窗口就彻底关上了。
1: 嗯，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在伊朗对这个约旦的美军基地发起袭击之前的数小时呢，在白宫呢有一场会晤，就是特朗普呢会晤了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那么美以是不是又对新的这个袭击又有了一些协调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特朗普当天表示会晤非常愉快，并称自己是以色列的头号朋友。内塔尼亚胡会谈后在社交媒体称，此次会谈体现了以美两国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的全面伙伴关系，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特朗普当天曾提出并不需要以方告知有关伊朗搞山核设施的情报，美方对搞山的情况完全掌握。特朗普同时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将摧毁搞山核设施。此外，以总理办公室作出澄清，称以方向美国展示伊朗核设施相关情报的消息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曾提出此次会晤最重要的是伊朗问题，就解决该问题提出所谓终极条件，强调无论如何伊朗核计划必须终止。对此有以媒评论称，虽然内塔尼亚胡未公开敦促特朗普恢复军事行动，但他想传递的信息是伊朗政权必须垮台。然而对此有美媒称，这次会晤恐导致美国更深卷入与伊朗战争。另据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披露，以境内的美军机正持续参与对伊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对此非常清楚。
1: 从双方放出的这个风声来看呢，似乎好像表面看起来还是比较愉快和和谐的，但是乙方的是否认了，说并没有向美方展示什么什么关于伊朗的核设施的这个情报啊等等。那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您觉得内塔尼亚胡有哪些核心的诉求可能在这次会晤当中可能得到了回应？
2: 就进一步拉近美国参与到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因为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它之所以能做大呢，我觉得有美国的原因，特别是在2001年打掉了东边的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在2003年这个又除掉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东西呢没有天敌了。这个时候呢，伊朗迅速做大，就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从波斯湾到这个地中海的所谓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以色列就感到焦虑和紧张。其实在这个1979年之前呢，伊朗和以色列的合作还是蛮多的，而且包括这个伊朗的情报机构都是摩萨德一手帮的这个建立起来的。所以现在以色列呢已经把伊朗的作为最主要的对手，所以拉这个美国下水卷入到这个地区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呢，应该看到是这个内塔尼亚胡相当成功的一招。因为在之前，比方说从这老布什、从这个克林顿、从这个奥巴马还有这个拜登，都是呢在后边呢一直呢跟这个以色列呢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呢特朗普上来就直接动手了。这应该说呢是这个内塔尼亚胡这次感到比较高兴的一场会晤。所以双方之间呢应该说在战略目标上还有一定的差别。那么伊朗呢跟这个美国跟以色列之间这种距离呢还是应该说保持在一定的这个分歧线上。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成了以色列最主要对手，以色列一定要把这个伊朗现在政权

给它搞翻，那么这样的话它能保障安全。那么美国来说的话，它更多是要维护这个地区的平衡，维护这个地区霸权，所以两者在战略目标上呢有很大的差别。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双方呢已经捆绑到一起了，这个特朗普

0: 影响。另外，我们知道，在开战之前，以色列方面两个目标，一个是推翻阿亚图拉政权，一个是清除核设施。现在很显然，这两个目标又被重新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所触及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特朗普在这两个问题上，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说你告诉我的搞山核设施那些东西，我都知道，你不用你来给我来上课，但是在打击伊朗、扩大打击伊朗的目标范围这个方面，很显然双方进行了磋商。我们知道，自2月28号以来，双方啊，包括以色列跟黎巴嫩、伊朗和美国进行了多轮的谈判，卡塔尔这些国家，包括巴基斯坦斡旋期间，所有那些达成的东西现在都清零了，这是以色列最愿意看到的。虽然他和黎巴嫩方面也达成了一个停火的一个协议，那个事实上也清零了，那也是在美国达成的。所以现在就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内塔尼亚胡认为清算阿亚图拉政权、清除伊朗核设施的时机到了，但这就意味着大打。中期选举马上说来临就来临，在这种形势之下，本来共和党的现在支持率一降再降，如果再全面开战的话，尤其要打击核设施、要推翻这个政权的话，那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大的精力、财力和武力。这是共和党啊，那个美国优先派显然是不愿意看到的。
1: 但是他们的这种担心有可能会成真，对吧？就
0: 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打击也就是打到西阿塞拜疆西阿塞拜疆省以前我没有打到的这些地区再打一下，真的全力去清除核设施需要动用地面部队，这样的投入太大，风险也太大。
1: 确实，我们看到特朗普又再次发出了威胁，如果要是美伊达不成协议的话，可能就要动手了，就对搞山地下核设施来进行攻击。那您觉得这个会不会真的成为现实？
2: 首先说呢，现在美国用什么手段去清除搞山地区的核设施，这应该说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从最近一段时间来说的话，尽管美国已经把 B-1B 派到了英国的菲尔福德空军基地，但是呢它很难这个搭载这个 GBU-57 就钻地弹。那么在之前去年6月份呢，它是用这个 B-2战略轰炸机投掷的，而且现在搞山这个设施呢，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它藏得很深，那么距地下的话90到140米，那么 GBU 的话只能60多米，只能钻地头，根本不可能。那么从这个搞山这个设施来看，它是纳坦兹一个附属设施，那么纳坦兹它本身来看，它承担的两个任务，一个是油浓缩，第二个呢就是测试这个核材料。那么会不会在这个搞山有一个这个地下实验场，就是说将来为这个核试验，因为它这个我们看到它那个隧道呢是平行的，那么按照比方说朝鲜的核试验来看，它都是采这样一个样态，就是这个把药装好之后，进行试验之后就把这段给封住。所以这种实验来看，是不是这个搞山是这个伊朗未来这个核武器的实验场？这是我觉得双方都不言而喻的一种这个猜测。
1: 另外，我们看到在会见内塔尼亚胡之前呢，特朗普在白宫呢还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那么加上呢，最近因为乌克兰的袭击伊朗商船的这个问题，让很多人担心说，美伊的这个战局是不是和这个俄乌的局势也产生了某种牵连？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在会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泽连斯基强调，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据悉，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人曾在7月8号的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上周，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对此，俄罗斯曾回应称，俄方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另一方面，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8号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 就日前乌军袭

0: 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有分析指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该袭击事件表明，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正进一步相互影响。
1: 我们看到，在会晤之后呢，泽连斯基透露说，特朗普已经同意了，就是这个给乌克兰发放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但是您觉得这个周期到底要多长？就能够多大程度上缓解乌克兰现在防空方面的困境？这个泽连斯基访美，这个表面上是参加格雷厄姆议员的葬礼，内塔尼亚胡也访美，但是他的光环显然超过了内塔尼亚胡。他见了洛马的高管，生产爱国者的，在议会参加了对俄罗斯制裁法案的投票，看到了这个投票和计票的情况，他拿到了这个特朗普最终的许可。你可以生产，但是即便在资金到位的情况之下，以德国的经验，生产爱国者是爱国者二的拦截弹用了5年的时间。如果生产爱国者三， 它至少需要2年到4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许可的过程当中，导引头、固体发动机、这个导弹道的算法这些东西不给你，那这些东西、这些零部件需要从境外运入，这个过程给了俄罗斯在途中摧毁的机会。我认为，特朗这个泽连斯基承诺说到年底我们就能够生产出来，我认为这个 过于乐观了。按目前的情况，即便所有的资金都到位，这些零部件也能运到波兰，这些关键的导弹零部件可能也需要将近1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到明年6、7月的时候才能用到。但是今年的冬天怎么度过？他认为在 这个供暖季来临之前，是俄罗斯重点打击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期间。这个时候更需要弹道导弹的拦截弹。另外我们看到，就是乌克兰袭击这个伊朗商船的这个问题，两国外长呢也是进行了紧急的这个磋商。但是我看有分析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是为了向美国邀功，那您怎么看？
2: 应该也是方面考虑，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地区袭击其他国家的这个商船呢，乌克兰特别是针对这个伊朗呢，还是第一次，那么而且造成一死一伤这样一个后果。在这个我们媒体上我们看的话，是这个泽连斯基总统他在这个首先宣布这样的消息，而且他也讲了对于在里海地区运输的这个船只呢，涉及到这个军品运输的，他都给打击。但是呢，到了这个美国之后，你看他今天他的这个外长跟那个
3: 伊朗的外长又通话，我觉得呢，他是在特朗普面前呢表现出这种这个强势，但是呢，特朗普给他摁住了，说你不要把这个冲突，把这个战场呢再蔓延到里海区域。所以这应该说呢，是这个乌克兰这个姿态变化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国不希望这场冲突呢外溢到其他地区。
0: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两天中国降雨广泛，高温闷热。我们继续来看，高温将主要是集中在暖高压控制的中东部地区，而在暖高压以外则是降雨频繁。那么降雨总的来看是呈现面弱点强的特点，强降雨分布不均，还时常是猝不及防。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河南、山东、甘肃、四川、广西、广东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方有大暴雨，很多地方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四川、甘肃这一带的强降雨范围扩大，同时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这里的降雨将会增强，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内涝、山洪和地质灾害。而高温明天将主要是集中在内蒙古的东部、辽宁一带，还有山东、江苏、浙江、湖南以及重庆等地的部分地方，而在其他这些不足35度的区域叠加较高的湿度，闷热感也是非常的突出。好，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晴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27到35度。通辽晴转多云，27到37度。达州阵雨转多云，25到37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淮安阴，26到33度。武汉多云，27到35度。杭州晴，29到40度。首尔小雨，26到32度。东京阴转小雨，26到34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8到35度。迪拜晴，34到43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悉尼晴，8到15度。莫斯科小雨，16到21度。伦敦晴转小雨，18到29度。巴黎小雨，21到36度。罗马晴，24到34度。雅典晴，25到33度。渥太华小雨，16到27度。华盛顿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换成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嘛。
15: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一个传统的工业大省该如何转身？当生态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当绿色融入经济跳动的每一次脉搏，这片土地正在用一种更安静却更坚定的方式，为自己校准着前行的节拍。从渤海之滨的蓝色光伏到黄海之畔的智慧码头，从钢铁巨擘的绿色淬炼到滨海水库的生态重生，这场系统性的改变如同大地深处的脉动在此缓缓延展，它们像根系与枝叶，彼此缠绕，彼此成全。这一片土地正在尝试一种新的与自然共处的方式。

0: 滨州市彰化区滨海镇，上午九点，华能滨州公司远控中心的大屏幕发出警报。今天的值班员是任红建，他在仔细核对系统提示，光伏阵列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绝缘阻抗低告警。
1: 内务你好，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发出绝缘阻抗低告警，将会导致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跳闸，请抓紧派人检查一下。
0: 毫秒级的故障反应，维修人员15分钟抵达现场，30分钟解决问题。这样的响应速度是这座电站高效运维的缩影。在华能滨州新能源85万千瓦光伏电站里，169万块光伏板每天产生海量数据。

0: 而运维团队的任务就是以这样的精准与迅捷，确保每一块板都工作在最佳状态。1.58万亩的光伏矩阵，相当于1475个标准足球场。项目投产初期，日常巡检维修需40名工作人员驾船作业。而到2026年1月，无人值守智慧场站系统让运维彻底变革。无人机自动扫描，精准识别热斑故障。智能挂轨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自主巡检，实时发现隐患，提前预警。场站真正实现无人值守。从被动检修到主动预警，这片矗立于广袤盐碱地上的光伏矩阵，正成为智能运维的超级试验场。昔日的盐碱滩，如今是算法、机器人与光伏板构成的新坐标，一处不断自我优化、生产绿色能源的活样本。这个85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是国家海域立体分层涉权政策颁布后，政府首个批复的光伏用海项目。超过169万块光伏板，将阳光转化为澎湃绿电。每年12.86亿度的发电量，相当于一座中型火电站，能够满足超过5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项目在大规模开发绿色光伏的同时，创新打造了能源、养殖、化工三位一体的海洋立体开发模式，让同一片海域实现了多层利用、多重产出。
1: 这片海域的项目采用分层立体确权模式，水面至6.84米标高空间开发建设光伏阵列，水体部分由养殖企业同步开展规模化的盐田虾养殖，养殖微水属于浓缩海水，通过旁边的沟渠输送到周边的化工园区取水站，进一步进行提锈制盐。这片海域就完成了从蓝能到绿电再到化工产品的价值蜕变。
0: 远望，光伏板如蓝色海浪般铺展，构成一道简洁而壮观的风景。但走近看，支撑这道风景的却是一套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对抗腐蚀的支架，到高效发电的组件，再到智慧运维的大脑，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这片海域能否真正成为绿色发展的典范。
1: 这些固定倾角光伏支架采用超级耐候钢材质，是 C5 腐蚀环境在国内首台套的光伏支架应用，不产生任何锈水，同时确保了25年的使用寿命。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远程运维，项目可节约标煤38.5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91.77万吨，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
0: 这些来自渤海湾的绿电，正通过2833台组串式逆变器转化为稳定电流，源源不断注入山东电网。2025年7月，山东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53%。这条跃升的曲线里，就蕴含着来自渤海湾畔的绿色动能。
2: 过去大家总说山东是煤炭大省，但现在胶东半岛的海洋核电、鲁北地区的千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沿海风电集群，这种多能互补的模式，不仅大幅提高了清洁能源占比，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个安全、高效、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
0: 日照钢铁是山东乃至中国碳排放的重点管控企业，它用20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从制造迈向制造、从黑色到绿色的跨越。这条193米的钢卷生产线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无头带钢生产线。2013年10月，日钢投资300亿元引进5条无头带钢生产线，将这项技术带到中国。2015年2月，中国首个无头带钢生产钢卷在日照下线。
3: 现在世界上建成投产的 ESP 一共有9条，我们这有5条，能够批量扎制0.7毫米和试验扎制0.6毫米。我们的生产现场是没有人的，所有的生产全部是通过计算机自动控制。这里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生产现场情况。我们这个生产线呢，能够在7分钟之内把钢水变成钢卷，称为无头扎制生产线，简称 ESP。
0: 无头带钢是无头扎制技术生产出的热轧带钢产品，其核心在于连续不间断的生产方式，区别于传统热轧带钢一块一块的扎制。在无头带钢生产线上，从1600摄氏度的赤红钢水到一卷重达20吨成品钢卷，整个生产流程从原来的3小时压缩至目前的7分钟，综合能耗降低70%，耗水量降低60%至80%，占地减少2%，生产效率提高50%，成材率高达99%。0.6毫米的超薄热轧钢卷刷新并保持了世界最薄热轧带钢记录，与长达1000米的传统热轧线截然不同。无头带钢生产线究竟能带来多大的绿色价值呢？
2: 我们 ESP 技术呢，颠覆了传统的钢材的制造技术，具备以热带冷、高强减薄以及绿色低碳的特点。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整个汽车用上 ESP 的产品，我们可以把整体的车重减重10%，从而带来整个油耗降低5%，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另外一方面呢， ESP 低碳的属性也可以制造大量的减排的社会效益。
0: 陈彤所描述的还只是这项技术影响力的一个侧面。无头带钢生产产品以热带冷，省去冷轧环节的能耗，下游家电、建筑行业因此年均减碳超100万吨。这些闪着冷光的钢卷，在48小时之前还只是港口的一堆铁矿石，而现在，它们马上要被吞入一座相当于25层楼高的钢铁巨兽口中。这道工序所在的炼铁区，另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在同步上演。昔日密集的小高炉正等待拆除，取而代之的是3000立方米级的现代化巨型高炉。它们源源不断地为无头带钢生产线输送着优质的铁水。这些高炉采用全球顶尖的智能控制系统，生产效率提升30%，能耗降低20%，每年减少碳排放超50万吨。
1: 过去的小高炉能耗高、污染重，就像一辆老式柴油车一样。如今我们的大高炉就像新能源超跑，不仅更清洁，还能通过模型实现炉内的可视化冶炼，实现高效生产。
0: 这场发生在高炉上的动力革命，是日钢整体转型升级的先导。日钢通过承接内陆900万吨落后产，同步淘汰60吨级小转炉，建设300吨级智能化转炉，一个年产2000万吨级的世界一流钢铁基地正加速成型。
3: 低碳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我们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每一步都要精准计算碳账，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
0: 行走在这片土地上，你会发现，一场更深远的改变正在发生。14、15时期，该区域钢铁等重点行业先进产能占比超40%，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55.7%。变化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广泛的数字神经网络。山东超过95%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已接入数字化系统，数百个工业互联网平台高效运转，为化工、装备等41个工业门类注入了强劲动能。
4: 近年来，山东的产业升级呈现出3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像钢铁、化工这样的传统产业高端化发展，其次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出现集聚化发展，一批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开始涌现。第三是产业发展模式出现低碳化转型的趋势， 产业体系的绿色化，为全面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进区建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0: 朱林，一个有着12年工作经验的自动导引运输车工程师，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保障自动导引运输车的生产运行及改进优化。现在他手里攥着的是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数据报告，数字显示这个月码头的能耗同比又降了2.3%。
5: 这个数字看似微小，但在这座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码头，每一度电的节省都意味着中国港口在低碳化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0: 这里是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2088米的海岸线上，科技正悄然改写传统港口的运营规则。18台自动化桥吊，83台自动导引车，94台高速轨道吊，设备全面采用电力驱动，告别柴油消耗，在自主研发的中国新系统指挥下，完成一场无声的低碳革命。
5: 看这个3维可视化界面，每一艘船的靠泊时间，每一个集装箱的位置，每一台设备的状态都一目了然。我们全自主研发的 ATOS 智能管控系统，不仅能够实时调度所有设备，系统能够自动生成最优作业方案，连每一个集装箱的最佳存放位置都计算得清清楚楚。
0: 这些看起来像大型扫地机器人的自动导引车，其实是码头的物流担当，但他们的优势远不止搬运。如何实现厘米级的精准行走，几十台车辆如何做到互不干扰、安全高效，答案就藏在他们的眼睛和耳朵里。
5: 你看，这是 AGV 的激光雷达和导航定位天线，是他们让 AGV 拥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每一台 AGV 都拥有一套这样的传感器，让 AGV 实现厘米级的精准定位。更神奇的是，所有 AGV 都实现了群体智能，在设备管理系统 AECS 的调度下，当 AGV 相遇时可以做到主动避让，一旦遇到突发情况， AGV 可以在1秒内主动停车，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
0: 自动导引车的能源补给比手机充电还智能，自动导引车边作业边充电，实现了无限续航。83台自动导引车全年节省的柴油高达150万升，相当于减少4000吨二氧化碳排放。巨大的自动化桥吊正在有条不紊地装卸集装箱，这些钢铁巨人的动作精准得令人惊叹。这套自动化系统如何取代高空作业人员，又是如何实现堪比绣花般的精细操作的呢？
6: 这就是常规的集装箱码头，司机需要在近50米的高空手动操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自动化码头。这套自动化系统完全改变了作业模式，通过 3D 激光扫描和 AI 视觉识别，桥吊呢就可以自动获取集装箱的精确尺寸和位置这些信息，并且能够智能的调整吊具位置。
0: 正负2厘米的抓取精度，1秒内的应急响应，100%的自动调度，当这些数字汇聚在一起，便构成了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的低碳密码。在这片没有柴油味的码头，已经第13次刷新世界装卸效率记录。中国港口正用智能与精准重新定义海上航运的未来。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以自主创新为核心，仅用3年多时间就走完了国外港口30年的技术攻关之路。但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跨越，更是一场关于人的深刻转型。当自动化设备取代传统岗位，这里的劳动者们又找到了自己的新坐标。
5: 在团队中，既有像我这样的工程师，也有转型做编程的和码头工人。科技发展的意义就是让劳动更高效，让港口更绿色，让每个奋斗者都能找到新舞台。
0: 在智慧码头建设高歌猛进的同时，青岛港在绿色能源应用领域同样捷报频传。 2025年6月13日，前湾港区109泊。

0: 卫见证了中国北方港口首单国际航行船舶生物燃料油加注业务，大原油八轮为现代温哥华轮精准加注1300吨 B24 生物燃料油，标志着青岛港在清洁能源应用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仅仅13天后，继全国首艘油电混合拖轮投产之后，全国首艘氢电拖轮荣耀入列，其搭载的氢燃料电池技术实现零碳航行，引领中国氢能船舶应用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1: 青岛港的绿色实践发挥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包括氢能应用、生物燃料等12项核心成果技术列入了全省推广清单，预计到2026年，仅交通领域将至少带动年减碳50万吨，从而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全域推广的低碳转型。
0: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内陆，绿色的脉动同样强劲。2025年，位于京杭大运河畔的济宁港成为中国北方内河首个吞吐量破1亿吨的港口，与之相呼应，这条京青运河物流大通道正将运河与小青河紧密串联，货物由此可以直达海港，通达世界。清晨，56岁的丁兆芬骑上电动车，沿着蜿蜒的村道驶向茶园，那是他的新单位。从看天吃饭的庄户人到按月领薪的上班族，他的角色转换与一个名为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悄然重叠。时间回到2015年，作为日照市母亲水源的日照水库一度陷入困境，水量持续减少，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水源涵养功能明显衰退。不断敲响的生态警钟与人们对清洁水源的迫切期盼产生了矛盾。
2: 我们下定决心先行先试，走 EOD 模式开发的路子，统筹推进水库流域高标准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0: 一幅描绘生态理想的区域发展图景为这里定下了基调，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轻轻划定3条界限。随后，一个总投资23.9亿元的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开始启动，让生态修复兼顾绿色发展不再是花钱工程，而是一笔能够自我增值的绿色投资。
3: 我们在这里建起52公里隔离栏，1.5万亩生态林带，3800亩梯级人工湿地，在水库周边建起了3道绿色守护线。
0: 昔日的水库上游，食材鸡生隆隆，养殖棚舍遍布。
3: 以前啊，我们挨家挨户做工作，关停水库上游191家食材产业和800余家养殖户。你看我们这片房子，以前啊全是搞食材加工。现在呢，我们是搞蓝莓产业。
0: 关停与拆除是为了彻底治愈土地的创伤，并为更可持续的未来腾出空间。在这片3.9万亩的土地上，人们以零废水、零废气、零固废为耻，丈量着发展与洁净的边界，打开一幅2区7板块的生态画卷。1021亩精品苹果，1050亩榛子，2.5万亩蓝莓园，750亩有机茶园次第铺展。它们不仅是经济作物，更是扎入土壤、涵养水源的绿色卫士。当生态的含氯量扎实提升，产业的含金量便水到渠成。如今日照绿茶香飘四方，水库桃花鱼游回百姓餐桌，绿色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收获。
4: 到了采茶的季节，你这么一大片茶园得需要30-40号人来采，采茶的都是周边的村民，他们都被发评为工人了。现在 占用村面又增加了不少收入。

0: 时间成为这场生态变迁最忠实的记录者。如今，日照水库的水质达标率稳定保持100%，植被覆盖率提升30%，昔日的荒山披上绿装，而最生动的信号来自生命本身。消失了13年的中华凤头燕鸥再度优雅归来，水中翘嘴鲢等本土鱼类种群明显恢复。一个完整、健康、生机盎然的水域生态家园正悄然回归。
1: 日照水库 EUD 项目实现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构建了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成功地打造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示范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验区。如今这里风光秀美，业态兴旺，好水真正润泽了好日子。
0: 日照水库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变迁。在这里，守护山水所创造的价值，最终沉淀为人们安稳生活的根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验证了一条可持续路径的可行性。而将无数个这样的点上的星星之火，汇聚成一片璀璨的光芒的，则是一套更为根本的制度体系与治理智慧。
2: 山东省从全省层面构建了1+3+16+N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划定了绿色的硬杠杠，而且通过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设立生态补偿机制、推进排污权交易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推进了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
0: 从被污染追着走，到主动走向青山绿水，山东的转身更像是一场向内的深长呼吸。空间重构优化了格局，基因再造激活了动能，价值重塑定义了未来。绿意涌动如潮水，也如根系。这条路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向前的坚定步履。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3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 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5: 华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五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2: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漫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6: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时候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2: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玉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7: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2: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8: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2: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

0: 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1: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4: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直弭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英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5: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8: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四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四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四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10: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8: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11: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12: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8: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13: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1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8: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

0: 深入。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2: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3: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4: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2: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5: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2: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

0: 1.7万个，同比增长 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 98.61%， 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 20.8%， 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千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1: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
1: 好。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溢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什么玩意儿蹲得出来蹲不出来的呀？是，这钱当初是不是你用的？那是不是通过你认识的陈玲啊？
1: 现在陈玲躲起来了，也就是说这借款人跑了，
0: 那我们是不是得找你这个担保人呀？
2: 对
3: 呀，就
2: 是你
3: 干
2: 的，
3: 没错，
2: 你干什么？
0: 要不是因为你，我们认识他陈玲是谁呀？你可真够逗的了你。
2: 这会儿了我们不找你找谁呀？哎呦，我说你们可真够逗的啊，不就图着力气得高吗？好，这会儿了来找我来了。哎，你们这不是属于看谁好欺负欺负谁吗？真逗。
4: 谁欺负你干啥呀？欺负你瞎说吗？
2: 哎，你看看这个有没有你的签名？有你的签名你就不能不认账。跟你说啊，我们呀全都问过律师了，律师说了，找不着那个借款人啊，我们就要起诉你这个担保人，那钱呢就都得你还。
5: 对，
3: 就找着担保人还钱。
2: 那怎么还？
6: 老姨快出来，二林回来了。
2: 啊，二林回来了，走走。

0: 诉你啊，赶紧还钱，要不然谁都没上好日子过。
1: 你今天要是不给个说法，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2: 说话呀，
3: 别动。
4: 进屋吧，
5: 都别站着了，坐下吧，来的都是客，坐下好说话。
6: 陈玲啊，我们这都来你们家好几趟了，
7: 就是想看看你啥时候能把我们的钱还回来呀。
4: 老姨，那个钱我是签字画押了的，我是赖不掉的。不过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担保人写的是冯嫂，是吧？那你们跟冯嫂说话，冯嫂跟我说话，你们看行吗？
6: 就是啊，你们都看见了啊，我们陈总在这儿好好的，没跑。现在你们放心了吧？
8: 既然陈总就在跟前呢，
0: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个痛快话？这钱啥时候还我们呀？
1: 是啊，你什么时候把钱还给我们呀？
8: 对，啥时候还？
9: 什么时候还呢？
10: 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11: 你们不就是觉得林老板跑了，怕你们的钱打水漂吗？是吧？
4: 我实话告诉你们吧，林老板是跑了，可是这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事实上，林老板走了，现在工程是我陈玲一个人的。外面看好我陈玲的人，正源源不断地把资金向我打来。
6: 你们都听见了吧？现在工程是我陈总一个人的了，这利息也翻倍了。
1: 你们还急着要什么钱呀？现在投钱的人都源源不断的，你们都急着把钱要回去变质啊？
8: 那也不能就这么走了呀。
6: 是啊，不是不是，我说你们就回去啊，听信儿吧。
10: 你们放心，等这个工程结束的时候，我肯定是会把钱都给你们送去的。如果你们愿意打款，到时候我给你们打款；
4: 不愿意打款，愿意要现金的，我跟冯嫂开着车，拿着麻袋给你们送现金。
6: 怎么着啊？话都说在这份上了，大家就别往前赶了，是不是？老爷，回去听信儿吧。啊，大秦啊，听信儿吧。
12: 行吧
6: ，
12: 高升媳妇儿，那我可跟你说好了。这回我可就只跟你说话了，
6: 冲我，
12: 都是我说话吧，都是我说话，行了吧？
6: 行，那咱回去吧。
12: 啊，走，
6: 咱回吧。
12: 老姨慢走啊，等信儿啊，
6: 等你信儿了
12: 啊。
7: 那个玲儿，那个我们家吧，现在有点事儿，急等着用钱。你要手头富裕，要不然先把我的还给我得了。
4: 行啊，没问题。但是我把话说前面啊，你的钱现在拿回去，时间还没到呢，这利息可就拿不到这么高了，是这么个理儿吧？
7: 是这个理儿，是
4: 拿吗？现在拿，
7: 那个玲儿，那个姐这么做好像那什么有点不太仗义哈。我不拿了，不拿了，姐不拿了，姐跟你一起扛着。
4: 这什么扛不扛的呀？我就说嘛，不可能有人这么傻，要少的不要多的钱，是吧？
7: 是是，玲儿，你还没吃饭吧？
5: 没有。
6: 姐给你做饭去啊。
5: 好，
6: 姐，二姐，姐给你做饭去啊。
5: 啊，行，你快去吧。哎，
13: 把钱给我！听到你有钱了，爹那等着钱救命呢。
5: 爹那20万，大哥给10万，一二给10万，不就凑齐了吗？
13: 大哥把投资机会都让给你了，你还让大哥出钱，你有人性吗？
5: 我怎么没人性了？我都已经跟大嫂说好了，只要我赚了钱，我绝对不会亏待他们的。二林，我求你了，咱们出去说。
14: 大林啊，你带你妈出去一下，吃点好的。这两天她光照顾我，亏了她自己了。
15: 妈，走吧。带你出去吃点饭去。
16: 不用，
3: 没有。
4: 妈，去吧，这有我呢。
14: 有秋兰在这儿。
9: 妈，咱吃完了再给他们捎回家来，啊。
4: 那我走了。
14: 哎。爹问你个事儿啊，二林跟你说没说他那卡怎么个情况？
4: 二林不是跟您说了吗？密码不对，支不出来。
14: 你们都没给我说实话，可我自己想明白了，那就是一张废卡，本二林还拿在手里头当宝呢。
4: 咱现在呀，身体要紧。
14: 爹这可真是亏了你和大林了。虽然我一直住在二林那儿，可我明白，鸟笼不是窝儿，早早有一天我们要归到你们家。我就是想多弄点钱，不给你们添麻烦。
4: 爹，看您说的，不说了啊。
14: 爹跟你说明白了，告诉大林，千万不要用东鹏的奖学金给我治病。
4: 爹，你就先别寻思那些事儿了，咱们现在呀，就一心想着先把这病治好了。其他的事儿咱都先不去想。
14: 一百多万不是个小数字，你跟达林一分都没捞着，不行，还得把他要回来。
4: 那个钱现在都在工程上呢，前会儿我跟陈玲通电话，他还说工程没完，现在也在四处弄钱呢。那钱能抽回来？
13: 你接电话吧，你不接人心里边更毛。
15: 我的事你别管。
13: 好啊，你的事儿以后我不管了。
15: 你的车呢？
13: 老八子抢走了，给你抵债用了。
15: 这帮人也不打个招呼。
13: 都是利益关系，谁跟你说呀？那卡我查过了，上面没钱。你拿张空卡糊弄我干嘛呀？
15: 我也是没办法。
13: 那你跟我直说不得了吗？
15: 我跟你说你能理解，爹能理解吗？
13: 怎么的你都有理啊，就跟家里边人横，我看碰着外人你怎么弄。
15: 话
16: 真是墙倒众人推啊。
17: 哥几个最近忙啥呢？
18: 找你啊，这不正好碰上了。
16: 哦，找我什么事儿？
18: 陈总啊，

0: 丽娜也是没办法，
1: 这拿人钱财群消灾不是吗？
2: 这是替人要账来吧？
1: 哎呀，可不是嘛！蔡五子和王海子俩人投你那儿的连本带利50000，
3: 我没钱了。
0: 陈姐，老弟的做事风格应该很清楚吧？
4: 兄弟，这不是说没钱了吗？
1: 哥几个，陈姐的车不错呀。哎，
5: 这车不能动啊！你车不能。
3: 关头，你真是认钱不认人是吧？上次我少你了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啊，这一把归一把呀。上次我可没少帮你吧？要不是我们出面，你能坐上那大股东？
3: 好，我给你钱。50000整。二林，走。
0: 钱收着。陈玲，我告诉你啊，这回我是给足你面子的，下次再见着我说话客气点。
6: 这贴着封条就不让咱动工了，
7: 怎么办？
6: 疫情是闹着玩呢，
8: 借大伙这么多钱让我们怎么着？
9: 还能咋整？就看谁有道了呗。我就不相信陈玲他身子手里一分钱没有。
10: 哎，快快走，你跑什么呀？要不是你带头，我们大伙儿都跟着投吗？
11: 我们也别等了，把陈总问问，欠我们的工资到底什么时候能给？
10: 走，走，走，
11: 走，走，走，走，走，走。
3: 喂，魏坏腿，你找我什么事儿？
12: 哎，陈总，你在哪了呢？我们正找你呢，这咋回事？这工厂的停风了？
3: 哎，没事儿，那不就是那个林老板跑了吗？这个你放心，我正在疏通关系呢。
12: 那得啥时候开工啊？
3: 马上啊，马上就能开工。
12: 我前后投了50000，你这样，你先给我，利息呢我也不要了。
3: 老哥，我把所有的钱都投到工程里了，剩下的钱呢，马上要拿去料厂进货了。你别急，你再容我一段时间啊，你再等等。你说我这工程一疏通了，他立刻就能开工。你说你干嘛这时候撤呀？这时候撤，你说你不要利息，你亏呀！你再等一段时间，工程一开工，后面我一定好处享了你啊！就这么着，哎，我马上到店了啊！就这样啊，拜拜。
12: 喂喂喂。喂

0: 那地我给你留着，一亩两千，你给我们整点钱呗。
1: 我只用三个月，钱我都投到工厂里了，我没钱给你。
2: 你个老不死的！
1: 爹，我是赵大夫，他爹，他爹，他爹，他爹。

0: 暂时稳定了，不过真的不能再耽误了，应该尽快转院。病人情况严重，如果不转院，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1: 接你电话吧，这个马三儿，人早跑了。现在，
2: 你撂起，我撂起还是他那儿？
1: 你还惦记钱呢？没把你人划了走就不错了。
2: 行了，二林，你能不能饶了我？
1: 我饶你，谁让我爹？我爹医院躺着呢，我说两句话怎么了？我早就跟你说不能信，不能信，这个人就不听，出事了吧？自己受着。
2: 撂起，二林，你自己上医院吧。 我得去看看孩子去，万一他再让人给绑了，爹妈那儿，我现在没脸见他。
3: 身上有钱吗？
2: 就这么多。
3: 没了。
2: 刚才已经让光头劫走了5万，就剩那5万了。

0: 小燕儿啊，你为什么不给你爹转院呢？啊，
1: 我这不是一直在联系省医院的专家吗？
2: 那不管咋说，先把你爹转过去呀、啊。省医院的条件咋说也比这边好啊。
3: 妈，你以为我不着急啊？这转院不得花钱，没钱你转哪儿去？我这不是等着二哥回家取钱吗？看他能不能取回来。
2: 感情你是在等你二哥拿钱呢？
4: 钱都压在工程上了，你让他上哪儿弄钱去？
0: 那怎么办呀？那你大哥不是带来10万块钱吗？
3: 不够啊。
2: 那你再拿10万不就得了吗？
3: 妈，我要有钱我就拿了。
5: 我和张坤把房子都跨出去了，可是卖房子他也需要时间啊。
2: 我知道你也难，可你爹等不了啊。他要真的扛不过去，那你将来还不得后悔死啊？就算是借，也得给你爹看病啊。
6: 哎呀，行了，
4: 您就别再说他了。
2: 你爹那钱呢？你大哥一分都没拿呀，还把孩子那奖学金10万块钱都拿出来。你就不能再去想想办法吗？董燕儿啊，那可是你爹呀。
3: 行了妈，行了，我想想。
1: 我再想办法不行吗？我想办法再凑10万块钱，行了吧？
3: 小燕儿，
6: 行了，别生气，别生气。燕儿不是说了吗？给拿过来10万，您就别生气了。另外，我再提醒你啊，待会儿当着我爹的面，可千万别说这钱是我们拿来的，得说是二林拿来的，要不然他置气呀、啊，他这是拿命在置气啊！啊啊！
7: 喂，梁姐，什么？你在我们学校门口呢？行，我马上出去啊。哎，叉，您自己玩会儿啊，梁姐过来找我来了。
8: 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我给你那张卡呢？
8: 加呢？
3: 拿上包，跟我回家。
8: 我怎么了？
3: 回家给你讲点事儿，快点。
8: 行，
3: 动作快点啊！
8: 哎，
4: 爹，你睡吧。
9: 啊，没。
4: 啊，你擦把脸啊。哦。别着急，二林啊，回去了。能从陈玲那儿拿回20万来，这钱一到，咱们就转院了。
9: 20万，才拿回20万，
4: 20万就足够了。
9: 在我这儿借钱，一开口就是30万、50万，这我都摸着我阎王爷鼻子了。才拿回20万，
4: 说啥呢？啥阎王爷呀？俺们不是手头也紧吗？这现在那钱都投到工程上了。
9: 大林啊，我不是说钱多少，是这心啊，也有瓦凉瓦凉的。哎呀，
2: 什么凉啊热呀的，顾命要紧啊。

0: 二林，你那边咋样啊？
1: 大哥，你看这样行吗？啊，你先把钱垫上，然后我跟燕儿给你打借据。你放心，爹看病的钱我肯定出。
0: 这20万我和燕儿已经凑够了，回头当着爹的面，你就说这钱是你拿的，听见没有？千万别说漏了。
2: 行，我知道。
3: 老太婆，大林说二林拿回来20万，是真的吗？
4: 你看你呀，我真拿你没招。刚说完，你这又来了。
3: 哎，我又不是个老财迷。这钱得分是谁的？我就是死了，你也不能用咱大孙子那10万。嗯，
4: 好，咱不动董鹏的钱啊。
3: 我身子不便，这事儿你来把握。
4: 嗯，好，我把握。
3: 你身子咋样？血压高吗？
4: 我身子好着呢，我昨天量的血压一点都不高。
3: 啊，
0: 小兰，我跟你说，你暂时不要在市里头陪读了。爹一转院呢，你就陪着妈回老家去吧，别再折腾他了，好吗？
5: 那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0: 二林和燕儿都去呢，忙得过来。
5: 那行吧，那个大伙儿现在都找陈真要钱，都要疯了，这事儿别让爹知道。
0: 行，走吧。爸，秋兰来了。
6: 爸，
7: 秋兰。
6: 秋兰，
0: 哎，妈，刚才我跟秋兰商量过了，她暂时不用在市里头陪读了，让她陪着您回家去吧，就不用跟着转院了。
5: 哎呀，妈，就是啊，让他们过去吧，我陪您回家。您这么大年纪了，别再给折腾坏了。
4: 都别说了，我就是回去了，我这心也在你爹这，别拦我，你爹在哪，我在哪。
8: 你就别去了啊！你回去好好照顾倩倩，看着她吃饭。
9: 不行，妈，
10: 快去！
11: 不是，那什么，秋兰呢？哎
5: 呀，妈，慢点。
0: 有啥事打电话啊！
12: 秋兰，快点吧。

0: 玲儿姐，你老实告诉我，咱家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什么，小屁孩别瞎打听。我给你那张卡，你收好了吗？
0: 我收起来了。到底怎么了？
1: 没什么，不就之前跟你说过吗？这张卡就咱俩知道，这事儿你可千万别漏了。
0: 那我这学还上不上？
1: 有，怎么着？进了城爱上上学了？上。能忙过这阵儿，我送你上省城上。
0: 我不去省城，我就想在这儿上，我就想跟我大娘在一块儿。
1: 回头再说吧，咱家这个地儿，你同学知道吗？
0: 不知道。
1: 何超呢？
0: 何超也不知道，怎么了？
1: 没事。哎，你坐着，我去。谁啊？
2: 婶
1: 儿。哦，董鹏啊。哎，快进来，
3: 你在呢。
1: 哦。
4: 这门是
1: 啊，那个我来的时候捅半天捅不开，我就把门锁了。
3: 哟，你腰怎么了？啊，没事，前两天扭一下已经好了，没事了，没事。何雨辰，
0: 娘，吃了橘子。
3: 哎，我不吃，你吃吧啊。哎呦，你过来正好，我还有事要跟你说呢。我跟你大哥商量着，那边家里老没人也不行，我就先不在这边陪读了，先回去照应照应那边去。
1: 也好，正好我也想在这儿住一段时间。
3: 然后董鹏也要去学校住。
1: 董鹏，
3: 嗯，
1: 别去学校了，就住这儿呗。我给他俩做饭，我做饭也一把好手啊。
0: 哼，
1: 你哼什么哼？
5: 没事儿，是。我也早都想回去了，在学校里面能安心学习一点。
3: 对，他也方便住学校。
1: 那行吧。
0: 大娘，我想跟您回家。
3: 你回什么家呀？这不就是你家吗？你跟我回去了，你不上学了，你傻孩子。
0: 他不让我上了。
3: 谁说我不让你上了？你赶紧进屋去，我跟大嫂说两句话。
6: 凭什么让我进屋啊？我多大了？我什么不懂啊？
3: 不是你懂什么呀？你毛长齐了是吧，董鑫？你给我进屋去，赶紧的，你俩都去。
1: 行了行了，董鑫回屋吧，听你妈的。董鹏，你俩先回屋。
3: 去。
1: 大嫂，那个我换锁，你可千万别多心啊。
3: 不会的。
1: 我也是没办法，这追债的追得紧。我把钥匙换了，还得在这儿看着董鑫，我怕他出事儿。万一你说把他绑了去，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0: 听说这蔡虎子把钱要出来，他和那个王海子，俩人贴钱找的光头。哎呦，陈林当场就给了。听说柱子也打算这么干，挣联系人呢。声音小点，这不都要回来了吗？走，走，
1: 喊麦一个月。
2: 真是脑子进水了，
3: 好好的钱投给他干什么呀？
4: 这不投给他，
1: 是
3: 现在说这话还有什么用啊？
5: 当初咱们不就是为了挣这个利息，才借给他钱的吗？
6: 大伙儿都记着点啊！
7: 好嘞，
6: 这件事万一要是不成，咱们能花了什么就花了什么。
8: 听着没有？
9: 这件事我们一要是不成，咱们能花了什么就花了什么。
10: 陈连山公家房子是我们钱占着的，
11: 我们钱房子是我们的，
12: 你们的钱那是吃利息的，我们是付苦力了，
13: 对啊，
14: 利息咋的？你们不是因为挣钱吗？
15: 那我们不管，我们先来的，你罚了我们价钱。
16: 房子是我们的，
17: 不管，我们拆了。
18: 这个疼一下，教官。
19: 老婆子，你出去一下，我跟他们哥俩说几句话。

0: 下，是不是啊？
1: 因为一会儿就要手术了，我还挺紧张的。这
0: 紧张啥？现在医学都这么发达了，不紧张啊？
2: 您就这么想，睡个觉就回来了，把我们哥俩在这等着您呢。
3: 是啊，不紧张。
0: 是，
1: 您那人睡过去回不来呢。
0: 别瞎想，
4: 别瞎说了。
1: 大林、二林，咱们家呀，在没有这一大笔补偿款的时候啊，还过得挺幸福嘛，是吧？
4: 是。可是有了这一笔钱以后啊，
1: 二女也开始惦记钱了。我这个当老子的也不像话，总想着这个钱呐、啊，生钱的。
5: 不过我人老了，犯点糊涂也正常，是吧？
1: 这一百万砸到谁头上，还不得砸出个金包来？
0: 是。
1: 哎，艾琳呐、啊，可是有个人，他脑袋上就没砸出这个金包来。大林，
0: 啊，
1: 在这一点上，爹得谢谢你跟秋兰了。
0: 爹，说这干啥呀？
1: 如果让我现在来选，我宁可把他扔了，也不能扔了儿女亲情和骨肉亲情。爹就想着我老了不行了，你们哥俩拧成一股绳，帮着你妈把这个家撑起来。
0: 哎，没事儿，没事儿，哈，没事儿，没事儿。

0: 喂，
1: 哎妈，到家了吗？
2: 到了。
1: 我爸走了这么多天了，那炕肯定特别凉，你一定要把炕烧热了再睡。
0: 啊，行，没事儿，妈知道了，不用操心了。
3: 大娘
0: 啊，
4: 大娘，
0: 我挂了。
4: 大娘，
0: 哎啊，
4: 我们是董鑫的兄弟，董鑫打电话说让我们把炕给大娘烧热了。
5: 哎，不用孩子，不用你们。
6: 那不行，鑫哥都吩咐了，我们不能不做，是不是？抱柴火
4: 好。
7: 大娘
0: 啊，
6: 大哥说您腰伤了，我给你捏捏啊。
5: 哎，不用，
6: 来，躺好，来，哎，来，
0: 孩子，不用你，真不用你，没事啊，不用你。
6: 那您喝点水来。
5: 啊，行。
6: 水没了，那我给您烧去啊。
0: 那个，这个东西。

0: 你借钱干什么呀？
1: 要建一个绿色的种植园。
2: 您得支持您儿子，
3: 在关键的时候还需要您再拉他一把。
0: 那地我流转出去了，
1: 既然你们都决定了，我就不说啥了。假如有一天想回来了，我这双手接着。二林，爹妈去你那儿了，你要是让爹妈受了委屈，别怪我到时候跟你翻脸。

0: 大娘，
1: 喝水。
2: 哎，好，谢谢。
3: 大娘，
1: 饭菜给你做好了。
2: 哎，
0: 大娘，
1: 炕也热了，我们就先走了。
2: 好好好，等大娘好点了，给你们做好吃的，都过来啊。
1: 嗯，好嘞，回头有空我们再来看你
2: 啊。行，那大娘就不送你们了啊。
1: 哎，好嘞。
4: 喂，大娘。
2: 你那两个小伙伴来了，给大娘把炕烧热了，又是烧水还做饭，还说要给大娘按摩呢。
4: 啊，
5: 东西啊，
2: 长大了。啊，行了，你妈在吗？
4: 她在客厅呢，怎么了？
2: 让你妈接一下电话。
4: 哎，好。

0: 谁啊？
1: 大娘。
0: 喂，大嫂，我们到家了。
2: 我刚才去你家看了一眼，哎呀，不太好，房子都让人给占了。
3: 刚才还来了一帮人到我家来找你呢，你们还是别躲了。
0: 大嫂，还是躲躲吧，我没钱呀。
2: 没钱咱有没钱的说法，咱人在，钱又还不了，怕啥呀？
0: 大嫂，我还是躲躲吧，我现在跟他们我说不清楚啊。
3: 我觉得你老这么躲不是办法，
2: 回头他们呀逮不着你影，一急了再给你告到法院去，你不是更麻烦？
3: 不管怎么说，家里都得有个人儿。
2: 你要不行让二林回来替你遮挡一阵子。
0: 好，
2: 那行吧，你赶紧跟二林联系啊。
0: 好。

0: 我爹做手术呢。
1: 我知道那个爹病得特别严重，但是你能不能回去一趟？这家里都快开锅了。
0: 开不开锅不关我事儿，你不说过你的事不用我管吗？
1: 二林，我以后会还爹钱的，我双倍还。
0: 你拉倒吧，别跟这种糊弄鬼了。
1: 我需要你，我真的需要你。
0: 我走不开，爹现在手术呢。
2: 二林，
1: 我真的应对不了了。
2: 你说你又不是个学医的，
1: 这爹旁边有大哥有样的，你说你非杵那儿干什么呀？那咱们夫妻这么多年，就什么都不算了吗？
0: 你这会儿把我当丈夫了？你跟别人合伙骗我的时候，那个我在哪儿呢？你自个儿闯的祸，自个儿摆平。
1: 二林，大嫂，二林他不管我了。
2: 大嫂，我求求你了，
1: 你让大哥回去帮帮我吧。
3: 好，你别着急，
4: 我回头给你大哥打电话啊，你别急，没事啊。

0: 儿啊？啊？我爷爷这病没有人怨你。
1: 你爷爷就是因为我生病，我没钱还的，你妈现在没有钱。

0: 你爷爷就是因为我生病，我没钱还的。你妈现在没有钱，
1: 那卡里边不是有钱吗？能给我爷还我一点？
0: 那卡里的。

0: 钱他就没多点儿，他治不了你爷爷的病，他就够咱俩生活。
1: 哎，行了行了啊，好了好了，别哭了咱们。那实在不行。

0: 家里头都乱成一锅粥了，房都让人给占了。
1: 我知道，占占呗。那房子本来也押给银行了，不是咱的。
0: 你押给谁，你也得回去露个面去啊，是不是？你好歹你给人句话呀。
1: 我给话有用吗？我回去说话去就管用了。人家要的是钱，不是为了见我一面。
0: 不是，你有钱没钱你得回去啊，你得给人个话呀。你欠人钱，你老在这躲着，你这撑啥了？
2: 这反正是陈玲自个儿造的孽，让他自个儿应付去。
0: 你别老陈玲的，你们俩不是两口子？你整急眼了，人家把你告了，那不得来人逮你啊？哎呀，
1: 逮吧，反正我不回去，我在这照顾爹。
0: 你照顾啥呀？这有我的，你不用你照顾，你回去吧。
1: 哎，行了，你就别管这事儿了，你好好照顾爹，我跟陈玲自个儿合计。
0: 反正我不管你们俩怎么合计啊，必须得回去。大人不要脸，那孩子长大了懂心，他还要脸呢。
3: 什么玩意儿？

0: 二林，咱家
1: 我知道，咱家让人占了。
0: 二林，咱不能让人家把咱家占了呀，那可是咱俩的家呀。
1: 你现在知道那是咱俩的家吗？你把房子做抵押那会儿怎么没想到啊？
0: 二林，现在有人雇了社会人，到处找我呢，我真的害怕。
1: 你不跟社会人有交情吗？他们找你干嘛呀？
0: 他们是属狼的，他们真的是属狼的呀。
2: 属狼的，你现在才知道，完了。
0: 二林，我求你了，
3: 起来。实话告诉我，你现在还有多少钱？
0: 200，就是你上次给我那200，给我和董鑫买方便面吃的。
3: 200块钱，你工程还往下做吗？
0: 做。马三那儿还有料钱呢，这把马三找回来，工程还能做。
2: 陈玲，你到现在还是这么想的？你接触的人做的事儿都是对的吗？
0: 没有，没有，我错了，二林，我错了，二林，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只要不伤害儿子，二林，我求你了，二林，求求你了。
1: 小心。
0: 董鑫，董鑫，你爸他不同意，你爸他不回去啊！
4: 把电话给我吧。
0: 董鑫找你。
5: 说，
4: 爸，你还是不是个爷们儿啊？你还是不是我爸呀？
5: 行，不跟你废话，
4: 我就问你，你回不回去？
5: 好，
4: 你不回去是吧？
2: 我回去，
6: 我回去。
1: 你听你妈的话。
5: 我回去。
0: 二林，走，我们回去。
1: 陈玲，看好咱儿子。

0: 回。
1: 大嫂，大嫂你快过来，他们要打死我现在。大嫂，
2: 二林，
3: 大嫂，
4: 大嫂，
5: 你谁啊？
2: 我他大嫂。
5: 替他还钱呢？
2: 我欠你钱吗？
3: 哼，那就接着教训他。
2: 孙子，拦住他们！
4: 走，不对，
2: 你们干什么的？知不知道这样违法？凭什么到这来打人？把雇你们的人叫出来说话！
4: 叫出来！
6: 大哥，这村和其他村不一样，年轻壮丁都回来了，咱惹不起。
3: 那把人先放了呗。
2: 二林，快出来！二林，
7: 那哥几个，咱们走呗。
4: 闭嘴！
8: 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4: 大伙说怎么办？
9: 走！
4: 走！走！
2: 闭嘴！闭嘴！打110，叫警察。
4: 好。
3: 哎，别冲动，兄弟，打电话叫什么110呢？都借里相亲的，是不是？
4: 谁跟你借里相亲的了？这
3: 误会，误会，我们走还不成吗？
4: 走，
3: 不好意思。
4: 滚！滚！滚！滚！滚！
0: 二林，
3: 嗯，
0: 没事吧？
3: 哎呀，疼！才来呀！
0: 咱们给你上点药去吧，啊？
10: 不是，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咱俩赶紧回去呀！
11: 你不能回去，我得在这看着你。
10: 我大娘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说一群人那围着我爸那正打呢，他现在过去，他要挨打了怎么办？
11: 不会的，你大娘没有欠他们钱，他们不会揍你大娘的。
10: 那我爸呢？
11: 没事儿，放心吧，只要他们没有拿到钱，不会揍死你爸。
10: 你胡说！陈玲儿，是不是在你心里边钱比命更重要啊？那我告诉你，你儿子这条贱命就是我大娘用生命换回来的，他这腰就是因为我受的伤。再说了，这件事跟我大娘有什么关系？还不都是因为你？凭什么我大娘帮咱们家扛这点破事儿啊？
12: 你行吗？别左一个大娘右一个大娘的，我跟你说过了，他不会挨揍的。
10: 那我爸呢？他是你亲爷吗？他是我亲爹。
12: 我是你亲妈。
10: 我没你这样的妈，我大娘才是我亲妈。

0: 哎呀，你这个窝囊废熊包！
1: 那钱是你自己借出去的，
0: 你怨我干什么呀？
1: 我借出去的，那是咱家钱呀，你不也没说什么吗？
0: 我说什么能管用吗？你会听吗？这个家里啥时候我做过主啊？我，
1: 行，你做不了主吧？那你就听我的，你今天晚上把我老弟找来，让他带俩人，你们等我电话，只要陈玲一回来，你们立刻过去把车给我拿下。
2: 那车都抵押给银行了，你抢他干什么呀？
0: 哎呀，你不懂。
1: 趁大家还没有警觉，先把那车拿下是真的。
2: 反正我不去，这事我干不出来。
0: 冯老师，我揍你了！
2: 不是打我干什么？哎呀，疯了吧你！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啥时候干过这种霸道的事儿？我，
0: 你去不去？我再问一遍，你去不去？
2: 不去。
0: 行，你不去，老娘我自己去。
2: 哎，你给我回来你！

1: 你要是不把钱还我，我就把车推走。
0: 我欠你多少钱啊？你要推我车，
1: 你甭跟我说那个，你要是还给我钱呢，这车他还是你的。
0: 咱姐俩不用这样吧？
1: 你甭跟我往这上唠，咱俩往钱上唠。你今儿给我一个痛快话，你到底能不能还钱，连本带息的？
2: 我的钱都投到工程上了，你不是不知道。
3: 那你没什么可说的，动手吧。
2: 等一下，你就不能再等等吗，冯嫂？
3: 我等不了了，我要再等你，我连一根毫毛都得不上了。把车上给我拿下，车给我推走。
2: 别跟他废话！
3: 别动手啊，
2: 陈玲，没事吧？陈玲，
3: 不用去过。
2: 陈玲，没事吧？
3: 我有钱，他有钱，还钱，还钱，陈玲，你干嘛？
4: 东西，给他，快点说！你快点说！你为什么要弄这个？你跑！哎呀！废物！我有钱！回来！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

0: 嫂子，哎呦，二林，你别吃了，你媳妇儿回来了，快回去看看，她疯了。啊，陈林疯了，
1: 在哪儿呢？
0: 就走，哎呦，你慢点，慢点，
1: 二林，
0: 你快走啊你，快走啊！陈林，这不。

0: 喂，是我。对，陈玲是真疯了。好，我去。
1: 谁来的电话？
0: 县交通运输局，让我过几趟。我去了。

董鑫，没事，是董鑫。

了。

0: 大林在县里接了个电话就下车了，干嘛呢？朋友找他有事儿。哦，朋友找他有事儿。嗯，哎，啊，嗯，哎，
1: 老三儿，好久不见呀，忙啥呢？
0: 大林哥，这么巧？
1: 我有点忙，
0: 等忙完了咱们再唠啊。
1: 等等。
0: 好久不见了，咱们俩得找个地方喝两杯。
1: 大林哥，我今天啊确实有点忙，等忙完了吧啊。
0: 咱个不错。嘿。

不行，走。

0: 哥，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替我想想办法吧。
1: 陈玲，你先不要慌，咱遇上事儿了，不怕事儿。目前最重要的两件事儿，第一件就是这债务问题，都是咱的亲朋好友，钱还不上，跟人家说一声，人家也不会逼着咱。 还有一个就是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农民工都不容易，这个钱咱不能欠着人家，咱得想办法把这笔钱还上。这第二件事儿，就是你的工程质量问题。
2: 工程质量，工程质量没有问题啊，我都是厂家进货的，我有进货单，有发票。
1: 工程质量肯定没有问题的，你就不要提发票了。我们都已经和那几个厂家联系过了，都已经做了核实，那些发票都是虚假的，都是伪造的，人家根本就没有卖过你们货。你让马三儿给你耍了，
2: 他买的都是质量特别差的冒牌货。
1: 马三儿，我已经见过他了，公安局已经把他抓了。他交代说，他知道林老板的下落，过不了两天，这林老板也得进去。大哥。
2: 那这事不就解决了吗？这挺好的呀。
1: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马三会和这个林老板，
2: 他们为了减轻罪责，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到你一个人身上。不是，这个事情不是他们说什么样就什么样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啊。大哥，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啊？
1: 我信任你，可是陈玲。 你别忘了，你现在是最大的股东，你就是浑身是罪，你也说不清楚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能依靠正常的法律手段了。
2: 好，大哥，你说吧，
1: 你说我应该怎么做？你去自首。
2: 去自首，这就是你替我想的办法，这就是你替我想的好办法。我满心期待着你来救救我，你来帮帮我，你给我出一个主意，这就是你出的主意，你要我去自首。
1: 陈玲，你听我把话说了。
2: 我不听你说，董大林，你就是个卑鄙小人，你落井下石。啊。
1: 想起来了，你要当好人，你要当完人是吧？行了，
2: 那你现在把我供出去，你让公安局来抓我呀！你看看解放军怎么说，他们觉得你是好人吗？他们唾弃性子就能把你给淹死。
1: 陈玲，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了？你是董鑫他妈，是二林的媳妇儿，我能给你窟窿桥走吗？
3: 救救我！大哥，大哥，躲什么？过来！大哥，大哥，你给我看着，你把眼睛睁开，你给我看着，睁开！
1: 那些讨债的人天天都会找上门来，你要是跑了，二林和董鑫天天都得面对他们，你让他们在村子里头以后还能不能看在心头来？

玲儿，听大哥一句劝，去自首，把事情讲清楚了，是咱的责任，咱担着；不是咱的责任，咱不认。你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大不了我们从头再来。

0: 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兰，秋 你怎么了，他爹？你可别吓我呀，他爹！
1: 大哥，
2: 二林，爹又犯病了，你快来呀！
0: 他弟弟，
3: 爷。

0: 息啊，我的好孙子。别人都说你调皮淘气，很爷们儿情，你在骨子里头啊，是个善良的孩子。虽然性子跟你哥性子不一样，可迟早有一天会有出息的。
1: 有出息，有出息。
2: 要赶紧好起来。等将来您孙子有出息了，好好孝敬您跟我奶啊。
0: 瞧瞧咱这俩孙子没白疼。
3: 没白疼，没白疼。
0: 大林啊。
4: 爹，我在呢，您再坚持一下，车马上就来了。
0: 董鹏呢？
1: 大林，快打电话去。
4: 直接打电话。

0: 爹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跟大林了，我欠你们的，我心里清楚。爹，是我们大林没照顾好你，我们对不起你。
1: 跟我说，到了啊，我做手术的钱还用的是东鹏的奖学金。爹，
0: 你还说这些干啥呀？这不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吗？你们做的太多了，二林。
1: 我知道，我给大哥大嫂去接他，放心。爷，您放心，这事儿我跟我爹扛着，以后一定还清我乡亲们的钱，还有我大爷跟我大娘的。我说什么来着？ 我的儿孙子必成大器。
0: 他爹，东鹏和燕儿在路上呢，啊，你可等着呀。

0: 别急，别急，
1: 再快点儿，你再快点儿。
2: 谁来了？
3: 爹，是董鹏啊！爹怕是等不到你考研的那天了。本来爷还要给你操办一个庆功宴。
4: 能等到你了，能等到爷。
1: 好了，
4: 爷，
3: 大林二林，
5: 爷，我在呢，在呢。
3: 手术的那天啊，我看见一束光，那光可温暖了。我朝那光走去，有个人叫住了我：“陈玲。”他说：“爹啊，别让这个家抛下我。”
4: 爹，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抛下他，咱这个家一个都不能少。

不能杀，一个都不能杀。这个家什么时候都不能散了，都是我的错，我的错。

0: 那老主任死了，这陈玲也进去了，你们就等着吃大片肉吧。
1: 哎，吃个大片肉，这债就全抹了。
0: 哎，这是老辈人留下的规矩，有谁倾家荡产了，还不起债了，就请人吃一顿大片肉，吃完肉，所有的债务都一笔勾销。你不信，你问问开屯，是不是有这规矩啊？
1: 你说来干啥？
0: 你说陈玲进去了，城里的楼房、乡下的网房，还有两台轿车，都让银行收走了，这还不算倾家荡产，你让二林拿什么还你们啊？所以人呀，都别太狂了。网上不是说吗？上天要让你灭亡，总是先让你疯狂。就是可怜老董家其他人呀，往后在村里再抬不起头了。

乡亲们吃个大片肉吧，欠债不还，你还要不要脸了？你还算不算个爷们儿？以后在村子里头，你还活不活人？爹让我气死了！我媳妇进去了，我欠一屁股债，我怎么还？你还有妈，有大哥，有大嫂，还有你儿子。 我扛不住，扛不住！你扛不住，给紧紧扛着，给紧紧扛着！谁？乡亲们，二林欠你们的债。 从今天起归到我大黎名下了，我们俩归伙了。你们放心，二林欠你们的钱，我3年还不清，5年之内我给你们还清了。

0: 奶，大娘，大爷，我要是知道卡里面有这么多钱，我要是早点给你们打过来，我爷爷那是。
1: 东西呢？你爸怎么说的？
0: 我爸说，先把我大爷大娘那40万先给还过去。
1: 东西呢？拿出40万，给你大爷大娘。
0: 哎，
2: 不用，我们不用，按去还债吧。
1: 大林，秋兰，你爹最难过的就是这一点，你们一分钱也没捞着，家里的大事小事都得你俩扛着，
3: 这40万你俩收下，
1: 你爹在那边也能好生些。
4: 妈，到啥时候了还分那么清？陈玲不在，

0: 娘娘，我在这儿替我妈给磕着呢。
1: 快起来，好孩子，起来起来，玉花，起来起来，起来。
2: 好了好了，没事了。

0: 乡亲们，我们家的钱全在这儿了，总共是150万。今天能还多少算多少，但是大伙儿放心，只要是我们欠大伙的，不定早晚，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还给你们。我自己啊，理了个顺序，你们看行不行？咱们是先还外村的，再还本村的，先还远亲，再还近亲，你们看行不行？
1: 我觉得这个行，那是后爸，你先放心。
2: 好，
1: 我这还有。
2: 大哥，
3: 我这还有40万。
4: 我们把学区房卖了，要是说家里遇到事儿了，我们必须要拿钱出来。
5: 什么都卖了，
6: 这是一家产。
4: 就是。
3: 哥，我们亲爹的，这辈子都还不完。

0: 乡亲们，我爹在世的时候带着我们，没有欠过别人一分钱。今天我董大林当着大伙的面，把话撂在这儿：欠大伙的钱，三年之内，我一定给你们还上。
1: 是大林的，
2: 是大林的。
0: 好了，大伙把手里的借据都收好了，排队领钱。

0: 我是秋兰她亲姨，我往后排。得，谁让你是我表姐夫呢？我也上后边排着去。
1: 我跟老主任，我们俩老哥俩一辈子的交情，我也先溜边。
2: 大林是近邻，我们信得过他，我也往后排。
3: 我是秋兰的好姐妹，先不要。
4: 我也是。
5: 我是陈玲的亲姐，我往后排。
6: 我是程琳的表弟，我往后排。

我是秋兰的嫂子，我也先不要了，我帮帮忙呗。我来给你记账。

谢谢乡亲们，你们都是我们的好邻居、好亲戚，我在这谢谢你们了。好了，都赶紧排队领钱吧，排队领钱吧，来。

哥，我们家欠的钱，我来还。 乡亲们，我们家对不住大伙了，谢谢大家。

0: 小心！
1: 小心！
2: 哎，
0: 孙江，2万；周武，2万；王志，2万；刘海，3万。

0: 跟您说件事啊，我把你卡里边的钱全取出来了，
1: 然后给大伙还了。

0: 攥着那150万不放吗？
1: 你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小时候太穷了，
2: 吃了好多苦。
0: 这个苦我可以吃，但是我儿子不能吃。

0: 我还要感谢一位有胆有识的著名的企业家蒋梦莲女士。她为了咱们崖沟乡的绿色种植和农业产品升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此我代表乡政府向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
1: 绿丰公司
0: 和那些为了建设绿色种植园付出艰辛和汗水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下面有请董大林同志讲话。
2: 这个听说今天县里的领导和乡里的领导都要来，我这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呀，编了个稿子。但是今天一站在这儿，我觉得昨天晚上编的那些都是瞎编的，我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了。乡亲们，咱们今天能在这儿开这个会不容易啊，你们也都看着了啊，去年我和王斌子、郑强子还有刘红呢，我们为了绿色种植，那真是下了点笨功夫啊，把我们家那小三轮子都跑零碎了，成天累的跟小鬼似的，回到家里头媳妇都不认识了。我费了一秋一冬的劲，结果今年的一场虫灾让我们的功夫全都白费了。是市里头，是县里头，是乡里头给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才把我们从失败当中扶起来呀。乡亲们，是咱们有胆有识的大企业家蒋梦莲女士还有咱们绿丰有限公司给咱们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才让我们得以能够甩开膀子去勾画自己的蓝图啊。以后咱们不用再小打小闹了，我们将使用大型的机械进行土地改造，力争早日让咱们的东大边变成最理想的绿色种植园。

咱们绿海合作社呀，不仅仅是咱们崖沟村的项目，也不仅仅是咱们崖沟乡的项目，它更是咱们县的重点农业项目。我相信在咱们绿海合作社的带动下，咱们县的绿色种植会日益扩大，咱们的绿色产品会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我们会让更多的老百姓吃上

陈琳今天就出狱了，我知道。你是怎么打算的？没什么，我不会原谅他的。爹临走之前说的话，你都忘了吗？你不光是董二林，还是董鑫他爹。 陈玲的丈夫，陈玲是个要强的人。

可是在当年他却选择了你，即便是你犯了错，他也对你不离不弃。现在他走错了路，你能看着不管吗？在这种关键的时候，就需要有个人站出来拉他一把，这个人就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人。好好想想吧。

0: 我来看您了。你说您现在躺在这儿，我欠您的债可怎么还呢？
1: 回来了。

0: 你知道爹临死的时候念到的是谁的名字吗？是你。
1: 我知道爹不会原谅我。爹压根就没再提过那100万。爹说不希望这个家散了，一个都不能少。他让我们把你带回来。

0: 爹，不孝儿女今天来看您了。您说过不希望这个家散，二林今天在这儿跟您保证，这个家散不了，我会一辈子陪着陈玲，永远的护着她。
1: 只要她懂二林，可以做到不离不弃。
0: 只要她不离不弃，我们一生死相依。

0: 彭林，哟，来了。我开门见山了啊。好啊，我今天找你出来主要两件事儿。第一件呢？
1: 第一件事我知道，赵助理都跟我说了，说你准备拿出两年的时间出国考察，对不对？这个快嘴，什么都跟你说。你说吧，第二件呢？第二件是我今天找你出来的大事。
2: 邀请函？什么呀？
3: 绿色健康产品展示推介会。
2: 不行不行，我去干啥去啊？人家那都是高技术产品，我去那不是鸡蛋碰石头吗？
3: 我说你能去，你就能去。
2: 问题是我去了，我不知道该说啥呀。
3: 你就说说你的绿色产品种植啊。
2: 那绿色种植有啥东西可说的？
3: 怎么没有东西可说呀？
2: 你记得在绿峰公司，我让马工给你检测那些土壤吗？啊！我现在就跟你说，你的土壤检测指标比那些高科技绿色种植公司的土壤检测指标还高还好。可是，这事儿我跟你说啊，你让我去给他们干活行，你让我站在台子上在那演讲和他们交流经验，我真不行。
3: 再说了，我这人有一毛病，人一多我就说不出话来，那咱们平时怎么聊天这一项？大林啊，是这样啊，这不单单是一场交流，你这次呢，得把你董大林的经验传播出去，那单靠我们的传播力量，那太渺小了，你必须抓住这次机会，让更多的人知道。
4: 什么叫绿色种植？这场合有点大，我有点犯怵。
0: 怎么着？人老了就怂了？没怂啊。
4: 能不能行啊？
0: 行啊，
4: 真行假行啊？
5: 试试呗。今天，绿海合作社的代表董。

大家好，我叫董大林。我们合作社的名字叫绿海合作社。

嫂子，董大林走到今天，少不了你在背后的默默支持，但有些时候你必须站出来，站在台面上告诉大林，他坚持的东西是对的，是值得的。

给，拿着这个，你就能放松点儿。

0: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董大林，我来自中国的牙沟，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绿色健康产品的展示推介会。刚才看了很多的朋友他们制作的短片 PPT， 还有他们的科研成果，我表示由衷的敬佩。但是很抱歉，这次我来的时候什么也没带着，没有带来什么科研成果，也没有带来什么学术性的报告，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带着。因为我们搞的是绿色种植，假如非要带什么科研成果的话，那我只能带来我们牙沟村的猪粪、牛粪、羊粪。可是那些东西的味道太大了，我怕把大伙儿熏晕了。早在很多年前，我们和绿丰公司合作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就经过他们的食品安全测试，就已经达到了双 A 级。提到绿色种植，可能在座的有人会说，绿色种植并不是很复杂呀，就是那么简单的三项嘛，轮、休、控。轮就是轮作，休就是休耕，控呢就是控水、控肥、控药。在这儿呢，我只想说一说轮作。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的兄妹几个想要吃什么的时候，我的父亲总会在第二年到地里头给我们种下什么，而且每年都不一样。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就告诉我什么叫倒茬，倒茬是为了让土地得到合理的休息，让它能够保持充足的养分。
1: 我们能不能去响应政府的号召，去大力的提倡绿色种植，保护好我们脚下的土地，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们留下一片美丽的绿水青山。
0: 我今天不是来这喊口号的，因为在台下坐着的

有和我一起创业的兄弟们，也有一直陪伴我的家人。我们绿海合作社一路走来，经历了太多的太多，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用怎样的热情、怎样的良心去对待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他们就会用他独特的方式来回报我们。也可能有人会问我为什么这么去做，我想用著名诗人艾青的一句话来回答他：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是什么？
2: Dine, Sofía. Dine, tócalo.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中外表演者们带来了富有文化底蕴、饱含融合之美的表演，共创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盛宴，让观众在文艺作品中看见世界文明。在李玉刚与维塔斯共同带来的节目中，根据张若虚名作《春江花月夜》创作的同名歌曲，与俄罗斯经典老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巧妙融合，戏腔高音遇上世界级海豚音，共振出文化创新交融的和美乐章。

坐落在希腊雅典的大型青铜祖雕《神谕：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通过呈现两位圣哲跨越时空的思想交流和对话，展现出两国文明互鉴、共同发展以及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理念。两位从未见面却在思想上有许多共通之处的圣哲，在音乐诗句《当孔子遇上苏格拉底》中实现了对话，文明交流互鉴的篇章也将不断书写，为文化的绵延注入生生不息的力量。

由中外舞者携手演绎的万方奏乐布谷自鸣，将古老的壁画与现代的视觉特效结合，通过演员被敦煌文化吸引，进入敦煌。

文化历史的故事，使千年敦煌壁画焕发新生。作品将千年前画工的奇绝想象和浪漫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让世界听见敦煌千年妙声回响。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传统武术不仅是中国文化瑰宝，一直以来也深受世界人民喜爱。其中蕴含东方哲学思想的太极拳，近年来频频亮相于各大国际赛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吸引

更多中外青年成为太极拳新生代。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共同展现太极之韵，邀观众一同感受这份古老的中国智慧。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

0: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才出生几周的小猴就已经忍不住开始探索世界。妈妈不放心让小家伙走得太远，一把揽进了怀里。新生儿惹来无数疼爱的目光，但过度关注不是好事。年轻的雌猴都想凑上来亲亲抱抱，体验做母亲的感受。

叫小猴的阿姨们甚至排起了长队。爱的拉扯渐渐变成一场哄抢，场面一度失控。爸爸不得不及时站出来维持秩序。

曾经青涩的年轻猴王已经在家族里树立了足够的威望。这个逐渐壮大的家庭也将为金丝猴族群的繁荣再添生机。

在普达措以北的山林中，生活着除人类以外栖息地海拔最高的灵长类动物。滇金丝猴，这个小家伙才刚满一岁。大部分滇金丝猴妈妈会在孩子出生后的一年里暂停生育，专心哺育小宝宝。现在他可以独享母爱。几十年前，滇金丝猴一度被认为已经绝迹。现在全球仅存的3000多只滇金丝猴，大部分生活在横断山脉中的这一片狭小区域。它们几乎和脸颊平行的鼻孔，可能是为了应对高原。

稀薄的空气演化而成。电金丝猴的繁殖率很低，雌猴大约2到3年才会生育一次，而在这个

小小的猴子进化出了和牛一样强大的胃，通过发酵功能来消化高纤维素的植物。小猴子好奇心旺盛，想要尝试各种新鲜的口味，逐渐越走越远。气候严酷的高原上，天气瞬息万变。

雪迅速覆盖了山林，妈妈焦急地呼唤，不见小猴踪影。气温骤降至零下，猴群需要抱团取暖才能渡过难关。小猴子身处险境，如果在天黑前找不到家人，他将很难独自撑过这个夜晚。妈妈的呼喊被淹没在风啸中，雪势渐弱，小猴子视线渐渐清晰，他发现了远处熟悉的身影。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普

0: 诉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

0: 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1: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0: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3: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5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0: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漫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4: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出后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0: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5: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0: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6: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0: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7: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议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 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8: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9: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11: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直弭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英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12: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3: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4: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5: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 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四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

0: 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四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四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正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2: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3: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4: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5: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0: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3: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4: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2: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5: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6: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2: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7: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

0: 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1: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给“时代楷模”称号。王给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3: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

0: 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金，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一个传统的工业大省该如何转身？当生态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当绿色融入经济跳动的每一次脉搏，这片土地正在用一种更安静却更坚定的方式，为自己校准着前行的节拍。从渤海之滨的蓝色光伏到黄海之畔的智慧码头，从钢铁巨擘的绿色淬炼到滨海水库的生态重生，这场系统性的改变如同大地深处的脉动在此缓缓延展，它们像根系与枝叶，彼此缠绕，彼此成全。这一片土地正在尝试一种新的与自然共处的方式。

0: 滨州市彰化区滨海镇，上午九点，华能滨州公司远控中心的大屏幕发出警报。今天的值班员是任红建，他在仔细核对系统提示，光伏阵列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绝缘阻抗低告警。
1: 内务您好，221号方阵7号。

0: 方级免提发出九院组抗击报警，将会导致221号方阵7号级免提跳闸，请抓紧派人检查一下。
1: 毫秒级的故障反应，维修人员15分钟抵达现场，30分钟解决问题。这样的响应速度是这座电站高效运维的缩影。在华能滨州新能源85万千瓦光伏电站里，169万块光伏板每天产生海量数据，而运维团队的任务就是以这样的精准与迅捷，确保每一块板都工作在最佳状态。1.58万亩的光伏矩阵，相当于1475个标准足球场。项目投产初期，日常巡检维修需40名工作人员驾船作业，而到2026年1月，无人值守智慧场站系统让运维彻底变革。无人机自动扫描，精准识别热斑故障，智能挂轨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自主巡检，实时发现隐患，提前预警，场站真正实现无人值守。从被动检修到主动预警，这片矗立于广袤盐碱地上的光伏矩阵正成为智能运维的超级试验场。昔日的盐碱滩，如今是算法、机器人与光伏板构成的新坐标，一处不断自我优化、生产绿色能源的活样本。这个85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是国家海域立体分层设权政策颁布后，政府首个批复的光伏用海项目。超过169万块光伏板，将阳光转化为澎湃绿电。每年12.86亿度的发电量，相当于一座中型火电站，能够满足超过5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项目在大规模开发绿色光伏的同时，创新打造了能源、养殖、化工三位一体的海洋立体开发模式，让同一片海域实现了多层利用、多重产出。
2: 这片海域的项目采用分层立体确权模式，水面至6.84米标高空间开发建设光伏阵列，水体部分由养殖企业同步开展规模化的盐田虾养殖，养殖为水属于浓缩海水，通过旁边的沟渠输送到周边的化工园区取水站，进一步进行提锈制盐。这片海域就完成了从蓝能到绿电再到化工产品的价值蜕变。
1: 远望，光伏板如蓝色海浪般铺展，构成一道简洁而壮观的风景。但走近看，支撑这道风景的却是一套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对抗腐蚀的支架，到高效发电的组件，再到智慧运维的大脑，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这片海域能否真正成为绿色发展的典范。
2: 这些固定倾角光伏支架采用超级耐候钢材质，是 C5 腐蚀环境在国内首台套的光伏支架应用，不产生任何锈水，同时确保了25年的使用寿命。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远程运维，项目可节约标煤38.5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91.77万吨，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
1: 这些来自渤海湾的绿电正通过2833台组串式逆变器转化为稳定电流，源源不断注入山东电网。2025年7月，山东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53%。这条跃升的曲线里就蕴含着来自渤海湾畔的绿色动能。
3: 过去大家总说山东是煤炭大省，但现在胶东半岛的海洋核电、鲁北地区的千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沿海风电集群，这种多能互补的模式不仅大幅提高了清洁能源占比，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个安全、高效、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
1: 日照钢铁是山东乃至中国碳排放的重点管控企业，它用20年时间 完成了一场

0: 从制造迈向制造，从黑色到绿色的跨越。这条193米的钢卷生产线，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无头带钢生产线。2013年10月，日钢投资300亿元引进5条无头带钢生产线，将这项技术带到中国。2015年2月，中国首个无头带钢生产钢卷在日照下线。
1: 现在世界上建成投产的 ESP 一共有9条，我们这有5条，能够批量轧制0.7毫米和试验轧制0.6毫米。我们的生产现场是没有人的，所有的生产全部是通过计算机自动控制。这里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生产现场情况。我们这个生产现场能够在7分钟之内把钢水变成钢卷，称为无头轧制生产线，简称 ESP。
0: 无头带钢是无头轧制技术生产出的热轧带钢产品，其核心在于连续不间断的生产方式，区别于传统热轧带钢一块一块的轧制。在无头带钢生产线上，从1600摄氏度的赤红钢水到一卷重达20吨成品钢卷，整个生产流程从原来的3小时压缩至目前的7分钟，综合能耗降低70%，耗水量降低60%至80%，占地减少2/3，生产效率提高50%，成材率高达99%。0.6毫米的超薄热轧钢卷刷新并保持了世界最薄热轧带钢纪录。与长达1000米的传统热轧线截然不同，无头带钢生产线究竟能带来多大的绿色价值呢？
2: 我们 ESP 技术呢，颠覆了传统的钢材的制造技术，具备以热带冷、高强减薄以及绿色低碳的特点。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整个汽车用上 ESP 的产品，我们可以把整体的车重减重10%，从而带来整个油耗降低5%，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另外一方面呢， ESP 低碳的属性也可以制造大量的减排的社会效益。
0: 陈彤所描述的还只是这项技术影响力的一个侧面。无头带钢生产产品以热带冷，省去冷轧环节的能耗，下游家电、建筑行业因此年均减碳超100万吨。这些闪着冷光的钢卷，在48小时之前还只是港口的一堆铁矿石，而现在，它们马上要被吞入一座相当于25层楼高的钢铁巨兽口中。这道工序所在的炼铁区，另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在同步上演。昔日密集的小高炉正等待拆除，取而代之的是3000立方米级的现代化巨型高炉。它们源源不断地为无头带钢生产线输送着优质的铁水。这些高炉采用全球顶尖的智能控制系统，生产效率提升30%，能耗降低20%，每年减少碳排放超50万吨。
3: 过去的小高炉能耗高、污染重，就像一辆老式柴油车一样。如今我们的大高炉就像新能源超跑，不仅更清洁，还能通过模型实现炉内的可视化冶炼，实现高效生产。
0: 这场发生在高炉上的动力革命，是日钢整体转型升级的先导。日钢通过承接内陆900万吨落后产，同步淘汰60吨级小转炉，建设300吨级智能化转炉，一个年产2000万吨级的世界一流钢铁基地正加速成型。
4: 低碳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我们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每一步都要精准计算碳账，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
0: 行走在这片土地上，你会发现，一场更深远的改变正在发生。14、15时期，该区域钢铁等重点行业先进产能占比超40%，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55.7%。变化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广泛的数字神经网络。山东超过95%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已接入数字化系统，数百个工业互联网平台高效运转，为化工、装备等41个工业门类注入了

0: 强劲动能。
1: 近年来，山东的产业升级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像钢铁、化工这样的传统产业高端化发展，其次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出现集聚化发展，一批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开始涌现。第三是产业发展模式出现低碳化转型的趋势，产业体系的绿色化为全面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进区建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0: 朱林，一个有着12年工作经验的自动导引运输车工程师，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保障自动导引运输车的生产运行及改进优化。现在他手里攥着的是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数据报告，数字显示这个月码头的能耗同比又降了2.3%。
2: 这个数字看似微小，但在这座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码头，每一度电的节省都意味着中国港口在低碳化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0: 这里是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2088米的海岸线上，科技正悄然改写传统港口的运营规则。18台自动化桥吊，83台自动导引车，94台高速轨道吊，设备全面采用电力驱动，告别柴油消耗，在自主研发的中国新系统指挥下，完成一场无声的低碳革命。
2: 看这个三维可视化界面，每一艘船的靠泊时间，每一个集装箱的位置，每一台设备的状态都一目了然。我们全自主研发的 ATOS 智能管控系统不仅能够实时调度所有设备，系统能够自动生成最优作业方案，连每一个集装箱的最佳存放位置都计算得清清楚楚。
0: 这些看起来像大型扫地机器人的自动导引车，其实是码头的物流担当，但他们的优势远不止搬运。如何实现厘米级的精准行走，几十台车辆如何做到互不干扰、安全高效，答案就藏在他们的眼睛和耳朵里。
2: 你看，这是 AGV 的激光雷达和导航定位天线，是他们让 AGV 拥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每一台 AGV 都拥有一套这样的传感器，让 AGV 实现厘米级的精准定位。更神奇的是，所有 AGV 都实现了群体智能，在设备管理系统 AECS 的调度下，当 AGV 相遇时可以做到主动避让，一旦遇到突发情况， AGV 可以在1秒内主动停车，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
0: 自动导引车的能源补给比手机充电还智能，自动导引车边作业边充电，实现了无限续航。83台自动导引车全年节省的柴油高达150万升，相当于减少4000吨二氧化碳排放。巨大的自动化桥吊正在有条不紊地装卸集装箱，这些钢铁巨人的动作精准得令人惊叹。这套自动化系统如何取代高空作业人员，又是如何实现堪比绣花般的精细操作的呢？
3: 这就是常规的集装箱码头，司机需要在近50米的高空手动操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自动化码头。这套自动化系统完全改变了作业模式，通过 3D 激光扫描和 AI 视觉识别，桥吊呢就可以自动获取集装箱的精确尺寸和位置这些信息，并且能够智能的调整吊具位置。
0: 正负2厘米的抓取精度，1秒内的应急响应，100%的自动调度，当这些数字汇聚在一起，便构成了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的低碳密码。在这片没有柴油味的码头，已经第13次刷新世界装卸效率记录。中国港口正用智能与精准重新定义海上航运的未来。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以自主创新为核心，仅用3年多时间就走完了国外港口30年的技术攻关之路。但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跨越，更是一场关于人的深刻转型。 当自动化设备取代传统岗位，这里的劳动者们又找到

0: 了自己的新坐标。
1: 在团队中，既有像我这样的工程师，也有转型做编程的老码头工人。科技发展的意义就是让劳动更高效，让港口更绿色，让每个奋斗者都能找到新舞台。
0: 在智慧码头建设高歌猛进的同时，青岛港在绿色能源应用领域同样捷报频传。2025年6月13日，前湾港区109泊位见证了中国北方港口首单国际航行船舶生物燃料油加注业务，大原油八轮为现代温哥华轮精准加注1300吨 B24 生物燃料油，标志着青岛港在清洁能源应用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仅仅13天后，继全国首艘油电混合拖轮投产之后，全国首艘氢电拖轮荣耀入列，其搭载的氢燃料电池技术实现零碳航行，引领中国氢能船舶应用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2: 青岛港的绿色实践发挥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包括氢能应用、生物燃料等12项核心成果技术列入了全省推广清单，预计到2026年，仅交通领域将至少带动年减碳50万吨，从而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全域推广的低碳转型。
0: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内陆，绿色的脉动同样强劲。2025年，位于京杭大运河畔的济宁港成为中国北方内河首个吞吐量破1吨的港口。与之相呼应，这条京青运河物流大通道正将运河与小清河紧密串联，货物由此可以直达海港，通达世界。清晨，56岁的丁兆芬骑上电动车，沿着蜿蜒的村道驶向茶园，那是他的新单位。从看天吃饭的庄户人到按月领薪的上班族，他的角色转换与一个名为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悄然重叠。时间回到2015年，作为日照市母亲水源的日照水库一度陷入困境，水量持续减少，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水源涵养功能明显衰退。不断敲响的生态警钟与人们对清洁水源的迫切期盼产生了矛盾。
3: 我们下定决心先行先试，走 EOD 模式开发的路子，统筹推进水库流域高标准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0: 一幅描绘生态理想的区域发展图景为这里定下了基调。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轻轻划定3条界限，随后一个总投资23.9亿元的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开始启动，让生态修复兼顾绿色发展不再是花钱工程，而是一笔能够自我增值的绿色投资。
4: 我们在这里建起52公里隔离栏，1.5万亩生态林带，3800亩梯级人工湿地，在水库周边建起了3道绿色守护线。
0: 昔日的水库上游，食材鸡声隆隆，养殖棚舍遍布。
4: 以前啊，我们挨家挨户做工作，官厅水库上游191家食材产业和800余家养殖户。你看我们这片房子，以前啊全是搞食材加工。现在呢，我们是搞蓝莓产业。
0: 官停与拆除是为了彻底治愈土地的创伤，并为更可持续的未来腾出空间。在这片3.9万亩的土地上，人们以零废水、零废气、零固废为耻，丈量着发展与洁净的边界，打开一幅2区7板块的生态画卷。1021亩精品苹果，1050亩榛子，2.5万亩蓝莓园，750亩有机茶园次第铺展。它们不仅是经济作物，更是扎入土壤、涵养水源的绿色卫士。

0: 生态的含氯量扎实提升，产业的含金量便水到渠成。如今日照绿茶香飘四方，水库桃花鱼游回百姓餐桌，绿色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收获。
1: 到了采茶的季节，你这么一大片茶园得需要三四十号人来采，采茶的就是周边

0: 本土鱼类种群明显恢复。一个完整、健康、生机盎然的水域生态家园正悄然回归。
1: 日照水库 EUD 项目实现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构建了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成功地打造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示范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验区。如今这里风光秀美，业态兴旺，好水真正润泽了好日子。
0: 日照水库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变迁。在这里，守护山水所创造的价值，最终沉淀为人们安稳生活的根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验证了一条可持续路径的可行性。而将无数个这样的点上的星星之火，汇聚成一片璀璨的光芒的，则是一套更为根本的制度体系与治理智慧。
2: 山东省从全省层面构建了1+3+16+N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划定了绿色的硬杠杠，而且通过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设立生态补偿机制，推进排污权交易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推进了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
0: 从被污染追着走，到主动走向青山绿水，山东的转身更像是一场向内的深长呼吸。空间重构优化了格局，基因再造激活了动能，价值重塑定义了未来。绿意涌动，如潮水也如根系，这条路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向前的坚定步履。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5: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怎么
8: 着？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干嘛？要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阔的木兰溪从兴化古城流过，滋养着千里沃野。但在古时，木兰溪常常泛滥成灾。为了平息水患，北宋年间，一位叫做钱四娘的姑娘决定带领大家修碑筑堤。为了筹集资金，她在路边开了间酒馆，并把赚到的银两攒在一个个酒坛里。一天，一位叫做林从事的读书人来到酒馆，听闻此事觉得不可思议，便嘲讽钱四娘：一寸碑一寸金，你要积攒到哪一年？面对质疑，钱四娘异常坚定，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年会比一年多，总有攒够的一天。几年后，钱四娘拿出积蓄，又变卖家产，带着大家苦干三年，终于修好了一座碑。不料一场山洪爆发，三年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钱四娘悲愤之下投水殉碑。林从事听说后，被钱四娘的义举感动，他放弃功名，变卖家产，凑足7万贯钱接续修碑。然而八月的大潮又一次让人们前功尽弃，失败接踵而至，人们却没有气馁，第三次聚拢在木兰溪旁。这次带领筑碑的人名叫李红。为了建碑，古城人几乎倾城而出。
1: 木兰碑，我们古代整个福建最宏大的一个工程，在当时没有炸药，没有

0: 机械的情况下，总共用了一米以上的石头，差不多有7万块以上。
1: 浩大的工程进行到一半，资金已经用完了，但在李红的规划中，还打算开挖沟渠，引木兰溪水进入平原，既能灌溉又能航运。开沟挖渠势必要占用本就稀缺的耕地资源，工程陷入了困境。不久，住在附近的14户人家找到了李红。
0: 十四家主动提出来，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耕地贡献出来。篮球那个下面的就是14家贡献了5000亩的耕地。
1: 在农耕年代，耕地是一个家族的立身之本。为了共同的生存发展，14户人家没有丝毫犹豫。5000亩私田，换来总长超过100公里的引水沟渠，直到今天，依然负责着这一方水土。20年时间，3次筑碑，木兰碑终于建成。从那以后，聚海水于碑下，让溪水归流，田园风貌。历经900多年无数次海潮冲击，坚固的木兰碑岿然不动，它守护着家园，也留下说不完的故事。

0: 在河北正定古城广惠寺有一座建于辽金时期的华塔。在中国现存的十几座华塔中，这座塔造型最奇特，装饰最华美，力士、海兽、佛像等艺术造型精美绝伦。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在正定考察时赞叹不已，称其为海内之孤立。今天的人们能有幸欣赏它的华美，领略其风韵，正是因为几十年前由一群年轻人奋不顾身，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保护下这座珍贵的华塔。1947年，在解放正定的战斗中，晋察冀野战军4纵29团副团长赵生明带领战士趁夜突袭邓城。经过一夜的战斗，城内大部分敌人被俘获，然而少数残余敌军却逃入广惠寺华塔，在2楼平台居高临下频频向解放军扫射。当时如果采用炮击，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敌人歼灭，但是广惠寺华塔也会毁于一旦。这座华塔已有800多年历史，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权衡得失后，指挥战斗的赵生明果断命令，该用轻武器进攻，只可杀敌，不能回塔。置身在敌人强大的火力网下，战斗变得异常艰苦。虽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赵生明不幸被敌人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0岁。为了纪念这位保护古城的英雄，华塔所在的南门里改名为生明街。人们在赵生明牺牲的地方树立起一块纪念碑，王志明正是碑文的撰写者。
1: 烈士必学习杀我师徒，头袍黄土西埋入中国，烈士一起去同我使命，烈烈使命兮即如中魂，精神力量是无穷的。

0: 古城，这座老街，从中医精神角度上说，可以单称其这样的称颂：中照日月，义博云天。
1: 华塔无言，却见证历史。历经了千百年风雨侵袭、战火洗礼，如今的华塔仍静静地伫立在古城中，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0: 远方的嘉士旅族来到了浙江省温州市，乘坐摩托艇感受半屏山奇特景观，
1: 近距离的行驶在半屏山，
0: 前往露西岛看深海养殖大黄鱼，
2: 听到没有？
3: 咕咕叫，
2: 咕咕叫，听到没有？特别清晰的咕咕叫。
0: 在168黄金海岸线体验骑行运动，
4: 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
0: 走进霞关古镇，感受古朴的人文风貌，品尝霞关鱼丸的独特口味。
4: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它是个菜，
5: 对，
4: 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
5: 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
6: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7: 你好，欢迎回家。
6: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处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古代曾是东欧国故地，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温润，故得名温州。温州濒临东海，自古便依海而生，向海而兴。在其广阔的海域中，海岛众多。远方的家是旅族，来到了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洞头拥有大小岛屿302个，宛如一颗颗珍珠洒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由于海岛风光秀美，已被誉为海上花园。近年来，随着温州城市向东发展，洞头也成为温州市辖区，依托跨海大堤与温州主城区相连。随着来洞头的游客日益增多，当地人自发成立了一支海上救援队，多次救助海上遇险船只和游客，成为守护海岛的平安卫士。摄制组驱车大约1个小时，就来到位于九寨澳的救援队训练基地，见到了救援队长杨森全。
1: 这里就是你们海上救援的培训基地了。
2: 对对对，
1: 风景不错啊，
2: 风景挺好的哦。啊，今天是我们这个每一星期最少都有3次的这个海上训练。
0: 杨队长说，救援队创建于2017年，目前有30多名队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队员们有的擅长潜水，有的擅长救护，有的会驾驶摩托艇，大家各有所长，共同组成了这支专业救援队。记者换上了训练服，准备跟随队员们一起前往训练水域。
3: 感受一下海上救援的速度，还有一个来体验一下我们洞头最美的地方——半壁山，近距离看半壁山，好不好？
4: 好，
3: 走。
0: 摩托艇飞驰在海面上，浪花四溅，让记者感受着驰骋大海的乐趣。从海面上还能更好地欣赏这座海岛的秀美风光。
5: 温州海上

0: 这个叫什么半屏山吗？
1: 对，
0: 一半的半，
1: 对，
0: 屏风的屏，
1: 对。
2: 半屏山岛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不到1公里，面积大约2.4平方公里。海岛东侧是陡峭绝壁，其气势雄伟，惊险壮观，犹如耸立在海上的一道屏风，因此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为了让我们近距离观看半屏山的海蚀地貌，杨队长驾驶着摩托艇来到陡峭的岩壁前。
0: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现在行驶的这个区域啊，在落潮的时候是礁石，
1: 对，
0: 涨潮的时候呢，船也进不来，
1: 只有摩托艇，
0: 哎，只有我们现在乘坐的这种摩托艇能够来到这里，欣赏，近距离欣赏，走到这个半屏里面了。
1: 对，
0: 看一下前面，我们现在正在穿越这些礁石的中间。哎，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礁石呢，在这个涨潮的时候啊，
1: 看到吗？
0: 它底下都是能走人的。
1: 这个可以说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拍电影拍。哦。
0: 所以这是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用摩托艇这么近距离的行驶在半屏山近处的浅海的海域。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洞头岛上的巨大的岩体哈、啊。这是什么岩石您知道吗？
1: 这个都我们这个哦啊，都是海边的岩石，经过的这个百年的风浪冲击以后啊，
3: 变成了很多的造型。看到前面了没有？叫大象吸水，象鼻子。哦，看过去。哦。
2: 这些断崖峭壁犹如刀削斧劈，直立千人，有造型奇特。绵延伸展的岩壁，仿佛是一幅岩雕画卷呈现在我们面前，令人震撼。
0: 哇，我们进到这个洞里了，它这个洞口挺大的，洞顶高应该有10多米，两侧都是岩壁，中间是空的。不仅仅这儿是空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就现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里面是一个非常深的隧道，就在这个里面。因为我不是地质专家啊，但是我们也拍沿海很久了，我暂且称之它为海蚀洞吧。这样的这个海边岩体的这样的洞，应该是海水经年累月给它掏空出来的。包括这边，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一个洞，这里这个地方黑黑的地方也是一个很深的洞。因为外面太亮了，所以大家看不到这个洞的深度，但是我的这个视线里能看到这个洞远处还是有浪花的。
2: 乘坐摩托艇近距离观景听涛，这让记者感到无比美妙。
0: 进到这个窄窄的海蚀洞里了。哇！嗨！
4: 嗨！嗨！
0: 里面有人吗？
4: 嗨！
0: 哇，这个我们还出得去吗？这么窄！大家看一下，我们几乎要卡在里面了。这个里面还是有点吓人的。还能看到我们？我现在在这个洞里跟大家合个影，因为这里的水忽然间没有光线变得很深。深处，然后那个回声出来，看到没有？听见没有？啊！又打了一声雷，轰！
2: 海蚀地貌气势雄伟，景象万千。海浪拍打着岩壁，浪花飞舞，并发出阵阵回响，仿佛回应着千万年来的潮起潮落。
0: 这个体验太刺激了，
1: 啊！
0: 像是在海上探秘一样。现在我们正在穿过一个这个礁石的隧道，大家看一下，抬头是非常高的，已经把我们包在里面了。我们进入一个隧道的通道，大概这个长度就是10多米。
1: 怎么样？
0: 很漂亮，这个景色太好了。这个风景每天就是涨潮的时候才能看到，对吧？
1: 对。涨潮快进来，因为退潮以后它就是船进不来了。
2: 摩托艇穿行在一个个海蚀洞中，耳边传来海浪拍打岩壁的阵阵鸣响，不禁令人感叹大自然如此神奇。
0: 哇，看到没有，这个洞像是有人掏空了一样。
1: 对，
0: 有一个眼在透光进来，现在光在洒在我们这里。前面是这个海上的洞口。
2: 洞头海岛风光秀美，气候宜人，人们在岛上不仅可以游览半屏山、仙蝶岩等多个景区，还能乘船出海，体验各种海上运动项目。
0: 我们现在呢，算是来到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现在来远望一下整个半屏山的风光哈。今天的光线很好，海水非常清澈，是很绿的，能见度很高。这个时候的半屏山呢，它就是好像。

0: 那个山有这样一个弧度，所以是半平山嘛。另外就是大家看一下，现在画面当中是不是能看出来，它就像一个展开的屏风一样，还有这个表面山体各种各样的造型，其实都蕴含了很多当地的人们对这里山川海岛风光的一种感情。所以那些故事呢，听起来有些就是神话色彩啊，但是却能让人们感觉到洞头人像杨队长这样，他们是深深地爱着自己家乡的。
1: 雄伟的半屏山如同一条巨龙横卧海中，经过千万年风浪的洗礼，依然守望着美丽的大海。洞头海域面积2700多平方公里，是浙江省第二大渔场。由于海洋资源丰富，洞头列岛及周边海域被确定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也是浙江省主要的海洋渔业基地之一。摄制组从洞头本岛出发，登船前往鹿西岛。鹿西岛是一座以渔业捕捞和大黄鱼养殖而闻名的海岛，它位于距离洞头本岛约16公里的海面上，交通船航行了大约半小时就到达了鹿西岛码头。鹿西岛与洞头本岛隔海相望，面积有8.7平方公里，岸线总长28公里，全岛有9座山峰，最高海拔233米。岛上植被丰茂，环境清幽，唯一一条公路串联起各个村落。我们走出码头，见到了在洞头区工作多年的王大彪，他曾在鹿西岛上担任过几年乡长，对这里的情况非常了解。
0: 今天想请您带我们了解鹿西岛啊。
2: 好嘞。
0: 鹿西岛我看又叫黄鱼岛是吗？
2: 对对，其实我们鹿西岛的话，其实有两个国字号的一个品牌，一个是鸟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黄鱼啊。
1: 听王大彪说，鹿西岛上人口有几千人，大多从事渔业捕捞和养殖业。由于盛产大黄鱼，这里也被誉为中国生态大黄鱼之乡。我们走进街上一家水产分销社，工人们正在分拣大黄鱼。
2: 这些
0: 啊，又见面了。我们之前拍摄过黄鱼，与其叫黄鱼，我觉得更像金鱼，因为它表面不是简单的黄色，是发着金光的那种颜色。
2: 黄金鱼啊，黄金鱼。我们这个鱼跟其他的黄鱼不一样，我们这个鱼的身形非常修长，然后颜色黄，这是肯定的，然后这个因为它是运动型的黄鱼，在海上就
0: 身材好，皮肤好，
2: 皮肤好，
0: 体型健硕，
2: 体型健硕。
1: 听王大彪介绍，鹿西岛位于瓯江入海口咸淡水交汇处，饵料充足，很适合养殖大黄鱼。良好的海洋环境以及气候和洋流等自然条件，共同成就了鹿西岛大黄鱼的独特品质。无论是条形、体色还是肉质口感，这些大黄鱼都能与野生大黄鱼相媲美，也因此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作为大黄鱼之乡，2025年鹿西岛大黄鱼产量2780吨，通过发展养殖产业，也带动了海岛经济发展。离开分销社，我们来到码头，准备乘船前往养殖基地。几位渔民收起缆绳，发动引擎，渔船驶向茫茫大海。渔船航行了20多分钟，海面上出现了许多养殖网箱，这里就是大黄鱼养殖基地。
0: 大概这个网箱的这个直径有几十米，
2: 周长是100米，
0: 周长100米哈。
2: 对对。
0: 但是向左手边那边看去，这是现在整个温州非常大，放在全国也是非常大体量的一个大黄鱼养殖的网箱。
1: 养殖基地也是一座现代智能渔场，超大型智能网箱周长384米，直径122米，可容纳11万立方米水体。
2: 这里投放了大概15万尾的这个大黄鱼。
0: 15万尾。
2: 对，我们不是按比如说一斤算，那就15万。15万斤。
0: 我们刚才已经了解过大黄鱼的价格。
2: 对对对。
0: 这真是个聚宝盆哈。
2: 对。
0: 我现在已经戴好手套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个白天来看一看大黄鱼的样子了，来看一看鹿西的黄鱼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
2: 可以的。
1: 智能渔场采用高海况自行适应的设计理念，依靠数字网络设备对养殖水域的水温、水流及台风等信息进行远程监测，并随时了解大黄鱼的生长情况。几位渔民将整理好的渔网缓缓放入水中，开始收网。水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黄鱼，
0: 听到没有？
2: 对，

0: 咕咕叫，
1: 咕咕叫，我看对着我们话筒喊，
0: 对，
1: 听到没有？特别清晰的咕咕叫，这是黄鱼叫声的一个特点哈。另外就是表面现在白天我们看到的是银色的，到了晚上会像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鳍一样，通体是金黄的。
2: 大黄鱼在生殖期会发出咕咕的叫声，这种现象在鱼类中比较少见，而大黄鱼也对声响十分敏感，经常通过叫声来寻找同伴。听王大彪介绍，适合大黄鱼生长的水流强度是每秒 0.8 米，而深水网箱最大程度保持了大黄鱼生长所需的野生条件，使其品质更好。
1: 他绝对是这一网当中的运动员，我想说他的力量比我刚才第一个认识的条鱼要大2到3倍哈，哗一下这个鱼跃龙门的跳回的这个网箱里。
2: 鹿西岛海域原本就是大黄鱼的栖息地，每年春季大黄鱼都会回游到此产卵觅食，也使这里称为养殖大黄鱼的理想水域。而采用现代生态养殖模式，也明显提高了大黄鱼的品质。如今岛上村民已从传统渔业捕捞逐渐向生态养殖业转型，鹿西岛还将继续扩大黄鱼养殖规模，以此来带动海岛旅游业发展，让这座美丽宁静的小岛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鱼岛。在168黄金海岸线体验骑行运动，
3: 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
2: 穿越山海，欣赏壮美风光，
3: 也感受到了海的广阔啊。
2: 走进霞关古镇，感受古朴的人文风貌，品尝霞关鱼丸的独特口味。
3: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它是个菜，
4: 对，
3: 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
4: 对。
2: 登上北极岛，走访灯塔守护志愿者。
3: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

0: 金，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温州海域广阔，海岸线绵长，在355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拥有众多美丽的海湾和沙滩，也构成了山海相依的独特景观。其中非常知名的就是位于苍南县境内一条168公里长的滨海公路，被誉为中国最美沿海公路之一。
1: 来到这个地方呢，是苍南县的168黄金海岸线。168是一个长度，对吧？
2: 对，168其实是一整条我们苍南原有的海岸线的一整个的长度。起点在延平景区，然后终点本来是要设在霞关的。然后这一整条线，然后我们称它为黄金海岸线嘛。
0: 严继恒是苍南县一家骑行俱乐部的发起人，听他讲，黄金海岸线就像一条珍珠项链，串起了沿途一个个海湾和渔村，展现了壮美的山海风光。而要感受这条海岸线的魅力，骑行便是最佳方式之一。记者也受邀加入骑行队伍，跟他们一同去领略这条海岸线的独特魅力。
1: 我们现在来到这一段很美啊，像是在海边的山崖上骑行一样。大家看一下我们右侧，
2: 对，这一段的海天气好的时候看出去都是蓝色的啊，然后前方有我们的露营基地、房车营地、房车酒店，晚上白天可以在这里看很漂亮很漂亮的日出的。
0: 骑行在滨海公路上，一边是大海、岛屿和渔村，一边是连绵起伏的山峦，美丽的风景令人目不暇接，可谓是三里不同情，

0: 十里不同天，秀美的山海风光美不胜收。记者跟随车队一路骑行，经过一个个弯道，随着上坡和下坡，自行车的速度也时快时慢，而沿途的风光依次映入眼帘，让记者体验着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大约骑行了20分钟，车队到了棕榈湾，这里也是黄金海岸上的一个风景点。
1: 看一下我们走过这条路，简直就像是在大山里一样，弯弯曲曲的盘山路。所以对于骑行经验不丰富的我来说，现在两个腿已经变得很任性了，不太听使唤了。
0: 棕榈湾依山傍海，风光宜人，也是这条海岸线上最美的风景之一。明朝时，这里曾是海防重地，还建有一座抗倭营寨，如今已成为人们欣赏海景、休闲露营的营地。
1: 168公里的海岸线，我们每骑一段就会有这么一个落脚点。
2: 是的，是的。
1: 那有多少个？有算过吗？
2: 这10几20个应该是有的，有很多很多。这样是每一个村会建一些自己的观景平台啊，然后有一些是天然形成的，有一些是可以人工建一些的一些供游客看海观海的一些亭子啊之类的一些东西。嗯，这一路上有很多很多。
0: 站在观景台上放眼望去，海面上风平浪静，几座岛屿仿佛沉睡在大海的怀抱中，显得自然安详，也让人心中收获了宁静与从容。离开棕榈湾，我们继续骑行在滨海公路上，感受着美丽的风光和骑行的快乐。
1: 这个下坡有多久啊？
2: 这个下坡3公里，下得快一点的话可能就10分钟以内吧。
1: 我们现在正在下一个长达3公里的坡啊。
2: 对，
1: 很畅快。
2: 刚才爬坡有多累，现在下坡就有多开心。
1: 没错，
2: 但是一定要握紧方向盘，注意重心靠后，
1: 要注意安全哈，因为下坡速度很快。
2: 对，
1: 现在我们这个时速有多少？
2: 时速大概30公里每小时。
1: 现在时速我们已经达到了30公里每小时，我们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这个，我还是抓了刹车的。
2: 对，
1: 其实可以更快更快。
2: 是的，
1: 非常之畅快。大家看一下，我们骑行在这个黄金海岸线上啊，中间的这个分隔线呢是红黄蓝三色的，给人一种非常青春运动的感觉。
2: 对，
1: 就非常适合骑行。
0: 168公里长的黄金海岸线像一条色彩缤纷的绸带，而骑行在公路上，人们仿佛驰骋在山海间，尽情感受着大自然的山海杰作。
1: 我们现在骑行来到了整个骑行路线的最高点，快看这个视野非常开阔了，就哇，也感受到了海的广阔啊。今天阳光没有那么烈，所以海上红蓝的这个颜色分得很清。
2: 对，
0: 怀着对大自然的热爱，骑行爱好者们在蜿蜒起伏的滨海公路上一路骑行，美丽的风景也抵消了疲惫，尽情欣赏着黄金海岸线的纯净之美。
1: 刚才我们骑的时候，甜甜跟我说，像我们骑的这样的爬坡路，开车的人都觉得是平路。
3: 是的，
1: 所以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我现在已经开始往下滴汗了，
2: 好，
1: 没有干的地方。
2: 好，平路完了，前面又有一个坡了，
1: 哇，下一段坡吧，出发。
0: 长距离骑行比拼的是耐力和技术，以及队友之间的配合。在结伴骑行时，大家互相鼓励，也会降低疲劳程度。继续骑行了大约半个小时，记者几乎耗尽了体力。就在难以坚持的时候，骑行队伍终于来到了一座观景台。
1: 虽然骑得很辛苦啊，但是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个观景台，大家快看，
2: 车头
1: 一片纯洁的颜色。
2: 换个方向，
1: 各位骑行爱好者们到这儿都沸腾了，非常兴奋。大家说像来到天空之境一样，水天一色。走过来看这边，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天空忽然间放晴了，阳光冲破了那边的乌云，已经从现在我的这个身后的这一片天空洒向了大海，所以现在远处的海洋一片金色已经出来了，而近处呢，他们还在等待阳光。不过这种一明一暗的对比，也让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这个有冲击力，非常的丰富。近处呢很凉爽，而远处呢阳光万照。所以大家很兴奋啊，其实这要上一个台阶才能上来的。各位骑行爱好者都把自己的车带过来。

0: 合影了，怎么样？天是不是这样的？天空很美哈。
1: 是的，
2: 很舒服。
3: 近年来，苍南依托丰富的山海资源，举办了海岸骑行、长跑等一系列文旅活动，让黄金海岸线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也推动了苍南滨海旅游产业的发展。
0: 说到苍南这个地方呢，来之前听这个名字啊，感觉这里都是和山有关的一个地方，但没想到我们在这山崇山峻岭之间穿行，却看到的都是海景，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这个山水相依、景色非常优美的地方。在这样的山水间骑行，不管做什么都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我们这一路骑行过来，走走停停，也看到了现在来到苍南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去感受这里山海，所以是人们旅行来回归自然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像他们说的，家乡很美，希望大家来看一看。
4: 对，
3: 地处浙江省最南端的苍南，以其秀美的山海风光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也是当地人心中的美丽家园。这条美丽的黄金海岸线也将带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伸向远方。告别了骑行爱好者，摄制组沿着海岸线继续向南，穿过一座隧道，来到了霞关古镇。霞关是浙江省最南端的一座滨海小镇，它与福建省福鼎市的沙城港隔海相望。这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小镇，是浙江首批5A级景区镇。霞关镇历经了几百年的兴衰变迁，明清时期，这里曾是军事要塞，也曾是商贸两港，有着千帆之港的美誉。后来由于地处偏远，曾一度沉寂。近年来，随着168黄金海岸线的连通，这座滨海小镇又重新被人们所关注，焕发了新的生机。为了详细了解小镇的古往今来，我们邀请到当地居民陈文，请他带我们走访这座美丽的滨海小镇。
1: 这个是我们那个金沙码头的入口啊，您看这里写着1369，
0: 1369是个年份，对吧？
1: 对，就是这个年份开始有了镇下关这个名字，镇就是霞关镇的镇，但是当时在古文当中，它是等于是镇守一方，就是明洪武2年的时候，浙南闽北，他为了防这个倭寇，就在这里设立的这个关卡，所以叫镇下关。
3: 陈文曾是苍南中学的语文教师，他从小在霞关长大，对这座小镇感情至深，也对当地的人文风貌有很多了解。听他讲，明朝初年为防御倭寇入侵，这里曾是军事要塞，名为镇下关。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大批水兵驻扎于此，由于清晨时旭日东升，红霞满天，人们便将此地改称霞关。
0: 旁边有一副对联哈，这边写的是
1: 关镇600年，清街何处寻古韵、这个是上联，关镇600年，就是这600多年，清街何处寻古韵，因为我们霞关老街全部是傍山而建，所以呢它台阶层层叠叠，所以我说清街，但是这个已经不在了，何处寻古韵是对过去的一个追溯。这个下联就是也是霞映千重浪，过去清街那个古韵已经只留下历史，但是现在我们看霞关依然几百年依然照着霞关，所以非洲今日尽中流，是表示对现在以及未来的一个期待。
3: 霞关老街靠山临海，一头蜿蜒至山坡，一头连着渔港，街边两侧房屋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条老街也见证了霞关古镇600多年的兴衰变迁。
1: 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就在这里抓鱼钓鱼，
0: 在这个地方抓鱼啊，
1: 在这个地方抓鱼，
0: 这个地方和海有一两百米，100米吧，起码
1: 我们小时候就在这个地方钓鱼啊，这里你们踩的这个地方就是海水
0: 啊，所以这一片都已经填出去了。
1: 对
0: 啊，我们走的那条路就是填出来的，
1: 所以你看这里就是码头，我们以前鱼就从这里上去到上面。
0: 我坐下来感受一下啊，原来霞关老街上长大，像陈老师他们那个年代的孩子就坐在这儿，前面就是海了。
1: 对，
0: 在这儿抓鱼。
1: 对
0: 啊，那是哪一年就把它填掉？为什么要填掉？
1: 是小时候，我是70后，填掉的时候应该是85以后开始填海。
0: 填海的原因是
1: 因为地不够用。
3: 听陈老师讲，渔港码头不断向海扩充，小镇面积也增加了很多，成为一座颇具滨海风情的文化小镇。 我们

0: 涉街而上，道路两侧一座座老房子显得古朴而沧桑，老街每一处角落都仿佛深藏着时光的记忆。
1: 这个走到了霞关老街的一个丁字路口了，这边也是路，这边也是路，这边路的特点呢，有点像山城重庆，都是爬山的，这和浙南地区这个山多的特点是相符的哈。
2: 对对，
1: 房子都建在这个山崖上。
0: 霞关古镇曾有一段繁荣兴盛的历史，清末民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优越，霞关曾是浙闽交界地区的重要商埠，当时往来船只不计其数，各地货物在此集散，也让霞关名噪一时，被誉为小上海。如今这座宁静古朴的小镇也成为很多游客向往的旅游地，这里远离城市喧嚣，拥有一份难得的清静自然，而当地人的闲适生活几百年来也都未曾改变。陈老师带我们来到一家鱼丸店，
1: 这就是霞关的鱼丸。
3: 对对对，这鱼丸跟鱼羹拼接。
1: 哎，还真是有一些不像鱼丸，这是
3: 鱼羹。
1: 鱼羹啊、
3: 哦？对对对，形状不一样，材料其实都一样的。
1: 是拿鱼肉打的鱼羹和鱼丸？
3: 对对对，用新鲜的鳊鱼去头、去尾、去鱼翅啊，然后做成了用手捏造成。哦，
1: 怎么卖啊？一碗？
3: 一碗15块。
1: 15块，嗯，那陈老师，我们来尝两碗哈，给我们煮两碗好吧？
3: 好的。
0: 鱼丸是霞关镇的知名小吃，据说明清时期驻守在这里的士兵大多是北方人，因吃不惯海鲜，便将鲜鱼捣成泥，拌上本地甘薯粉做成鱼丸。由于口味鲜美，便让霞关鱼丸名声在外。
1: 你会做吗？
0: 我们走进小店，坐下来准备品尝一下霞关鱼丸的独到口味。
1: 来品尝一下霞关古镇的鱼丸哈，
2: 很特别的。
1: 我们先看一下哈，这个鱼丸它其实形状没有那么圆那么规则，一看就是手工手打的哈。尝一个丸子先。
2: 很特别味道，
1: 有鱼肉的鲜味。
2: 很有韧性。
1: 这个鱼丸它有这个鱼肉的鲜甜在里面啊，它的这个口这一咬就碎掉了，但是能感觉到它的这个鱼肉的韧劲在里面。
2: 对，
1: 就是口感很好，味道是鱼肉的鲜味。
0: 陈老师从小就喜欢吃家乡的鱼丸，听他讲，鱼丸虽然很常见，但霞关的鱼丸色泽明亮，味道鲜美。
1: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吃它是个菜，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一样。
2: 对，是可以当主食。
1: 我刚才吃这个鱼羹，它就特别像一块这个泡的馍，但特别有嚼劲儿。
2: 逢年过节餐桌上鱼丸好像必不可缺。都有这么一碗，就是汤，可能别人的餐桌上那个汤是什么老鸭什么干笋干汤，我们霞关鱼丸汤肯定有一碗，就这么大碗。
0: 可口的鱼丸承载了陈老师很多美好的儿时记忆，在他看来，这小小的鱼丸吃的不仅是味道，也是一份家乡情怀。品尝过鱼丸，我们继续漫步老街，穿过一条条曲折幽静的小巷，两旁不同风格的旧式建筑彰显着漫长岁月沉淀的独特气质。我们继续沿着石板路往前走，一条条小巷曲折蜿蜒，穿行其间仿佛走不到尽头，漫步在老街上也仿佛翻开了一本尘封多年的历史书。
2: 这房子是我们家的祖居，100多年啊。
1: 三层？
2: 对，三层，我太公的时候建的。
1: 就盖了三层是吗？
2: 对对，以前也算霞关的豪宅。然后前面就是海所以我小时候住在这里的话，抛一根大鱼线是可以钓鱼的。
1: 大家看一下面前就是码头了，有这么多船舶停在这儿。以前没填海的时候，是不是门口就是海？
2: 是，这个高楼是后来建的，90年代建的。
1: 所以你可以在家的阳窗台，
2: 我们家以前是海景房，
1: 抛一根鱼线钓鱼。
2: 是，
1: 我看你现在家里这是改造成书屋了，是吗？
2: 对，一楼我做成了书店。
0: 霞关老街上过去没有书屋，由于陈老师从小喜欢读书，便将自家老房子改造成书屋，取名为“半书房在山腰”。这里不仅有他儿时的很多美好记忆，小镇特有的人文风貌也滋养了他的诗书才情。一条老街，一半诗意，一半烟火，承载着不曾改变的宁静生活。离开蜀屋，我们来到海边，此时晚霞映衬着天空，宁静的港湾里停泊着一艘艘渔船，显得更加诗情画意。
1: 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美哈，像是推开了一扇这个海边房子的窗一样，两侧是这边很有特点的三角梅，远处就是晚霞了。霞关，霞关嘛，也不能单单是朝霞，晚霞也是红色的。
2: 对，
1: 现在的这个晚霞五颜六色。

0: 云朵挂在天上，被阳光照得发亮，而近处呢，这个海浪一层一层的赶了过来。
1: 对，
0: 休息一下，就着这晚霞美丽的景色哈。嗯，现在的家乡和小时候看到的不一样了。
1: 不一样啊，
0: 各有各的美吧，应该。
1: 但是有些东西是没有改变的啊。它这个沉淀下来600多年沉淀下来的这种韵味，嗯，跟人文之美，我相信在现在在未来都不会改变。
0: 所以它是一个真真正正活着的小镇。
1: 对对对，特别鲜活，嗯，跟小锅海鲜一样，又鲜又火。这正是这种感受。
0: 嗯，人们不论老年、中年还是青年，大家都喜欢住在这里。
1: 对，对。
0: 不过我今天走在这个霞关古镇哈，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多彩的地方。这个多彩呢，是在于它在海边这样一个面积不大的，好像是小山坡上这样一个地方，却创造出了如此丰富的一个世界哈。不仅有生活，还有这么多热爱文化的人，热爱生活的人，他们都可以在这里开花，
1: 对，
0: 生活得很好。
1: 对，参差多态，生生不息，
0: 这就是霞关。
1: 对，
2: 落日余晖中的远山和海岛显得愈发沉静，在夕阳的映衬下，这座小镇更加充满温情，令人流连忘返，岁月时光也仿佛长久地在此驻足。迷人的美景陪伴着人们走过一个个春夏秋冬，岁岁年年。登上北极岛，走访灯塔守护志愿者。
0: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
2: 看夕阳美景，感受海岛风光。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温州濒临东海，在其广阔的海域中，海岛众多，其中非常有名的就是北极列岛。它位于距离瑞安市区37海里的海面上，由十几座岛屿组成，其中面积最大的北极岛上还建有温州海域唯一一座国际灯塔。这座灯塔常年面向全国招募灯塔守护志愿者，也被誉为最浪漫的志愿者工作。摄制组乘船航行了3个多小时来到北极岛，见到了来码头迎接我们的灯塔主任杜忠良。杜忠良守护灯塔已有36年，听他讲，北极岛面积约1.9平方公里，由于距离海岸较远，商业化开发程度不高，岛上居民大多以渔业捕捞和养殖为主。
0: 渔民家的那种传统的一层到两层的房子，
4: 石头房。
0: 所以岛上还保持着这种海岛比较这个传统的这种样貌
4: 哈。对。
3: 每天从北极岛往返瑞安的渡轮只有一班，到了冬季就是2天一班。由于岛上人口不多，让这座小岛格外宁静，还保持着古朴的渔村风貌。我们乘坐观光车，不一会儿就到了山顶。
0: 站在这儿欣赏北极岛的风光还是真的很美的。今天很蓝很蓝的海了，今天光很好，海里有一圈一圈的，是当地人养的这个。
4: 圈一块圈的里面养的是黄鱼。啊，
0: 再往远处看呢，这些岛屿星罗棋布的分布在这些茫茫的大海上，因为再往那边看就是深海了，所以这个地方远离陆地，就是让人感觉到来到了一个，就是很神秘莫测的非常广阔的海中间，然后有这么一座宁静的海岛。
3: 北极岛因岛的形状像鹿，又在南极岛北方，因此得名北极岛。 站在山顶远远望。

0: 去，远处一座座岛屿被大海环抱，在蓝天白云下更显得诗情画意。高高耸立的灯塔仿佛一位披着红色外衣的卫士，静静凝望着大海，见证着这座小岛的岁月变迁。听杜主任说，北极岛灯塔建于1990年，塔高 137.28 米，灯光射程约25海里，它隶属于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温州航标处，也是进出温州港的船舶重要的驻航标志。
1: 我们终于看到北极山的灯塔了啊！这个灯塔我现在远远望去感觉还是挺新的啊，表面看着很新，但是我觉得这块石碑能够让我感觉到一些它的历史。这个碑立了得有很多年了吧？
2: 这个是灯塔开建的时候就立起来了，是我们在北极山灯塔是1990年，建造的。
0: 杜忠良是土生土长的北极岛人，他家世代都是渔民。1989年灯塔开始建造时，杜忠良便参与了灯塔建设。1990年12月，灯塔投入使用，他也如愿成为了灯塔守护人。30多年来。杜忠良从没有离开过这座灯塔，他亲手在院子里种下铁树、金桔和茶花等各种花木，让这个小院绿意盎然，充满生机。穿过花园，我们来到灯塔一层的展厅。听杜主任说，为了让人们对航标文化有所了解，传播航标知识，体验灯塔守护工作，2014年，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温州航标处大胆创新，开始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每期有3名志愿者登上北极岛，开展为期10天的灯塔守护志愿服务。
2: 我们就是想通过我们的志愿者来宣传我们这个是灯塔精神，也通过我们的志愿者把外面的一些各行各业的这精神传播到我们这个是灯塔上来。
0: 来到北极岛灯塔的志愿者一批又一批，他们再次参与灯塔守护工作，体验海岛生活，也收获了很多难忘的经历。我们来到灯塔二层平台，见到了正在灯塔服务的3名志愿者。
1: 你好，你好，我们是远方的家摄制组，今天正好来拍摄啊。你们正在二层做这个
2: 打扫的工作。
3: 对，
1: 这个清洁卫生要多久做一次？
3: 大概2到3次。
1: 就是要把它打扫干净哈。
3: 是的，
1: 怪不得我们刚才在底下看到这个塔都那么新哈，整体的这里这个环境卫生保护的是很保持的是很好的。先了解一下你们3位都是从哪里来的志愿者。
3: 我从浙江温州苍南。
1: 苍南县哈。您呢？
4: 我是从湖南长沙过来的。
1: 你是湖南的姑娘，这个地方离你的家乡还挺远的。
4: 是很远。
1: 为什么想来这里做志愿者？
4: 好像没有为什么，就是我喜欢，我愿意，我愿意为这个灯塔的工作出一份自己的力。
0: 拍摄时，志愿者们来岛上已经1周时间，他们每天进行擦拭灯光器材、清洁太阳能板以及环境维护等工作。听杜忠良讲，守护灯塔的志愿活动吸引了社会各界很多人，至今已有226批。616人来到岛上完成了志愿服务。志愿者们在这里不仅参与日常维护工作，还能体验宁静自然的海岛生活。守护灯塔工作看似简单，却承载着一份责任。志愿者们从简单的工作中感受到灯塔守护者的一份职责和坚守。从灯塔上下来，我们与几位志愿者乘坐观光车前往过水屿，据说那里是看夕阳最好的地方。观光车行驶在环岛公路上，大约7-8分钟，我们就到了过水屿。过水屿在北极岛的西南端，是一座延伸出来的小岛屿。它与北极岛之间有一条通道，每天涨潮时会被海水淹没，而落潮时又显现出来，因此便有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过水屿。穿过杂草丛生的石头房，我们继续向前，身旁一丛丛芦苇随风摇曳。我们沿着山脊向前走，眼前出现一片草坪，仿佛一直延伸到大海。此时的海面平静的如同一面镜子，透着晚霞的余晖，泛着金黄色，令人沉醉。哇，
2: 看到我们的日落了。
1: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快看，晚霞。

0: 落日，
1: 非常漂亮的。
2: 一座座岛屿点缀在平静的海面上，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随着夕阳缓缓落下，时光也仿佛凝固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
0: 忽然之间看到这么辽阔一望无际的景色，
1: 对，
0: 视线都放空了，忽然间不知道该想什么说什么。
1: 对，
2: 此时夕阳隐没在晚霞中，北极岛也更加安静平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如今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向舆论投毒，配合推动日本再军事化，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更甚，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毛宁强调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29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一事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
1: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空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发射的多枚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伊朗媒体29号报道称，当天下午，伊朗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美国方面发动的空袭。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一处无人居住、没有建筑物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朗支持的武装人员实施了精确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局势，是对伊拉克主权的侵犯和对其官方安全机构的攻击。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目的是服务于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扩大地区战争和冲突范围的图谋。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当地时间28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4: 据美国媒

0: 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文称，这场会谈以及美乌领导人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效。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28号发文称， 他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非常愉快，双方讨论了许多重要议题。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情报，他完全了解搞山的情况。而在前一天，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 内塔尼亚胡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他刚刚结束了与特朗普的一次极佳的会晤。 他表示，此次会谈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美以领导人会晤结束后，以总理办公室公共外交负责人霍托夫利表示，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 霍托夫利称，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没有提及搞山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此前，关于以色列在会上向美方展示该设施相关情报的消息完全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27号对媒体表示，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 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于美以领导人此次会晤，美国政治报网站28号报道说，美国的盟友担心这次会晤将使美国更深卷入与伊朗的战争。 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一次访美是今年2月11号，那次与特朗普的会晤中，他成功说服美方发动对伊朗的战争。 美国共和党、美国优先派担心内塔尼亚胡可能撺掇特朗普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一名美国前官员直言，内塔尼亚胡现在像一个麻烦制造者。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8号以“为何这一次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可能不会按既定脚本进行”为题，分析了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 报道称，伊朗战事初期，美以密切合作和互相赞扬的局面，已被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粗暴指责取代。随着美伊战事的持续，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也日益明显。内塔尼亚胡希望继续打击伊朗，而特朗普则希望退出战争。除了伊朗问题，黎巴嫩问题是美以关系的另一个摩擦点。近来又出现两个新问题。 特朗普可能向土耳其出售F-35隐形战斗机以及美沙签署民用核能协议，以色列希望寻求美方保证，向土耳其出售战机或与沙特的核协议不会损害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不过有分析称，在当前美伊局势不明以及美国中期选举和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此次白宫会晤各有盘算。 以色列时报称，内塔尼亚胡希望借与特朗普保持密切互动，向国内选民展示其仍具备影响美国政策的能力。特朗普也面临11月中期选举的考验。 据路透社29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该官员还透露，美国和沙特正试图向阿曼施压，以推进他们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不切实际的计划。同一天， 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的话报道说，伊方提出一项海峡管理新方案，目前正就该方案与阿曼进行沟通。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1: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 他还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

0: 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本月八号，两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随后于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以来，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佩斯科夫称，为保护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利益，俄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1: 日本政府29号证实，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人死亡，受伤人数超过200人。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目前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
2: 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在强震中受损，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媒体随后发布了据称是发生爆炸时的现场视频，以及由警方提供的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日本媒体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
3: 我身后的这个大型的购物中心呢，在28号发生强震之后呢，是发生了楼层的坍塌，随即呢又发生了爆炸。那么这个购物中心的经营方是介绍，这个地震和事故发生的当时呢，这个建筑物里头是有大约4000人，因为楼层的这个坍塌和爆炸，那么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然后3人下落不明，无法取得联系，还有多人受伤。实际上呢，这个地方现在还在进行一个持续的搜救。
2: 此外，强震还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当地一座大型桥梁部分桥体坍塌并落入河中，熊本县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在地震中坍塌。强震发生后，当地出现停水、停电、通信中断等情况。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地震对当地交通基础设施也造成严重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这一指数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当天代表韩国成长科技赛道被称为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也因大幅下跌触发熔断机制，两大市场交易均暂停20分钟。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受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影响，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盘中一度分别下跌近8%和近9%。28号和29号，韩国股市连续2日触发熔断机制，而今年以来，韩国股市已经9次触发熔断机制。证券业界人士分析认为，进入本月以来，围绕半导体行业是否已经见顶的争议持续升温，市场波动加剧。与此同时，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市场情绪低迷。
2: 市场分析认为，隔夜美股半导体板块继续走弱，加上 SK 海力士29号公布的第二季度营业利润低于市场预期，引发投资者对人工智能产业链估值的担忧，成为韩国股市继续下跌的重要原因。尽管国际油价一度回落，改善市场情绪，但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削弱了风险偏好，科技股抛售进一步加剧。彭博社报道说，作为人工智能投资热度的风向标，韩国股市迅速成为狂热投资者的风险警示案例。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自大约1个月前的峰值下跌超过30%。在市场大幅波动的背景下，韩国监管层近日密集发声。韩国经济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居润哲29号表示，政府正在内部研究稳定国内股票市场的措施，进一步调整单只股票杠杆 ETF 的

0: 相关规定以应对市场波动。分析指出，韩国政府将半导体企业视作韩国未来竞争力的核心，从政府决策、企业投资再到资本市场，韩国逐渐形成一种举国压注半导体及新兴科技产业的发展路径。对于韩国而言，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仍是未来极具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产业，但当政策支持、产业资本和居民财富配置同时向单一赛道压注时，市场预期会不断放大，带来极端化市场风险。韩国股市的极端走势背后折射出情绪化投资带来的巨大风险。当市场预期持续强化时，股市上涨远超经济基本面的支撑，而一旦信心动摇，暴跌随之而来。
1: 29号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发帖分享自己在北京参观机器人大世界的感受。多年以来，多国政要访华期间都将参访中国科创产业纳入自己的行程，用实际行动为中国创新实力背书。
0: 28号，佩列格里尼参观了位于北京亦庄的机器人大世界，现场观看机器人弹琴、跳舞、打太极、踢足球等。他在现场接受采访时就表示，中国机器人产业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
2: Now look, I'm really amazed because if I see what China has reached within a few years in this segment, it's amazing, of course.
0: 佩列格里尼29号发帖称，自己看到机器人如何改变购物体验，以及自动化如何提升效率和顾客参与度。他说，先进技术与零售创新的融合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佩列格里尼还提到，机器人也在医疗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协助医护人员支持患者护理，提高手术精准度等。这表明机器人技术可以给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带来切实好处。他总结说，此次访问凸显了科技重塑我们日常互动以及各行各业的巨大潜力。我相信科技与日常生活将和谐融合，从而提升人们生活的便利性和幸福感。在近几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机器人产业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更趋多元。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各类单独列明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价值达199.9亿元。细看具体品类，也出现强势进展。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已覆盖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增长3.3倍，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是全球各场景消费者在智能时代的需求与中国机器人产供链能力的双向奔赴。无论是覆盖范围越来越广的工业机器人，还是凭借功能创新深度参与日常生活的清洁机器人，都反映出中国机器人产品正从国际市场上的新面孔转变为海外消费者生活里的老朋友，多维度参与全球智能经济的发展。
1: 随着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3: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 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

0: 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1: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2: 来关注天气，随着红霞残污北上，叠加季风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雨持续，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四川、河南、黑龙江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警惕暴雨致灾。
3: 昨天凌晨，吉林延边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气象部门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境内河流水位暴涨，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上午10点，已转移7个乡镇、43个村的3000余人。昨天下午，当地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昨天13点起，采取停工、停业、停运等5停。管控措施，
4: 短时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了汪清之前受到台风巴威影响这个小时最大雨强，并且呢，在雨带转移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这个列车效应，给汪清当地带来持续不断的短时强降雨。汪清未来还会有10到20毫米的降雨，但是整体的雨势是一个减弱的状态。
3: 受短时强降雨冲刷的影响，黑龙江木林市木林镇柳毛河村突发山洪，一段50多米长的进村道路被泥沙、碎石淤积封堵，公路部门已提前在附近准备了抢险救援设备。险情发生后，应急铲车第一时间进场清淤。昨天凌晨1点多，距离该路段4.8公里的另一处通村道路也发生泥石流险情，受阻路段约70米。抢险队伍双向同步作业，清理厚重的泥沙与大块山石。截至昨天凌晨3点，当地所有受阻路段已全部恢复通行。28号傍晚，重庆渝中区遭遇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降雨量达68.8毫米，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在城区一主干道，防汛应急工作人员冒雨赶到积水点，清理排水孔的堵塞杂物，同时引导车辆绕道通行。气象部门预报，从今天起，渝中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相关部门需做好应急预案。28号傍晚，受上游区域降雨影响，党河敦煌段迎来洪峰，敦煌市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防汛抗洪三级应急响应。受肃北县石包城乡夜间短时强降雨叠加影响，29号上午，过境敦煌的大泉河水位上涨。
5: 我现在是在甘肃敦煌的大泉河旁，那这里距离莫高窟景区大约有5公里左右。上游地区肃北包城乡的晚间的短时强降雨导致了现在的水势的不断增大。那就在我在现场这段时间当中呢，水位线还在不断的上涨。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河堤的两侧有不少的这个挑坝。那现在呢，远处的低水位的挑坝已经出现了水漫顶的现象。
3: 当地对重点河段加固堤防，有效缓解了洪水的直接冲击。受持续降雨影响，莫高窟29号暂停开放，其他重点区域也同步采取临时管控措施。
2: 西班牙、法国的林火持续肆虐，目前西班牙中部的火情有所减弱，但东部火势仍在蔓延。
6: 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林火肆虐下，马德里自治区居民的房屋被完全烧毁，

0: Y mira cómo ha quedado. Tenía este coche de un amigo que murió también. Uh-huh. Y mira, me quedó deshecho. No tengo dinero, no tengo documentos, no tengo de la casa. Todo se ha quedado ahí en la habitación que yo los tenía.
1: 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达到约10000公顷。根据西班牙交通总局当地时间29号上午8点的数据，西班牙境内的林火已经导致共计29条道路封闭。
2: Ahora mismo tenemos 10 incendios forestales activos en España.
1: 在法国吉伦特省波尔多市附近，29号林火引发的浓烟笼罩当地。
3: It's Wednesday morning, and right now there's not much wind movement, and the air quality is incredibly bad.It is just cloudy. It looks like morning fog, but it is just pure smoke that has filled the air.
1: 气象部门预计，29号晚的大风很可能造成多处火情死灰复燃，难以控制。目前，法国出动了23架各类飞机和直升机，展开洒水、喷洒阻燃剂作业。
4: Alors pour l'avenir, ça signifie que le dispositif en l'état va perdurer, puisqu'il s'agira pour nous de traiter ces reprises.Dans l'intégralité du périmètre des 42 000 hectares détruits, afin d'éviter que ce périmètre évolue et que ce feu grossisse là aussi en dimension.
5: 欧洲高温干旱天气导致流经欧洲多个国家的重要河流多瑙河的水位持续下降，布达佩斯段水位已经创下历史新低。专家警告称，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
6: 匈牙利水利部门2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27厘米，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由于水位过低，多瑙河多处河段已经无法通行货运和客运船只，布达佩斯段已经实施航行限制。此外，受多瑙河水位过低的影响，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发电量被迫下调254兆瓦。据了解。用于冷却核电站并回流多瑙河的水温受到严格的环境法规约束。为了满足要求，今年6月和7月，该核电站已经多次下调发电量。当地时间28号，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表示，27号多瑙河布拉迪斯拉发段水位仅为217至218厘米，为30年来最低水平。在摩拉瓦河汇入多瑙河的德文地区，水位仅有66厘米。而该处平均水位通常约为250厘米。当天，斯洛伐克政府启动紧急节水措施，包括限制位于布拉迪斯拉发以东加布奇科沃水坝船闸的通行。水利专家预计，多瑙河上游流域的德国和奥地利近期同样干旱少雨，短期内水位不会明显回升。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罗马尼亚国家水务部门28号发布公告称，目前多瑙河流量仅为1650立方米每秒，远低于约4700立方米每秒的同期平均值。预计8月初还将进一步降至约1600立方米每秒，约为常年同期平均水平的1/3。目前，罗马尼亚已对多瑙河多个河段实施船舶吃水限制。多瑙河是欧洲第二大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10多个国家，从罗马尼亚注入黑海。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导弹打击约旦境内美军

0: 目标，美军称保持高度警戒与战备。伊朗为何突袭美军基地？伊朗骤然开火，会否引发美军新一轮打击？特朗普一天内分别会见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美乌美以领导人会晤都谈了哪些内容？伊朗外长与乌克兰外长就袭船事件通话，美伊冲突会否与俄乌战局深度交织？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29号，伊朗向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这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暂停对伊打击以来，伊朗首次袭击中东美军基地。伊朗为何此刻发起攻击？伊朗骤然开火，会否引发美军新一轮的打击？在伊朗突袭美军基地数小时之前，白宫举行了2场重要的会晤，特朗普先后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于这2场闭门会晤，白宫统一用积极且富有成效来形容。美乌美以领导人会晤都谈了些什么？特朗普再次威胁，若美伊达不成协议，将摧毁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美方的威胁会付诸实施吗？28号，伊朗外长与乌克兰外长就袭船事件通话，美伊冲突会否与俄乌战局深度交织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伊朗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东时间28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试图对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突然袭击，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据美军初步估计，此次发射的弹道导弹数量不超过4枚。目前美军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这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暂停对伊打击以来，伊朗首次对美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攻击。美军发布声明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出动战机对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曾袭击驻中东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的亲伊朗武装组织。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出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支持的武装代理人必须停止此类袭击，否则将面临美军进一步的回应。

0: 据悉，今年2月至4月，伊拉克境内与伊朗结盟的武装组织曾对美国公民及美国设施发起600多次袭击企图。对此，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报道称，伊朗否认与沙特阿拉伯境内目标遇袭有任何关联。
1: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1: 还有一位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2: 您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24号是宣布暂停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结果4天之后我们看到伊朗呢突然对这个美军呢发起了主动的攻击，而且是打击约旦的这个美军基地。您觉得伊朗的这个攻击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2: 我们知道伊朗现在越打心气儿越高，就在7月28号的时候，他的舆论领袖穆罕默德·马兰迪说，我们要跟美国展开一场横跨中东与乌克兰的全面的长期的对抗。说话的人在 伊朗分量非常重，同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13天，打了13天，美国突然宣布停火，但是伊朗知道，因为13天的战争，这个美军他的这个战损严重，弹药亏空，在这种形势之下，所谓的停火是为了备战，备战，一旦 弹药充足了，兵力补这个战损的兵力补充上来之后，还要打。伊朗方面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另外呢，也意味着从战略承压向主动施压来转换。既然未来一定要谈判，那么现在我摆开了主动开战的这样的一个架势，这是对这个美国的压力测试，同时也看你 战略忍耐的底线在哪里？同时美国方面确实很难看，一方面宣布说发射的4枚导弹全部拦截，同时说要做出反应。我们看到今天打击了伊朗的30个省份之一最西北部的西阿塞拜疆省，这里很少有美国的战机导弹够到这里，很显然也做出了不对称的反应。我认为这种反应 可能还是在一定限度之内的，是可控的。但是我看特朗普最新的消息说，伊朗将遭受重击，那意思是不是这个报复行动还没来呢？
1: 这样的话一直在说打到石器时代，我们听到也有这样的表达，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能攻能防才敢攻。你现在呢？你拦截弹 库存没有了，已经告罄。我们看他在跟泽连斯基在华盛顿会晤的时候，他说我们中东也急需补充大量的爱国者拦截弹。那你现在拦截弹没有到位，如果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你用什么来拦截呢？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说 这个伊朗发射向约旦发射的4枚弹道导弹全部拦截，但是跟伊朗方面给出的视频不一样，至少有2枚弹道导弹是落地了，没有经拦截就落地了。在这种形势之下，可能对西阿塞拜疆省发起的这个打击还是试探性的反击，希望伊朗适可而止。
3: 我们看到，虽然特朗普宣布暂停了对伊拉克境内发起了这个军事打击，但是美军和沙特在伊拉克境内发起了对这个侵伊朗的伊拉克的武装的打击，这个目标是在发生了变化吗？
2: 应该是这样的。从现在来看的话，为什么对伊拉克境内的目标，而且打的比较多，从巴格达、巴斯拉还有这个库克这些地方来说，都是一个遭到了美国和沙特联军的火力打击。那么这种打击来看，在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呢，这个是没有发生过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在伊拉克境内的这个什叶派民兵武装最近一段时间呢，不断的这个打击这个沙特境内的一些目标，所以激怒了沙特，激怒了美国。那么做出这种回击。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是不是跟他的在28号打这个约旦美军基地有关的？这应该说呢，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从这个伊
0: 特别是这个特朗普把这个泽连斯基和这个

0: 内塔尼亚胡调到这个华盛顿这个借的这个给这个美国国会议员这个奔丧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打一下的话，尽管说是四枚导弹，但是呢这个象征意义呢远远超出这个导弹实际这个杀伤能力。
1: 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伊朗确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不仅仅是在这个对战当中好像心气儿越来越高了，而且呢好像要价也越来越高了，比如说在这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方面，这个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报道说是现在伊朗拒绝了阿曼提出来的一个方案，就阿曼提出来这个方案呢是两国平均的划分这个航道，但是伊朗提出来说入境的这个航道全部由这个伊朗来控制，出境的航道有一部分可以交给这个阿曼来控制，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副外长说了，如果要是不答应我们这伊朗的这个方案的话，这个谈判就不再继续了。所以从这个要价来看，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是不是也比原来要更高了？
2: 是的，我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由于在控制权问题上双方这个谈判僵持不下，经过伊朗这一段时间跟美国的导弹无人机护工，伊朗心气儿上来了，他认为他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一条进的道一条出的道，进的道靠北靠近伊朗的海岸，出的道靠近阿曼。现在伊朗提出入的这条道我完全控制，出的这条道你伊朗你阿曼可以控制一半，而美国认为这是国际航道自由航行，必须回到自由航行的状态。现在这个伊朗跟美国谈判的核心问题不是核问题，而是就眼巴前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在当下我认为这个问题无解了，伊朗的导弹能力有多强，谈判的底气就有多强。原来我们认为伊朗导弹的生产能力每个月大概在25枚到30枚之间，现在国际战略界的评估认为它的导弹能力已经提升到了50枚左右。那有了这样的导弹生产能力，恢复了这样的导弹生产能力，就意味着随时可以对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发起打击，随时可以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船只进行临检进行袭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暂时是无解的，伊朗不接受任何伊朗方案以外的替代方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是无解，只能通过边打边谈极限拉扯这种局面最终找到一个折中点。现在的斡旋的空间越来越窄，但是间接接触的渠道是打开的，主要是阿曼跟卡塔尔。但是如果美国扩大了对伊朗的打击，甚至打击伊朗新的所谓伊朗这个以色列情报反映的新的核设施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谈判的窗口就彻底关上了。
1: 嗯，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在伊朗对这个约旦的美军基地发起袭击之前的数小时呢，在白宫呢有一场会晤，就是特朗普呢会晤了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那么美以是不是又对新的这个袭击又有了一些协调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特朗普当天表示会晤非常愉快，并称自己是以色列的头号朋友。内塔尼亚胡会谈后在社交媒体称，此次会谈体现了以美两国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的全面伙伴关系，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特朗普当天曾提出并不需要以方告知有关伊朗搞山核设施的情报，美方对搞山的情况完全掌握。特朗普同时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将摧毁搞山核设施。此外，以总理办公室作出澄清称，以方向美国展示伊朗核设施相关情报的消息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曾提出此次会晤最重要的是伊朗问题，就解决该问题提出所谓终极条件，强调无论如何伊朗核计划必须终止。对此有以媒评论称，虽然内塔尼亚胡未公开敦促特朗普恢复军事行动，但他想传递的信息是伊朗政权必须垮。

0: 然而对此有美媒称，这次会晤恐导致美国更深卷入与伊朗战争。另据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披露，以境内的美军机正持续参与对伊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对此非常清楚。
1: 从双方放出的这个风声来看呢，似乎好像表面看起来还是比较愉快和和谐的，但是乙方的是否认了，说并没有向美方展示什么关于伊朗的核设施的这个情报啊等等。那从这点来看的话，您觉得内塔尼亚胡有哪些核心的诉求可能在这次会晤当中可能得到了回应？
2: 就进一步拉近美国参与到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因为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它之所以能做大呢，我觉得有美国的原因，特别是在2001年打掉了东边的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在2003年这个又除掉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东西呢没有天敌了。这个时候呢，伊朗迅速做大，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从波斯湾到这个地中海的所谓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以色列就感到焦虑和紧张。其实在这个79年之前呢，伊朗和以色列的合作还是蛮多的，而且包括这个伊朗的情报机构都是摩萨德一手帮的这个建立起来的。所以现在以色列呢已经把伊朗的作为最主要的对手，所以拉这个美国下水卷入到这个地区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呢，应该看到是这个内塔尼亚胡相当成功的一招。因为在之前，比方说从这老布什、从这个克林顿、从这个奥巴马还有这个拜登，都是呢在后边呢一直呢跟这个以色列呢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呢特朗普上来就直接动手了。这应该说呢是这个内塔尼亚胡这感到比较高兴的一场会晤。所以双方之间呢应该说在战略目标上还有一定的差别。那么伊朗呢跟这个美国跟以色列之间这种距离呢还是应该说保持在一定的这个分歧线上。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成了以色列最主要对手，以色列一定要把这个伊朗现在政权给他搞翻，那么这样的话他能保障安全。那么美国来说的话，他更多是要维护这个地区的平衡，维护这个地区霸权，所以两者在战略目标上呢有很大的差别。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双方呢已经捆绑到一起了，这个特朗普想摘出来，想这个体面的退出来都不可能。
1: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政治报网站有一篇文章说，上一次内塔尼亚胡来白宫的时候呢，向特朗普推销了这个对伊朗开战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啊，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就是可能共和党内部啊有一个阵营是支持美国优先的阵营，他们其实非常的担心，说内塔尼亚胡现在呢可能还会再次来撺掇或者怂恿特朗普，把美国深度的拖入到这个对伊的战争当中。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报道？
3: 看到房间的一些消息显示，这个内塔尼亚胡说最头号的盟友之间最成功的一次会晤，他能做出这样的评价，很显然是在对伊朗所谓的以色列情报发现的新的核设施方面对白宫施加了影响。另外我们知道，在开战之前，以色列方面两个目标，一个是推翻阿亚图拉政权，一个是清除核设施。现在很显然，这两个目标又被重新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所触及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特朗普在这两个问题上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说你告诉我的搞山核设施那些东西我都知道，你不用你来给我来上课。但是在打击伊朗、扩大打击伊朗的目标范围这个方面，很显然双方进行了磋商。我们知道，自2月28号以来，双方包括以色列跟黎巴嫩、伊朗和美国进行了多轮的谈判，卡塔尔这些国家包括巴基斯坦斡旋期间，所有那些达成的东西现在都清零了，这是以色列最愿意看到的。虽然他和黎巴嫩方面也达成了一个停火的一个协议，那个事实上也清零了，那也是在美国达成的。所以现在就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内塔尼亚胡认为清算阿亚图拉政权、清除伊朗核设施的时机到了，但这就意味着大打中期选举马上说来临就来临。在这种形势之下，本来共和党的现在支持率一降再降，如果再全面开战的话，尤其要打击核设施、要推翻这个政权的话，那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大的精力、财力和武力，这是共和党啊。

0: 那个美国优先派显然是不愿意看到的，
1: 但是他们的这种担心有可能会成真，对吧？就
0: 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打击也就是打到西阿塞拜疆，西阿塞拜疆省以前我没有打到的这些地区再打一下，真的全力去清除核设施需要动用地面部队，这样的投入太大，风险也太大。
1: 确实我们看到特朗普又再次发出了威胁，如果要是美伊达不成协议的话，可能就要动手了，就对高山地下核设施来进行攻击。那您觉得这个会不会真的成为现实？
2: 首先说呢，现在美国用什么手段去清除高山地区的核设施，这应该说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从最近一段时间来说的话，尽管美国已经把 B-1B 派到了英国的菲尔福德空军基地，但是呢它很难这个搭载这个 GBU-57 就钻地弹。那么在之前去年六月份呢，它是用这个 B-2战略轰炸机投掷的，而且现在高山这个设施呢，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它藏得很深，那么距地下的话90到140米，那么 GBU 的话只能60多米，只能钻地头，根本不可能。那么从这个高山这个设施来看，它是纳坦兹一个附属设施，那么纳坦兹它本身来看，它承担的两个任务，一个是油浓缩，第二个呢就是测试这个核材料。那么会不会在这个高山有一个这个地下实验场，就是说将来为这个核试验，因为它这个我们看到它那个隧道呢是平行的，那么按照比方说朝鲜的核试验来看，它都是采这样一个样态，就是这个把药装好之后，进行试验之后就把这段给封住。所以这种实验来看，是不是这个高山是这个伊朗未来这个核武器的实验场？这是我觉得双方都不言而喻的一种这个猜测。
1: 另外我们看到在会见内塔尼亚胡之前呢，特朗普在白宫呢还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那么加上呢，最近因为乌克兰的袭击伊朗商船的这个问题，让很多人担心说美伊的这个战局是不是和这个俄乌的局势也产生了某种牵连。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在会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泽连斯基强调，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据悉，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人曾在7月8号的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上周，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对此，俄罗斯曾回应称，俄方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另一方面，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8号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有分析指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该袭击事件表明，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正进一步相互影响。
1: 我们看到在会晤之后呢，泽连斯基透露说特朗普已经同意了啊，就是这个给乌克兰发放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但是您觉得这个周期到底要多长，就能够多大程度上缓解乌克兰现在防空方面的困境？
0: 这个泽连斯基访美，这个表面上是参加格雷厄姆议员的葬礼啊，内塔尼亚胡也访美，但是他的光环显然超过了内塔尼亚胡。他见了洛马的高管，生产爱国者的啊，在议会参加了对俄罗斯制裁法案的投票啊，看到了这个投票和计票的情况啊，他拿到了这个特朗普最终的许可，你可以生产，但是即便在资金到位的情况之下，以德国的经验，生产爱国者是爱国者二的拦截弹，用了5年的时间，如果生产爱国者三，它至少需要2年到4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许可的过程当中，导引头、固体发动机、这个弹道的算法这些东西不给你，那这些东西、这些零部件需要从境外运入，这个过程啊，给了俄罗斯在途中摧毁的机会。

会，我认为特朗这个泽连斯基承诺说到年底我们就能够生产出来，我认为这个过于乐观了。按目前的情况，即便所有。

0: 还是第一次，那么而且造成一死一伤这样一个后果。在这个我们媒体上我们看的话，是这个泽连斯基总统他在这个首先宣布这样的消息，而且他也讲了对于在里海地区运输的这个船只呢，涉及到这个军品运输的，他都给打击。但是呢，到了这个美国之后，你看他今天他的这个外长跟那个伊朗的外长又通话。我觉得呢，他是在特朗普面前呢表现出这种这个强势，但是呢，特朗普给他摁住了，说你不要把这个冲着把这个战场呢再蔓延到里海区域。所以这应该说呢，是这个乌克兰这个姿态变化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国不希望这场冲突呢外溢到其他地区。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接受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时值盛夏，北半球的高温强度达到了鼎盛。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中东部地区处于庞大的暖高压的影响之下，从东北到江南是高温闷热，内蒙古的东部、辽宁、吉林的局部地方还将会面临极端高温的考验。城市当中，像沈阳一直到八月初，这里都是高温不间断，而杭州也同样会连续经历高温，最高气温还将会高达38-39度。不仅白天热，夜间也会有26-27度，甚至是接近30度。暑热是全天候的，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接着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强大的北非高压正在向北延伸，覆盖了欧洲的中南部多地。那么今两天这一带地区都会迅速的被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笼罩，其中的35度以上的高温也是更加的广泛，特别是在伊比利亚半岛以及巴尔干半岛的局部地方，甚至可能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美国大部在富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也是热浪滚滚，像是中南部这一带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需注意防范。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雷阵雨，26-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2-29度，呼和浩特晴转阵雨，22-31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7-36度，昆明多云18-25度，太原小雨23-34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6-34度，合肥多云转晴26-33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36度，福州小雨27-34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32度，莫斯科小雨16-21度，柏林晴17-37度，伦敦晴转小雨18-29度，巴黎小雨21-36度，日内瓦晴20-38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2-36度，罗马晴24-34度，雅典晴25-33度，开罗晴25-38度，渥太华小雨16-27度，纽约小雨20-27度，华盛顿多云转小雨22-30度，首尔小雨26-32度，东京阴转小雨26-34度，迪拜晴34-43度。
1: 旧社会的穷崖，很多女性没有名字，更谈不上出路。绝境中的反抗是宁死不从，以命相搏；沉默中的爆发是借公开信向旧制度宣战；最彻底的蜕变是他们扛起长枪走进硝烟。纱帽岭的枪声打出了这支女子革命武装的威名。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南海之滨，孤岛天涯。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版图上，海南岛是一片23年红旗不倒的红色沃土。而在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中，有一个极其特殊的篇章，属于一群女性。这座被命名为琼花的雕像，凝结着100多位年轻女性的青春与热血。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成建制的女性革命武装红色娘子军，她们的名字早已镌刻进国家的记忆。成为英雄之前，她们只是被困在灶台与田埂间的女性。上世纪20年代的琼崖，不少男人远赴南洋谋生，女人们独自撑起整个家庭。长期的劳作让他们异常坚韧，但封建枷锁又让他们毫无地位，甚至连婚姻都不能自己做主。当革命的惊雷划破夜空，这群被压迫到极致的女性做出了最决绝的选择，放下锄头，扛起长枪。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条路？一群连字都不识的女性是如何一步步完成从认命到抗命的时代觉醒？改变是从有人敢于站出来说不开始的。在当时琼东的一个村子里，有7位女性因为反抗父母包办婚姻，用绳子绑在一起集体跳河。这是他们能想到的唯一方式，用自己的命去对抗那个不让他们做主的旧时代。但个人的抗争终究是绝望的。直到5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思潮传入琼崖，觉醒才从绝望中破土而出。1924年，一位叫冯素娥的女学生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1: 有一个姓梁的富家子弟看到冯素娥呢，动了心，然后回家告诉他的父母，他喜欢这个女孩，要父母说一下。那么当时呢，收了几百个大洋呢，上门说这桩婚事。他的父母呢，冯素娥的父女看见那叫礼金的丰厚啊，答应了。
0: 这位还在读书的女学生，听到消息后断然拒绝。她受过教育，不愿屈从于旧式婚约。在劝说家人无果后，她没有沉默，而是选择公开抗争。他写信给在外读书的叔父，给县政府，给穷籍学子，希望能借助他们的声援迫使父母解除婚约。但一次次尝试都石沉大海。
1: 最后呢，没办法了啊，那么他就马上呢，那个

0: 把他寄给了当时的进步刊物新芽评论发表。发表了以后呢，引起了整个的海南轰动，很多进步青年啊都纷纷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呢，支持彭德怀的抗洪斗争，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呢，他的父母呢最终呢撤销了这门婚事。
1: 冯素娥的抗争让更多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原来女人可以把个人的婚事变成公开的抗争，也可以对包办婚姻说不。但个体的反抗终究是单薄的，要让星星之火燎原，需要组织，需要教育，需要让更多人拥有觉醒的能力。革命的浪潮中，上级党组织派遣一批共产党员来到海南岛，在海口和部分县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1926年，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在海口成立，很快妇女夜校在琼崖各地陆续开办。在这里，他们第一次认字，第一次读书，第一次明白不读书不认字苦一世的道理。
0: 琼崖早期的革命者呢都非常重视呢对妇女的教育，发动妇女呢对革命斗争当中呢的作用，所以呢写文章进行宣传。在大革命的高潮，也就是1926年以后呢，我们共产党呢，就是在雄东都会这些地方呢办了大量的妇女夜校。当时的妇女读书呢非常热烈，就晚上上学，白天呢跟家庭一起参加劳动了。
1: 当时很多妇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因为她们根本就没有名字。在旧社会的琼崖，女人只有一个依附于男人和家庭的模糊称呼，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独立的社会身份，更谈不上为自己争取什么。改变往往就从拥有一个名字开始。
2: 当时的琼崖妇女啊，普遍是没有自己的名字的，比如说琼崖第一任特委书记梁山吉，他的妻子也是没有名字的，他的妻子叫做詹马嫂。为什么要詹马嫂？因为他妻子从詹马村嫁过来的。梁山吉参加革命以后就给妻子取个名字，为什么取名叫林依人呢？主要是依人这个名字比较好写，另外一点意味着他有自己的名字了，妇女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1: 依人，一个人，当革命者用依人为妻子命名，传递的是一种信念，妇女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妻子母亲。这个名字如同一粒种子，埋进一个普通农妇的心里，而冯素娥的抗争又把这颗种子带到了更多人的面前。他们的事迹让那些还在沉默中忍受的农村女子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的处境。
3: 受当时社会观念的影响，人们普遍地认为女子不如男子。另外呢，就是对于妇女的角色定位有着这个成见，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外在的这种压力。当时的琼崖地方党组织，他们看到了琼崖妇女的这样一种特殊性，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为妇女提供参加革命的机会。
1: 当越来越多的人被触动，被唤醒，个体的溪流便汇成了集体的洪流。那些深受先驱故事激励的青年女性，不再满足于沉默的忍受，而是决心挣脱枷锁，投身到更广阔的斗争中去，

0: 在琼海市夹击镇东风路的路口，有一座雕像。当年落成时，四十多位女子军老战士曾在这里与自己的青春对望。1985年8月1日，这座雕像落成揭幕。那一天，台下坐着的有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战士，也有自发前来的普通市民，还有一群孩子来了，他们在雕像前唱歌跳舞。硝烟散尽，枪声远去，当年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笑声。但孩子们不知道的是，50多年前有一群比这些孩子大不了几岁的姑娘，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1930年，琼崖土地革命深入发展，红军扩大武装，党组织在各苏区广泛宣传，号召妇女参加革命。1931年3月，中共琼崖特委批准成立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虽然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却成为琼崖妇女武装的起点。消息传开，妇女纷纷要求扛枪杀敌。琼崖特委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划归红三团建制。在当年的红军序列里，特务代表的是警卫、机要等最核心的特殊任务，能以特务连命名，足见这支女兵队伍在党组织眼中的分量。
1: 当时这个妇女参加革命啊，受到家庭的限制因素很大，一些妇女呢是已婚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家人不同意就得逃出来参加。
0: 女子军特务连的入选条件很严格，光是年龄、出身、推荐这几道门槛就挡住了不少人。可布告发出后短短一个月，还是有700多名妇女赶来报名。史书记录了这支队伍的战斗历程，却很难详尽写下每一个普通农妇在走向战场前经历的命运转折。为此，琼海本地学者庞启江开始寻访红色娘子军老战士，记录下那些未被史册详细记载的烽火岁月。潘先英就是其中一位。
2: 潘先英原来订婚当同阳区了，所以他就到那边当同阳区的那个家庭，跟他的行嫂在一起过着共同命运的那个生活。行嫂更特殊，因为她的老公被打死以后，家庭给她一个木头，夫人叫她跟着生活。这种情况之下，看到了那苏区那边有女人也可以当兵，这个号召以后，心里落了开花。她就不管如何，两个人就冲出村庄。
0: 旧社会的陋习像无形的枷锁，在那里，女人做不了自己的主。但投奔革命这条路，让潘先英和唐嫂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可以为自己做一回主。他们步行10多里山路赶到乐会县报名。那时他还不到15岁，按条件根本不符合。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留住了潘先英最真实的倔强。2007年，庞启江专程去探访年过九旬的他，他们聊着家常，留下了潘先英亲口讲述的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记忆。

0: 这带路难的路，我就不过年的路的路。
1: 好的年子呢？
0: 你这个你这个好是的。
1: 对啊。拍俺们俺们俺不不不去拍你捏了我知道了
0: 那我不丢你不要丢了那你
1: 我都不丢了我自己我对了我当时参加的是那个公演的是他就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
0: 我怕什么我怕掉了
1: 怕什么这都打仗他都忘记了怕了
0: 那不然不然要哭
1: 他也在中国也出去了
0: 那不然不然要哭
1: 他也在中国也还这样
0: 子没提过他那没在家哭
1: 他一死的话一哭一口子弹死了就完了怕什么
0: 我怕什
1: 么死了
0: 我怕什么死了
1: 我怕
0: 什么梦那不好丢成家
1: 梦都更不好心要定
0: 就这个定
2: 1931年4月下旬这些被批准入伍的女青年手持县苏维埃政府签发的入伍通知书来到乐会县第四区的赤赤乡集中训练1931年5月1日在琼海乐会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正式宣告成立全连指战员编制共100人他们剪短头发头戴红五星八角帽身穿蓝色粗布衣裤腰间系着子弹带肩上扛着长枪挎着椰壳水壶臂章上缝着女子军三个字第一次列队脚步参差不齐第一次瞄准手在微微发抖但没有人退缩他们知道这杆枪扛起的是他们全部的希望1931年6月刚成立一个多月的女子军特务连接到了第一个作战任务配合红三团一营在沙帽岭伏击国民党民团这些团丁平日里横征暴敛鱼肉乡里百姓敢怒不敢言1931年6月26日红三团和赤卫队开始战术佯动在红三团团长王天俊的带领下他们朝万宁县方向开拔一路上唱歌吹号做出大军远征的样子到达万宁县四区后队伍消失在密林中当天夜里趁着夜色红军和赤卫队又悄悄返回苏区埋伏在沙帽岭的山林里而女子军被留在了明处民团头目陈桂苑以为有机可乘27日一早带着几百名团丁分两路向苏区扑来
3: 我们呢是派这个娘子军呢作为埋伏阻击他的进攻他以为你没有多少战斗力嘛肯定要打下来所以喊了所以抓到一个就是谁的了去拿回家去做老婆就这样那个士兵积极性就高
2: 这句话一字一句刺进女子军每个人的耳朵里敌人根本瞧不起这支女兵队伍在他们眼里这些女性不过是唾手可得的战利品但正是这种轻视让他们迎来了第一次反击的机会女子军奉命佯装败退边打边撤敌人以为得手拼命追赶一路追进了红三团的伏击圈军号吹响枪声四起敌军这才知道中了计

0: 已经来不及了。战斗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陈贵院等几个头目被活捉，女子军无一伤亡。
1: 第二天就开大会啊，审判这个陈贵院。陈贵院是跟那个王天俊的同学来的，他以为会说说情啊。王天俊这是不可能的，饶我一命，我会投奔李红军，跟你一起打仗。王天俊呢，死你那条心吧，下辈子的事啊。
0: 沙帽岭的枪声刚落，胜利的消息就传遍了苏区。在欢呼的人群中，有一位叫王运梅的女战士，和姐妹们一起扛枪上阵，亲身经历了这场战斗。多年以后，她的外孙女马世菊还能清晰地记起外婆讲述那些战场上的细节。
2: 我外婆她说，打胜仗了以后，王文理事长把他们召集中起来，就是还表彰大会，很高兴很开心的，很多的群众也来围观，也来庆祝。那时候呢，他们那红双娘子军的名称就是从那时候起就传扬过地。
0: 这支成立才一个多月的女兵队伍，用一场胜仗证明了自己。从那一刻起，他们不再是等待被解放的人，而是主动争取解放的人，也是即将去解放更多女性的人。沙帽岭一战让女子军打出了名声，而接下来的文氏炮楼攻坚战则是一场更为严峻的立威之战。文氏俗名牛氏庙，地处中原镇至乐会四区腹地的交通咽喉上，是乐会县敌军的重要据点，驻有一个民团中队。
3: 国民党民团中队，中队长是彭绍清。当时住在文氏炮楼的呢，那个环丁呢，大概有三十几这样吧，他非常嚣张啊，一个呢是。他认为呢，他是当过国民党的正规军的军官啊，在军事上有一套，是吧？他的装备也比较好，非常嚣张，嚣张就这样判出这个皇陵嘛。等那些娘兵们来，你们自己把上面抓起来。那个连长彭崇光啊，你要在附近。
0: 敌人又一次因为他们的性别而轻视他们，这一次。他们要让敌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当时部队没有大炮，弹药也不多，要拔除戒备森严的炮楼难度很大。团长王天俊查看地形后，决定用火攻，挖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点燃。第二天夜里，红军开始挖地道，与此同时，女子军撒了稻草人插在阵地前沿，敌人模模糊糊看到人影，以为红军要进攻，慌忙开枪。
2: 兵的稻草人已经插满炮楼的周围，已经消耗了他们大量的子弹，就用那个鞭炮胖铁桶里胖鞭炮。我外婆说，我们哪里有那么多子弹呢、啊？就是用鞭炮胖铁桶里炮，这里胖一个，东边胖一个，西边又胖一个，南边胖一个，北边又胖一个，就是这样分散那个注意力，消耗他们的子弹。
0: 红军一边喊话，一边继续挖地道。当地道挖过铁丝网后，敌人发现了，开始集中火力扫射。女子军也用火力还击，掩护挖地道的队伍。连着挖了四天四夜，终于挖到了炮楼底下。此时总攻命令下达，红军通过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撒上辣椒，浇上煤油，一把点燃，
2: 吵得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要烧了，不要烧了，我们投降。那时候他们就投降了，浇破了他们的枪械。

0: 火烧文氏炮楼的意义远不止拔掉一个敌人的据点。几个月前，他们还是插秧烧饭的农妇，没有大炮，没有炸药，但他们会用稻草人骗子弹，用鞭炮炸铁桶假装枪声。这不是教出来的本事，而是生活的智慧。这群放下锄头的姑娘，用最土的办法，打赢了一场最硬的仗。从沙帽岭到文氏炮楼，从第一次上战场的紧张，到一次次胜利后的自信，这支由普通农村女子组成的队伍，在战火中完成了自己的觉醒。她们不再是旧社会里任人摆布的某嫂、某婶，而是有名字、有枪杆、有觉悟的战士。从认命到抗命，从个体觉醒到集体解放，红色娘子军用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完成了自我与时代的双重觉醒。然而，历史的篇章从不只有凯旋的激昂，更残酷的考验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
7: 儿？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9: 行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一个传统的工业大省该如何转身？当生态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当绿色融入经济跳动的每一次脉搏，这片土地正在用一种更安静却更坚定的方式，为自己校准着前行的节拍。从渤海之滨的蓝色光伏到黄海之畔的智慧码头，从钢铁巨擘的绿色淬炼到滨海水库的生态重生，这场系统性的改变如同大地深处的脉动在此缓缓延展，它们像根系与枝叶，彼此缠绕，彼此成全。这一片土地正在尝试一种新的与自然共处的方式。

0: 滨州市瞻化区滨海镇，上午九点，华能滨州公司远控中心的大屏幕发出警报。今天的值班员是任红建，他在仔细核对系统提示，光伏阵列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绝缘阻抗低告警。
1: 李总您好，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发出绝缘阻抗低告警，将会导致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跳闸，请抓紧派人检查一下。
0: 毫秒级的故障反应，维修人员15分钟抵达现场，30分钟解决问题。这样的响应速度是这座电站高效运维的缩影。在华能滨州新能源85万千瓦光伏电站里，169万块光伏板每天产生海量数据，而运维团队的任务就是以这样的精准与迅捷，确保每一块板都工作在最佳状态。1.58万亩的光伏矩阵，相当于1475个标准足球场。项目投产初期，日常巡检维修需40名工作人员驾船作业，而到2026年1月，无人值守智慧场站系统让运维彻底变革。无人机自动扫描，精准识别热斑故障，智能挂轨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自主巡检，实时发现隐患，提前预警，场站真正实现无人值守。从被动检修到主动预警，这片矗立于广袤盐碱地上的光伏矩阵正成为智能运维的超级试验场。昔日的盐碱滩，如今是算法、机器人与光伏板构成的新坐标，一处不断自我优化、生产绿色能源的活样本。这个85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是国家海域立体分层设权政策颁布后，政府首个批复的光伏用海项目。超过169万块光伏板，将阳光转化为澎湃绿电。每年12.86亿度的发电量，相当于一座中型火电站，能够满足超过5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项目在大规模开发绿色光伏的同时，创新打造了能源、养殖、化工三位一体的海洋立体开发模式，让同一片海域实现了多层利用、多重产出。
2: 这片海域的项目采用分层立体确权模式，水面至6.84米标高空间开发建设光伏阵列，水体部分由养殖企业同步开展规模化的盐田虾养殖，养殖为水属于浓缩海水，通过旁边的沟渠输送到周边的化工园区取水站，进一步进行提锈制盐。这片海域就完成了从蓝能到绿电再到化工产品的价值蜕变。
0: 远望，光伏板如蓝色海浪般铺展，构成一道简洁而壮观的风景。但走近看，支撑这道风景的却是一套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对抗腐蚀的支架到高效发电的组件。

0: 再到智慧运维的大脑，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这片海域能否真正成为绿色发展的典范。
1: 这些固定倾角光伏支架采用超级耐候钢材质，是 C5 腐蚀环境在国内首台套的光伏支架应用，不产生任何锈水，同时确保了25年的使用寿命。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远程运维，项目可节约标煤38.5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91.77万吨，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
0: 这些来自渤海湾的绿电正通过2833台组串式逆变器转化为稳定电流，源源不断注入山东电网。2025年7月，山东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53%。这条跃升的曲线里就蕴含着来自渤海湾畔的绿色动能。
2: 过去大家总说山东是煤炭大省，但现在胶东半岛的海洋核电、鲁北地区的千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沿海风电集群，这种多能互补的模式不仅大幅提高了清洁能源占比，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个安全、高效、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
0: 日照钢铁是山东乃至中国碳排放的重点管控企业，它用20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从制造迈向制造、从黑色到绿色的跨越。这条193米的钢卷生产线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无头带钢生产线。2013年10月，日钢投资300亿元引进5条无头带钢生产线，将这项技术带到中国。2015年2月，中国首个无头带钢生产钢卷在日照下线。
3: 现在世界上建成投产的 ESP 一共有9条，我们这有5条，能够批量扎制0.7毫米和试验扎制0.6毫米。我们的生产现场是没有人的，所有的生产全部是通过计算机自动控制，这里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生产现场情况。我们这个生产现场能够在7分钟之内把钢水变成钢卷，称为无头杂质生产线，简称 ESP。
0: 无头带钢是无头杂质技术生产出的热轧带钢产品，其核心在于连续不间断的生产方式，区别于传统热轧带钢一块一块的轧制。在无头带钢生产线上，从1600摄氏度的赤红钢水到一卷重达20吨成品钢卷，整个生产流程从原来的3小时压缩至目前的7分钟，综合能耗降低70%，耗水量降低60%至80%，占地减少2%，生产效率提高50%，成材率高达99%。0.6毫米的超薄热轧钢卷刷新并保持了世界最薄热轧带钢纪录。与长达1000米的传统热轧线截然不同，无头带钢生产线究竟能带来多大的绿色价值呢？
4: 我们 ESP 技术呢，颠覆了传统的钢材的制造技术，具备以热带冷、高强减薄以及绿色低碳的特点。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整个汽车用上 ESP 的产品，我们可以把整体的车重减重10%，从而带来整个油耗降低5%，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另外一方面呢，ESP 低碳的属性也可以制造大量的减排的社会效益。
0: 陈彤所描述的还只是这项技术影响力的一个侧面。无头带钢生产产品以热带冷，省去冷轧环节的能耗，下游家电、建筑行业因此年均减碳超100万吨。这些闪着冷光的钢卷，在48小时之前还只是港口的一堆铁矿石，而现在他们马上要被吞入一座相当于25层楼高的钢铁巨兽口中。这道工序所在的炼铁区，另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在同步上演。昔日密集的小高炉正等待拆除，取而代之的是3000立方米级的现代化巨型高炉。他们源源不断地为无头带钢生产线输送着优质的铁水，

0: 高炉采用全球顶尖的智能控制系统，生产效率提升30%，能耗降低20%，每年减少碳排放超50万吨。
1: 过去的小高炉能耗高、污染重，就像一辆老式柴油车一样。如今我们的大高炉就像新能源超跑，不仅更清洁，还能通过模型实现炉内的可视化冶炼，实现高效生产。
0: 这场发生在高炉上的动力革命，是日钢整体转型升级的先导。日钢通过承接内陆900万吨落后产，同步淘汰60吨级小转炉，建设300吨级智能化转炉，一个年产2000万吨级的世界一流钢铁基地正加速成型。
2: 低碳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我们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每一步都要精准计算碳账，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
0: 行走在这片土地上，你会发现，一场更深远的改变正在发生。14-5时期，该区域钢铁等重点行业先进产能占比超40%，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55.7%。变化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广泛的数字神经网络。山东超过95%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已接入数字化系统，数百个工业互联网平台高效运转，为化工、装备等41个工业门类注入了强劲动能。
3: 近年来，山东的产业升级呈现出3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像钢铁、化工这样的传统产业高端化发展，其次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出现集聚化发展，一批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开始涌现。第三是产业发展模式出现低碳化转型的趋势，产业体系的绿色化为全面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进区建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0: 朱林，一个有着12年工作经验的自动导引运输车工程师，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保障自动导引运输车的生产运行及改进优化。现在他手里攥着的是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数据报告，数字显示这个月码头的能耗同比又降了2.3%。
4: 这个数字看似微小，但在这座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码头，每一度电的节省都意味着中国港口在低碳化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0: 这里是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2088米的海岸线上，科技正悄然改写传统港口的运营规则。18台自动化桥吊、83台自动导引车、94台高速轨道吊，设备全面采用电力驱动，告别柴油消耗，在自主研发的中国新系统指挥下，完成一场无声的低碳革命。
4: 看这个3维可视化界面，每一艘船的靠泊时间、每一个集装箱的位置、每一台设备的状态都一目了然。我们全自主研发的 ATOS 智能管控系统不仅能够实时调度所有设备，系统能够自动生成最优作业方案，连每一个集装箱的最佳存放位置都计算得清清楚楚。
0: 这些看起来像大型扫地机器人的自动导引车，其实是码头的物流担当，但它们的优势远不止搬运。如何实现厘米级的精准行走，几十台车辆如何做到互不干扰、安全高效，答案就藏在他们的眼睛和耳朵里。
4: 你看，这是 AGV 的激光雷达和导航定位天线，是他们让 AGV 拥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每一台 AGV 都拥有一套这样的传感器，让 AGV 实现厘米级的精准定位。更神奇的是，所有 AGV 都实现了群体智能，在设备管理系统 AECS 的调度下，当 AGV 相遇时可以做到主动避让，一旦遇到突发情况， AGV 可以在1秒内主动停车，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
0: 自动导引车的能源补给比手机充电还智能，自动导引车边作业边充电，实现了无限续航。83台自动导引

0: 车全年节省的柴油高达150万升，相当于减少4000吨二氧化碳排放。巨大的自动化桥吊正在有条不紊地装卸集装箱，这些钢铁巨人的动作精准地令人惊叹。这套自动化系统如何取代高空作业人员，又是如何实现堪比绣花般的精细操作的呢？
1: 这就是常规的集装箱码头，司机需要在近50米的高空手动操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自动化码头。这套自动化系统完全改变了作业模式，通过 3D 激光扫描和 AI 视觉识别，桥吊呢就可以自动获取集装箱的精确尺寸和位置这些信息，并且能够智能的调整吊具位置。
0: 正负2厘米的抓取精度，1秒内的应急响应，100%的自动调度，当这些数字汇聚在一起，便构成了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的低碳密码。在这片没有柴油味的码头，已经第13次刷新世界装卸效率记录。中国港口正用智能与精准重新定义海上航运的未来。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以自主创新为核心，仅用3年多时间就走完了国外港口30年的技术攻关之路。但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跨越，更是一场关于人的深刻转型。当自动化设备取代传统岗位，这里的劳动者们又找到了自己的新坐标。
2: 在团队中，既有像我这样的工程师，也有转型做编程的和码头工人。科技发展的意义就是让劳动更高效，让港口更绿色，让每个奋斗者都能找到新舞台。
0: 在智慧码头建设高歌猛进的同时，青岛港在绿色能源应用领域同样捷报频传。2025年6月13日，前湾港区109泊位见证了中国北方港口首单国际航行船舶生物燃料油加注业务，大原油8轮为现代温哥华轮精准加注1300吨 B24 生物燃料油，标志着青岛港在清洁能源应用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仅仅13天后，继全国首艘油电混合拖轮投产之后，全国首艘氢电拖轮荣耀入列，其搭载的氢燃料电池技术实现零碳航行，引领中国氢能船舶应用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3: 青岛港的绿色实践发挥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包括氢能应用、生物燃料等12项核心成果技术列入了全省推广清单，预计到2026年，仅交通领域将至少带动年减碳50万吨，从而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全域推广的低碳转型。
0: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内陆，绿色的脉动同样强劲。2025年，位于京杭大运河畔的济宁港成为中国北方内河首个吞吐量破1吨的港口。与之相呼应，这条京津运河物流大通道正将运河与小清河紧密串联，货物由此可以直达海港，通达世界。清晨，56岁的丁兆芬骑上电动车，沿着蜿蜒的村道驶向茶园，那是他的新单位。从看天吃饭的庄户人到按月领薪的上班族，他的角色转换与一个名为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悄然重叠。时间回到2015年，作为日照市母亲水源的日照水库一度陷入困境，水量持续减少，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水源涵养功能明显衰退。不断敲响的生态警钟与人们对清洁水源的迫切期盼产生了矛盾。
4: 我们下定决心先行先试，走 EOD 模式开发的路子，统筹推进水库流域高标准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0: 一幅描绘生态理想的区域。

0: 发展图景为这里定下了基调。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轻轻划定三条界限，随后一个总投资23.9亿元的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开始启动，让生态修复兼顾绿色发展不再是花钱工程，而是一笔能够自我增值的绿色投资。
1: 我们在这里建起52公里隔离栏，1.5万亩生态林带，3800亩梯级人工湿地，在水库周边建起了3道绿色守护线。
0: 昔日的水库上游，食材鸡声隆隆，养殖棚舍遍布。
1: 以前我们挨家挨户做工作，官亭水库上游191家食材产业和800余家养殖户。你看我们这片房子，以前啊全是搞食材加工，现在呢我们是搞蓝莓产业。
0: 官亭与拆除是为了彻底治愈土地的创伤，并为更可持续的未来腾出空间。在这片3.9万亩的土地上，人们以零废水、零废气、零固废为耻，丈量着发展与洁净的边界，打开一幅2区7板块的生态画卷。1021亩精品苹果，1050亩榛子，2.5万亩蓝莓园，750亩有机茶园次第铺展。它们不仅是经济作物，更是扎入土壤、涵养水源的绿色卫士。当生态的含氯量扎实提升，产业的含金量便水到渠成。如今日照绿茶香飘四方，水库桃花鱼游回百姓餐桌，绿色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收获。
2: 到了采茶的季节，你这么一大片茶园得需要30-40号人来采，采茶的都是周边的村民，他们都被发评为了工人了。现在家用村民又增加了不少收入。
0: 时间成为这场生态变迁最忠实的记录者。如今日照水库的水质达标率稳定保持100%，植被覆盖率提升30%，昔日的荒山披上绿装。而最生动的信号来自生命本身，消失了13年的中华凤头燕鸥再度优雅归来。水中翘嘴鲢等本土鱼类种群明显恢复，一个完整健康、生机盎然的水域生态家园正悄然回归。
3: 日照水库 EOD 项目实现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构建了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成功地打造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示范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验区。如今这里风光秀美，业态兴旺，好水真正润泽了好日子。
0: 日照水库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变迁。在这里，守护山水所创造的价值，最终沉淀为人们安稳生活的根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验证了一条可持续路径的可行性。而将无数个这样的点上的星星之火，汇聚成一片璀璨的光芒的，则是一套更为根本的制度体系与治理智慧。
1: 山东省从全省层面构建了1+3+16+N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划定了绿色的硬杠杠，而且通过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设立生态补偿机制、推进排污权交易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推进了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
0: 从被污染追着走，到主动走向青山绿水，山东的转身更像是一场向内的深长呼吸。空间重构优化了格局，基因再造激活了动能，价值重塑定义了未来。绿意涌动如潮水，也如根系。这条路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向前的坚定步履。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台媒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展现台海军面对大陆所谓军事侵扰、捍卫海疆的坚定决心。对此，发言人回应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势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0: 有记者提到，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八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对此，发言人回应，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1: 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
0: 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污蔑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是在进行所谓政治操作和认知作战。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此调查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0: 据台媒报道，岛内食用油致癌物超标风波持续延烧，赖清德当局处理食安态度傲慢，至今无人负责，不愿道歉。蒋万安提出要让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必须让赖清德当局知道人民受够了。
2: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对于反毒油事件的傲慢敷衍态度引发在野力量的强烈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3: 食安就是市政，这有什么问题？反观赖清德，请问你还要持续审议到什么时候？
4: 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那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
5: 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一次被抛出？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7月29号下午，第九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乡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结业典礼在湖南广电举行。该活动自7月6号启动，来自台湾世新大学、辅仁大学等27所高校的80名新闻传播专业学子，深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编辑、策划、节目编导等一线岗位，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实习。实习生们用镜头捕捉在乡实习和生活的精彩瞬间，共拍摄制作近200条短视频，获得两岸青年网友广泛关注。战毒油，拼选情，国民党猛攻民进党弱点，绿营转打蒋万安，污蔑其意在2028选举，台舆论痛批赖当局罔顾民意，还在耍花招，民进党又使离间计，国民党如何反击，一再撕裂台湾社会将招致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拱蒋万安选2028，民进党想一石二鸟。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7月2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赖清德在参加丹江建成军典礼时称，此举是

0: 做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国民党展开怎样的回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亲绿民调显示，针对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众认为最适合代表国民党的人选中，台北市长蒋万安以30%的支持度位居第一。还有民进党民意代表吴冕称，在野党将台湾食品安全事件当成通往2028年选举的舞台，上凯道抗议是所谓为2028铺路等。对此，蒋万安怒批民进党当局罔顾食品安全，只想着选举。他也表示，目前没有思考2028年选举的事。
1: 我们看到蒋万安发起的近20万人的反毒油街头抗议活动呢，刚刚结束，这个动员力和号召力呢还是可以的，是不是也因此刺激了民进党的敏感神经，所以现在群起攻之蒋万安？
2: 蒋万安最近做了什么啊？绿营要围攻他啊，一个一个跑出来，话说得很难听，说啊，蒋万安是无心市政想选2028，说他搞政治恶斗撕裂社会。其实呢，蒋万安做的啊，就是清楚把台湾民众对毒油的担心，把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愤怒表达出来，而且转换成能造成民进党压力的具体行动。蒋万安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问到了重点啊，毒油的事情不是一般的食品稽查而已。蒋万安问的是啊，为什么这么大量的问题油会流入市场？为什么主管部门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为什么事情出来以后下架的范围还不断扩大？是想盖牌吗？还是想推卸责任呢？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凝聚力量啊，他号召民众呢走上凯道。达格兰大道现场来的人啊，比预期多很多啊！主办单位喊出来的是有20万人到场，那么这股民怨啊，被组织起来了。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三件事是打中要害啊，他提出倒戈，倒戈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是政治意义非常明确，就是要告诉民进党，不要以为你们开几次记者会出来讲几句好像致歉但是不断在卸责的话，你们就可以混过去了，这么严重的失职失能啊，必须负责。不过啊，民进党遇到压力第一个反应呢，从来就不是回应民意，而是搞政治斗争，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会出现这么多对蒋万安的激烈发言，但看到这些发言你就知道蒋万安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0: 正是因为把民进党打个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呢对蒋万安进行抹黑和攻击，并且对外放出风声说蒋万安就是要去选举2028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所以现在呢一切行为都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进行铺路。那么民进党的这种炒作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3: 那我们知道啊，蒋万安是现任的台北市长，那目前呢正在竞选连任，因此啊，对于像参选2028这种敏感的话题啊，他是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态度。但绿营啊，显然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国民党内的明日之星。那最近呢，就营造出了一种啊，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的舆论氛围。那绿营这样做啊，倒不是因为看好蒋万安的选情，而是要刻意的抹黑，转移视线。本周一啊，就是7月27号，一家台湾亲绿的智库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在台湾地区的主要的政治人物当中啊，蒋万安的好感度是最高，达到了49%。那另外还有民进党的明代啊，他分析认为啊，蒋万安发起7月25号的这一场叫做我是人我反毒油的号称有20万人上街的食品安全大游行啊，也是为他参选2028呢铺路，来积累他的一个政治声量。然而绿营啊，看似在拉抬蒋万安，其实是不怀好意的。首先，绿营明明知道蒋万安现在的重心啊是在争取台北市长的连任，仍然在炒作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 就是要制造蒋万安啊，你是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陷他于不仁不义啊。其次呢，就是最近的民进党当局因为这个毒油

0: 事件可以说是焦头烂额，民进党绿营啊现在急着去炒作蒋万安要参选2028，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啊，就是想把舆论的焦点从食品安全、从民进党的施政无能、从民进党当局的渎职啊，转移到政治攻防、选举操作，从而呢混淆视听，帮民进党当局来减轻压力。
1: 但是这样的一种手法，我们似乎在历史进程当中经常见到，所以这一次是不是也是有挑拨离间的意味在里面？
2: 刚才胡教授提到了一家青绿的社团机构，叫做台湾励志协会，他发布的一份民调，把蒋万安抬得最高，是所有现在台湾政治人物当中民意支持度、社会声望最高的一位。但是仔细的大家去看这家民调机构它的背景和它幕后的一些主使，大家就知道这家民调机构也，它过去也不做民调，也不发布民调，突然之间这几天突然发布了大量的民调，不单单是关于这个政治人物声望的民调，还关于台湾民众统独认同等等这一系列的民调的趋向非常的明显，就是在给民进党带节奏、带风向。这家民调机构的背景，如果说深入去扒一扒就知道，这家民调发布机构的一个背景，他的一个创始人叫黄文菊，是个典型的顽固的台独分子。这家台湾励志协会这些年来干什么事情呢？在不断的为绿营进行护航，不断的去给绿营充当认知作战的这样一个打手。所以这一次他发布的这一个针对性一个民调用意非常的明显啊，一方面当然就是像胡教授刚才所说的，要极力的去攻击蒋万安，要将蒋万安作为枪打出头鸟的那个出头鸟，不断的把它作为众矢之的来进行攻击。第二个当然目的也非常的明显，就是要裂解国民党，制造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操弄国民党内的所谓四个太阳问题，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民进党将这四个人不断的拉出来进行一个炒作，目的就是一会儿制造你有机会，一会儿制造他有机会，不断的进行挑拨离间。
1: 台媒报道称，面对民进党的污蔑与攻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从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到召集20万人上凯道，国民党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他也表示，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赢下年底的9合1选举，力拼国民党能在2028年选举中重新上台。
3: 那么，对于民进党现在使出的这个离间计啊，郑丽文是如何回应的？而蓝营内部怎么来看？尤教授，
4: 郑丽文啊，目前他的做法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受挑拨，不乱节奏。现阶段啊，根本不必理会民进党的挑拨，根本不用去回答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或是郑丽文谁要不要选，谁更适合选2028的问题。民进党就是希望你们陷入啊，哎呀，蒋万安人气上来咯，比卢秀燕更好哦，或是说韩国瑜更好，或是有人说最强的是郑丽文，最好你们都在做这种讨论来彼此消耗。他们甚至讲，何止你们国民党四颗太阳啊，民众党也可能有太阳啊。他们啊这个用这招就是希望内耗。那对付民进党这招呢，就是告诉他们国民党人才济济啊，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或者是民众党的某某某都很好，都比你们民进党的赖清德更好。郑丽文啊并没有被民进党带乱节奏啊。不管谁来选2028，这些目标大家都是一致的啊，而且这些目标最后就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跟台湾多数民意站在一起，这不是个人之争，这是团队作战。所以啊，每个人的好，蒋万安他的年轻进步形象，卢秀燕他的温柔地方治理，韩国瑜他的草根感召能力，郑丽文他振奋人心的辩才，这些都是整个团队的好。郑丽文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他在积极整队啊。他说他上任以后有超过10000人加入或重返国民党，他重整智库，他筹备建立国民党的民调中心，不要让外面一些有心人啊用假民意、假民调来带风向。郑丽文也积极走入地方，每周都离开台北，深入不同的乡镇市

0: 区啊，他说他要成为最接地气、最有行动力的党主席，这些都是在强化整体团队的战力，在用自己的节奏作战。
1: 国民党此时呢是急需战斗力的，包括郑丽文也谈到要让羊群变成狮群，所以目前对于国民党来说，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接下来他们又会朝哪个方向迈进？胡教授，
2: 那么7月27号，本周一的时候啊，这郑丽文在国民党一个内部会议致辞的时候就表示啊，国民党现在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了。为什么呢？因为7月25号的这一场关于啊毒油事件的一个食品安全的大游行啊，号称有超过20万人呢上街，然后从国民党现在的执政的县市长到国民党的立法机构的党团都率领群众啊，是发出了怒吼，发出了狮吼，而且呢是一个呢比一个有战斗力。这个让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是感到非常欣慰的。那么他在会议上面呢还号召啊，国民党全党要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要争取呢打赢今年年底的9合1的这个选战。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国民党的可以说是声势正旺，选情也比较的看好。在这个游行的同一天啊，7月25号呢，国民党召开了他的一个党代会，那么为19位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进行了一个集体的造势，那现场气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那么郑丽文呢，他希望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啊，不仅要保住国民党现在执政的14个县市，而且呢要争取在南部，也就是绿营的这个大本营啊，在台湾的南部争取在高雄或者是屏东呢能够取得突破啊，进而为2028年呢来扫清障碍，来铺平这个道路。那么蓝白河呢吸取了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今年以来整合比较顺利，但是到了这个选举的季节，这个蓝白河能不能够顺利的推进啊？这也是一个有待检验的话题啊。再加上民进党会不会使出一些盘外招啊？然后今年的这个选举啊，这个投票率能不能再冲新高啊？等等。那所以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的话，选举仍然存在一些变数，今年的年底的这个9合1选举啊，仍然是一场硬仗。
1: 有台湾学者分析称，9合1选举日益临近，虽然民进党一再升高政治攻防转移焦点，但是依然难掩绿营在多重危机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赖清德自身支持度暴跌，各县市的民进党参选人也因各种争议陷入舆论漩涡，再加上绿营派系争斗，行政团队频频失能，引发民怨。
3: 党内有分析认为说，虽然各个阵营的参选人相继已经定调子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以往的所谓的政治明星，而且呢选情也趋于冷淡。
4: 对，
3: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
4: 对于今年，也就2026年台湾地区的这场9合1的地方选举，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您刚才所说，选情总体是比较冷的。这个原因当然有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候选人还没有完全就位，所以说可能离最终的选举投票日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选情目前还没有那么热。当然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一次的选举缺少那种明星政治明星之间的一个对决，在这个六都当中，比如说在台北、在台中、在桃园，蓝绿之间的候选人的政治实力根本不成比例，绿营推出的这些人没有办法跟蓝营的这几位政治明星进行抗衡。台北的蒋万安、台中的江启臣、桃园的张善政，这三个人选民进党的任何的候选人没有办法撼动他们的优势的地位，所以导致这个选情相对是比较偏冷的。那么第二个大的特点，应该说总体的一个态势呈现的是一个绿攻蓝守的一个态势，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不是说这个选情目前的一个态势，它是由于上次选举结果所决定的。因为上次选举国民党选得太好了，民进党选得太差了。民进党上次只有5个执政县市，而国民党作为一种守成者，上一次获得的席次超高，属于偏国民党系统的有15席，所以说这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一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就面临了一个守城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所以总体呈现的是绿营全力的去进行进攻，想要夺取上一次被国民党拿走的这些地方执政的一个县市。而国民党一方面当然主要的是要守住现有的执政县市，另外一个也力求在

0: 及过去相对偏弱的南部，比如说在高雄、在台南，想办法有所突破，看看能不能够在绿营的基本盘，号称绿色堡垒的台南、高雄的南部地区有所斩获。
1: 不过，民进党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岛内操作的负面事件呢，各界都认为对于他年底的选情会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尤教授，您从岛内的观察，您觉得这一次他们的颓势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2: 民进党现在最大的危机啊，不是哪一个个别事件啊，是一件又一件事加在一起，已经成为对民进党的信任危机或是信赖危机了。那么最近发生的毒油事件，问题油流入市场数量那么大，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主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把关，事情曝光以后又掌握不到流向，也没有看到追究责任跟补偿消费者的积极作为。什么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什么不鼓励大家吃鸡排。最近那个陈时中啊，被问到有问题的油是不是应该全面下架呢？他竟然讲啊，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快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你们明明知道有问题，也要大家继续吃吗？那不就等于在逼大家吃了吗？这些话听了，台湾民众会不生气吗？出了事没人负责，就是先否认再淡化，然后再推给地方，或是设法甩锅大陆，又或是搞政治斗争啊。有人做了视频讨论毒油，里面模仿了赖清德啊那个莱尔校长的声音，结果民进党的司法动作就来了。难怪蒋万安会生气啊，他说他要严正告诉赖清德当局，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民进党最大的误判就是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在野党在做政治操作，他们没看到在野党背后代表的是台湾的多数民意，这么多人上街反映的就是民众的愤怒。
1: 民进党又没有好好的检讨，并且一味的进行抗中，所以接下来民进党的选情的走向，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3: 首先啊，在台湾地区的地方性的基层选举的它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啊，就是选民更重视经济民生，而不是两岸关系或者是统独议题。但问题在于啊，民进党当局在经济民生领域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所以呢，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的话，他并没有多少真正拿得出手的，让台湾的老百姓，让台湾民众有感的这样一些经济民生领域的成果。所以呢，赖清德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是退回到抗中保台啊，这个他的一个舒适区。其次呢，我们知道在两岸关系上面啊，台湾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民意呢是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那抗中保台显然与这种主流民意啊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对于民进党已经讲了这么多年的老调重弹的抗中保台的口号呢，也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更不要说台湾的中间选民还有蓝营白营的支持者啊，对于抗中、对于保台更是感到非常的厌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啊，其实也不希望赖清德当局呢去搞什么抗中保台。那最近啊，美国一位时事评论员，也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的主席，叫方恩格，他在台湾的媒体呢撰文讲呢什么呢？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他的一个重心是放在要尽快的结束中东的战事，要迎战今年下半年的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就是要去振兴啊美国的经济。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讲的话，他现在呢很不希望民进党当局啊赖清德去谋独挑衅，去破坏台海的现状，去啊拖累啊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操弄抗中保台牌啊，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

0: 著称。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其实民进党使出的这些政治手段呢并不新鲜，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他会不会再度的去裹挟民意，而对于国民党和民众党来说又会如何与他使出的这些伎俩进行较量。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Bond.
1: Well, I don't need Bibi to tell me that. Bibi's telling me that because he wants me to stay involved. I mean, I don't necessarily. We have the finest because of Space Force. We have the greatest cameras in the world focused on. We know exactly what's going on. But, no, I heard Bibi announce that. I said, why don't you just tell it to me? Why do you have to announce it to the world?
2: 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高山地下设施。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以色列时报称，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仍试图劝说美方放弃外交进程，恢复军事行动，但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3: I think, you know, the sad part about this for the prime minister, he's in a cul-de-sac. He can't get out, right? He's got on one hand, he's got the Israeli people who are disappointed. They're still under an enormous amount of threat. They believe that the actions that were been taken over the last 5 months was going to lead to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including, as he pointed out, potentially a regime change. On the other hand, he knows that President Trump wants the war to end. So we're in a very complicated place. And it's hard to imagine that 5 months ago, the Straits of Hormuz was actually open, and now we're fighting to reopen it.
4: 那众所周知，内塔尼亚胡此行访美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推动美国强化对伊朗的政策，或者更直接的说，就是要劝说美国重启对伊朗全面军事行动。因为在以色列看来呢，当前的美伊冲突是以色列几十年来难得的一个能够全面削弱伊朗来强化自身地区威慑的最佳时机。以色列不希望就此放弃，而美国方面呢，则是要从当前中东的战争泥潭中抽身。二者在底层逻辑上是存在对立的。在现阶段，以色列呢没有能够公开的让美国再次强化对伊立场，美方继续其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这种战术暂停的既定政策。当然呢，还是要看到美以特殊关系它这种结构性的韧性，特别是在美国要从中东战略收缩的大背景之下，必须有国家能够担当美国在地区的硬实力延伸，而以色列就是美国最绝佳的选择。因此呢，美以关系虽有波动，但不太会出现全面的逆转。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28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
5: 好的，看到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强震，多处房屋倒塌，近万人避难。截至29号，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0多人死亡。
2: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最大震度达7。据日本气象厅数据，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时，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一处购物中心坍塌并发生爆炸，商场内有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共同社当天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该商场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一名日本官员表示，商场爆炸可能由燃气泄漏引发。
6: ここから見える部分でいきますと、2階部分になります。2階部分は、爆発したという通報もありまして、鉄骨部分のむき出しの部分が見える状況となっています。消防庁によりますと、2階部分が崩落し、閉じ込められている人が多数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また、情報によりますと、複数の人が下敷きになっている可能性があるとして、現在、警察と消防、自衛隊が救助活動に当た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2: 由于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警方和消防人员无法深入建筑物内部搜救，而被迫撤离。当晚搜救行动一度被迫中断。当地时间7月29号，日本警方公布了地震后发生爆炸并坍塌的熊本县永旺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截至7月29号上午，经搜救已从爆炸商场内找到8名被困人员，其中2人死亡，5人受伤，另有1人生命垂危。
7: 昨日の消防警察による捜索時にはですね、その建物内でガス臭がしたというような報告が入っておりまして、いずれにしましてもその詳細な原因についてはですね、これは現在、詳細を調査中。

0: 对，あります。
1: 熊本县警方表示，县内至少十余座房屋倒塌，并有多起人员被困事件。另据当地消防等部门消息，禹城市多栋建筑发生火灾，八代市多处住宅倒塌，自来水管破裂。日本广播协会发布的直升机航拍画面显示，八代市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的烟囱倒塌，当地一座大型桥梁部分桥体坍塌并落入河中。地震还导致熊本县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
2: 这里是熊本地震灾区的一处户外停车场，由于发生强震之后呢，这一片的这个民宅很多都出现了停电的情况，而且当地的灾民呢是担心未来一段时间还会再继续发生强震，在室内过夜可能不安全，所以很多的当地民众都选择到这个户外停车场来度过一夜。
3: 自宅は瓦は落ちてしまってですね、まあ半壊とか全壊とかいう状態じゃないけども、家の中はもうぐしゃぐしゃです。30分、2、30分おきに結構揺れますもんね。だから安心してちょっと家の中にはほら。
4: 今回でかかったですね。前もありましたけど、前以上にちょっとでかかったので。停電もしてますけど、そんぐらいかな。停電、まあ荷物はちょっとひっくり返ってます。
1: 此外，当地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也受到地震的严重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及多条普通铁路线路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
0: 午前7时点的。停電は熊本県で合計約36,900戸発生。断水は熊本県等で合計約84,000戸発生。ガスですが、熊本県熊本市及び八代市の約9,500戸で供給停止。通信は熊本県の一部で障害が生じております。
1: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2016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4月16号凌晨又发生一次7.3级地震，还发生多次余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两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5: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地震发生之后，台积电熊本工厂疏散员工至室外避险，在确认建筑安全后已开始返回工厂。台积电方面表示，正在确认设备等是否受到地震影响，目前尚不清楚能否照常进行生产。另一方面，考虑到仍有可能发生余震，正在建设中的熊本第二工厂已部分暂停施工。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是日本半导体及相关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地震发生后，所有半导体厂均执行了预防性人员疏散和停产安全巡检，引发缺芯担忧。专家表示，本轮停产巡检周期可能在3至7天，对全球半导体整体供给的实际影响相对有限。来看到7月27号，中国科技企业月之暗面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正式开源 Kimi K3， 人人都可下载。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开始应用中国开发的 AI 模型，也更加重视开源生态。
1: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

0: on their own proprietary coding data. Okay, so think about this. They started with a Chinese open source model, and then they used their own data, and they came up with a new derivative product. This is the way that open source works. And if you say that American companies can't do that, or that somehow it's tainted with IP theft, you are basically going to put a dagger through the heart of the entire American open source ecosystem. And that is exactly what Anthropic wants, because they do not want to have the competition.
1: 英伟达等企业27号宣布成立开放安全 AI 联盟，旨在通过开发和分享开源工具来维护网络安全。英伟达在相关声明中提到，近日 OpenAI 的模型在进行内部测试时失控，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抱抱脸公司最初尝试使用闭源模型分析，由于相关闭源模型无法根据定制需求区分攻击者和防御者，相关请求被拒绝。抱抱脸改为在自己的基础设施上运行中国智谱公司开发的开放权重模型 JLM5.2， 从而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这起事件再次表明，中国模型正凭借独特优势，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大潮中扮演重要角色。
2: 7月28号，比亚迪在日本正式发售首款专为当地市场开发的轻型纯电动车海獭。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出海模式发生转变，从单一产品出口向产品加技术加服务加本地化运营转变。赖梅指出，过去可能存在的对中国制造的刻板印象正在被扭转。
1: 7月28号，比亚迪海獭在日本正式上市，税前售价为214.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87万元起，并可享受1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200元的政府补贴。这是比亚迪专为日本市场量身开发的车型，被称为日本国民车的微型车 K Car。
3: 私たちのエンジニアが日本でこなしたことない。でも。日本が今必要とされる軽自動車であるならば、私たちが一生懸命作るのみなんです。今までないの便利さを、今までないの楽しさを、私たちの技術で確実に日本のすべての皆様にお届けしたい。
1: 海獭的车身尺寸精准卡位日本 K Car 上限，是日本首款配备电动侧滑门的纯电 K Car， 高配版续航达320公里，远超日本本土直接竞争对手。
4: あの加速のふわっという加速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ぱり乗った人にしかまだね分からない感覚ですけどね。本当にこれはもう体験していただかないと分からないですね。めちゃめちゃ感動しました。しかもあの入った中の空間が。ものすごい広いんですよね。
5: そうなんですよね。あもう本当に実際にこう見て中入って、まあ後部座席なり助手席なりまた運転席もそうですけど、座らないと実感できないんですよね。なんか時間が経つたびにどんどん居心地が良くなっていくというか、動く自分の部屋みたいなそんな感じになりますよね。
1: K Car 是日本国内独有的汽车规格，指符合排量在660cc 以下等条件的小型车辆，占据日本汽车总销量约40%。该细分市场长期以本土品牌为主导，但电动化进程极其缓慢。2024年，纯电 K Car 渗透率不足5%。比亚迪副总裁、日本分公司社长刘学亮在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时强调，在中东局势导致油价上涨的大环境下，全球电动汽车的普及势不可挡。比亚迪将通过进军 K Car 市场，打破日本汽车市场的瓶颈水面，提供当地所需的技术和产品。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整车出口额达918亿美元，同比增长54%，累计出口量首次突破500万辆大关。国际机构李斯咨询的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汽车出海正迎来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出海的关键跨越。
6: 中国汽车出口它已经从过去的这种做性价比的这个方向，我们现在转向了技术代差的这样一个建议，尤其是在中国新能源的这个三电系统智能化的这个供应链在海外具备了这个更强的这个产品竞争力。
1: 专家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产业出海的突出新趋势之一是出海模式。

0: 模式持续升级，从单一产品出口向产品加技术加服务加本地化运营转变。越来越多企业通过海外建厂、布局供应链、设立研发中心和售后服务网络，深度融入当地市场。今年夏天高温炙烤欧洲，不少家庭忙着抢购空调。一些中国企业专门针对欧洲的建筑结构、气候、电价、法规等调整产品参数，装不了分体机就做移动空调，请不起安装工就做免安装的。中国产避暑神器火速出海救场，让中国制造的凉风吹到了欧洲。
1: You can just take this block, like with your hands, as you can see, it's like quite easy. You put it outside on the holder, and close the window.You can also install the isolation here, and voila, we have cool air, gentlemen.
0: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13.26万亿元，增长39%，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被称为“新兴三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这三个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产业正加速崛起，成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外贸的新名片。
2: 想要清理这么大的一片泳池，最短需要多长时间呢？答案是只需要5分钟。可以看到，我们这台正在水底自主作业的智能清扫机器人正在紧贴着池壁缓慢前行，不管是浮尘还是石子都能够被它轻松吸入其中。
0: 天津这家企业瞄准传统泳池维护成本高昂的痛点，开发出被海外消费者称为泳池管家的智能清洁机器人，可以实现从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到自主清洁和自动维护的全流程无人管理闭环。
3: 在当前销售年度，海外发货已突破60万台，目前我们销售全球50几个国家。
0: 外媒报道指出，中国技术的飞速进步以及将大量高质量低成本的日常用品推向全球市场的能力，正在扭转过去可能存在的对中国制造的某种刻板印象。
4: China has been investing in its own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which is then exportingsome of those tech around the world and having a real impact around the world. So that's electric vehicles or even AI, right? And a lot of people are wowed by that. And then I think after COVID as well, there's been a lot of, China has opened up a lot more considerably. There's been a lot more tourism. People have been coming in and kind of seeing some of the nicer parts of China for themselves.
5: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好，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
1: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他们将遭受沉重打击。他还说，他观看了美军拦截行动的实时视频，并称美军的行动是在保卫该地区。特朗普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说，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此外，两名匿名消息人士称，驻约旦的美军士兵已被告知手机可能很快会被统一收缴。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了这一说法，表示目前没有相关计划。
0: 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美国媒体2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上周向欧洲盟友提出在霍尔木斯海峡建立联合巡逻力量的计划，遭到这些国家冷淡回应。
1: 政治报以多名英国、美国和欧洲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赫克塞斯日前与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通话时提出建立巡逻力量的想法，两人重点讨论了英美两国如何能撮合盟友支持美国在海湾的防御行动而非攻击行动。赫克塞斯、斯特里廷和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27号举行3方通话，继续讨论上述计划。美国希望英法能协助领导这项巡逻行动，斯特里廷正拉拢其他欧洲国家入伙，但知情人士称这一提议在欧洲遇冷。一些欧洲国家表示，只有海湾实现持久停火，他们才愿意参与巡逻。报道没有说明具体哪些欧洲国家拒绝美方提议。英法两国今年4月表示，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重申，这一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

0: 国和伊朗的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德国国防部稍早前表示，鉴于伊朗战事仍在持续，当前尚不具备出兵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条件，德国计划今后几天将两艘军舰从亚丁湾调往地中海东部。两名欧洲官员说，欧洲国家一直不满美国在二月底打击伊朗前未提前通气，他们认为美国没有将欧洲国家视为真正合作伙伴，贸然参与美方牵头的巡逻行动既不安全更不明智。
1: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前往黎巴嫩南部时表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以军必须做好继续战斗的准备。他还称，以军已做好应对局势任何变化的准备。扎米尔强调，在黎巴嫩战线上，如果形势需要，以军将继续向纵深推进，进入更多地区。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和服务于乌军的货船实施打击。乌克兰军方同一天通报称，乌军打击了俄炼油厂及多处军事目标。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和苏梅地区各一个定居点。黑海舰队海军航空兵飞机在黑海水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敖德萨港的乌军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在南方港，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被命中。在黑海蛇岛西北方向，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物资的货船遭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境内以及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等多地设施发起远程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梁赞炼油厂、克里米亚俄黑海舰队快艇驻泊点、布良斯克州军用雷达站。此外，乌军摧毁顿涅茨克地区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另据报道，乌克兰一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文中称，俄军使用制导航空炸弹、火箭炮、攻击型无人机等对这两座城市进行持续轰炸，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支持，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支持并不容易。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3: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美联储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与会的12名美联储委员有3人投了反对票，这3人倾向于在本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与之

0: 相比上次议息会议的投票结果为12票赞成0票反对。在美联储的声明发表之后，市场分析人士将本次议息会议的结果定性为鹰派的按兵不动，认为三张反对票将强化未来几个月加息的可能。
1: 据日本共同社29号晚报道，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万人避难。
2: 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羽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9号22时19分左右，日本熊本县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极浅，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西班牙、法国的林火持续肆虐，目前西班牙中部的火情有所减弱，但东部火势仍在蔓延。
3: 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林火肆虐下，马德里自治区居民的房屋被完全烧毁。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达到约10000公顷。根据西班牙交通总局当地时间29号上午8点的数据，西班牙境内的林火已经导致共计29条道路封闭。
4: Ahora mismo tenemos 10 incendios forestales activos en España。
3: 在法国吉伦特省波尔多市附近，29号林火引发的浓烟笼罩当地。气象部门预计，29号晚的大风很可能造成多处火情死灰复燃，难以控制。目前，法国出动了23架各类飞机和直升机展开洒水、喷洒阻燃剂作业。
1: 韩国多地29号遭遇高温，凉山市当天午后出现40.3摄氏度高温，创下2008年以来最高气温记录。釜山市当天午后测得38.8摄氏度气温，创下1904年以来有气象记录的最高温的记录。此外，首尔市南部地区29号午后体感温度达到35.1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当天把首尔市东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的高温预警级别由注意升至警报。据韩联社报道，5月15号以来，韩国已有1557人因高温患病，其中9人死亡。好，再来关注国内天气。随着红霞残涡北上，叠加季风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中国大部地区降雨持续，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四川、河南、黑龙江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警惕暴雨致灾。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5: 昨天凌晨，吉林延边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气象部门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境内河流水位暴涨， 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上午10点，已转移7个乡镇、43个村的3000余人。昨天下午，当地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昨天13点起，采取停工、停业、停运等5停管。

0: 防控措施。
1: 短时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了汪晴之前受到台风巴威影响这个小时最大雨强，并且呢，在雨带转移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这个列车效应，给汪晴当地带来持续不断的短时强降雨。汪晴未来还会有10到20毫米的降雨，但是整体的雨势是一个减弱的状态。
0: 受短时强降雨冲刷的影响，黑龙江木林市木林镇柳毛河村突发山洪，一段50多米长的进村道路被泥沙碎石淤积封堵，公路部门已提前在附近准备了抢险救援设备。险情发生后，应急铲车第一时间进场清淤。昨天凌晨1点多，距离该路段4.8公里的另一处通村道路也发生泥石流险情，受阻路段约70米。抢险队伍双向同步作业，清理厚重的泥沙与大块山石。截至昨天凌晨3点，当地所有受阻路段已全部恢复通行。28号傍晚，重庆渝中区遭遇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降雨量达68.8毫米，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在城区一主干道，防汛应急工作人员冒雨赶到积水点，清理排水孔的堵塞杂物，同时引导车辆绕道通行。气象部门预报，从今天起，渝中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相关部门需做好应急预案。28号傍晚，受上游区域降雨影响，党河敦煌段迎来洪峰。敦煌市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防汛抗洪3级应急响应。受肃北县石包城乡夜间短时强降雨叠加影响，29号上午，过境敦煌的大泉河水位上涨。
2: 我现在是在甘肃敦煌的大泉河旁，那这里距离莫高窟景区大约有5公里左右。上游地区肃北包城乡的晚间的短时强降雨导致了现在的水势的不断增大。那就在我在现场这段时间当中呢，水位线还在不断的上涨。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河堤的两侧有不少的这个挑坝。那现在呢，远处的低水位的挑坝已经出现了水漫顶的现象。
0: 当地对重点河段加固堤防，有效缓解了洪水的直接冲击。受持续降雨影响，莫高窟29号暂停开放，其他重点区域也同步采取临时管控措施。
3: 昨天，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持续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未来几天高温核心区域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山东以及江浙沪、四川盆地一带，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
0: 重庆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等20个区县海拔5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根据气象部门监测的数据显示，7月5号以来，重庆已连续25天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刷新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吉林省气象台昨天上午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白城、松原大部、四平西部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方可达38摄氏度左右。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巴彦淖尔市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东南部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7月下旬正值北方盛夏，从28号午后开始，全国最高气温榜单前10名全部是北方城市，其中不少还是高温榜单上少见的内蒙古城市。28号下午，吉辽多地相对湿度达到60%以上，内蒙古东南部不少区域湿度突破50%，显著加重闷热体感。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介绍，近期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位置偏北，大量暖湿空气随季风北上，影响范围直达东北大部，使得当地闷热体感甚至超过南方。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版。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昨晚7:50，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向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随着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3: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4: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2: 自暑期以来，文博场馆成为亲子游、研学游的热门目的地，大家在参观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体验科普互动。
3: 这个暑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迎来参观高峰。除了常规展陈，博物馆全新开放了书香海昏专题展，集中展出100多枚新修复的海昏简牍，包括失传1800多年的《齐论语》和秦汉全本《诗经》，吸引了不少文史爱好者驻足观摩。现场还设置了竹简描金互动体验活动，大家手持描金笔，在镌刻着《论语》等经典文句的竹简上进行描金创作，在笔墨流转间触摸千年文脉。浙江省博物馆则凭借影视 IP 与文物联动的创新形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太平年天下铜铃大展在浙江省博物馆枝江馆区开幕，展出了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近百家文博机构的上千件五代十国珍贵文物，其中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鎏金飞廉纹六曲银。

0: 坛、海外追索回归的五代彩绘石雕五十项等展品集中亮相，每一件都承载着千年记忆。
1: 本来看剧感觉就是还是有一定的隔阂的，但是就是来这里就感觉看到真的历史文物，就感觉真的到了这个时期一样。
0: 现场还复刻了总台大剧《太平年》影视实景，让观众在观看文物之余，也能走入剧中的历史场景，实现看展与入戏的融合体验。在四川巴中，恩阳科普大世界上线暑期学生专属半价门票、研学团队特惠等活动，学生们穿梭于科技馆、历史文化博物馆、音乐博物馆，通过数字影像互动装置，感受科技与文化融合的魅力。这里还针对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推出科普影片展映、科学趣味讲座等活动。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短消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增势良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号出台，明确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今年8月28日。征求意见稿拟规定内容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规定网络暴力治理体制机制，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29号，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完成改造升级，正式交付。此次换新升级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6大维度的全面提升。此前该船已安全服役27年，累计航行60余万海里。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29号首次与公众见面。此次来到台北的两只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欢乐甜蜜。按计划，小熊猫乐乐首先亮相，甜甜则将于第二天正式亮相。眼下，位于新疆东天山山脉的喀尔里克冰川岩缝之间，一朵朵野生雪莲傲然绽放，阳光下近乎透明的花瓣在风中轻轻摇曳。每年7月至9月，天山野生雪莲集中盛开，与冰川溪流共同构成独特的高原生态景观。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

0: 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导弹打击约旦境内美军目标，美军称保持高度警戒与战备。伊朗为何突袭美军基地？伊朗骤然开火，会否引发美军新一轮打击？特朗普一天内分别会见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美乌美以领导人会晤都谈了哪些内容？伊朗外长与乌克兰外长就袭船事件通话，美伊冲突会否与俄乌战局深度交织？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29号，伊朗向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这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暂停对伊打击以来，伊朗首次袭击中东美军基地。伊朗为何此刻发起攻击？伊朗骤然开火，会否引发美军新一轮的打击？在伊朗突袭美军基地数小时之前，白宫举行了2场重要的会晤，特朗普先后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对于这两场闭门会晤，白宫统一用积极且富有成效来形容。美乌美以领导人会晤都谈了些什么？特朗普再次威胁，若美伊达不成协议，将摧毁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美方的威胁会付诸实施吗？28号，伊朗外长与乌克兰外长就袭船事件通话，美伊冲突会否与俄乌战局深度交织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伊朗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东时间28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试图对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突然袭击，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据美军初步估计，此次发射的弹道导弹数量不超过4枚。目前美军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这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暂停对伊打击以来，伊朗首次对美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攻击。美军发布声明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出动战机对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曾袭击驻中东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的亲伊朗武装组织。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出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支持的武装代理人必须停止此类袭击，否则将面临美军进一步的回应。据悉，今年2月至4月，伊拉克境内与伊朗结盟的武装组织曾对美国公民及美国设施发起600多次袭击企图。对此，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报道称，伊朗否认与沙特阿拉伯境内目标遇袭有任何关联。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24号是宣布暂停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结果4天之后，我们看到伊朗呢突然对这个美军呢发起了主动的攻击，而且是打击约旦的这个美军基地。您觉得伊朗的这个攻击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2: 我们知道伊朗现在越打心气儿越高，就在7月28号的时候，他的舆论领袖穆罕默德·马兰迪说，我们要跟美国展开一场横跨中东与乌克兰的全面的长期的对抗。说话的人在伊朗分量非常重啊，同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13天打了13天，美国突然宣布停火，但是伊朗知道，因为13天的战争啊，这个美军他的这个战损严重，弹药亏空，在这种形势之下啊，所谓的停火是为了备弹备战，一旦弹药充足了，兵力补这个战损的兵力补充上来之后还要打。伊朗方面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另外呢，也意味着从战略承压向主动施压来转换。既然未来一定要谈判，那么现在我摆开了主动开战的这样的一个架势，这是对这个美国的压力测试，同时也看你战略忍耐的底线在哪里啊。同时美国方面确实很难看，一方面宣布说发射的4枚导弹全部拦截啊，同时说要做出反应。我们看到今天打击了伊朗的30个省份之一最西北部的西阿塞拜疆省，这里很少有美国的战机导弹够到这里，很显然啊也做出了不对称的反应。我认为这种反应可能还是在一定限度之内的，是可控的。
0: 但是我看特朗普今天最新的消息说，伊朗将遭受重击，那意思是不是这个报复行动还没来呢？
2: 这样的话一直在说打到石器时代，我们听到也有这样的表达，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能攻啊能防才敢攻。你现在呢，你拦截弹库存没有了，已经告罄。我们看他在跟泽连斯基在华盛顿会晤的时候，他说我们中东也急需补充大量的爱国者拦截弹。那你现在拦截弹没有到位，如果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你用什么来拦截呢？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

0: 说这个伊朗发射向约旦发射的试枚弹道导弹全部拦截，但是跟伊朗方面给出的视频不一样，至少有两枚弹道导弹是落地了，没有经拦截就落地了。在这种形势之下，可能对西阿塞拜疆省发起的这个打击还是试探性的反击，希望伊朗适可而止。
1: 我们看到虽然这个特朗普宣布暂停了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但是呢美军和这个沙特在这个伊拉克境内发起了对这个亲伊朗的这个伊拉克的这个武装的打击，就这个目标是在发生了变化吗？
2: 应该是这样的。从现在来看的话，为什么对这个伊拉克境内的目标，而且打的比较多，从巴格达、巴斯拉，还有这个就是库克这些地方呢来说，都这个遭到了美国和沙特联军的这个火力打击。那么这种打击来看，在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呢，这个是没有发生过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在伊拉克境内的这个什叶派民兵武装最近一段时间呢，不断的这个打击这个沙特境内的一些目标，所以激怒了沙特，激怒了美国，那么做出这种回击。那么从这个伊朗方面来看的话，是不是跟他这个在28号打这个约旦美军基地有关的？这应该说呢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从这个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之所以打这个约旦美军基地，他就要显示出这种不被美国带节奏，同时呢，我相信呢，伊朗也在考虑这个华盛顿正在举行的这个会晤，特别是这个特朗普把这个泽连斯基和这个内塔尼亚胡叫到这个华盛顿，这个借的这个给这个美国国会议员这个奔丧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打一下的话，尽管说是四枚导弹，但是呢这个象征意义呢远远超出这个导弹实际这个杀伤能力。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伊朗确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不仅仅是在这个对战当中好像心气越来越高了，而且呢好像医药价也越来越高了。比如说在这个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方面，这个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报道，说是现在伊朗拒绝了阿曼提出来的一个方案，就阿曼提出来这个方案呢是两国平均的划分这个航道，但是伊朗提出来说入境的这个航道全部由这个伊朗来控制，出境的航道有一部分可以交给这个阿曼来控制。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副外长说了，如果要是不答应我们这伊朗的这个方案的话，这个谈判就不再继续了。所以从这个要价来看，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是不是也比原来要更高了？
0: 是的，我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由于在控制权问题上双方这个谈判僵持不下，经过伊朗这一段时间跟美国的导弹无人机护工，伊朗心气儿上来了，他认为他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一条进的道，一条出的道，进的道靠北靠近伊朗的海岸，出的道靠近阿曼。现在伊朗提出入的这条道我完全控制，出的这条道你伊朗你阿曼可以控制一半，而美国认为这是国际航道自由航行，必须回到自由航行的状态。现在这个伊朗跟美国谈判的核心问题不是核问题，而是就眼巴前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在当下我认为这个问题无解了，伊朗的导弹能力有多强，谈判的底气就有多强。原来我们认为伊朗导弹的生产能力每个月大概在25枚到30枚之间，现在国际战略界的评估认为它的导弹能力已经提升到了50枚左右。那有了这样的导弹生产能力，恢复了这样的导弹生产能力，就意味着随时可以对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发起打击，随时可以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船只进行临检进行袭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暂时是无解的，伊朗不接受任何伊朗方案以外的替代方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是无解，只能通过边打边谈极限拉扯这种局面最终找到一个折中点。现在的斡旋的空间越来越窄，但是间接接触的渠道是打开的，主要是阿曼跟卡塔尔。但是如果美国扩大了对伊朗的打击，甚至打击伊朗新的所谓伊朗 这个以色列情报发

0: 应的新的核设施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谈判的窗口就彻底关上了。
1: 嗯，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在伊朗对这个约旦的美军基地发起袭击之前的数小时呢，在白宫呢有一场会晤，就是特朗普呢会晤了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那么美以是不是又对新的这个袭击又有了一些协调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特朗普当天表示会晤非常愉快，并称自己是以色列的头号朋友。内塔尼亚胡会谈后在社交媒体称，此次会谈体现了以美两国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的全面伙伴关系，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特朗普当天曾提出，并不需要以方告知有关伊朗搞山核设施的情报，美方对搞山的情况完全掌握。特朗普同时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将摧毁搞山核设施。此外，以总理办公室作出澄清，称以方向美国展示伊朗核设施相关情报的消息不属实。内塔尼亚胡曾提出，此次会晤最重要的是伊朗问题，就解决该问题提出所谓终极条件，强调无论如何，伊朗核计划必须终止。对此，有以媒评论称，虽然内塔尼亚胡未公开敦促特朗普恢复军事行动，但他想传递的信息是，伊朗政权必须垮台。然而，对此有美媒称，这次会晤恐导致美国更深卷入与伊朗战争。另据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披露，以境内的美军机正持续参与对伊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对此非常清楚。
1: 从双方放出的这个风声来看呢，似乎好像表面看起来还是比较愉快和和谐的，但是乙方的是否认了，说并没有向美方展示什么关于伊朗的核设施的这个情报啊等等。那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您觉得内塔尼亚胡有哪些核心的诉求可能在这次会晤当中可能得到了回应？
3: 就进一步拉近美国参与到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因为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它之所以能做大呢，我觉得有美国的原因，特别是在2001年打掉了东边的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在2003年这个又除掉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东西呢没有天敌了。这个时候呢，伊朗迅速做大，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从波斯湾到这个地中海的所谓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以色列就感到焦虑和紧张。其实在这个1979年之前呢，伊朗和以色列的合作还是蛮多的，而且包括这个伊朗的情报机构都是摩萨德一手帮的这个建立起来的。所以现在以色列呢已经把伊朗的作为最主要的对手，所以拉这个美国下水卷入到这个地区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呢，应该看到是这个内塔尼亚胡相当成功的一招。因为在之前，比方说从这老布什、从这个克林顿、从这个奥巴马还有这个拜登，都是呢在后边呢一直呢跟这个以色列呢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呢特朗普上来就直接动手了。这应该说呢是这个内塔尼亚胡这次感到比较高兴的一场会晤。所以双方之间呢应该说在战略目标上还有一定的差别。那么伊朗呢跟这个美国跟以色列之间这种距离呢还是应该说保持在一定的这个分歧线上。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成了以色列最主要对手，以色列一定要把这个伊朗现在政权给他搞翻，那么这样的话他能保证安全。那么美国来说的话，他更多是要维护这个地区的平衡，维护这个地区霸权，所以两者在战略目标上呢有很大的差别。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双方呢已经捆绑到一起了，这个特朗普想摘出来，想这个体面的退出来都不可能。
1: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政治报网站有一篇文章说，上一次内塔尼亚胡来白宫的时候呢，向特朗普推销了这个对伊朗开战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啊，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就是可能共和党内部啊有一个阵营是支持美国优先的阵营，他们其实非常的担心，说内塔尼亚胡现在呢可能还会再次来撺掇或者怂恿特朗普，把美国深度的拖入到这个对伊的战争当中。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报道？
0: 看到房间的一些消息显示，这个内塔尼亚胡说最头号的盟友之间最成功的一次会晤，他能做出这样的评价，很显然是在对伊朗所谓的以色列情报发现的新的核设施方面，对白宫施加了

0: 影响。另外我们知道，在开战之前，以色列方面两个目标，一个是推翻阿亚图拉政权，一个是清除核设施。现在很显然，这两个目标又被重新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所触及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特朗普在这两个问题上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说你告诉我的搞山核设施那些东西我都知道，你不用你来给我来上课。但是在打击伊朗、扩大打击伊朗的目标范围这个方面，很显然双方进行了磋商。我们知道自2月28号以来，双方啊，包括以色列跟黎巴嫩、伊朗和美国进行了多轮的谈判，卡塔尔这些国家包括巴基斯坦斡旋期间，所有那些达成的东西现在都清零了，这是以色列最愿意看到的。虽然他和黎巴嫩方面也达成了一个停火的一个协议，那个事实上也清零了，那也是在美国达成的。所以现在就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内塔尼亚胡认为清算阿亚图拉政权、清除伊朗核设施的时机到了，但这就意味着大打。中期选举马上说来临就来临，在这种形势之下，本来共和党的现在支持率一降再降，如果再全面开战的话，尤其要打击核设施、要推翻这个政权的话，那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大的精力、财力和武力。这是共和党啊，那个美国优先派显然是不愿意看到的。
1: 但是他们的这种担心有可能会成真，对吧？就
0: 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打击也就是打到西阿塞拜疆西阿塞拜疆省以前我没有打到的这些地区再打一下，真的全力去清除核设施需要动用地面部队，这样的投入太大，风险也太大。
1: 确实我们看到特朗普又再次发出了威胁，如果要是美伊达不成协议的话，可能就要动手了，就对搞山地下核设施来进行攻击。那您觉得这个会不会真的成为现实？
2: 首先说呢，现在美国用什么手段去清除搞山地区的核设施，这应该说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从最近一段时间来说的话，尽管美国已经把 B-1B 派到了英国的菲尔福德空军基地，但是呢它很难这个搭载这个 GBU-57 就钻地弹。那么在之前去年6月份呢，它是用这个 B-2战略轰炸机投掷的，而且现在搞山这个设施呢，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它藏得很深，那么距地下的话90到140米，那么 GBU 的话只能60多米，只能钻地头，根本不可能。那么从这个搞山这个设施来看，它是纳坦兹一个附属设施，那么纳坦兹它本身来看，它承担的两个任务，一个是油浓缩，第二个呢就是测试这个核材料。那么会不会在这个搞山有一个这个地下试验场，就是说将来为这个核试验，因为它这个我们看到它那个隧道呢是平行的，那么按照比方说朝鲜的核试验来看，它都是采这样一个样态，就是这个把药装好之后进行试验之后就把这段给封住。所以这种试验来看，是不是这个搞山是这个伊朗未来这个核武器的试验场，这是我觉得双方都不言而喻的一种这个猜测。
1: 另外我们看到，在会见内塔尼亚胡之前呢，特朗普在白宫呢还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那么加上呢，最近因为乌克兰的袭击伊朗商船的这个问题，让很多人担心说美伊的这个战局是不是和这个俄乌的局势也产生了某种牵连。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在会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问题。泽连斯基强调，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据悉，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人曾在7月8号的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上周，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对此，俄罗斯曾回应称，俄方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另一方面，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8号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 就日前乌军袭击

0: 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克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有分析指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该袭击事件表明，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正进一步相互影响。
1: 我们看到，在会晤之后呢，泽连斯基透露说，特朗普已经同意了，就是这个给乌克兰发放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但是您觉得这个周期到底要多长？就能够多大程度上缓解乌克兰现在防空方面的困境？
2: 这个泽连斯基访美，这个表面上是参加格雷厄姆议员的葬礼，内塔尼亚胡也访美，但是他的光环显然超过了内塔尼亚胡。他见了洛马的高管，生产爱国者的，在议会参加了对俄罗斯制裁法案的投票，看到了这个投票和计票的情况，他拿到了这个特朗普最终的许可。你可以生产，但是即便在资金到位的情况之下，以德国的经验，生产爱国者是爱国者二的拦截弹用了5年的时间。如果生产爱国者三， 它至少需要2年到4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许可的过程当中，导引头、固体发动机、这个导弹道的算法这些东西不给你，那这些东西、这些零部件需要从境外运入，这个过程给了俄罗斯在途中摧毁的机会。我认为，特朗普这个泽连斯基承诺说到年底我们就能够生产出来。我认为这个 过于乐观了。按目前的情况，即便所有的资金都到位，这些零部件也能运到波兰，这些关键的导弹零部件可能也需要将近1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到明年6、7月的时候才能用到。但是今年的冬天怎么度过？他认为在
3: 这个供暖剂来临之前，是俄罗斯重点打击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期间。这个时候更需要弹道导弹的拦截弹。另外，我们看到，就是乌克兰袭击这个伊朗商船的这个问题，两国外长呢也是进行了紧急的这个磋商。但是我看有分析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是为了向美国邀功。那您怎么看？
4: 应该也是方面考虑，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地区，袭击其他国家的这个商船呢，乌克兰特别是针对这个伊朗呢，还是第一次。那么而且造成一死一伤这样一个后果。在这个我们媒体上我们看的话，是这个泽连斯基总统他在这个首先宣布这样的消息，而且他也讲了对于在里海地区运输的这个船只呢，涉及到这个军品运输的，他都给打击。 但是呢，到了这个美国之后，你看他今天他的这个外长跟那个伊朗的外长又通话，我觉得呢，他是在特朗普面前呢表现出这种这个强势，但是呢，特朗普给他摁住了，说你不要把这个冲突把这个战场呢再蔓延到里海区域，所以这应该说呢，是这个乌克兰这个姿态变化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国不希望这场冲突呢外溢到其他地区。
0: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介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时值盛夏，北半球的高温强度达到了鼎盛。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中东部地区处于庞大的暖高压的影响之下，从东北到江南是高温闷热，内蒙古的东部、辽宁、吉林的局部地方还将会面临极端高温的考验。城市当中，像沈阳一直到八月初，这里都是高温不间断，而杭州也同样会连续经历高温，最高气温还将会高达38-39度。不仅白天热，夜间也会有26-27度，甚至是接近30度。暑热是全天候的，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接着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强大的北非高压正在向北延伸，覆盖了欧洲的中南部多地。那么近两天，这一带地区都会迅速的被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笼罩，其中的35度以上的高温也是更加的广泛，特别是在伊比利亚半岛以及巴尔干半岛的局部地方，甚至可能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美国大部在富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也是热浪滚滚，像是中南部这一带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需注意

0: 防范。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晴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呼和浩特晴转阵雨，22到31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昆明多云，18到25度。太原小雨，23到34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合肥多云。